0: 的一种想法，就是追求完全自然状态下的拍摄，就是完全不去打扰野生动物。这是我跟他有共识的，所以我们俩经常能走到一起。
1: 小熊，
2: 这两口子，这是大的吧？
1: 有大的，两只大的带了一个小的。
0: 去年的十月份，我和穆主席呢，我们到玛多县，花石峡镇去拍藏棕熊。当地的牧民告诉我们，这个藏棕熊呢，大概会在傍晚出来。但是呢，因为这个棕熊呢，因为体型比较大，我们也比较担心。那我和穆老师呢，我们就坐在车里面。但是呢，又为了拍好，天已经黑了，怎么办呢？我们就是想了个办法，用车灯照着它，照着我们预先准备可能棕熊来的地方，然后车灯打上。但是车灯打上以后，我又不敢开窗子呀，怎么办呢？我把天窗打开，我把机器呢用舵带架在上面，架在上面以后呢，过了大概有个半个多小时，到了傍晚，半个多小时，天整个已经黑下来了，来了七只，来了七只。最大的一只呢，大概有400多斤。它那个熊站起来以后呢，我目测了一下，1米8到2米的样子。
2: 这体型太大了，它看到我们了，我们跑过来吧。
3: 我们现在距离也就是30米。哎呀，
0: 感觉我的心已经跳在嗓子眼跳出来了。整个拍摄大概持续了有个10-20分钟吧。当时是我在拍，穆老师呢是在开着车。就是时刻准备逃跑，车一直是发动的。然后呢，我们说只要藏棕熊冲着我们过来，我们立刻就逃跑。那个没有办法，生命是第一位的呀，那怎么没办法了？所以说那次的印象给我的印象特别特别的深。

0: 像我今年8月份呢，在青海，我们在车上一边观察一边聊。当我们聊到这块地域适合猞猁，猞猁有可能在这儿。刚说完话，不到几分钟，就离我们车有一个18米左右，一只猞猁就在我们的眼前。
1: 我拍照片，你看什么？
0: 玛丽在我的右手，猞猁在这个我们的左手，我在左边车窗，我调开车窗就开始拍。玛丽看不着，你知道，她就紧张。她说我压到你身上去，我给她说，我正好录视频的，我说你压我没问题，你不要压我的镜头。然后这句话就录到这个我的那段视频里面，正好猞猁离得非常近。压我没关系，你只要压我，不要压我镜头就行。
2: 这就是操练吧。
0: 那天我们太兴奋了，就说我们这辈子可能是与猫科动物里面的这个猞猁是最亲密的一次接触，甚至是有眼神的这种交流。啊，它看着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是看着它，无法用语言描述我的这当时的心态。拍完之后，这一路心情就像放飞了一样，太兴奋了。啊，这就是我为什么长期喜欢拍野生动物、拍鸟类的一种感受，因为源自于内心的这种爱。啊，这种爱呢，促使我们不停地去做这件事情。

0: 要试图去无限制去接近它啊，这样的话才可以保持我们跟野生动物这种和谐的一种关系。
1: 我们每一个野生动物啊，都有一个安全距离，安全的一个警戒线。这个警戒线怎么来衡量呢？就是当你和野生动物保持一段距离的时候，它没有动；当你往前一动的时候，它会远离你。这个时候

0: 这个距离就是野生动物的安全距离，你只要在这个安全距离范围内，你拍它、拍照、摄影都没有问题，对野生动物不会造成伤害。
1: 我们拍摄鸟类或者拍摄野生动物，我也本着一个原则，就是不打扰它们啊，不要为了拍好照片而过于接近它们，因为这个东西呢，你接近到也许就是一种冒犯，所以我们当时能跟野生动物在这种距离下平行的啊，一个方向去走路啊，就是他看我一眼，我看他一眼的这种状态，我觉得特别难得，啊，在有些时候呢，野生动物见了我们撒腿就跑，啊，这也许就是人类的悲哀。我跟老马经常我们拍动物，就是忽然抬头看到它了，这就是我们最合适的距离，不要试图去无限制去接近它啊，这样的话才可以保持我们跟野生动物这种和谐的一种关系。所以我在选择镜头的时候，我会首选是800毫米的长焦啊，拍摄的时候我甚至把800毫米用相机内部裁切到这个1200毫米，所以我的很多这个鸟看得很近，其实是用超长焦来拍的。
0: 我和穆老师呢有共同的一种想法，就是追求完全自然状态下的拍摄，就是完全不去打扰野生动物，这是我跟他有共识的，所以我们俩经常能走到一起，能去有共同的时间去创作，也是向他学习，因为他是我的领路人。我们俩在一起拍，从2017年拍到现在，宁夏的凡是有野生动物出没的地方，都有我俩的身影，我俩同时出现，让动物回归自然，尽少的去干扰动物的生活习性。

须弥山石窟镶嵌于绵延的峰峦之中，犹如一本厚重的经卷，溢出的墨滴用水滴石穿之力灌通古今，藏着月光和涛声，藏着宁静，也藏着慈悲。如同置于天地间的一只巨大的木鱼，用旷世的清音抚慰了悠悠的时光和一方厚土的沧桑。就在1000多年前，一双双朴素的手雕刻出这一个个立体的佛像，心怀仁慈，普度众生，亘古不变。我惊叹于时光深处的刻刀和斧凿，在电光火石之中赋予石头灵魂的安详。盈盈美态间将石头的柔软和佛身的光晕合而为一。山不在高，有佛则名。桃花上绽放着吉祥，我独坐须弥山巅，将万里浮云一眼看穿。我行遍世间所有的路，逆着时光行走，只为今生与你邂逅。须弥山足够大，可以把人心装下，也足够宽广，能承住着人间的奇思妙想。迢遥的时光与佛光一起倾泻，染红了须弥山中高耸的石头。大山敞开悲悯的胸怀，

0: 让溅出的火星点燃世人的盏盏心灯，苦难和悲伤都已过去，辉煌和灿烂铺满大地。
1: 爹，我回来了。
2: 不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3: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4: 今天贵人在上，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腰受凌虐，不得善终。

这是一分钱硬币，它的厚度为一毫米。这是一个普通鸡蛋的蛋壳，厚度为0.33到0.35毫米。这是一张标准的 A4 打印纸，厚度为0.104毫米。这是黑桃糕饼杯，口沿处仅为0.2毫米，不到2张 A4 打印纸的厚度。它不仅薄如纸，还黑如漆，亮如镜，硬如瓷。这件精美绝伦的器物，不是产自现代，也不是产自唐宋元明清任何朝代，而是出自原始社会的史前时期，距今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代。

自从90多年前，娄山文化在山东章丘龙山镇一个叫做程子崖的地方被发现并被命名。在龙山文化广阔的分布区内，黑陶糕饼杯接连出现，它们由此成为龙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根据它们轻薄的特性，人们称它们为蛋壳黑陶杯。这件蛋壳黑陶糕饼杯出土于山东日照东海域遗址，是龙山文化蛋壳黑陶杯中最精美的一件。上部为杯体，中间是细管型糕饼，中部是鼓起的饼腹，布满密密麻麻的漏孔，内部放置一粒陶丸，晃动时会发出清脆的响声。杯高26.5厘米，口径9.4厘米，只有93克，相当于一个半鸡蛋的重量。世界考古学界赞誉它为4000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光洁素雅、沉静内敛的外形，高贵典雅的气质，凝视着它，它的美震撼人心。这件最精致之制作，自从1973年出土以来，一直被模仿，却从未被超越。但在反复复制的过程中，有人似乎领悟到了4000多年前神秘工艺的制作方法。选择河湖中沉积的杏泥，反复淘洗，极为纯净和细腻的陶土才能保证陶胎的高度致密和坚硬。这是当时的手工机械，高精度的惯性快速陶轮。但在轮制过程中，即使是最专业的工匠，也要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才能成功制作出一件只有几毫米厚的蛋壳陶胎。入窑烧制时，必须精准控制。

摇温，稍有差池，极薄的陶胎就会炸裂。烧窑后期，封闭陶窑的排烟孔，烧窑用的松树枝所含的油性，加上还原焰的恰到好处，将碳分子在高温状态下渗透到胎体的微孔里。胎体致密，内外漆黑且油亮的蛋壳黑陶最后形成。这就是4000多年前的黑科技，高温渗碳技术。龙山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对高温渗碳技术的掌握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水平。今天的复制者，即便运用现代技术，与真品也相差甚远。考古工作者推测，这件登峰造极的工艺品一定不可能是日常生活用品。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影响后来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礼制已经在以山东为主的海岱地区产生。龙山文化将礼制继续发扬光大。所谓藏礼于器，蛋壳黑陶杯和这些精美的玉器，就是先民们用于礼仪活动的礼器。他们用无比尊贵的器物表达对天地祖先的尊敬和崇拜。时隔4000多年，它的尊贵气质丝毫未减。它静静地伫立在这里，带给今天的人们以无尽的想象。

1960年的南京西栈桥，一把考古铲掀开了一场在青砖上持续了千年的对谈。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与春秋隐士荣启期，他们来自相隔700年岁月的两个朝代，但这些超越时代的自由灵魂，因相似的精神追求，得以跨越时光的天堑，在青砖上永恒共鸣。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出土于南朝公山大墓，分布在南北两壁，两壁均长2.4米，高0.88米，是现存同类砖画中规格最大、内涵最丰富、保存最完好的一件，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一幅魏晋人物画的实物，也是现存最早的竹林七贤人物组图，填补了六朝绘画稀有传世真迹的空白，构建了中国绘画史的重要篇章。画中的竹林七贤为魏晋时期的七位名士，他们于竹林清潭与山间隐居，是乱世中的文化传奇与风骨明灯。另一人物为早于七贤700年被孔圣人赞叹善乎自宽的春秋隐士荣启期。南壁之上，嵇康一曲《广陵散》弹出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悠远；阮籍仰首长啸，身边酒器中的浮鸦是南朝酒量标尺；山涛直飞而饮，八斗方醉；王戎斜身靠嵇，手持长柄找杖，自得其乐。北壁之上，向秀闭目沉思老庄之学；刘伶指尖蘸酒，双目微合，将胸中激荡凝于杯盏之间；阮咸怀抱四弦琴，此后1000年，这把乐器被冠上了他的名字——阮咸。荣启期长须披发，与七弦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整幅砖画

是简单的墓室装饰，而是一场精密的古代工程。南朝的匠人运用磨印拼嵌技法，先将绘画粉本分段刻在木模上，再压印在未烧制的砖坯上。每块砖侧刻有基上行四、向秀左三等方位编码。砖块经高温烧制后，根据编码重新拼砌，类似现代拼图的索引系统。这种磨印拼嵌工艺比欧洲教堂彩绘玻璃的模块化创作早了数百年。竹林七贤与容器七砖画不仅有着不可替代的艺术价值，更承载着中华文明里那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风骨，那些历经磨难仍熠熠如初的信念，那些在暗夜中依然璀璨的人格光芒。正如砖画中那株银杏，他见过王谢堂前的飞燕，看过秦淮河畔的画舫，如今又在博物院玻璃幕墙上投下21世纪的剪影。当春风再一次拂过他的心叶，我们仍能听见那穿越千年的自由吟唱，在每一片青砖的纹路里回响。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咱恁不说，俺说，这咋回事儿嘛？这是，那你说还有啥法儿？有俺说，让恁嫂子走，俺俩到恁哥那儿去，让恁哥看着她。
1: 你说的倒轻巧，她要是愿意去，那不早就去了？还用等到现在？

0: 才能让他走嘞？
1: 哎，您好，安杰同志在家吗？
0: 不在。你是谁？
1: 我是他同事，我姓杨。
0: 哦，俺嫂子她回娘家了，她不在家。
1: 不在没关系，我老家呀烧了点粉条，很好吃，给你们送过来点呢，尝尝吧。哎呀，
0: 这个咋说的？咋还能吃你家东西呢？
1: 哎呦，我家东西又没毒，怎么就不能吃啊？
0: 不是，俺不是这意思。
1: 哎，什么都别说了，我走了啊。
2: 哎，杨书记。
0: 杨书记，那是他嫂子的领导吧？啊，那咋也不管管他嫂子嘞？
1: 我管他什么呀？
2: 让他随军去。您看，这城干儿和城土老分着，也不是个事儿啊。
1: 是不是事儿啊？但是人家不去，我能赶着人家去吗？啊，
0: 认识他领导，还不敢听您的。
1: 他要是听我的，不就早就去了？你看，你多能干呀，又帮他带孩子吧，又给他做管家，他呀就更不会去了。
0: 那意思是让他走？
1: 对呀，你离开一段时间，看你嫂子能坚持多长时间。
0: 对。那要是他再把孙妈叫来咋办？
1: 孙妈，孙妈是谁啊？
2: 咱家的保姆，咱家的佣人。
1: 你们家还有佣人啊？
0: 不是俺哥家的佣人，是俺嫂子娘家的佣人。
1: 那他就更不能来了呀！这是什么地方啊？怎么能用佣人呢？
2: 就是，
1: 真是不能叹气。
2: 哎呀，太好了！
1: 来，这。
3: 我请，您请，姑姑走了。哎
4: 呀，行了，快走吧，真舍不得孩子逃不出浪。
3: 嫂子，俺真舍不得，要不是为了俺哥。哎
4: 呀，知道，那是不是为了恁哥呀？
3: 你哪是为了俺哥，你是为了俺丁大哥。
4: 那为了恁丁大哥，不也是为了恁哥呀？那鸡飞蛋打了，看恁哥咋办？
3: 他家鸡飞蛋打，那你家就不鸡飞蛋打了？
4: 那鸡飞了还能回来呀？反正俺是不离婚。你看恁哥咋办？哎呀，行了，走吧，别磨蹭了，再磨蹭误了火车了。
3: 国庆，
5: 你妈呀！
4: 哎呀，行了，别磨蹭了，再磨蹭就误了火车了。走吧。

0: 哎呦，不，哎呀，哎呀，行了行了，你要别哭了。哎呀，哎，那个小祖宗啊。哎呀，真是啥呀？
1: 他姑娘。
2: 妈妈。
0: 走了。
3: 走了？去哪了？
0: 回老家了，回自己家去了。哎，你别哭了，哎呀，国庆啊。
3: 为什么呀？又吵架了？
0: 那还说俺呢？那咋也不盼人家好嘞？没打架，那姑嫂好着嘞。
3: 那怎么走了？
0: 来电报了，人家婆婆要死了，让她快点回去了。你过来过来，来喝一口来。
3: 我知道吗？
0: 哎呀，顾不上了呀，到车站打个票走了。
3: 不会这么急吧？
0: 啊。我过来，我过来。哎呀，哈不人，咱不能不义呀！啊，哎呀，哎呀，国庆啊，那个祖宗，你别哭了，哎呦，你那事儿他哭了。
1: 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
0: 那个谢了。
3: 啊！哎呀，手抱抱！哎呀，喝，过来。
4: 要说吧，他大姑父啊，平时话就多，那这下可好，惹了大祸。
5: 你话不多，你啰嗦什么？
4: 别吵了，烦死人了。

0: 你打算怎么办？能怎么办？跟他一起走呗。姐，别说了，说什么都没用。我把工作辞了。啊？收拾收拾就上路了。有什么要帮忙的？
1: 没什么，就是有些东西搬不走，恐怕要搬回家里来。
0: 行，尽管搬吧。

0: 好嘞，你别哭了，哎呀，
1: 娘哎，那你可算是回来了。
2: 德华呢？
3: 德华呢？
4: 德华走了，回老家了。来电报说他婆婆病危。
2: 什么？回老家？什么时候走的？
1: 今天下午就走了，来不及说了。
2: 至于那么着急吗？连个招呼都不打。
1: 那当然着急了，人都要死了。
2: 谁送来的电报啊？
4: 问你呢。
1: 是个解放军，是个解放军送来的。
2: 你看见了？
1: 俺看见了。
2: 嗯。大嫂，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1: 真没开玩笑，真的。那不行，那回去看看，衣服都没了。
2: 什么病危呀？骗鬼的吧？
1: 骗谁骗人了？俺们可没骗人啊！哼，
2: 骗没骗人，我到传达室查一下电报喊就行了。
1: 别在这查，你干啥？查啥电报嘞？
2: 查电报看看有没有骗人，看看到底有没有电报。走，我去，
1: 去。
2: 电报。
4: 师长。

0: 啥呀？那么看着俺，
1: 傻了吧？有电报吗？没有吧？
0: 他要是真的去查电报，这咋办呢？
1: 你以为他那么好骗呢？啊？就你们俩还能骗得了他？
2: 那不骗人，那咋整啊？那他嫂子能让他走？那对花儿能走得了吗？
1: 是。走就走嘛，光明正大。干嘛编瞎话骗人呢？
0: 是德华想帮他哥，逼他嫂子找他哥去。
1: 这事儿是你出的点子吧？
0: 俺可没那脑子，俺要有那脑子，早就出了，还用等到今天？是杨书记，咱学校的那校长他老婆出的点子。
1: 我就说嘛，你还能出这么好的点子？人还是老的辣呀，这个女人不简单。
0: 而哪个女人不简单？
1: 我是说我们校长的老婆不简单。
0: 说她真的要去查电报，俺可咋办啊？
1: 查就查嘛，人都走了，还怕她查个六啊？
3: 哎呀，她可真精啊，俺把您都给骗了，她都不信了。
1: 我看呢，他也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0: 那恁舍得他走啊？还以为还舍不得他嘞。
2: 你看恁打恁打，恁打算算了，俺都快累死了，你信呢？你切。

0: 放了随心吧，
1: 保重啊！快点，快点啊！回去吧。
0: 保重。
1: 姐，没事，
0: 保重啊！
1: 放心吧。

0: 还行吧。
1: 孩子在幼儿园还适应吗？
0: 还行。
1: 哦，你们单位运动搞得怎么样啊？
0: 你干嘛问这个？
1: 你要小心一点，嘴上要按个把门的。咱们家可不能再出右派了，那可真要命了。
0: 我不会成右派的。
1: 还是小心一点好。我们单位也有个军人家属，刚刚被打成右派。军人家属又不是护身符。再说了，妹夫又不在这里，他也是鞭长莫及啊。要我说，你干脆去随军算了，免得在这里让人为你担心。
2: 谁说女子像清闲，白天去种地呀，夜晚来纺棉。
3: 大嫂，
4: 哎，恁来了。哎，恁坐，恁坐。
3: 坐了，我来找丁大哥问个事儿。
5: 哦。你问
3: 丁大哥，你知道小黑山岛吗？
5: 我知道啊，那个岛很小，这头说话那头都听得到。岛上还没有淡水，得从外面运，条件很不好。你怎么想起问这个了？
3: 我有个熟人要去那
5: 儿。哦，那是江参谋长的房区啊，是他们家区，他可以帮忙照顾你的熟人。
3: 不用不用，不用他照顾，我走了啊。
5: 坐会儿啊。
2: 他说的是谁呀？
5: 我哪知道啊！
2: 俺还以为恁知道嘞。
5: 你别没事找事儿啊！
2: 白天去种地呀，夜晚来纺棉。俺当哑巴算了。
6: 安杰，你进来一下。以后你说话可要注意了，那不能什么话都说呀。
0: 我说什么话了？
6: 你不是说共？你不是说共产党的干部都是大老粗吗？有人在会上说了，说你是反动透顶。这要不是杨书记护着替你说话，我看你还是真够呛。
0: 杨书记是怎么替我说话的？
6: 杨书记说，人家男人在为我们守海防，我们在这儿把人家老婆打成右派，这叫动摇军心，这才是反动透顶呢。杨书记还说，这要是搁战争年代，动摇军心那可是要杀头的。
7: 下班了，今儿咋真早了？那哪剩了干啥呀？
3: 嫂子，我要走了。
7: 那我走了，上哪儿去啊？
3: 我要去随军了，要到岛上去了。
7: 哎，真的？你啥时候走啊？

当然。

0: 还不开船呢，这得等到啥时候啊？
1: 是，都已经等了5天了，快一个礼拜了。
2: 一个礼拜你还嫌多，有人等了20多天还没有船上岛，现在岛上都没有菜吃了。
3: 哎呦，人家都没有时间了，我只有一个月的探亲时间了，这怎么办呢？
2: 哎呀，你那个不稀奇，有的人等的假期都到了还没有船上岛了。
4: 小黄，
5: 哎，嫂子，
4: 这风都停了，船怎么还不能开啊？
5: 风虽然停了，但您看这雨，海上的浪肯定特别大，这船肯定开不了。你别着急，有开船的消息我立刻通知你。
4: 好。
3: 我的爸，
4: 不怕不怕啊。哎，你看好弟弟，来，看好弟弟，妈妈去关窗，不怕啊。

0: 吃啊。
1: 妈妈，我害怕。
2: 谁呀？
3: 老婆，我小华。
2: 哦，国庆，你看着弟弟啊，来，来，看好弟弟啊。
4: 嫂子，是我小黄，外面电线被刮断了，我过来给您送蜡烛。
5: 还有火柴，
4: 来，
2: 谢谢啊。
4: 这样屋里就亮了，刮台风啊，就这样，你别害怕。那我先走了。哎。

0: 走吧。
1: 好了，我跟石涛说好了，咱们去食堂吃吧。
2: 好，
1: 你把这个穿上，外面雨特别大。啊，
2: 好。
1: 还是这个披上。
2: 哎，谢谢。
1: 哎呦，小娃娃啊，嗯，好不好？嗯，还把衣服穿上。来，穿衣服，来，叔叔给你穿上衣服啊，真乖，来，嘿嘿，好乖，哎呀。来来来，慢点啊！来，嫂子，你坐这儿吧。
2: 哎，
1: 陆师傅，麻烦上一下菜来。
3: 来了。
1: 哎呀，饿了吧？啊。

0: 胃不舒服，哟，那吃完饭我找个医生来给您看一下吧。
1: 不用不用，我带药了，我那有药。
0: 吃吧。
2: 来，吃吧吃吧，来来来来来来，小子，你快吃点吧。
0: 吃。
2: 好了，好了，好了，
0: 哎，对。嫂子，知道您不舒服，我刚好路过，给您做的电饭菜。哎呀，
1: 谢谢啊！
0: 别凉了啊！行，嫂子您吃吧，我们走了。

0: 嫂子，嫂子，有船了，咱们可以上岛了。
1: 有船了？
0: 对对对，你赶紧收拾一下，我去找辆车去。
1: 哎，好。哎，国庆，快，咱们去见爸爸了啊！来，快，国庆，来，
2: 醒醒
1: 哦。

0: 没事，把手伸给我。
1: 这怎么上啊？
0: 不怕，过来。没事，把手伸给我。来，来，
2: 慢点啊！
0: 好，慢点。哎，
1: 鞋掉了。
2: 好，皇上。哎，
3: 我这宝贝儿子。
0: 好，哥，好了，好了，走了，走了。好，走走走，走了。哎，慢点，慢点。怎么，现在这城里头实行穿一只鞋啊？慢点，慢点。
4: 这鸵鸟够苍狼喝一壶的。
0: 慢点，慢点，慢点。
4: 是够呛。
1: 别碰我，你一碰我就难受，想吐。
5: 好，那你再睡会儿吧，我除草去了啊。
0: 啊，走，走，走。
6: 厕所在哪儿？
1: 我问你话呢。
5: 啊，你问我什么？
1: 厕所在哪儿？
5: 哦，这厕所怎么能在家里找呢？在家里头大小便，多不卫生啊！啊，多脏啊！
4: 厕所在外面。

0: 家里没厕所。哎，
1: 我跟你说，出了门往右250米左右，那儿男厕所、女厕所都有，你要看准了再上啊，别走错了。
2: 哎，你不上厕所了？要不然我陪你啊。
3: 我就在家里上，我就上在洗脸盆里。哎，
2: 不用那么凑合，那不有痰盂吗？上痰盂里。
3: 水在哪儿啊？
1: 啊？
0: 对不起啊，咱们家没自来水。
1: 这是井水。
3: 你不说我还以为这是海水呢。
1: 来吧。本来呀，这水应该是我挑的，可是我现在挑水啊，确实有点不太方便了。
3: 怎么不方便啊？
1: 你想啊，我一个堂堂的守备区的参谋长，怎么能出去挑水呢？
3: 那你的意思，我还得挑水？
1: 那看来只好这样了。不，这咱们这里啊，都是女人挑水，没有男人挑水的，除非是那个挺着大肚子挑不动了。
3: 那你说我会挑水吗？再说了，我能挑得动吗？
1: 你这么聪明一个人，什么学不会呀？你一旦挑不了，你半担半担挑啊，别急啊。
2: 那要实在不行，只好我半夜去挑了。
3: 江德福，我算是被你骗惨了。

0: 哎呦，你怎么带这么多东西过来啊？不是说把家都搬过来吗？
1: 这别人也搬家，那别人也没有这么多东西啊。哎呀，你看看这些瓶瓶罐罐的，还光着杯子就这么多。
0: 别人怎么过日子我不管，我就要这样过，我就要过这样的日子。
2: 你要过什么样的日子？
0: 就是这样，喝水用水杯，喝茶用茶杯，喝咖啡用咖啡杯的日子，怎么不行啊？
2: 行行行，你想过什么样的日子行，但是也得吃饭吧，是吧？你做饭了吗？
3: 你看我忙到现在，我闲着了吗？
2: 干什么事情你得分清主次啊！这东西什么时候收拾不可以啊？你先做饭。
0: 我也是想做来着，厨房的那个东西我不会用。
3: 来来，过来，我教你。

0: 我算是被你坑惨了，
1: 又要挑水，又要拉风箱，
0: 这不是农村人的日子是什么？
2: 来，喂。

0: 好大睡，估计是累。
1: 怎么了？
2: 这是信号，
0: 一刻钟后停电。
1: 什么？停电？为什么要停电啊？
2: 因为吹熄灯号了，所以要停电。

0: 梁冬如，
1: 哎呀，又叫又叫，这孩子刚睡，叫什么也在这叫，
0: 好热啊！
1: 你现在怎么这么爱叫啊？哼，
2: 说什么你都有理，怎么说好像都是我欠你似的。
0: 你本来就欠我的吗？你不承认啊？
1: 啊，我承认，我承认。
2: 所以我才这么伺候你啊！
0: 这手电也有信号，手电也要熄灯啊。
2: 奶奶了，没电了。哎，你快点吧啊。
0: 怎么办啊？
2: 没事，来把手给我。
0: 水还没倒呢。
2: 哎呀，行了，明天再说吧。碰着什么了？
0: 我怎么知道啊？你的家，你设的陷阱。
2: 说什么呢？这是咱俩的家。
0: 咱俩的家为什么光我碰你不碰
2: 啊？因为我保护你，我保护你。
3: 哎，你好，谁骂我？
0: 点着了没有啊？
2: 哎，来了呢，没油了。哎呦，
0: 你这过的叫什么日子啊？这个也没有，那个也没有的，这日子怎么过的？
2: 凑合着过的呗。让你来，你又不来，也只能这么凑合着过了。真香啊！
4: 哎，你斜眼看更漂亮。
2: 哎呦，我的天！
0: 碰到了吧？谁让你那么节约？
2: 快点吧，火柴也没了啊。
0: 过的什么日子？
2: 所以才这么盼着你来嘛。
0: 盼我干嘛？
2: 你说呢？
0: 讨厌。
2: 哎，完了没有啊？来来来。
0: 哎，天哪，哎呀，干什么呀？
2: 革命，给你说革命。
0: 你真反动啊，你说这是革命，
2: 这也是革命的一部分啊。
0: 哎，你可以说，我怎么就不能说？
2: 哎呀，咱现在别讨论这个了，你过来。
0: 讨厌啊。你看我干嘛？
4: 真美呀、啊。
2: 今天起来以后干什么呀？
0: 能干什么？继续收拾东西干活呗。
2: 这还有个家庭妇女的样儿。
0: 我可不是家庭妇女，我有工作。哎，我来了干什么工作？
2: 着什么急呀？先歇一段。
0: 歇一段就歇一段，谁还不愿意歇一段？左边还是右边啊？

0: 话吗？
1: 你什么意思啊？嗯，
0: 我的意思是你说话算不算话？
1: 当然算话了，大丈夫一言既出，八匹马都拉不回来。
0: 人家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1: 那我比他们厉害，来，让我去。他们是四匹马，我是八匹马。
0: 我不管你几匹马，只要你说话算话就行。
1: 我说什么了？
0: 你说过要帮我倒洗脸水、洗脚水的，是吧？
1: 啊，来，我说吧。
0: 你还说可以帮我倒痰盂的吧？
1: 我也说了。怎么了？
0: 那请吧，痰盂在里边，请您帮我倒去。
1: 啊，你回来你
0: 是。我实在憋不住了，
1: 那你到厕所上啊？
0: 就那厕所啊，你别提多恶心了。我跟你说，那厕所里有蛆，这么大。
1: 多大？
0: 这么大。哎，这么大。哎，这么大呢。反正特别大，特别恶心，都快爬到我脚上来了，真恶心死我了。我现在想着都只想吐。
1: 你说你这么娇气，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
0: 别的日子我都能过，我可以点煤油灯，我也可以去挑水，可是那种厕所我真的上不了，好多人蹲在一起一块上，味儿不味儿啊？他们还在那说话还笑，那种地方还能笑得出来？哎，这些都不算，还有蛆，到处乱爬的蛆，爬到人身上可怎么办？早知这样，我还不如就待在青岛当右派，我也不到这儿来上这破厕所。
1: 你这毛病可真够多的，我要知道你这么多毛病啊，我就是打一辈子光棍，我也不娶你这样的老婆。
2: 妈妈，妈妈，弟弟又尿了。
3: 哦。嗯。哎呀，国庆啊！哎，回来了，来，过来。
2: 回来了。
0: 哎，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老吹号啊？
3: 军营嘛，就是按照号声来过日子的。
0: 这是什么号啊？
3: 啊，这是开饭号。
0: 那刚才呢？
3: 刚才是下班的号啊。
0: 那睡觉也有睡觉的号吗？
3: 当然有了，那叫熄灯号。
0: 管得可真够宽的，他让我熄灯我就得熄灯啊。
3: 你可以不熄啊，谁管得了你啊？你是谁呀？来，过来。哎呀，这家人在一起真好啊，真热闹。我这心里都热乎乎的。
0: 你心里是热乎乎的，我呢？
3: 怎么，你心里不热啊？
0: 热，我心里热着呢。我终于跟着你过上这么好的乡下日子了。
3: 别那是整天的是乡下农村，这是农村吗？这是乡下吗？
0: 这不是乡下，不是农村，是城市。
3: 城市，城市，一天到晚只惦记你那个城市。你这种资产阶级贪图享乐的思想，你什么时候改一改？
0: 哦，城市就是资产阶级啊？那住在城里的人都是资产阶级？嘿，毛主席还住在城市里呢，而且还是最大的城市。难道毛主席也是资产阶级？
3: 这毛病怎么不改一改呢？啊？信口开河，不过脑子。

0: 早就听说参谋长家属是个大户人家小姐，还真不假啊！你看看你，这晒了一院子的好衣服，
1: 哎呀，我的个娘啊！
0: 我就是一辈子也穿不完呐！哎呀，哎呀！

0: 哎呀，啊，真软，真滑溜哈、啊！哎呀，真香啊！哎呀，你说说你哈、啊，这么多，哎呀，我的天啊，这件更软，更滑溜。哎呀，我的娘啊！这也是你的？
1: 啊，
0: 这露这么多，你敢穿？

0: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小子朱棣谋权篡位，
1: 朱经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鬼神在场，
4: 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百命，不得善终。
5: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6: 现在我们站在载人成本器每年下场次数也将全世界的一半。
5: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7: 十几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5: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8: 人民子弟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5: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9: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5: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

0: 哎呀，啊，真软，真滑溜哈、啊！哎呀，真香啊！哎呀，你说说你哈、啊，这么多，哎呀，我的天啊，这件更软，更滑溜。哎呀，我的娘啊！这也是你的？
1: 啊，
0: 这漏这么多，你敢穿？哎呀，我这个亲娘啊！哎，这不是电影里女特务穿的吗？哎呀，这也是你的？
1: 啊，
0: 哎呀呀，我的娘啊！这你能穿出去？哎呦，我的个亲娘！
1: 家里都收拾好了。
0: 哎呀，哎呀，你家东西咋这么多呢？哎呀，可真阔气。哎呀妈呀，这收拾的咋这么好呢？啊？哎呦，我这个娘啊！哎呀，你家咋这么多杯子呀？这我一辈子也打不完呢。啊？哎，家里有啥事儿要我帮忙的？

0: 没有，没什么事儿。哎呀，你可别客气啊，反正我也没啥事儿，闲着也是闲着，大把手帮你一起收拾啊。哎，不用不用，真的不用，谢谢你。哎呀，谢啥呀？这老话说得好，这远亲还不如近邻呢，是不？
1: 就是，就是。
0: 那好，哎，那你有啥事儿，随时叫我。哎，我走了，走了啊。
1: 你看人家这日子过的。
2: 来的二百户。
3: 张昌运动也推动了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跃进。
2: 参谋长，参谋长，等等等等，你家可真阔气啊！嗯，那好衣服挂了一院子，光喝水的杯子那就一辈子都用不完呀。
3: 你到我家里去了？
2: 哎呀，参谋长，你家属可真俊。
3: 都生过两个孩子的人了，哎呦，我的个娘！看着就跟大姑娘似的。
4: 行了，赶紧回去吧，你不嫌累得慌了？
2: 累，你又不帮着挑。
3: 他可真能干，没有别的本事，就是有的是劲。
4: 有劲还不好啊？一个女人要能不做的劲干什么？挑水啊，这不省了你的事儿了。
3: 哼，
4: 没有劲也得挑啊，难道还要我挑啊？哎，你老婆能挑得动吗？ 你舍得让他挑吗？
3: 怎么舍不得呀？你老婆能挑水，我老婆就不能挑水了？切！
4: 你先别气，等他能挑水了，你再气也不晚。现在。

0: 哎呀，真不错！哎，国庆，真不错，真不错！你看看，连儿子都能帮你干活了，
1: 帮我干活，给我添乱就算不错。哎，
0: 阿姨，你是真能干。你看看把咱们家收拾的这么快就收拾利索了啊！
1: 表面看是利索了，还有好多细活，够我干一阵子。
0: 哎，你行，我相信你一定行。
1: 我还用你相信？
0: 这儿给我灌迷魂汤了，我不吃这一套。嗨，看看，真是油盐不进，软的硬的都不行。哎，给我，
2: 算了吧，你就别拍马屁了，赶紧把儿子带出去，饭马上就好了。
0: 哎，陪你弟走外边。哎，我不是拍你马屁，哎，你是确实能干。你看看，这么快就学会烧火了。
1: 您还会拉风去，
0: 不简单，真的不简单。
1: 你这是在骂我吧？这么原始的劳动，我还学不会，我还不如乡下人呢。
0: 你别老动不动乡下人，乡下人呢？乡下人怎么了？怎么惹你了？让你这么说。
1: 哎，对了，你不说我还给忘了，这隔壁住的什么人呢？
0: 啊，王主任，怎么了？
1: 哪儿的主任啊？哪级干部？
0: 政治部主任，书记干部。
1: 你问这干什么？我就纳闷了，你们共产党干部怎么都娶的老婆都这样？都哪样啊？都二百五样，都王秀娥那样。
0: 哎，你以后说话注意点行不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什么二百五、二百五的？要是没王秀娥。
1: 你安杰能不能今天在这儿拉风去？那还两说呢。你以为我愿意拉风去？拉风去有什么好的？拉风去
0: 有什么不好的？你总比死了强吧。
1: 你说谁死啊？
0: 要是没有人家王秀娥，你能活到今天吗？啊？难产都把你给难死。哼，
1: 那照你的意思，王秀娥还是我的救命恩人了。
0: 难道不是啊？
1: 是啊，哼。 听你这话，不但王秀娥是我的救命恩人，你还是我的大贵人。要没你这个大贵人啊，我安杰哪会跑到这儿来拉风箱啊？
0: 啊？怎么了？啊？怎么了？谁尿了？我看看，我看看，怎么又尿了？

0: 事儿呀？
1: 看你呀，这小孩子。
0: 哎，一会儿啊，你睡一觉，别累着啊。
2: 我睡一觉还用着你批准？
3: 张叔叔。
2: 谁？
0: 哎，好。这是王主任的儿子王海洋，来来来，进来进来，过来过来，来，怎么回事？
3: 江叔叔，我们家吃饺子，我娘说让你们家也尝尝。
0: 嗯，太好了，这不就一盘啊？就够我和你阿姨吃的吗？
3: 我们家才一人一盘。
0: 啊，那好，那我们就两人一盘啊。谢谢你啊，回去吧。嗯，可真不错，就是肉少了点，不太香。嗯，来，我请吃饺子啊，来。哎，你不吃啊？
2: 我不吃，我省给你吃，你也可以一人吃一盘。
4: 这谁又惹你了？
2: 送什么送啊，今天一盘饺子明天一碗面的，这小家子气真烦人。
0: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不知道好歹呀、啊、吃就吃，不吃拉倒。臭毛病。
2: 我是臭毛病，你们是穷毛病。
0: 我说你这人真是欠修理啊，再不收拾你真是爬上头了。
2: 就你那头有什么可上的，请我上我还不上呢。哎呀，我还不是犯愁吗？人家今天送了一盘饺子，咱们明天还不得给人送盘包子啊？这送来送去的，什么时候是头啊？

0: 你起这么早干什么？再睡会儿吧。
1: 哎呀，这君浩烦死了，跟狗似的追着你叫。
0: 你这舌头真是给割了去，这么反动。
1: 你还说干那事儿是干革命的，你才反动。

0: 喂，
1: 喂，总记，请帮我接参谋长办公室。
2: 啊，接过来吧。
1: 好的，参谋长来了。哎，你快点回来吧，水缸里不知道有什么东西。
2: 有什么东西啊？
1: 不知道是什么，也不是虫子，也不是别的，就不知道是什么。
2: 那就是啥也没有。
1: 有好多呢，不止一个，好多都飘在上，挺瘆人的。
2: 有什么可瘆人的呀？就你事儿多。大惊小怪的干什么呀？
3: 可能是那缸啊，好久没刷了，掉进东西了，没事儿啊。
1: 掉东西进去了还没事儿啊？这两天喝的可都是水缸里的水啊，多脏多恶心。
2: 恶心什么呀？我都喝了一年多了，也没啥毛病，
3: 就你毛病多。
4: 参谋长，时间到了，咱们该走了。
2: 啊，行了，别啰嗦了，我有事儿啊。
1: 嫌我啰嗦，讨厌。
5: 说什么了？说什么了？

0: 哎，怎么回事？哪来的？这太不人！怎么了？看什么呢？这是？这娘的！
1: 不是，是你家属吧？
0: 娘的，这出什么洋相？
2: 行啊，挺能干的呀，这么快就出来挑水了。
3: 于科长，
4: 走，
3: 重新调整队伍，一律面向大海。
4: 走。
5: 你这是何必呢？
3: 离我远点。

0: 你摇，摇，摇，
1: 摇。
0: 阿姨，不是你摇，是水桶摇。
2: 海洋，来，过来帮我弄一下。
0: 哦，哎，你别去，你别去，看他什么时候能打上回来。
3: 多好玩呀，多有意思呀。

0: 孩子们淘气，你别介意啊。你是第一次打水吧？
1: 是啊，这桶怎么放不下去啊？

0: 行了吧？这次肯定行了。慢点啊！
1: 好了，
0: 这下行了。
1: 再往后一点。
0: 对，
1: 好。
0: 小心啊！
1: 哎，那我走了。
0: 哎，你等等，
1: 怎么了？
0: 你穿这样的鞋子跳水行吗？
1: 行，没问题。

0: 您没事吧？
1: 一、二、

0: 张明娘叫的玩意儿。
1: 你家海洋也在这儿，他也是吗？
0: 有一个算一个，通通都是。
2: 好了，
0: 海洋，你给我回来！你皮痒痒了是不是？给我拿着，回家去。快快快！
3: 哭哭哭！就知道哭，烦死人了。

0: 你还挺能干的嘛。这水是你挑的？你说呢？我看不像。
1: 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你是怎么知道的？你在岛上都引起轰动了，我还能不知道？我能引起什么轰动啊？不就是摔了一跤吗？ 有什么可轰动的？
0: 哎，你干什么呀？
1: 我想回青岛，我想回去了。

0: 省省吧，节约用水。
1: 哎呀，这下可麻烦了。我现在都已经养成了这个良好的卫生习惯了，不洗还不舒服了你。
0: 臭毛病。
1: 臭毛病，臭毛病也是你给逼出来的。

0: 我不碰你，没有你的许可吗？哪敢碰你啊？哎，我跟你商量点事儿。
1: 什么事儿？
0: 哎，你躺下。我想啊，为了能让你上厕所方便，我打算在院里头给你搭一个厕所，你没意见吧？啊？
1: 哎，干什么？
0: 哎呀，我都已经打算给你搭厕所了，你还不行？
1: 哎呀！
2: 哎，你们歇会儿，来来，喝水。来，歇会儿，歇会儿。辛苦了哈，这是要搭厕所啊？啊，是啊。
3: 哎呀，我的个娘啊！
2: 来，这下好了，我就能看见你的病了。
4: 哎，怎么样？还不错吧？啊？
1: 不错什么呀？
4: 怎么了？哪儿不合你的意了？啊？哎，怎么会呢？
1: 他亲口跟我说的，就站在他们家房顶上说的。要是看不见，他怎么会说呢？
4: 啊？
1: 只有一个办法，把厕所的顶封上。
0: 按说应该看不见
1: 啊！哎呀，应该的事儿多了，不是还有万一吗？
0: 哎呀，你急什么呀？
4: 吃完饭了，咱们过去看一下不就行了？再说啊，咱们也应该拜访一下。

0: 老王。哦，
1: 来了张。
0: 哎呀，吃什么好吃的呢？这么香，
2: 家常便饭。
3: 香啊，那坐下再吃点。
1: 坐一块吃点。
0: 行啊，有人不让，你看一直在后面拧我呢。哎，你们继续吃，我们参观参观院子。哎
3: 呀，我家有啥可参观的？我刚还跟我们老王说你家搭了厕所呢，还想上你家参观呢。
0: 啊，欢迎参观的。嗯，哎，我看你老上房顶去，那房顶上干什么呀？
3: 可干的事儿多了呀。缝被子，晒萝卜，那上面宽敞，啥都能干。啊，
0: 是吗？啊，我们上去参观一下啊。
3: 欢迎参观。
1: 参观参观，
0: 走。
3: 哎，来来
0: 来，哎，你们吃上。
1: 好了好了好了，
0: 你先上吧，我保护你。啊，慢点啊。

你先下去，怎么了？你下去啊，咱俩都上来会把这梯子压塌的。哎呀，放心，压不塌。吃吧，吃吧，吃吧。没事儿啊，走走走。没事儿，上啊。

0: 看得见吗？
1: 看不见。
0: 就是你的屁股在这儿干。
1: 讨厌你。

0: 么了？发什么呆啊？
1: 你看啊，多美啊！
0: 哪儿美了？我怎么看不出来啊？
1: 你能看出什么来？
2: 哼，我能看出你美。
3: 你俩看啥呢？
1: 看风景，从这儿往下看风景挺好的。
4: 这有啥风景呀？哎呀，我的个娘啊！这有啥看头呀？
0: 你以为他真是看风景啊？
1: 那他看啥呀？
0: 他是看你能不能看见他的病。
5: 妈，你们笑什么？
1: 我们，你们娘阿姨。哎呀，笑死我！
6: 只有人民公社才可能把人的力量扩展到大规模采集和加工野生植物的领域，让他们出来参加建设社会主义的。
7: 国庆，国庆，你干嘛？
8: 干什么呢？国庆，
7: 出来。
8: 吃完了吗？
9: 吃完了，
8: 吃完了，
9: 猪油
8: 去。
9: 妈，我也吃完了。
8: 哎，回来，把这给我打扫了，浪费粮食。
2: 这是什么？
8: 看着点弟弟啊。
9: 知道了。
8: 哎，老师，你干不干？
1: 老师？
8: 嗯。
1: 什么老师？
8: 谁叫老师啊？
10: 有一个公办的老师呢，调走了，缺人，你去不去？
1: 这回怎么就轮着我了？你又不发扬风格了？
8: 这次啊，不用发扬风格了。这次要求比较高，不是是个人就能干的，得要找一个文化水平比较高的人。这扒拉来扒拉去，家属里头啊，也就是你的文化水平比较高。你想不想去啊？
1: 去。干嘛不去？
8: 当孩子王你也去？
1: 去啊，当什么王都比当家庭妇女强。
8: 哎，这么说你对当家庭妇女很有意见吧？
1: 当然有意见了，我本来就是有工作的，我跟他们不一样，不是他们那种随军，我应该算随调，来了就应该安排工作，要不是为了你那什么影响，我早出去上班了。影响影响，就知道怕影响。
8: 不是怕，这影响不好总是不好。嗯，
1: 你知道我嫁给你听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吗？
8: 影响。
1: 我真是搞不明白，你们这些当兵的干嘛总是把这两个字放在嘴上？过去那邻居老丁是这样，现在这王主任也是这样。
8: 这就对了，这说明啊，我们这些当兵的觉悟高。
1: 什么狗屁觉悟？影响，影响。
8: 你干什么？你我没吃完呢。
1: 哎，你还吃什么饭呢？你吃你的影响不就得了？

0: 这首诗在本子上抄一遍。三年级同学打开课本，昨天我们教的生字还记得吗？
1: 记得。
0: 跟老师念一遍，思物素。
2: 团结，知道吗？
3: 知道。
2: 进去吧。安老师，安老师，下课了。嗯，
4: 还习惯吧？
5: 慢慢习惯呗。你笑什么？
4: 慢慢习惯呗。
2: 你说话真好听。嗯，真的。
6: 老师们好。
7: 老师们好。
2: 哎，你好。
5: 你们好。
2: 真的很好听。嗯，你说话呀有一种味道，跟别人不一样。
5: 什么味道？
2: 女人味
5: 儿。我本来就是女人嘛。
2: 你的味道跟别人的味道不一样，真的。
8: 好好吃，打饭了。

0: 郝老师，下午1点出发啊。
1: 好嘞好嘞好嘞。
0: 怎么又去食堂去打饭了？
2: 我也是刚下班啊，没让你去食堂打饭，那便宜你做。不想吃食堂的饭，那你自己做啊。我现在和你一样，也是上下班的人。
0: 行了行了行了，别啰嗦了，赶紧吃饭吧。吃完饭我还要去小黑山岛。
2: 你要去小黑山岛
0: 啊？是啊，有问题吗？
2: 没有没有。你看着我干什么？
3: 这片区域的这个燃料储备要加强。
0: 好，
3: 搜寻工作呢完了以后就走。
4: 吴小玉，我什么要工啊？干活，快点干活。
5: 上啥了？

0: 回来了。今天没浪吧？你没晕船吧？跟你聋了，跟你说话呢。
1: 我问你，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0: 我哪有什么事瞒着你啊？
1: 谁在小回山岛上？啊？
0: 你看见他们了？
1: 他们是谁啊？
0: 我姐他们一家吗？
1: 什么？你姐他们一家都在岛上？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0: 不是怕影响你吗？
1: 怕影响我什么？
0: 我姐夫被打成右派了，我哥说我们家出身不好，已经够你受了，不能让他再影响你了。
1: 我问你，你姐姐离你这么近，你不想去看看你姐姐啊？
0: 想啊，我当然想了，我怎么不想呢？可我真的是怕影响你。
1: 哎呀，你怎么老是开口闭口的说怕影响呢？
0: 这不跟你学的吗？这不都你教的？
1: 我教你的东西多了，你都学了吗？再说我教你六亲不认的那注意影响了吗？你看着我干什么呀？明天那个值班艇要到小黑山岛上去，你去看看你姐姐。
0: 这行吗？不用跟他们划清界限吗？
1: 想不到你现在觉悟提高得很快了，还学会划清界限了。你姐姐安心，她又不是右派，你干嘛要跟她划清界限呢？啊？
0: 老不是右派？
1: 什么老啊？人家是欧阳。
0: 你不是总这么叫他吗？
1: 那是以前，那现在人家都已经成这样了，再那么叫不合适了。哎呀，你应该早点告诉我，我们应该去看看他们。
0: 真的不用跟他们划清界限？
1: 我们党的政策是实事求是，啊，帽子可以扣，亲戚还是要认。我不怕有这样的亲戚。

堂妹，竟

0: 你们进去吧，请进。
1: 看什么？收拾的挺干净的。我现在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干净了。孩子们呢？在邻居那儿呢。邻居还对你挺好的，还帮你看孩子。
0: 你不食人间烟火了吗？
1: 哦，要收钱的。
0: 世上哪有免费的午餐？
1: 多少钱一个月啊？7块。
0: 那还不算贵。你找什么呢？给你找个杯子。那不是有吗？哪能让你用那个？算了，我不渴。哎，你快去把孩子们带来给我看一眼。我时间也不多，还得跟船回去呢。 孩子在家呢，公务员给看着，时间长了也不行。
1: 我去。

0: 我叫小姨，
1: 快呀，
2: 小姨，
0: 哎，
1: 你们谁叫安然？你叫安然，那你是安诺。

0: 我不回去，我干嘛回去？人家特意来看咱们，你不露面算怎么回事啊？
1: 爱算什么算什么，我不回去，我不想见他。为什么？
0: 不为什么，我不想见，
1: 我谁都不见。
0: 那你让我跟他怎么说啊？

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天下后上，让每一次出行都从容美好。文明不在众目睽睽之下，而在无人注视之时。

0: 里的珍贵，一半是知识，另一半是你守护这份宁静的心意。你弯腰的弧度是城市文明最美的曲线。以礼为帆，以文明为舟，我们终将在人海中驶向共同的春天。
1: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

信勇气，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尽，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

0: 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老师。
4: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5: 千宁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6: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7: 我足不出户地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8: 发出什么黄色好干好卖，跟你去沙特的。
9: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0: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1: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投入我们的青春。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0: 回去吧。
1: 我不回去，我干嘛回去？我不想见他。
2: 为什么？
1: 为什么？我不想见，我谁都不见。
2: 那你让我跟他怎么说？
1: 你爱怎么说怎么说，我不管。你就说没找到我，你就说我出海了。

0: 姨，您快上船吧，船快开了。
1: 姐，那我走了，快跟小姨说再见。
2: 小姨再见。
1: 安然再见，安诺再见。
2: 再见。
1: 叫他们安然安诺，好像他们俩是咱们安家的人似的。自己多保重，小妹，谢谢你，也谢谢妹夫。

0: 可是
1: 吃掉啊，
0: 它才知道它是鸡。
1: 对啊，不吃掉吗？
2: 你猫呢？
1: 在家里。

0: 回来了。
1: 怎么样？
2: 能怎么样？不怎么样呗。
0: 把钱给留下了。哎，我说你呀、啊，让你多带点东西去吧，你就是不听。光带钱有什么用啊？在那儿能买着什么东西？
2: 大包小包的，多扎眼啊！我一个人悄悄去，悄悄回来，没有人知道。
0: 你怕人知道什么呀？
2: 你说呢？我还不是为了你好。
0: 好了好了，别瞎担心了啊！
2: 我姐他们真的太可怜了，我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
0: 好，好，好，好，知错就改，就是好同志。
2: 讨厌，我哪儿错了？
0: 哎，娘的，老子刚夸你几句，你就给老子扎刺儿。
2: 亲爱的，
0: 哎，
2: 给你说个好消息，你再夸我几句吧。
0: 什么好消息啊？
2: 我可能怀孕了。
0: 啊？可能？
2: 十有八九吧。
0: 你去医院了？
2: 还没呢，不过我可以肯定。
0: 好。晚安，先口头嘉奖一下，等那个医院的化验单一出来，我就给你立功。
2: 这么立、啊？
0: 这么立。
2: 谁死了？
3: 小军快死了！
0: 你这是

0: 弟老欺负我。
1: 弟弟还能打得过你啊？带弟弟进去喝口水。
2: 来，
1: 喝水去。
2: 张老师。哎呀，别洗了，别洗了！我不是说了这些衣服我来洗吗？来，那休息会儿。
1: 说的比唱的都好听，我都洗完了，你回来了，怎么那么巧啊？
2: 我怎么知道啊？我也没有三只眼。嗯。哎，我说你这肚子这回怎么这么大呀？会不会是双胞胎呀？
1: 你做什么美梦呢？你以为谁都能生双胞胎？
2: 那你姐姐能生？

0: 你就不能成？
1: 那是人家老欧有本事，你有那本事吗？
0: 对对对，差点把人家老欧给忘了。那人家老欧有本事呀，我不该眼馋。来来，我来。
2: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3: 安老师，怎么好像是两个胎音啊？
2: 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就是有两个孩子的意思，双胞胎的意思。
2: 这怎么可能？
1: 怎么不可能？别人能生，你不能生啊？

0: 去检查了，臭毛病还不少。走吧。哎呀，呛死你！快说，检查怎么样了？
1: 检查的不怎么样。
0: 怎么了？有什么毛病吗？毛病大了。什么毛病啊？哎，什么毛病啊？
1: 双胞胎，两个孩子，
0: 真的假的？
1: 真的假的都让你说了，我还说什么呀？
0: 哎，你别走啊，还没说完呢。
1: 请问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0: 请问是真的吗？男孩儿女孩啊？啊？
1: 人家只说听到两个胎音，没说是男孩是女孩。
0: 哎呀。好了，真是太好了！我看这些劳务还有什么说的了？哎，你叹什么气啊？那怀了双胞胎你不高兴啊？
1: 有什么可高兴的？生了双胞胎谁给带啊？
0: 没人着急着让你去上这个班儿。
1: 这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我还能不去啊？哦，我要一辈子待在家里吃闲饭，靠你养活。
0: 老子又不是养不起你，是你着急要上这个班儿，干什么不好啊？啊，非要去当那孩子头。
1: 哎，行了行了，你别说这些没用的了，你就说说这孩子生下来了谁给带啊，谁给伺候月子呀？你吗？
0: 你可真敢想啊，让我这个堂堂的那个参谋长去给你伺候月子呢？
1: 生双胞胎也不行啊？
0: 生八胞胎也不行？哼。哎，你这走啊，别把我孩子腰给闪了。
1: 你就不怕闪着我的腰？
0: 你的腰还害怕闪呀？哎，注意影响！你不是在家里头吗？哎，你看这样行不行？月子里的时候啊，让你姐姐安心来照顾；出了月子以后，让我妹妹德华来看孩子。
1: 为什么让我姐来伺候月子啊？你妹妹不能来吗？
0: 她哪能干得了那些行活啊？让她伺候月子，你说我能放心吗？你们俩到时候再打起来，那更不得了。你姐姐就不一样了，又那么细心，又那么能干。再说，她也怀过双胞胎，有经验。
1: 我说你怎么对人家那么好呢？闹了半天，你是有目的，老奸巨猾。
0: 你这说的什么话？我对他们好有什么目的啊？啊？我又不是神仙，我怎么知道你怀的双胞胎啊？真是。哎，小心。
2: 慢点啊，你俩。安老师，哎，哟，中不中我这个？
3: 你说呢？哎，自从知道你怀了双棒啊，我想想都替你累得慌。
4: 你怎么也说双棒，多难听！
3: 这有什么难听的？哎，你要是怀了一男一女龙凤胎的话，
4: 哎哎，你们好。
3: 你要怀了龙凤胎，人家还会管他们叫花棒呢。你怀的不会是花棒吧？
4: 我哪有那本事？
3: 哎，你们好。哎。
4: 你下午有事儿吗？去我家喝咖啡吧。
3: 喝咖啡？嗯，好啊，我什么也不干了，我就到你家喝咖啡去。哎，你男人不在吧？
4: 什么我男人啊？是我丈夫。
3: 嗯，还不都一样啊。

0: 你不问问是谁？
1: 这早上除了你和我会敲门，还有谁会敲门呢？
0: 你还用着问？
2: 他俩咋给搞一块儿去了？
0: 每件我都喜欢，你每件我都想穿，每件都好看。
1: 你的排比句用的还挺好，就这件吧，这件挺好看的，很配你。
0: 我要不还是穿这件，我更喜欢这件。
1: 随便你。你换吧，我出去泡咖啡啊。
0: 哎。

0: 好了吗？
1: 你快点啊！
2: 好了。
1: 呀，真漂亮，
2: 转一圈。
1: 哎呀，真漂亮，
2: 漂亮！来，
3: 这是干啥呢？
2: 哎呀，像仙女一样。坐吧。哎，来，请吧。

0: 么样？好喝吗？
1: 嗯，好喝。哎呀，这样的日子可真好啊！
0: 这喝咖啡的感觉可真好。
1: 你这儿可真有情调，就像电影里似的。
0: 这就叫有情调，真正有情调的地方你是没见到。
1: 那当然了，我哪能跟你比呀、啊？你生在哪儿，我生在哪儿；你长在哪儿，我长在哪儿。
0: 哎，你可别这么说啊，不能这么说，说出来对你我都不好。
1: 我这不是在家里跟你说吗？我又没在外面说，
0: 在我这儿也不能说，你不知道隔墙有耳啊。我跟你说，我家邻居在农村的时候是妇救会的主任，可厉害呢。
1: 啊，
0: 这话要是让他听见可就不得了了。
1: 哎呦，那可真不能说了，你看我这鸡皮疙瘩都起了一层。
0: 你至于吗？
1: 真的真的，你的汗毛都要立起来了。就让你家邻居给吓的。
0: 他今天是没上房顶，他要是上了房顶了、哎、呀，
2: 今天下午没课，他上我这儿来玩。
3: 哎呀，我的个娘啊，你俩可真会玩，那喝水也算玩啊。
2: 你也过来吧，也过来玩会儿。
3: 行，我马上下来过来啊。
1: 他来了我怎么办啊？
0: 什么怎么办，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呗。
1: 我跟他说什么？
0: 该说的就说，不该说的就别说。
1: 哎，你上哪儿去啊？
0: 我去给他拿被子。
3: 你看，
0: 我说不敲门吧。
3: 你来老师干啥去啊？
4: 他去给你拿被子。
3: 我又不渴，不喝水。
2: 哎，不用拿了。

0: 你坐。啊，
1: 好。哎呀，
0: 坐呀。哎，
1: 我家王海洋回家老说起你。啊，
0: 是吗？啊，都说我什么了？
1: 说你歌唱得好，画也画得好。
0: 还没有，一般画。
1: 哎呀，我的个娘啊！哎呀，你这对辫子可真长啊，这咋洗啊？
0: 一点一点的洗。
1: 你也不嫌麻烦，绞了算了。这对辫子值不少钱呢。

0: 哎呦我的娘啊，这颜色跟土似的，这啥东西啊？这能喝？这个叫咖啡，挺好喝的。
1: 哎呀，我的个娘啊！这东西，你俩咋喝这呀？这咖啡不能这么一大口喝，得一点一点喝，慢慢品。哎呦，我的个娘！我是不喝了，你倒找给我钱，我也不喝了。哎呀，哎呀，这，哎呀，这很怪吧？
0: 没事没事，
1: 来，我再给你换一个去。
2: 来，
1: 谢谢你的。哎，你们猜猜，下午我上隔壁去，安老师给我喝啥了？
3: 喝什么了？
1: 喝什么来着？喝的那叫个啥？哎呀，你看我这脑子，我记了一下午，生怕忘了，就等着你们回来给你们学呢。这咋到了嘴边就给想不起来了呢？
2: 你好好想想，到底喝什么了？
3: 哎呀，我这不想呢吗？想不起来了，吃饭。
4: 娘，你好好想想。
3: 想什么想？好好吃饭。我想起来了，下午见葛老师了，说你脑子好使，学啥都比别人快。
1: 那当然了，还说我什么了？
3: 还说啥？说你马虎，考试从来都得不了100分。还要我跟你说啊，你是马虎的毛病，要是不改，将来会吃亏的。
1: 吃大亏！混吃大病！哎，你说咋顶上嘴了呢？
3: 这损孩子，吃饭吃吧。
1: 你听那于爸的女儿胡说，他还有脸说我马虎？他才马虎呢！他教我们唱歌，一首歌教了我们3节课。
3: 那你咋不说是你们笨，学不会？
1: 什么学不会？是他教乱套了，哪个班教了，哪个班没教，他都搞不清楚，还有脸说我马虎？
3: 那你们给他提个醒啊！谁稀得给他提个醒啊？乱套了更好，反正我们不愿意上音乐课，不爱学唱新歌。
1: 哎呀，你说这些熊孩子，你咋就不知道好呢？哎，那么俊的老师教你们唱歌，那是你们的福晋，你知道不？
2: 俊有个屁用，不还是嫁不出去，不还是老姑娘？
3: 你这孩子，该咋了？
1: 就是个老姑娘了。 叫他挑肥拣瘦的，将来不一定嫁给什么丑八怪呢。
3: 还在说？
1: 行了行了，吃饭都堵不住你的嘴，来吃个花生米，嘴堵上。熊孩子。

0: 哎，别来别来，我来，给我，都对过来，都对。哎呀，算了，
1: 你呀，这身子一天天重了，我看早点把德华叫过来吧。
0: 这怎么行啊？

0: 随便，随你的便意。那我就拍电报了啊！拍吧。哎，你也给咱家弄个梯子吧。
1: 那梯子干什么？
0: 你说呢？你想上房揭瓦？我也想站在房顶上看风景，看日出。看日落，看袅袅的炊烟，看潮起潮落。
2: 呦呦呦！这自从当上语文老师，这说话越来越有水平了啊！
0: 行吗？
2: 行，满足安老师的要求，明天我就给你扛瓦梯子来。哎，不过你得小心啊，小心摔着。你别忘了，你现在一摔就摔仨。
0: 放心，摔不着。哎，你怎么就知道？心疼你的孩子。
3: 妈妈，姑姑什么时候到？我要码头接她去。
4: 我也要去码头。
5: 风这么大，船还不一定能开呢。
3: 我打电话问问。

0: 怎么回事儿？听说军船停在小黑山不走了。
1: 嗯，风太大，走不了了。
0: 那你妹怎么办呢？
1: 住你姐家呗。
0: 哎，她家能住得下吗？
1: 挤一挤呗。
0: 讨厌，那能挤吗？
2: 哎，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啊，你千万别跟别人说。
0: 什么事？我不会乱说的。
2: 我那是偷听的，听郑飞跟司令讲的。
0: 哎，你说，我不会说的。
2: 参谋长的家属是资本家的小姐。
0: 真的？
2: 真的。
0: 那大家不就很有钱了？
2: 当然有钱了，资本家没钱，谁家有钱？
0: 怪不得了。
2: 怪不得什么？
0: 他把那么好的高跟鞋都甩到海里去了，那可是皮鞋，高跟皮鞋呢。
3: 笑什么？值班的时候笑什么？
4: 队长啊。写多少万人？
5: 小张，是住这儿吗？
6: 没错，就是这儿。
5: 是住在这儿啊？这不啊，是住这儿啊？哎呦，罗花吗？他怎么来了？他大姨，啊娘哎，你咋变成这样了？
7: 很大是吧？
5: 咋不大呀？你这要是走在外边，打死俺也不敢认你啊！
7: 是吗？老了老了。
4: 你俩写作业。
5: 你怎么老成这样了？这是姐夫吧？
7: 是啊是啊，你不会连他也不认得了吧？
5: 认是认得出，咋也变成这样了呢？
7: 变成什么样了？
5: 说不上来，反正就是跟过去不一样了。
8: 哎，这位同志是？
5: 哦，他是俺三哥派他来接俺的。俺三哥让俺今天晚上在你家凑合一晚上。
7: 那别在外边站了，都请进吧，请进，请进。
6: 我就不进了，我就不进了。等明天开船的事，我再来接您吧。
5: 你走吧，小张。
6: 啊，我走了。
8: 哎哎，喝口水吧。
6: 不用了，不用了。
8: 啊，
6: 不用了。
8: 哎，谢谢你啊。
5: 不用了。

0: 大姨，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还住这样的房子？姐夫好像有点不高兴，他是不是不愿意让俺住这儿啊？
1: 没有，怎么会呢？他这人就这样，见了陌生人呢，他就不愿意说话。快坐，快坐。
0: 他不愿意说话，俺记得他可爱说了，还能说。
1: 那是以前，现在他不爱说话了。
0: 他以前把话说多了吧，把话都给说完了。

0: 让你来，也没什么准备，别介意啊。
1: 哎呀，没事，你们吃啥俺吃啥，俺不讲究的。
0: 哎，快炕上坐，炕上坐。
1: 俺们那边不睡炕，俺不习惯在炕上吃，俺就在这边沿上吃就行了，俺坐这儿就行了。
0: 哎呀，
1: 哎呀，这么俊的俩小闺女啊！俺嫂子要是能生两个这么漂亮的小丫头就好了。
0: 你嫂子那么漂亮，生什么都好看。你笑什么？
1: 俺笑俺哥呀，老眼馋你们生双胞胎，这下他们也生了，再也不用眼馋你们了。

0: 你就不该这样。
1: 我该哪样啊？
0: 不该这么不冷不热的，怎么说人家也是客人，哪有这样对待客人？好在他大大咧咧的，换了别人早不高兴了。
1: 真是虎落平川被犬欺啊。
0: 胡说什么呀，你小心人家听见了。
1: 他能听见什么呀？你听他那呼噜打的，这女人怎么还打呼噜呢？
0: 女人怎么就不打呼噜了？
1: 你怎么不打呀？
0: 我从小就不打。
1: 所以你家教好？
0: 这跟家教有什么关系？
1: 那你说跟什么有关系？
0: 我哪知道有什么关系。行了，快睡吧，明天不是还要早起吗？
1: 这日子过的，连乡下人都开始可怜起我了。你怎么不说话
0: 啊？你想让我说什么？我又能说什么？别老叹气了，现在连女儿都动不动的跟你一起叹气了。

0: 要不你跟他一起走得了。
1: 这不是离生还有半个月呢吗？现在去有点早。
0: 这早一天晚一天的，他不是老提前生吗？万一过两天刮大风，你想走还走不了了。
1: 也是，那明天我跟他一起走。
0: 走吧，早走早踏实。
1: 我不走你还不踏实啊？你不踏实什么呀？
0: 我媳妇儿要去给别人伺候月子，我这心里能踏实吗？你说他们把咱们当什么人了？把你当什么人了？你是佣人还是老妈子？
1: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什么佣人老妈子的？我是去照顾我自己的亲妹妹。佣人老妈子？
0: 那不一样吗？啊，换了是你，你要生孩子了啊？那安杰。

0: 妈妈，我不想让你去呀、啊。
1: 我也是，妈妈你别去
2: 了。哎呀，瞧你们这俩小丫头，你们的娘又不是到地主老财家去，是去你们的姨家，去不了你们的娘。
3: 好了好了，快回去吧。
2: 走吧，上船吧。
3: 照顾好爸爸啊。

0: 你现在是在干什么？一点都不晕啊！一点都不晕，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平衡技能，
0: 啥好？啥都好。快坐下来歇会儿吧。
2: 姐姐，你看那边漂亮吗？
3: 妈，你说是我姨好还是我姑好？
2: 那你爸？爸。啊？
3: 说。
2: 那还用说吗？肯定是你姨好啊。别听你爸胡说，
3: 你姨和你姑一样好。
2: 我说没谁比姨好，谁第二好。
3: 他俩都第一好。
2: 你还是语文老师呢，这不会说是并列第一啊？
3: 你有文化，我没文化。
2: 那当然了。我是堂堂的海军炮校的优等毕业生，你呢？你是哪儿毕业的？啊？怎么不说话了？
3: 我是教会学校毕业的。
2: 小声点。
3: 怎么了？
2: 你不嫌丢人啊？生气了？哎呀，跟你开个玩笑，你还真当真了。
3: 看船来了，
4: 对，
3: 哎，
2: 好，看船在上面，别上船了啊！
3: 小心啊！来扶着这儿，好点吗？早知道这样，早扶你出来就好了。
2: 第二，不坚持原则，非要说他们俩

0: 样。
1: 他们能一样吗？笑什么呀？你们在这笑？啊？啊？
2: 没笑什么。
1: 没笑什么。
2: 我们高兴笑，我们高兴的。
1: 高兴什么呀？
2: 高兴晚上有片子来，我们有电影看了。
3: 你说他都要生孩子了，怎么还那么好看呢？真漂亮，牙真白。哎，我们喊他一二一吧。不好吧？让人听见多不好呀。有什么呀？他又不知道咱喊他一二一。然后咱们一起喊一二一，一二三，
2: 一二三！
1: 一群疯鸭子！
4: 他们喊什么呢？
1: 喊口令呢。
4: 喊口令干嘛？
1: 是啊，喊口令干什么？
5: 吐草去了。
1: 哎呀，他大爷辛苦你了啊！
4: 辛苦不辛苦？
6: 德华
4: 长大了，
6: 辛苦你了。
5: 哎呀，没吐，更不辛苦了。
1: 走走走走
5: 走。国庆，
6: 姐，谢谢你啊。
7: 谢什么呀？自己人。
6: 姐夫没有不高兴吧？
7: 没有，他挺高兴的。
6: 挺高兴的，他还是不十分高兴。
7: 是我转述有误，他不是挺高兴，是十分高兴。
6: 哼，我才不信呢，他那样的人还能十分高兴？
1: 谢谢你啊，我代表你嫂子感谢你。
5: 一家人有啥谢头？
1: 哎，谢还是要谢的，尤其你嫂子特别感谢你。
5: 他为啥特别感谢？
1: 你说呢？
5: 俺想了，他肯定还在生俺气，没准一辈子都不想见俺呢。
1: 为什么？
5: 你说呢？
2: 你笑什么？
1: 高兴的，高兴的笑。
2: 好，那就继续笑。
8: 好，快进来，
9: 锁好了，快进来。
5: 哎呀，这么大的院子呀，这得有一亩地吧？得种多少菜呀？
6: 可以了，你随便住。
5: 俺哪能随便住啊？得先他大姨挑着住，人家是客人，得先紧着人家住。
1: 哎，你不是也是客人吗？
5: 俺咋成客人了？这个家不姓姜吗？俺不姓姜吗？
1: 哎，来来来，行行，让你姑姑去看看，看看这房子，这是谁住的？
6: 哎，给你商量个事儿。
1: 什么事儿？
6: 你紧张什么？我还没说什么事儿呢。

0: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意志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0: 爷，我回来了。
1: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0: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0: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会是在场。

0: 杀害朱家后人，让我妖兽领命，不得擅动。
1: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哎，给你商量个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你紧张什么？我还没说什么事儿呢。
1: 哎呀，是啊。自从德华一踏进咱们这个家门，我这心里啊就不踏实。
0: 你不踏实什么？
1: 这不是明知故问吗？我说，安老师啊，你现在已经是人民教师了啊，要有人民教师这个样，不要为了点什么小事儿就闹别扭，影响人民教师的形象。
0: 您就放心吧，这个家姓姜不姓安，
1: 嗯，
0: 我作为这个家的客人，不会反客为主的。
1: 嗯，这个位置摆得对，是吧？你呢，就把自己当客人，啊，少管事儿，少操心，把孩子呢顺顺利利的给我生下来，然后呢再给我健健康康的养大，你看，这有多好？
0: 是挺好的。
1: 哎，是挺好的吧？有什么事你跟我说吧，啊，只要是我能做到的，绝不含糊，说吧。
0: 忘了。想说什么事儿我给忘了，
1: 那就回头再说，睡觉睡觉。
0: 哎哎，我想起来了，
1: 什么事儿？
0: 哎，今天晚上哪你自己睡，我想跟我姐睡一晚上，
1: 啊，
0: 行吗？
1: 这有什么可商量的？哎，不过当你说好了啊，就一晚上，多了可不行。哎呀，哎呀，哎呀！你现在怎么这么爱拧人呢？你这是，你看看，你看看，给我拧的到处都是青。你知道现在司令员怎么说我吗？
0: 说你什么？
1: 他说啊，我现在已经可以评为三等乙级的残废军人了。
0: 哼，听德华说。

0: 姐夫现在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1: 他还说什么了？
0: 没说什么了。
1: 不可能吧？就说这么点儿。
0: 你们家还有什么事儿？你们家有很多事儿吗？他还说，说你们家很小很破，但是很干净，连睡的被子都有一股子香味儿，一股子香姨子味儿。还说你们家也吃粗粮，吃窝窝头。他说看到你们家人吃窝窝头的样子，他心里挺难受的。他还说你两个女儿很耐看，越看越好看，像你。还说你人好，能干，脾气又好，言外之意就是你比我好，行了吗？你怎么不说话啊？不说好了要好好聊聊的吗？
1: 你想让我聊什么呢？我又能说什么呢？你想听我这些年吃的苦受的委屈，还是说我们家的不如意，甚至是穷困潦倒？你想听吗？不说话了吧？难道让我一个人说吗？
0: 算了，别说了，睡觉吧。啊，这灯睡觉。
1: 不行，我还没说完呢，我还没说个痛快呢。
0: 你这个样子才有点过去的样子。你现在一副逆来顺受的样子，真看不惯。
1: 我逆来顺受，你看不惯。
0: 哦。我其实是挺难受的，真的姐，看到你现在这个样，我心里挺难受的。一想到你在那种地方受苦，我心里就堵得慌。一想到咱们俩离得那么近，我却不能经常去看你，我心里就难受。真的，姐，这是真的。
1: 我信。我信。其实上次在那种情况下你还来看我们，我们真的很感动，真的。
0: 其实刚开始我也不敢去看你们，我甚至不敢把姐夫的事儿告诉江德福。还是他去黑山岛去检查工作，在码头看见了姐夫，看见姐夫在扛麻袋，他很难受，回来就冲我大发雷霆，怪我瞒着他没有告诉他，还埋怨自己没能去看你们。他还骂我说还亲姐妹呢，怎么一点情谊都不讲。

0: 哎，你怎么睡这儿了？
1: 我怎么不能睡在这儿啊？
0: 这不是他大姨睡觉的地方吗？
1: 他大姨睡觉的地方，他爹就不能睡了？
0: 那他大姨睡哪儿了？
1: 他大姨跟他娘睡在一块儿了。
0: 你怎么让他们俩睡到一起了？
1: 他们姐儿俩怎么就不能睡在一起啊？
0: 那他们俩睡到一起，肯定要说俺坏话的。
1: 他们说你什么坏话？
0: 俺说了他大姨家的一些坏话，俺说给你媳妇儿听了，你说他能不告诉他姐？
1: 你傻呀？你跟他娘说他姐家的坏话，你不是自投罗网吗？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活该！说你坏话，活该！
0: 是吧？他俩肯定要说俺坏话的吧？
1: 我发现啊，你就是矛盾。

0: 你就是矛盾，啥是矛盾啊？刚来咋就成了矛盾了？
1: 你就是矛盾，而且就是主要矛盾，是罪魁祸首。
0: 哎，是这又是那，那你媳妇儿是啥？她啥事儿也没有，她啥事儿也不是。

0: 你是次要矛盾，他说俺是主要矛盾的，
1: 那你是什么？
2: 我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是，这行了吧？哎，太医起来了啊！
1: 谢谢你给我腾地方，好久没这么聊了，聊得挺痛快的。
2: 痛快就好，痛快就好。哎，那今天晚上接着聊吧。啊，
1: 不是说就一个晚上吗？
2: 你怎么什么都往外说？
3: 你是江参谋长的妹妹吧？
0: 是，俺是，
3: 一看就是，错不了。
0: 啥错不了？
3: 你不是和安老师的姐姐一起进岛的吗？我是说你俩错不了。哎，我家就在隔壁，抬脚就到，有时间来串门啊。
4: 哦，好家伙，不累呀？
3: 哎呀，我的个娘啊！一担水，这累啥呀？
4: 不是都已经接了自来水了吗？干嘛还挑水啊？
3: 还是井水好喝，井水甜。记着来家啊！哎。
4: 看什么呢？
3: 他是谁啊？
4: 主任的家属，以后你叫他嫂子就行了。
3: 看见他，俺想起了秀娥嫂子。
4: 谁？想起了谁？
3: 王秀娥，就是丁大哥家的嫂子。
4: 哼，坏了，这事你又找到同盟军了。
3: 啥叫同盟军啊？
4: 就是一起干坏事的人。
0: 干坏事？你把俺想成什么人了？
3: 我回来了，不是，妈妈回
5: 来了，妈妈，您回来了。
6: 嗯，在家听大姨的话了吗？
5: 听了。
6: 回来了。
3: 哎呀，你又洗这么多啊？哎，别累着。
6: 不累。
3: 你累了吧？德华呢？
6: 隔壁呢？
3: 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6: 哎呀，别瞎说。那么早回家，回去。以后啊，你说话得注意点了。
0: 我说话都够注意的。你没发现他小姑来了以后，我都成了个小媳妇儿，我还真有点怕他。
6: 你怕谁呀？你是这家里老大。
0: 真的，我真的有点怵我的小姑子。
6: 你小姑子人挺好的，除了嘴有点厉害不饶人之外，啥都好。
0: 行了，人家有他哥向着，你就别向着他说话。
4: 你要向着谁说话呢？那不向着我老婆说话呀？
0: 他向着你妹妹，他还能向着我？
2: 他大姨，
4: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啊！那不向着自己的妹妹说话，向着别人的妹妹啊？哎，德华呢？
0: 你说呢？
4: 这不是问你呢吗？
0: 还用问？
3: 哎，怎么还不吃饭？我都饿了。
2: 你是谁呀？啊？
4: 还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了，让你来干什么呢？不是让你来帮忙来的吗？你看你这甩手掌柜的样儿，像什么话？你不用看别人，我已经训过他们俩了，你没敢上。
3: 你训他俩啥了？
4: 就训他们俩，这护着你啊，给你打马虎眼。行了行了，快点开饭吧。啊，你看着干什么？
0: 我觉得你上辈子肯定是个泥瓦匠。
2: 你什么意思啊？
0: 会和稀泥呗。
2: 哼，很有可能。
1: 蔡大姨，你们怎么帮我打马虎眼了？你说呀，咋不说话啊？
6: 你哥问你去哪儿了？
1: 那你们说就是了，那打什么马虎眼呢？你说俺嫂子还没生，这家里的活都让你给抢着干了，俺干的也不如你干的好。哎呦，没啥事儿，出去串个门咋了？你说是吧？
6: 是，就是。
1: 蔡大姨，俺给你传个话，你可别跟俺嫂子说啊。
6: 啊，
1: 隔壁嫂子说戏端。

你别这么想，俺嫂子长得可没你好看。哎呀，就是命啊！俺嫂子的命比你好，她要是能选你，再生两个你闺女那么俊的小丫头，那就更好了。

0: 来了来了！哎呀，谁呀、啊、这是？来了！
1: 哎，张阿姨，张阿姨、哎，我妈妈昨天生了个小弟弟，生了个小妹妹呢。
2: 真的？嗯。你妈生了个龙凤胎啊？
1: 嗯。这么这不是龙凤胎，这么这是一个小弟弟和小妹妹。哎
2: 呀，我的个娘啊！你妈可真能干，就跟那兔子似的，一窝一窝的生，还夸着生。这给我的，嗯，来进来，阿姨给你们拿好吃的啊。
1: 妈妈，妈妈，张阿姨说你是兔子。
3: 为什么说妈妈是兔子呢？
4: 哎呀，兔子能生，一生就是一窝。
5: 哪有一窝啊？
3: 你就知足吧。
5: 知足，知足，我当然知足了。哎。这个消息怎么能尽快的通知老欧呢？
4: 干嘛要尽快通知他？我问你呢，为啥？哎，
5: 这是老爷们的事儿，少管，小心烫。
4: 那他们俩不都知道？俺为什么不能知道？他俩也是老爷们儿，
6: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老欧气你哥，说他能生双胞胎，你哥生不了。
4: 双胞胎不是你俩生的吗？跟他俩什么事儿？你笑什么、啊、嫂子？
6: 没什么。
4: 嫂子，你胆儿真大，你可真能行啊！
2: 这胆儿不大那咋办呀？那总不能吃活的呀！哎，我来，我来。
4: 谁呀？这么烦人！要进来就进来吧，敲什么门呢？
2: 就是啊。
4: 谁啊？
7: 我。
4: 他还不说他是谁，俺知道他是谁呀、啊？你是谁啊？
7: 我是葛老师。
4: 葛老师谁呀、啊？
2: 葛老师是个鱼爸的女儿，长得可漂亮，是个老姑娘。
4: 鱼爸是什么？是干什么的？
2: 鱼爸就相当于咱那儿的地主。也是剥削人的，
4: 那他来干什么？
2: 你不知道，他跟你嫂子可好了，来看你嫂子的。
4: 哎呀，真是鱼找鱼，虾找虾，
2: 乌龟找王八。
4: 快去吧，别让人等急了。
2: 地主家的女儿，让她多等会儿。不是地主，是鱼爸，
4: 那还不都一样？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8: 啊，哎，你是参谋长的妹妹吧？
4: 不是，你咋知道的？
8: 你嫂子跟我说的。
4: 她还跟你说啥了？啊，你进来吧。
8: 谢谢。
4: 有啥谢的？进来吧。
9: 葛老师来了。
8: 啊，哎，我来看看双胞胎。
9: 啊，快进屋看吧，可稀罕人呢。
4: 好看啊，长这么好看啊，怎么会是老姑娘呢？哎呀，
2: 这你还不知道，高不成低不就呗。那条件好的人家不要她，那条件差的她又不要人家。
4: 那条件好的咋不娶她呢？她长得那么好看。
2: 哎呀，我的个娘啊，我说你这个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那她成分那么高，谁敢要她呀？
4: 那俺嫂子家成分也高啊，那俺哥咋就敢娶她呢？
2: 嘘，这世上有几个像你哥胆儿那么大的？
4: 俺哥还能比你胆儿大呀？
2: 胆大？
4: 也不知道俺哥敢不敢杀鸡。
2: 这谁知道呢？哎，你说这资本家是不是比地主鱼霸要好点啊？
4: 好什么呀？资本家比地主家阔多了。俺村那家地主，比起俺嫂子家来，那真是差着十万八千里。你知道他家过的啥日子？俺嫂子家过的啥日子？哎呀，俺想想啊，都替他屈得慌。

0: 这话可不敢让你嫂子听见啊。
1: 那当然了，让她听见可坏了，她又该告俺状，俺哥又该训俺了，又该说俺是主要毛病了。
0: 哎呀，我的个娘啊，你哥对你嫂子那是真好，我就没见过像你哥这么疼老婆的。
1: 大概是俺哥上辈子欠他的吧。
0: 啊，你看，我说你没准怀的是个花棒吧，还不信？
2: 哎呦，还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小月孩呢。
3: 起名了吗？
4: 起了，女孩叫雅菲，男孩叫明庆。
2: 菲，明庆。
0: 嗯，
2: 挺好听的。
4: 雅菲还行，明庆就太一般了。不过没办法，他得跟着他上面的哥哥起名字。姐，
3: 您请喝茶。
0: 哦，谢谢。
4: 这是我姐，这是我同事葛老师。
3: 啊，坐吧坐吧。
0: 哎，谢谢。嗯，
3: 怎么样，你喝点什么？
4: 有什么喝的？
3: 汤煮开了，
4: 那我喝碗汤吧。
3: 坐吧坐吧。
0: 哎，你姐可真好看。
4: 比我还好看呢。
0: 你俩的好看呢不一样。
4: 怎么不一样啊？
0: 说不上来，反正就是不一样。
4: 哼，你还美术老师呢，连这个都说不上来。
0: 啊，那你说哪儿不一样？
4: 我怎么好说啊？我不好说。
0: 你姐说话可真好听。您请用茶。哎，这个我只在电影里才看见过。
5: 大户人家的人才这么说话，
0: 真好听。
6: 有什么好听的？这是大户人家的佣人端茶倒水时候说的话。
7: 他大姨，你没睡呢吧？他大姑，没睡呢，有事儿吗？
8: 有点儿。
7: 啥事儿？
8: 你能不能去说说你妹妹？
7: 他又惹你了吧？
8: 他惹俺倒好了，俺不怕他惹，大不了俺再回老家去。可是俺哥不行啊，俺哥可经不起他这么个折腾法。
7: 他又怎么折腾你哥了？
8: 你见了下午来看他的那个葛老师了吗？
7: 啊，见了。怎么了？
8: 你知道他是啥人吗？
7: 葛老师就是教音乐、教美术的。
8: 你光知道这些呀？你知道他是啥出身吗？他家是鱼霸。你知道啥是鱼霸吗？鱼霸就是和地主一样，都不是好东西。他大姨，你说俺嫂子跟这么个人走得这么近，你知道别人都说他们什么吗？
7: 说他们什么？
8: 说他们鱼找鱼，虾找虾，乌龟找王八。

0: 少看点书，对眼睛不好。
1: 又是江德华说的吧？
2: 不是，张桂英说的。
3: 那还不是一样？他们这些人啊，就会穷讲究，说什么坐月子不能干这个，不能干那个，有什么科学依据？
2: 你呀，多注意还是好。那民间里的说法有些还是有道理的。
1: 坐月子的时候不能看书，会把眼睛看瞎的，这也有道理。
0: 行了，就少说点吧，安老师。
3: 本来就是嘛。
0: 啊，叫你安老师，有点奇怪。
1: 奇怪什么？
0: 羡慕呗。
3: 羡慕什么呀？
0: 羡慕你当老师呗。
2: 你知道吗？我看到你跟葛老师在一起的样子，让我想起了一部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那个瓦尔瓦拉·瓦西里耶夫娜，多美丽呀！
4: 可惜呀，这儿不是乡村，这儿是渔村。我也不是什么乡村女教师，我是渔村女教师。
2: 渔村女教师也不错，多浪漫呐！
4: 浪漫什么呀？我教的是复制班。哎，你知道什么叫复制班吗？
2: 我当然知道了，就是两个不同年级的学生在同一个班里上课，

0: 也挺有意思的。
1: 挺有意思？有什么意思呀？一天到晚吵得我头都疼了。不信你来试试看。
0: 我这辈子恐怕没机会了。大概呀，我得压一辈子面条了。
1: 你们那儿的人也真是的，你又不是右派，为什么你不能当教师？岛上这么缺教师，有点文化的人都去教书了。那葛老师他都能当老师，他还是鱼爸的女儿呢。难道右派比鱼爸还不如吗？
0: 对了，说到这儿，我多几句嘴。那个葛老师，你跟他走这么近，行吗？
1: 有什么不行的？
0: 我是说，会不会他影响你们，尤其是对你丈夫？
1: 呵，你现在也学会注意影响了。
0: 我怎么就不能注意影响吗？难道我连影响都不配注意吗？
1: 你看你这么敏感干嘛？我的意思，我是说，这话不应该你说。
0: 为什么？
1: 你不是也因为人家疏远你而感到苦闷吗？那干嘛还要让我疏远葛老师？你就不能将心比心吗？人呐，就是奇怪，有嘴说别人，没嘴说自己。
0: 是，我应该只说自己就行了。但我这么说，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你啊！我是担心你们。我看来我是自讨没趣。你笑什么？
1: 我笑什么了？
0: 你没笑吗？
1: 我笑了吗？你怎么不说话了？
0: 我无话可说。
1: 对我吗？
0: 对你，也对我。
1: 为什么突然就无话可说了？
0: 我早该无话可说了，我早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们是一母同胞的姐妹，我是看在姐妹情分上，我在提醒你。
1: 这怎么了？我说什么了，让你就这么发一通牢骚？我们是一母同胞的姐妹，难道我们之间说话都得注意分寸，都得注意影响吗？
0: 我们是一母同胞的姐妹，但此一时彼一时。
1: 为什么？
0: 为什么？为什么你要问为什么呢？啊！你这么明知故问，你觉得很舒服吗？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没什么意思，我没什么意思，就像你说的，我发发牢骚而已，既没意思，也没意义。
1: 姐，你真是变了。
0: 也许我变了，我怎么可能不变呢？你也变了，你也怎么可能不变呢？
1: 我变什么了？
0: 你变得不知道天高地厚，你变得生在福中不知福。
1: 我不知天高地厚，我生在福中不知福，我生在什么福中了？我不就是生在当了渔村女教师的福中吗？这叫什么福啊？啊！教完三年级语文，再教四年级数学，我一天到晚口干舌燥的。放了假，我还得待在家里，跟兔子似的，一窝一窝的生孩子。我这叫什么福？
0: 你跟别人比，你知足了。
1: 我为什么要跟别人比？我跟谁比？
0: 跟左邻右舍的女人比，跟我比。
1: 我为什么要跟你比？
0: 我为什么不能跟你比呢？啊？
2: 难道我连跟你比的资格都没有吗？难道我就说了一句请用茶，我就真的成了佣人吗？
0: 我是谁的佣人？

0: 华，干啥呢？
1: 等俺哥。
0: 等你哥干啥呀？啥事儿啊？咋的了？哎呀，看你那贼眉鼠眼的样儿。哎呀，俺哥来了，回头咱就先走了。
2: 干什么呢？这贼头贼脑的，
1: 咋都说很像贼呀、啊？俺哪儿像贼了？
2: 哦，人家也说你像贼了吧？
1: 他说俺贼眉鼠眼的。
2: 哼，不简单呢，还能说成语。你在这干什么呢？
1: 俺在这儿等你。
2: 什么事儿啊？就这么说。
1: 你老婆跟你大姨子打架了。嗯。你还不信啊？俺亲耳听见的。
2: 他们当着你的面打的？
1: 呀，不是，在门外听见的。
2: 你这偷听偷看的毛病什么时候改一改？哎，他们为什么打架？问你话呢？他们为什么打架？

0: 大吉，你哭了？
1: 没有，没有。
0: 大吉，你哭了，你肯定哭了，谁惹你了？妈，您惹我大姨了。
1: 你妈没惹我。哦，快吃吧，一会儿凉了。来，一会儿凉了不好吃了。
0: 妈，你倒是说话呀，是不是您惹我大姨了？
1: 都看着我干嘛？我脸上也没贴画。
0: 哼，
2: 哼，哼！你哼什么呀你？
3: 你就会欺负我。
2: 哎，怎么回事啊？
3: 也没什么。
2: 没什么，你姐姐为什么哭啊？
3: 她说我们拿她当佣人。
2: 什么？谁拿她当佣人啊？
3: 我把她当佣人了。
2: 她怎么说这样的话呢？
3: 大概我跟葛老师开玩笑，让她听见了。
2: 你呀，你说我说你什么好？
3: 那你就别说了，我这正后悔呢。
2: 后悔有个屁用啊！你给人道歉了吗？我问你，给人道歉了？
3: 干嘛？没有，我会去给他道歉的。
2: 你打算什么时候去啊？
1: 找机会。
2: 找他们什么机会啊？
3: 你怎么骂人呢？
2: 骂你！我骂你还是轻的呢，赶紧跟人道歉。
3: 等会儿再去。
2: 你还等到什么时候等？
3: 总得让我把孩子哄睡着吧。
2: 待会儿，你现在就去，马上去。听见没有？

0: 刚停了，才听一会儿，啥也没听见。那就接着听吧。不听了，不听了，我们不听了。
1: 姑，爸让咱们听。
0: 听什么听？不听了，走。
2: 不哭
0: 啊！不哭了，哎，好，哎，好，好，好，别哭了啊，哎。怎么回事啊？怎么老哭啊？
1: 没吃饱呗，当然哭了。
0: 那你喂喂他呀。哎，
1: 我倒是想喂呢，没奶了。
0: 啊？
1: 被你一通骂，把奶骂回去了。
0: 真的？哎哎，真的假的？
1: 真假的，看把你急的。

0: 我当然急了，你我这花瓣的饭碗要是砸了，你说我能不急吗？
1: 嘿，哎，你怎么也花瓣花瓣的？
0: 别人都那么叫，我也就少说无从多数了。
1: 哎，嗯，
0: 你真的给我开玩笑吗？没事吧？
1: 哎呀，我真的逗你的，
0: 吓我一跳。
2: 哎，你姐不生气了吧？
1: 好多了。
2: 说你这个人呢，哎，怎么跟谁都搞不好关系？说跟我妹搞不好关系吧，也就算了。你姐姐也搞不好，也不谈。
1: 哎，你怎么没完没了的？你再说，奶真的就被你吓回去了啊！这花瓣的饭碗可真砸了。
0: 哎呦，你这武器可真够多的啊！18般吧？啊？
1: 干嘛呢？姐，我就不去码头了，
3: 别送了，外边风大，保重身体。
1: 你也一样，别累着了。
2: 走吧。
4: 大爷再见。
3: 再见了。
4: 再见。
3: 再见。
4: 大爷再见。

0: 走了，俺的日子该难过了。你看俺干啥？俺说的不对吗？要是没有他大姨帮忙，那家里的活不都是俺干啊？
1: 你嫂子那不是干活的人吗？
0: 那他不得上班啊？
1: 那就是因为上班的活才应该你干的。哎哎，干什么、啊、你这是？
0: 我要回家啊。
1: 回家坐什么车啊？你就走回去。
0: 俺就是坐车来的。
1: 那就更不对了，这车是给你坐的吗？
0: 哦，他娘家人就可以坐车，他婆家人就不可以坐呀？
1: 人家是客人，你是吗？

0: 的？
1: 瞧你问的，我们就顺着梯子爬上来的呗。
0: 不是，我是说你们抱着孩子怎么爬？
1: 抱着孩子，就这么一家子上来了。
2: 哎呀，太危险了，快下来！
1: 哎呀，危险什么呀？一点都不危险。
3: 就是，没事儿。哎呀，放心吧啊。
4: 怎么还不睡啊？
5: 哎，
6: 我等你呢。
4: 等我干什么？自己先睡呗。
6: 等你自然有等你的事儿。
4: 什么事儿？
6: 你知道你妹妹今天把你女儿抱哪儿去了吗？
4: 抱哪儿去了？
6: 抱房顶上去了。
4: 什么？你再说一遍。
6: 你妹妹把你女儿抱到房顶上去了。
4: 她怎么抱的？
6: 就这么夹着抱上去的。
4: 混账东西！你没有说他？
6: 我哪敢说他呀！我现在还敢说谁？除了军庆和国庆，我谁都不敢说。
5: 哼，吃一堑长一智啊！
6: 就光我吃一堑长一智，别人怎么就不能长一智呢？
5: 你是安老师啊，别人是大老粗呗。
6: 大老粗还光荣了？
5: 谁说他光荣？他把孩子放在房顶上了，他能光荣的事吗？哼！
4: 你看我干嘛？
6: 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能说了啊，我都说不过你了。
5: 我天天搂着老师睡觉，能不紧吗？
6: 真流氓啊！

0: 你先别管谁告的状，你先说上房的这个事儿，是不是啊？
1: 是啊，我们上了不止一次，只不过你老婆没看见就是。
0: 你还有理啊你还？没理她也不应该配后告状啊，她当面说我不就得了，
1: 还非得要跟你说。
0: 不行，我找她去。哎，干什么呀你？明明说也来劲儿，你嫂子那是处女，啊，不好意思当面说你，让我背后提醒你一下，那不知道好歹啊。
1: 她处我？哎呦，那说出去谁信呢？那也行，我再当面问问她，她处我什么？
0: 哎，你嫂子在喂孩子呢，你把她奶给问没了，你来喂呀。

0: 嫂子啊，嗯，清明节就要到了，你不给你爹妈烧点纸？
1: 烧纸干什么？
0: 烧纸就是送钱，给阴间的人送点钱花。撇什么嘴啊？你不信呐？
1: 这是封建迷信，我不信。
0: 爱信不信，不信拉倒。
1: 你不信，我们信。
0: 俺们今天晚上啊，就跟隔壁的嫂子去烧纸去。好心好意的叫你，你还不领情。
1: 情我领了，但是我是不会去参加迷信活动的。
0: 呀，迷信迷信，什么都是迷信。你们这些城里人啊，是没碰上事儿，碰上事儿你们就相信这是真的了。

0: 哟，钱存到了吗？
1: 你不用这么说，俺们，反正俺们去孝敬爹娘了，俺们爹娘在那边有钱花了，可以买好吃的、好喝的、好穿的，饿不着、冻不着了。不像你爹你娘没钱花，什么也买不起，看着别人吃吃喝喝的，多可怜啊！你是不是觉得你爹你娘是资本家，有的是钱？我告诉你吧，那没用，到了阴间大家都一样，花钱都要靠阳间送。你看这灯泡，早不按晚不按，偏在咱们说这事儿的时候按，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是老天爷在警告你，不让你再说这是迷信了。

0: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2: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3: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2: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4: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2: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5: 架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2: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6: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2: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7: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2: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8: In the vast universe, there exists a unique pale blue dot. Going through 4.6 billion years of vicissitudes, it has nurtured countless miracles of life. On this blue planet goes an ancient tale, telling the astonishing surviving wisdom.And the tenacious vitality of a species with a history of 8 million years. It has adapted to geological shifts and climate.

0: 一会儿我们会经历一个九米，也就是三四层楼高的这么一个高度，比较垂直的下降。有点不太敢往下看。
1: 从这边靠过来。
2: 从这边靠过来。
1: 对。
0: 没什么问题。

0: 没什么毛病吧，孩子？
1: 来来快快快！
0: 真的，
2: 来来来，
1: 走走走，
2: 你先上去。
3: 我们今天探双河洞所走的是一条全新的路线，而在这条路线里面，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大的惊喜，就是来自这个洞穴的第47具全新的熊猫遗骸。
4: Since 1987, investigators in many countries have conducted scientific expeditions in Shuangke Cave and shocked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with the finding of the fossils of 46 giant pandas. Today,We witness a breakthrough, the discovery of the fossil of the 47th giant panda in the cave.
3: 大家可以看到前面的这个洞非常非常的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得进去看一看第47具熊猫的遗骸是否完整。

0: 确定这是熊猫的遗骸？
1: 确定。
0: 发现了，在这个洞穴里面的第47只熊猫。现在王老师正在逐一清理这些熊猫的残骸。目前正在判断这具熊猫它是在什么年龄，大概在什么时间出现在这个洞穴里，以及它在这个洞穴里面出现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2: 目前从我们现在看来说，
3: 它来到这里的时候是一个完整的，而不是被水给冲过来的。
2: 看它被水浸泡之后，它保存的不是特别好，但是可以看出来它是一个新的个体。
3: 我们刚才走这条路 就可能是熊猫掉到这个洞里面跌落这条路线，大概是这个样子。
4: 熊猫为什么会摔在这儿呢？
5: 通过我们这个洞穴的环境，你们可以看到上面是一个裂隙，跌落下来的话基本上都是跌落死的。

0: 只完成交配的，但现在它反而是最后一只才准备生的，都等了好久。
1: 大熊猫怀孕，它这个怀孕期是差异很大的，最长的有324天的，最短的记录有70天。就是它熊猫，它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我们叫做延迟着床啊，像人或者其他哺乳动物，它受精卵一受精之后，它就开始发育。嗯，大熊猫它这个受精卵受精了之后，它在身体里面游离一段时间，根据它一个自身的身体条件，还有包括我们的气候啊这些，身体觉得合适的时候，再会去着床，然后开始发育。
2: 哦，就这个时间差就都跟这个选择性着床有关系。
1: 对对，就看它选择这个着床的时间点。
3: Beneath apparent innocence hides the litter schemes of the giant pandas. They choose the timing to get pregnant on their own, a process seemingly at random, but in fact conditional. Only when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is suitable, and there is plenty of food and water, would the mom panda let the fertilized egg implant and develop.Like a seed which needs to be planted in the soil to germinate. Once the fertilized egg implants and develops into a fetus, the fetus only develop for about 1.5 months before being born, so as to take sufficient nutrition from the mother's milk to enable its growth. Therefore, a newborn giant panda is only 1,000th the size of an adult panda.They are exactly premature babies.
4: 繁育园里的其他熊猫都生完了宝宝，我们到底能不能在这里等到灿灿生产的那一刻呢？
5: 我们这个值的班就是产仔班嘛，下午从5点开始，就一直到第二天早上的8点半，11点半了。
0: 11点半。
5: 嗯，对。因为作为就是灿灿的奶爸嘛，然后监控上也可以看，他说还是有点不放心，然后到他旁边不打扰他休息的情况下再看一下。
0: 好的，
5: 他说睡姿就是很舒服，他现在。灿灿是今年的初产嘛，初产猫的话产崽的时候紧张。他可能自己这个习惯就是待崽，不会叼崽。相对说他在睡觉嘛，就是眼睛虚弱嘛，就还在。

这这么多年一直就是值班，到现在一直没看过熊猫产崽，嗯，就是有点遗憾。之前每每生幼崽的时候，那天早上我去了一趟厕所，然后就错过了，挺后悔的。本来就是产崽，就是我一直在饲养，然后今天就是我的班，很想就是今天晚上值班的情况下，自己的班看到它生崽。

0: 常常是有好像出行的，也
1: 还是快乐，
0: 也快乐，
1: 快乐嘛。
2: 就这两天了嘛，反正。
0: 啥子？常常出差吗？
3: 我觉得你要有信心。
2: 那争取这盘嘛，还是就他面前看节省一下嘛。因为我之前那种在那个全部在监控回放嘛，感受不到那种东西，然后就想亲手接一下，我想
0: 亲手接。那你就要等，就天天要。

0: 今天就是灿灿捡食的第26天了。
1: 熊猫会有一个捡食的一个过程，刚配完种之后，它这食欲是有慢慢一个上升，对吧？积蓄身体里面的一些能量，然后再到要开始快临近生产的生产前，你可能和激素啊或者其他的原因影响，然后它有这种捡食的这种行为。嗯，这根据我们养这么多大熊猫，然后每个大熊猫生产的时间，包括它的一些行为，然后这样总结出来的。一般就是在28+3这段时间，它就会产崽了，就会。
2: Thank you.

0: 他现在有一些临产前的一些表现，就会表现烦躁，然后焦虑不安，
1: 转圈圈，
0: 对。
1: 他会有这个往前使劲的这个感觉是吧？
0: 使劲就叫撸着。
1: 啊，那和人类的这个宫缩会不会很像？
0: 对对对对，
1: 就是它是也在疼痛，也在往前使劲呢。
0: 对对对。

哎，嘿。

看成是出城吗？出入是不太怎么好挤的，可能就是他也是第一次当母亲嘛，比较紧张。

0: 家加油！
1: 哎，前面是杨老师，
2: 杨老师
0: 来了，我们来了啊！
3: 欢迎大家来到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我是这次带你们的向导，我叫杨帆。
4: 你好。
5: 这都是您平时工作的这路啊？
3: 对对，
6: 我们监测的工作每个季度每条用线都要去一次，定位记录的内容包括环境有没有什么异常，大熊猫及伴生动物的活动的痕迹，还有就是沿途发现的保护植物也要定位记录。我们通过长时间的监测就可以做一个对比的分析，出我们整个生态系统的变化是变得更好了还是变差了，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3: 我们这儿的话，卧龙片区野生大熊猫的遇见率也是非常高的，做 DNA 调查的时候是149只野生的大熊猫。我也在这条路上看到过野生的大熊猫。
4: 所以我们能见到吗？
3: 如果运气好的话有可能啊。
4: 希望我们能有好运啊。
3: 这条路的话非常艰辛，路也不平，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啊，今天完成这次探险之旅。
4: 好，
3: 让我们出发吧。加油
1: 加油加油，
5: 小心一点啊。
3: 我们这是龙门山断裂带，我们这儿的山就像龙的脊背一样，每一条山脊都是顺着河谷慢慢慢缓慢，就像一个龙趴着一样，也取名叫卧龙。
5: 那这个峡谷里面有多少种野生动物？
3: 好，我们的鸟类有300多种，
6: 兽类有136种。
2: 我知道咱们卧龙有个称号是双旗舰物种
3: 啊。对对，大熊猫和雪豹。雪豹和大熊猫的话，它们的栖息地不同啊。雪豹高山顶级食肉动物啊，我们在3500多米的安装了一台相机，就拍到了雪豹，也拍到了大熊猫。
7: 我想问一下，野外熊猫一般会在哪儿生产？
3: 哇，有很多的，这些山洞啊，或者树洞啊，这些。黑熊和大熊猫它就喜欢在岩洞啊这些树洞里面产崽。大家走路小心点啊，这不好走。
2: 好嘞。
5: 整个顺沿着峡谷过来，一直都有生命的源泉源源不断。
1: 大熊猫它是一种垂直迁徙的动物，大家看这边的山它都是非常高非常陡，而这边的河谷又非常的深，所以它就能够在这种河谷的地方进行迁徙，所以它能够保存下来。
4: 杨站长，什么季节野生动物出来比较活跃啊？
3: 动物它有它的活动规律的，这个季节的话大熊猫都在2500到3000米。嗯，
4: 现在海拔多高呢？
3: 现在差不多2100多米啊。
5: 那就是说我们再往上爬还是有可能看见大熊猫的。
1: 对对对，
4: 再加把劲儿，
5: 走走。小心点啊，70度的陡坡啊。
7: 我现在是已经到了很原始的地方。这都是野兽曾经经过的地方，专业人士会把这条路叫做兽径。旁边的这个竹子会有不同的分布，这些在我旁边稍微粗一点的这种竹子，这个就叫做拐棍竹，但是再往上走细一点的就是冷箭竹。
3: 这海拔2500是拐棍竹和冷箭竹的一个分界。大熊猫最喜欢吃的是冷箭竹，90%的时间都在冷箭竹竹林里面。只有拐棍竹出竹笋的时候，大熊猫才会下到海拔2500。

0: 感觉这一片雾气好重啊。
1: 这是云还是雾啊？这是雾。
2: 从这个地理学的角度来说，这属于叫做华西雨频。从成都平原一个很低的一个海拔，突然之间就到了这样一个横断山的一个这样很高的海拔。所以说从太平洋和印度洋来的水汽呢，就被这个像一个屏风一样被挡住了，所以这里湿度特别的高，降水就特别的充足。国家大熊猫的地域分布哈，其实和华西雨频是高度重合的。
0: 那我们接着走吧，杨湛。
1: 好。
3: 这应该都是铁杉的吧？
4: 对。
3: 铁杉树应该就是大熊猫。
4: 对，大熊猫喜欢做窝的。
5: 那如果要是说熊猫依靠一棵树的话，它要找这个树的树洞，一定是找一个很结实的树，所以铁杉才是它的选择之一。
0: 就说这个杉树对大熊猫非常重要。
4: 对。In the wild, before giving birth, the panda mom will select a concealed and safe delivery room carefully, such as a hidden stone cavern, a sturdy tree hollow, or a narrow.Underground cave. These can all be the delivery room options for panda moms. This is the unique wisdom of giant pandas, aimed at providing a warm and secure home for newborns, where they can grow up without fear, far from natural predators and harsh weather. 我巡护的时候也经常到这儿来，看到过一些树洞，
1: 这儿就有树洞啊。
4: 对。要不然我们就进林子里面去找一下。
1: 好，
3: 我们往这个方向走。
1: 这儿有个，这是树洞吗？
4: 啊，对，是树洞。
3: 我们有一个洞可以直接
4: 通天是吗？
1: 这什么树啊？这是？
4: 啊，这个是水青树。这个树的话，可能有100多年了吧。
0: 100多年的树了。
4: 对，这个也是一个古老的树种，属于孑遗物种。然后我们其实大熊猫也属于孑遗物种的。
6: 灾难之后，就是有些物种存活了下来，就像我们大熊猫经历了很多磨难，经历了很多地质年代，然后就为数不多的几种孑遗物种。
0: 它也是植物当中的活化石喽。
4: 对，相当于是吧。
6: 我们也过来感受一下这个树洞的生命力吧。
5: 有水青树的地方，是不是意味着这附近就是有可能有大熊猫？因为它们都是孑遗物种吧，对吧？
4: 对。
0: 哎，那这样的一个树洞，熊猫会不会喜欢？
4: 熊猫的话，它一般在树洞里面做窝，但是这个树洞的话，因为两边是通透的，
0: 就是没有隐蔽性感觉。
4: 选择这种树的可能性很小。In primitive forests, hollows formed in large and ancient trees.All bases of large trees can provide a spacious space for giant pandas. The diameter of these ancient trees is at least 90 to 110 centimeters, with ages exceeding 200 years. These tree hollows resemble natural air-conditioned rooms, helping the panda family to withstand extreme temperatures and humidity. Therefore,When panda moms are with their babies, these tree hollows become the most considerate nurseries.
5: 咱接着往前走，好吧。
3: 看看这里有没有啊？
6: 已经空了。
3: 对，空了。它有的啄木鸟为了抓虫子会把它掏一个巨大的洞，
6: 对，
3: 然后雨一灌进来这个树就全朽掉了。
6: 对，
0: 哎，露露，快下来，欢迎柯叔。
6: 可能他发现什么了，我们去看看吧。
0: 快来，
6: 我看看

0: 来，我看看树洞。哦，这个树上还有它的毛发，你看，它的毛发被这个树皮刮在这儿了，它有可能每天出来进出，然后就这个树上衬得非常的光滑，你看。
1: We've been tracking for 4 hours to follow conservation station staff on the patrol of the fixed transects. Luckily, we've encountered a natural delivery room where a wild panda mom once gave birth and fed her cub. This is our first time witnessing how a wild panda mom meticulously prepares her first home for her baby in a lush wilderness.
2: 我觉得这个洞是个特别完美的洞，这洞口那么小，里边这个膛有那么大呀，哇，这个洞还真是挺深的啊。我从来没有见过熊猫幼崽在树洞里边，说如果要见到熊猫幼崽在树洞里面，那种几率是很小的，
3: 万亿分之一的概率。
2: 对的，对，
3: 要是天时地利人和。
4: 熊猫生产是很危险的，它刚出生的时候也就是100克左右，刚出生的时候它是没有视力的，它必须很大的声音叫，啊嘎嘎叫声音，那个提醒母熊注意。哦，母熊前几天它是不吃不喝的，所有的熊科都是这样，因为它要喂奶，前几天那个幼崽是非常虚弱的，它没有毛发，它必须抱着它，一直抱着它去温暖它，给它一个温度，它不可能离开它的。
3: 而且母亲刚生产完，还是特别的虚弱，仅存的一点力气和精力就是在这儿了。这个熊猫的幼崽，它刚出生还不能跟着妈妈爬行的时候，它就会一直待在树洞里，一声不吭，静静地等，直到这个熊猫幼崽它自己可以爬行，可以跟着妈妈走。
5: 大概要多长时间？
0: 要半岁左右。
5: 我觉得它不仅是一个产房，它还是一个育儿室。
4: 我觉得熊猫妈妈真是太伟大了，对，把那么小一个小不点儿，然后养得那么大，
5: 能够感受到当妈妈真的很不容易啊。
4: 是是的，
5: 所以我们就不要打扰了，我们就离开，好不好？
3: 好，那我给这棵伟大的树去拍一个肖像吧。
5: 好，好，好。
3: 我就没见过有这么完美的洞穴。有这样的洞穴存在，我们的大熊猫才能更好的繁育。所以这一趟大熊猫国家公园，我们卧龙片区之行给我印象最深的啊，是我们卧龙片区有这样非常多的这样参天的大树。这些大树和原始森林的存在，也就反证了我们卧龙生态的优良。
6: 卧龙等你来。等你来回归自然，好一个美的世界，好一个爱的家园。卧龙等你来，等你来回归自然，好一个美的世界。
7: 我们干这个工作已经很多年了，经验也非常丰富，我们要一代一代的把新生代带出来，然后让他们来传承，我们这一代继续干这个工作。对我干的这个事业，我也不后悔。
1: On this day, new mom Tan Tan is going to have a special morning. She will go through a challenge faced by every mother of twins, which is cub swapping. To ensure both cubs receive adequate maternal love and care.Keepers need to swap twins every 5 days before they are 1 month old.
8: 13天，今天是13天了。彩彩。
1: With only 10 days of parenting experience, Tan Tan has already demonstrated strong maternal instincts. She pricked up her ears, being alert to every sound around her.And always held the cub tightly in her arms. As the person that Tan Tan trusts the most after giving birth, keeper Liu Yuhan found it challenging to safely remove the cub from her embrace.
8: 小丹

0: 像他那种出差嘛，反正他不是夹了个崽子，夹紧看。
1: 哎，夹的，那个就不好，不好嘛，他夹在里头，夹出来夹也不好了。
0: 拿出来他就夹得更紧了。
1: 如果你一切就拿哈，他晓得你去，一切就想不要。
0: 一出太明显了嘛，样子。
1: 一般都还是跟他合时间，他对你放松一点，但是就是要快准。

卢浮宫是世界上展览面积最大的艺术博物馆，据说每件藏品看十秒，也得花9个月才能看完。在众多类别的艺术作品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题材就是革命。

在所有纪念法国大革命的艺术作品里，我最喜欢的是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一幅画。1789年10月5日，7000名妇女齐聚街头，向躲在凡尔赛宫的国王示威。导致他们游行的原因是，面包又涨价了。

0: 叫张云佳，是一位来自云南的厨师。我和好朋友胡俊文正在探寻那些可以连通中法的美食。在这一集里，我跟随着谷物在法国体验了一段意想不到的旅程，感受那些跨越百年的传统。回到中国，我又走进黄土高原，探访那片土地上流传已久的面食文化。这次旅程，我追寻的不仅是美食的味道，更是人类如何用最朴实的种子播种出跨越山海的风味与故事。
1: Bienvenue à Paris，
0: 欢迎来到巴黎。巴黎主城区其实不大，东西距离12公里，南北9.5公里，开车绕一圈还不到一小时。但是相信我，你绝不会想在巴黎开车，因为除了堵车，还有最高每小时18欧元，差不多人民币150元的停车费。相比之下，买一张2.5欧元的地铁通票，你就可以在16条地铁线上自由出行。

0: 兰、瑞典哪些不加鸡蛋的姜饼不同，在搅拌面团时还会加入蛋液。
1: 哇，比我想的还要黏哎，这个像巨大的一块太妃糖。
0: 当搅拌机把蛋液和面团充分混合，呈现出细腻而富有弹性的拉丝状态，才算达到完美。

植物油。相比常见的金属模具，炭烧木烤盘能让姜饼的外皮色泽更深，香气更浓，同时保持内部湿润，最终赋予了地溶姜饼独特的口感。

0: 凯瑟琳的姜饼家族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而在这份代代相传的甜蜜里，还流传着一个浪漫的传说：未婚的女子如果在圣诞节的圣诞树下吃一块姜饼，来年就能和心爱的人永远在一起。你看，法国人在讨个吉利这件事上的热情，其实一点也不比中国人差。关于姜饼怎么吃，我的灵感是搭配根茎、奶酪和蔬菜。第一道是姜饼配羊奶酪黄瓜，我选用今天早上刚摘的黄瓜，它清新的味道能很好的平衡姜饼和羊奶酪的浓厚口感。第二道菜是姜饼配腌制华子菇和水培生菜，我喜欢这种不同口感的碰撞，脆爽的生菜加上有嚼劲的华子菇，和着姜饼一口咬下去，层次非常丰富。第三道菜是姜饼配甜菜根与胡萝卜丝，这两种蔬菜色彩亮丽，自带天然的清甜，与姜饼相互衬托，让整个组合更加赏心悦目又口味平衡。这就是我推荐的姜饼三吃。从地荣开车一路往西，6个小时就可以到达法国的最西端大西洋沿岸的老城圣马洛。我的朋友胡俊文在这里寻访过海鲜，而我却被另外一种法国独特的小吃所吸引，那就是荞麦做的可丽饼。
1: 在圣马洛有一家开了40年的老店，是当地人认证过的本地可丽饼天花板。
2: Morning. Can I have a complete veggie garlic?
3: Yes.
4: This 个跟煎饼果子真是太像了。先摊饼，然后再打一个鸡蛋。
5: 阿斯娜在这里已经工作了4年了，难怪动作那么娴熟。放了口蘑、芝士、番茄、洋葱。和我们中国的煎饼果子很不一样的是，可丽饼它的这个皮煎到后面它应该是脆的，但我们的煎饼果子它应该摊的会比较厚一点，在这个平板上摊开之后，它会有点像面皮的口感。
6: 当然对于布列塔尼人来说，少不了的就是他们的黄油。好了，我的可丽饼出锅啦。
2: Thank you, Maxi。
6: 看，这个蛋黄还是流心的，哇。
7: 嗯。哎呀，刚刚好。
6: 可以尝试出荞麦自带的一个清甜，其实还有一点淡淡的苦味。吃可丽饼用刀叉，我还是觉得不过瘾，直接上手。
0: 我们都说可丽饼和煎饼果子很像，但它们在效率上却有着天壤之别。在布列塔尼，一个面点师制作一张基础款可丽饼需要约3到4分钟，售价10欧，折合人民币约80块。而在中国，一个熟练的煎饼果子主理人摊一张基础款煎饼果子还不到1分钟，售价是5块，加上香肠和薄脆，一共是8块钱。你会想吃哪个呢？我们怎么才能在家里吃到可丽饼呢？我的灵感来自布列塔尼圣马洛的家庭做法。我打算分别做一款咸口和一款甜口的可丽饼。首先将荞麦粉和小麦粉按1:1混合，

0: 再加入牛奶，调成细腻的糊状。咸口的果蔬可丽饼，我选用了新鲜的番茄、蘑菇、彩椒和当季水灵灵的芦笋作为配料。只需将食材铺在饼上，荞麦的风味就能与蔬菜完美融合，咸、甜、酸、鲜在口中层层交织，带来超丰盛的味觉体验。而甜口的浆果可丽饼做起来则稍微有些挑战，在圣马洛的家庭中，可丽饼制作还有一个传统，一只手颠锅翻饼，另一只手握着硬币，如果在翻饼时饼不掉落，手里的硬币稳稳在握，这就象征着新的一年会有好运、财富和丰收。整个布列塔尼地区是法国种植荞麦最多的地方，很多画家记录了布列塔尼人和荞麦的珍贵瞬间。法国人食用荞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4世纪，这种耐寒耐瘠的谷物最早被人类栽培的记录来自于5000年前中国北部的黄土高原地区，而如今位于黄土高原西北边缘的宁夏一直是中国荞麦的重要产区，这里的土地多为黄土高原特有的黄土和沙壤土，疏松透气，排水良好，非常适合荞麦生长。接下来跟我一起去看看当地人是怎么吃荞麦的吧。我来到了同心县欲望镇南关村村民白兰姐妹的家中，别看他们面对镜头很害羞，但却是南关村远近闻名的乡村大厨。今天他们将和我分享3种平日里最钟爱的荞麦吃法。第一种就是荞麦烙饼，因为当地昼夜温差大，荞麦积累了更多的氨基酸，浓郁的麦香和亚麻籽油的清香混合在一起，吃起来清爽不腻。
1: 麦水香还有淡淡的瓜子仁的味道，还有你们用亚麻籽仁，不管煎东西、凉拌、做什么都好吃。
2: 标准的是像这种
1: 油炸甜甜圈，宁夏甜甜圈，下锅。
0: 第二种是油炸，将发酵了一夜的面团通过油炸，充分释放淀粉中糖分的焦香，外表酥脆，内里软糯。第三种是烫面，直接将荞麦粉倒入开水中，并快速搅拌3分钟，让淀粉充分糊化，口感细腻软滑，主打一个方便又好吃。
1: 别说这嚼起来真费劲呢。
0: 白兰姐妹的荞麦做法是世代相传的家庭手艺，但这趟宁夏之旅让我发现这里对于荞麦和各种谷物的理解远超我的想象。我一直以为宁夏给人贫瘠缺水的印象，可谁能想到如今在吴中竟然发展出和广州、扬州一样丰富的早茶文化。吴中历史上是农牧交界、丝路北线的重要交通要地，这里既吸收了中原茶点文化，也保留了谷物的独特风味。
1: 我现在的这桌就是吴中早茶，满满的碳水。我选了几样我特别想吃的，一个烤饼配酥子，种子配碳水。宁夏人喜欢用胡麻油作为他们的日常食用油，赋予了炸物特殊的香气。红绿丝、蔓越莓，酸酸甜甜的，还非常解腻。还有宁夏的甜甜圈、荞麦油圈圈，和云南人一样，宁夏人特别擅长用荞麦这种谷物去制作各种各样的面食。

0: 所有的谷物都是种子，它既是可食用的东西，又是可传播的食材。从法国的塞纳河到中国的黄河，从野生到驯化，谷物从未因为地理的差异或气候的特殊而缺席人类的文明。我们寻找的不仅仅是荞麦、小麦、黑麦的种植和烹饪方式，而是谷物和人类相处与共生的故事，还有他们如何跨越山海，从农场走向餐桌的历史旅程。
1: 爹，我回来了。
2: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3: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2: 今天鬼神在场，
4: 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百命，不得善终。
5: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你是彭团长吗？
1: 你是？
0: 啊，我叫张匡，是段德昌同志让我来找你的。
1: 你好，
0: 你好，你好，
1: 请坐，请坐。坤宝，你上外头看着点儿。来，喝水。
0: 我是中共南华安特委的段德昌同志，向省委递交了你的入党申请，省委派我来找你谈话。
1: 哦，哎，我的入党申请被批准了。
0: 彭团长，我听说你最近刚刚加官进爵，鲁迪平亲自为你受封，在独立时你很受周盘的赏识，眼下无论是处境还是待遇，你都是春风得意，将来升迁的空间也很大。在这种时候，你为什么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呢？
1: 我不明白你这话什么意思。你是怀疑我吗？
0: 彭团长，如今的共产党已经和段德昌给你介绍的时候大相径庭了。
1: 怎么个大相径庭了？
0: 现在的共产党已经不是当初国共合作时的共产党了，他已被蒋介石打入另册，现在全国都在捕杀共产党的人，牺牲的人已不计其数。你要真的加入共产党，你十几年奋斗所得的荣华富贵不仅会毁于一旦，而且还会有生命危险，甚至会牵绊到家人，这些你都认真想过？
1: 你是老段派来的吗？
0: 你怀疑我？
1: 我告诉你啊，我想加入共产党，那是因为老段告诉我，共产党是替穷苦老百姓翻身谋利益的党。你别管我今天是营长还是团长，你更别管共产党今天是风光还是落魄。你们要是对我不信任，那就不必多说了，你请回吧。我要问问老段，他当初说介绍我加入共产党的话还算不算数？要是你不信任我，老段也不信任我，那我就另找别家，我就不相信了这共产党就你们一家。
0: 德怀同志，谢谢你，我代表南华安特委谢谢你。
1: 这什么意思啊？
0: 你不用去找老段了，你的入党申请已经被批准了，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员了。
1: 那你刚才那话说的？
0: 我刚才确实是想试探你，在这种白色恐怖下你依然坚定共产主义的信仰不动摇，我敬重你啊。
1: 你是在考验我呀。快坐。
0: 过两天我会亲自为你主持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
1: 啊，去年
0: 党中央在武汉召开了紧急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口号，决定下大力气抓武装。有些事情你可能已经听说了，周恩来、叶挺、贺龙同志在南昌组织了武装起义，毛泽东同志也在香港边界发动了秋收起义。如果我们能拉起十个像叶挺那样的独立团，咱们革命就有希望了。
1: 那你把我的部队拉出去吧，我现在手下就有一个团。
0: 现在时机还不成熟，盲目行动会误大事。你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尽可能把部队抓到手里，一旦需要能拉得动。
1: 我知道了。
2: 啊！让你偷东西。
3: 行了，
4: 我再让何志说了，不让虐待士兵，我都不能再告人家。
5: 你去告我，我他妈一枪崩了你！我让你告我。
6: 警察，你说话不能好好说呀？怎么回事？
7: 林生兄弟，你不在团长那儿伺候着，怎么跑到我这儿巡视来了？哎
6: 呀，我哪敢巡视啊，警长。你说你在大操场上打骂一个士兵，还把他枪都掏出来了，这么大动静谁听不见？
5: 他偷我东西被我发现了，我对他这施的是家法不是军法。
6: 偷东西啊？
4: 没偷他东西，是他克扣士兵的军饷让我发现了。
5: 哎他妈说你
6: 行道歉行道歉。你刚才说什么？
4: 他克扣士兵的军饷。
6: 大点声。
4: 他克扣士兵的军饷。
5: 你说，金营长克扣士兵军饷？
6: 兄弟啊，这话可不能胡说呀、啊。
7: 这打骂士兵本来就不对了，要是真像这兄弟说的，你可是罪上加罪啊。
2: 怎么着，你个小小的排长他教训起我来了？
6: 我不敢，我不，
2: 你想怎么着吧？
7: 我不想怎么着，我想你们怎么放。
2: 我要是不放呢？

0: 哎呀，那我只能把你绑去见团长。你啊，团长的脾气你也知道，这两箱醉加起来够你受的了。算你小子命大。
1: 等等，
0: 林营长，团长可是再三有令，不准打骂士兵。不管怎么说，今天是你做错了，我认为你应该给他道个歉。
2: 我给他道歉？
3: 哎，大家伙说是不是？
4: 是。
0: 营长，瞅瞅，兄弟们可都看着呢。你要是不道歉，那以后谁服你啊？你还怎么带兵打仗？弟弟啊，是为你好啊。
2: 你小子命好，今儿有人保你，记住了，别让我再逮着你。
1: 走，拿点。
3: 慢走啊，金营长。
0: 没事吧？他真克口倔强。哎呀，你小子呀，还挺直啊！
1: 金哥，
5: 金哥，
1: 郑大哥，送佛送到西，帮人帮到里，你帮帮我，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你的大爱大德。
0: 你想让我怎么帮你啊？
1: 三爷，我是待不下去了，家里也没旁的亲人，出去了。当兵也是死路一条，你就把我收编了吧，我愿意给你当牛做马。
0: 你叫什么名字？
6: 王小宝。
0: 小宝啊，你说你愿意给我当牛做马？傻小子，来。
7: 哎呀，我又不是土皇帝，给我当牛做马。
3: 你给我听好了啊，咱都是一个部队的人，
0: 以后都是自家兄弟，这种话往后不准说，听见没？
3: 出来。
8: 德辉同志，正式举行入党宣誓之前呢，我先向你介绍两个人
2: 啊。
8: 他叫邓平，北伐时期入党，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毕业。上次我跟你说要带个人过来，说的就是他。
2: 欢迎你来了，到了我们这儿一定能派上大用场。
8: 哎，这个人我就不介绍了，他是上个月入党的。
2: 你是真人不露相啊，你小子跑到我前头去了。
8: 好，我们现在正式举行入党宣誓仪式。

0: 团长，是我。
1: 我告诉你啊，这地方不是随便人就能进的，万一丢东西了，你可说不清楚。
0: 是，您说的对，我记住了。
1: 走吧。

0: 服从组织，
1: 服从组织，
0: 严守秘密，
1: 严守秘密，
0: 永不叛党，
1: 永不叛党。
0: 宣誓人，
1: 宣誓人，彭德怀。
0: 彭德怀同志，祝贺你。

0: 今天是我彭德怀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从今天开始我就要走向一条光明大道。
1: 彭怀同志，这条路虽然光明，但前途坎坷，危机四伏，你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0: 我已经做好准备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2: 好，就让我们一起唱国旗歌吧。
1: 好，
2: 起来
3: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

0: 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潜伏吗？发现情况了？
1: 我今天钻到团长的屋子里，本来想找点什么，还没来得及呢，就被那姓郭的给发现了。
0: 郭炳生怀疑你了？
1: 没有，我这戏演的真真的，绝对没有破绽。
0: 哎，你在姓彭的屋子里就没有发现什么跟共产党有关的书啊、信啊什么的？
1: 没有，我就发现一本书，名字叫 ABC。
0: 眼睛给我瞪大了，仔细的给我盯住了，一定要找到致死彭德怀的证据。
1: 记了。
0: 事成之后给你个排长干。
1: 到那时候您都当团长了，我要
0: 连长行了吧？
1: 哎，
0: 去吧去吧去吧。
2: 瑞龙，
3: 这个彭德怀当上团长之后，这下面都有什么反应啊？
0: 反应大了，他把他在一营的那一套全带到团里来了。每天吃饭之前还要
3: 念叨念叨
0: 什么什么，我们穿工友的衣，我们吃农友的饭，工友农友是我们的兄弟。哦对了，把我们军官的小灶也给取消了。
3: 我实话跟你说吧，我看中的就是他这一点，那质朴严格，打仗嘛，带兵嘛，那就得这样带。
0: 师长，您就别夸他了，我看得出来您对他也不放心。您知道他做的这一套，这都是偏向共产党的做法。
3: 说的没错呀，他这个人呢，论打仗那是没得说呀，是吧？按做起事来，有时候确实让人不可思议。就拿前一阶段说吧，我给他1200块大洋，他竟然全充公了，啊！哎呦，我见过不爱财的，可我没见过像他这么不爱财。
0: 师长。他这种做法可是完全学的共产党的。说句话您别不爱听，说不定这姓彭的就是隐藏在你眼皮子底下的共产党。
3: 哎，对，说哪去了？
2: 瑞龙，
3: 这个你以后得多盯着他点啊，一旦有什么情况，你得随时向我汇报。
0: 是，师长放心。我一定把他盯紧了。师长，总有一天您会知道，我金应龙才是您最信得过的部下。
4: 我接到上级指示，让咱们支持一批枪给他。
5: 对了，上次去汉阳军区给你第一批枪
6: 有多少支？
5: 20。
4: 就把这批枪送出去，再加一些弹药。
5: 送到哪儿？
4: 这是地址和接头暗号。
6: 荣生，你准备派谁去啊？
5: 我去。
6: 不行，你团部事情多，离开军营啊，目标大，容易被人怀疑。李灿，
7: 是，
6: 你去吧。注意安全，
7: 放心吧。

一定要小心，放心吧，放心。

0: 盟哈。
1: 什么事儿？
0: 良好消息，抓着老虎尾巴了，这次彭德怀跑不了了。
1: 什么？好，彭德怀呀，彭德怀，胆子也忒大了吧？这回我要让他现原形。
2: 报告，
3: 起来。这么晚找我有什么急事儿？
0: 彭德怀太让我失望了。
2: 师长，我做错什么了？
3: 你前段时间倾向跟萧景逸父那对天放响，我说什么？可你今天你太出格了，就从这一点我逼着你都没得说。
2: 师长，我到底干什么了？
4: 金长，
3: 你跟他说，
2: 金长也在这儿。你跟师长这儿又给我打什么小报告了？
3: 姓彭的，我早就怀疑你偷工，这次终于让我逮着了。我问你，
5: 那批枪去哪儿了？
3: 哪批枪啊？
5: 就是团里头没上号册的那批枪，是不是都让你送给共产党了？
2: 金日荣，你是想当这个团长想疯了吧？从我当上这个团长起，你就找各种理由挖坑埋我。今天又说我把枪送出去了，你有什么理由啊？你有什么证据啊？那批枪在哪儿你不知道吗？
3: 知道，在库里，我当然知道了。
2: 那你还问我？
5: 姓彭的，你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是吧？啊，把那批枪拿来好吗？
3: 放在这儿让师长看看。拿来呀。
2: 报告，
3: 起来。
1: 师长，
6: 营长，出大事了。
1: 什么事儿？
6: 三营的十二支枪被偷了。
1: 什么？什么时候丢的？
6: 战士们洗澡的时候丢的。
1: 这，
2: 哦，进来。

0: 啊，有人偷枪，被我抓住了。有人偷枪啊！谁干的？
1: 完，大家！
2: 冤枉我！给我闭嘴！
3: 是啊，事情是这样。今天晚上，王小宝拉着马车去了三营，拿了十几条枪，急急忙忙要出城。我怀疑他要把枪给共产党，所以半路上把他给劫了。林胜，那枪呢？
4: 枪都被我带回来了。
3: 是啊，我冤枉，给共产党人送枪的不是我，是彭三长的人。
0: 王小宝，彭德怀眼里可不揉沙子。你说我送枪给共产党，你哪只眼睛看见的？
4: 我两只眼睛亲眼看见的。
3: 师长，可能你不知道，那天金营长当众打了王小宝，所以王小宝怀恨在心，一直想找机会报复他。
0: 金营长。
5: 王小宝为什么专门偷你的三眼枪？还不是要往你脑门子上扣个屎盆子？啊，
6: 师长，你别听他，不是这么回事。
5: 厅长，您可得救我，我做这些可都是为了您啊！
6: 非常时期，非常处理，既然同工。 这就是下场。海督军，李胜，哎，明天买口棺材，带着埋了。毕竟都是一个团的病，好吧？既然这批枪没丢，就当今天的事情没有发生。从今以后，大家就别再提这件事了。
0: 市长，还有别的事儿吗？
7: 李胜，咱们走。

0: 李生啊，
1: 哎，
0: 今天这件事儿干得漂亮，要不是你，怕是要出大事儿。
1: 你不是让我留心王小宝吗？我发现他是个奸细，所以就来了个将计就计。
0: 真没想到，成熟了不少啊！
2: 天天跟在你身边，听得多，看得也多了，不成熟也不行啊。

0: 昨天啊，我见到了段德昌同志。他说，党目前最需要的是有建制的武装力量。让我们从现在起要有计划地把党组织建立在连队上，积蓄革命力量，等待起义时机。我已经看好了几个人，像李聚奎、郭炳生、彭绍辉、郝绿光，都可以作为发展的对象。
1: 成功组织起义，发展党员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适时的消除那些阻碍我们的反对势力。
2: 牧师，一粒耗子屎就能换来一锅汤。
1: 邓平说的对，现在咱们团一共三个营，三营营长金瑞龙，那是铁杆的反动势力；二营营长陈鹏飞啊，是个胆小怕事的人；一营的营长雷振辉，也是个平民出身。
2: 虽然他身上有点冰痞习气，但我认为只要引导得好，他也是一个可以争取的对象。
1: 光在我们本团发展，我认为力量还太薄弱。我们是不是能从外面吸收一些成熟的革命力量，充实到我们的队伍中？
3: 这如果从外面叫人的话，会不会引起师长的怀疑啊？
1: 哎，我有一个主意。
3: 什么主意？这个办法要是能行啊，一是可以达到咱们培养革命力量的目的，二啊，在周盘那儿也好通过。
4: 小怀啊，你不会因为那。

0: 听的事对我有意见吧？
1: 市长，我和你是过命的交情，我怎么可能因为小人的挑拨就跟你分心呢？
0: 那就好啊。哎，那你今天来找我啊？
1: 啊，市长，我有一个想法，不知道该不该讲。
0: 好，你说。
1: 最近没有什么作战任务，我想在全团办一个学兵连，让战士轮番受训，统一作战动作和内务管理，以此提高全团的作战能力。
0: 办学兵连，这个主意好啊。不过德怀啊，一个团不够啊，我看师里边可以办一个随营选校，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一期一期的轮训骨干。
1: 师长，原本我就想向您建议，没想到你想到我前面去了。
0: 德怀啊，如果这个学校建立起来的话，你愿意坚持吗？
1: 师长，有一个人比我更合适。
0: 哦，谁呀？
1: 黄公略，当初你把他送到黄埔军校去深造，他马上就要毕业了。
0: 那这样，那你抓紧联系他一下，让他一毕业就到这来，别乱跑了。
1: 是。
2: 烟嘞，买香烟嘞，
3: 来去买烟吧。
2: 买烟吧，
4: 小姐。
2: 香烟嘞，
3: 烟多少钱？
5: 毕业典礼都没参加，姓什么陈？
1: 今天啊，好好给你接风，多喝几杯。

0: 车站接他，他穿着这身我都没认出他。
1: 我就站到他面前，我看你认识不认识。
0: 攻略，这第一杯啊，为你接风，干了啊！
1: 干
0: 了，
1: 干了，
0: 来，
1: 干，
0: 干，来来来。实在
1: 好，
0: 公里啊，你这回回来啊，我们是如虎添翼。
1: 来，我没明白，你们建这个随营学校的目的是什么？
0: 当然是积聚革命力量，等到适当的时机啊，组织武装起义。
1: 起义？
0: 对啊。你呀，刚从黄埔出来。我希望你把这个随意学校建成第二个黄埔，把革命力量源源不断地补充到全市去。
2: 哎，对了，这是彭团长草拟的随意学校章程，你先看看。
1: 拥护三民主，遵循总理遗嘱，以救国救民为宗旨。打倒新军阀，这新军阀指的是谁啊？
0: 当然指的是蒋介石、何健、鲁地平之流了。来，
1: 你们有没有搞错啊？蒋校长怎么会成了新军阀？自从北伐以来，他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国内是声名远扬，在军队的威望也很高啊。

0: 同略，你刚才说的这番话是真的？
1: 真的。
2: 黄攻略啊，我就不明白了，这蒋介石给你喝了什么迷魂汤啊？你现在就是他那条狗。
1: 石川，你怎么骂人呢？
2: 咱们俩这么多年的交情，你知道我为什么让周盘把你调回来吗？我是想让你回来跟我一道，走一条能够让全国穷苦老百姓翻身解放的道路。你怎么变成现在这样了？
1: 石川，我搞不明白你为什么那么痛恨蒋校长。你现在的团长也是蒋校长任命的。
2: 怎么样？没想到这个黄攻略居然是这种人。现在咱们的秘密，他可全摸清了。
3: 就目前那边的情况来看，团长要是实在和他谈不拢，我看不如咱们去。
2: 好，红月，你拥护你的蒋校长是吧？那你就跟着他去走你的阳光大道。咱们俩的情谊从今天开始一笔勾销。
4: 哎，石川，
1: 意见不同可以争论，何必要绝交呢？那你这人是
2: 没什么好谈的。你们这是干什么？
5: 他这条蒋介石的走狗知道了咱们起义的内容，要是还让他活着，咱们的起义就完了。
2: 放开他！
1: 石川，你们的人下手也真狠了。我是共产党，我只有介绍信。
6: 加入共产党的，倒是希望接洽入组织。
2: 攻略，你这开的什么玩笑？
1: 我们离开那么多年，我怎么知道你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
2: 这下你知道我是真革命了吗？你这条小命啊，差点报销在革命手里。
1: 抱歉，
5: 对不住了，我误会你了。
2: 哎，再去加来个好菜。
7: 是。
2: 给黄攻略好好的压压惊。
7: 好嘞，
2: 来来来，刘总。

0: 我们都应当训练，请指示。这排长当的挺有样啊，炳胜啊！我听说你们排在各个科目的训练上都是全团第一，是吗？
1: 那是，我不能给你丢脸。排长，你也看见了，我对我的兵啊训练是相当的严格。
0: 当然了，这当官的应该身先士卒，要求别人能做到，自己应该先做到。
1: 这样部队才有高昂的士气。
0: 有了士气，才能打胜仗。
1: 好，对了，炳胜，师部的随营学校马上就要开学了，我准备让你去学校学习，你觉得怎么样？
0: 去上学啊？
1: 啊，
0: 我不去。
1: 说说理由。
0: 理由很简单，真正的军人是不能脱离部队的，与军学校上学相比，我更渴望在战火中锻炼成长。
1: 好，确实是得到了你老子的真传。
2: 但是你比你老子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去训练吧。
3: 是。经特委批准，决定在一团成立党委，你们五人为党委委员，彭德怀同志为书记。

0: 石英学校成立党支部，广工略同志为书记，全盘工作由团党委决定，吸收新党员要报团党委批准，全团以彭德怀同志为核心。
1: 各位同志，具体下一步的工作，你有什么指示？自蒋介石叛变革命以来，全国都陷入了白色恐怖，我们先后组织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
2: 都因为敌众我寡而告失败，现在虽然处在革命的低潮，但革命的火种不能熄灭。你们身在军队，本身掌握着枪杆子，有很好的起义基础，所以下一步的中心任务就是寻找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勇敢地举起我们的义旗，正式亮出共产党的旗号。
3: 好，
4: 今天上午我刚刚接到命令，独立师将开赴平江，接替严忠如的防务。
3: 好啊，这对我们是个好消息啊。平江的情况我了解一点，他地处湘赣鄂三省要冲，有很好的群众基础。前不久，当地农协还组织过10万农民扑城，如果在平江举行起义，肯定会一呼百应。
2: 那好，那我们就把起义的地点定在平江。
3: 好，不过我还得向省委汇报，你们一定要注意，平江的反动派非常猖狂。
2: 起义前的准备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千万不能仓促行动。
5: 对，我们最近准备在发展一批骨干入党，充实一下基层蓝队党员队伍。
3: 好啊，但是一定要注意保密工作。
5: 另外，我还有一个想法，为了团结士兵的向心力，我准备在正式起义之前，在全市范围内发动一次闹响，以闹响作为一次练兵。
6: 等会。
2: 不知道，老彭可是资深的闹响专家，他当二等兵的时候就在闹响，现在做了团长，还在闹响。这些旧军队的士兵，当兵没有什么理想，就是为了填饱肚子，以这点微薄的薪饷来养家糊口。但是由于层层克扣，士兵们总是拿不到薪饷。以闹响来团结士兵，这是百试不爽的利器。好啊。
3: 这是个好主意，大家还有什么想法？
7: 我有句话，但是，
3: 有什么话就说嘛。
7: 我们现在掌握的起义经费太少了，你看，组织上能不能支持一下？
3: 经费的问题，好，我再想想办法吧。这样吧。
7: 这些年，我有一些积蓄，拿出来交给组织，作为起义的活动经费。
3: 德怀同志，组织上不能要我们的钱。
7: 我是一个新党员，入党之后还没有为党做过什么贡献，这些钱就作为我的党费。
8: 彭德怀同志，我代表南华团特委，谢谢你。
9: 先吃吧，你哥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呢。没事儿，我等等我哥。
10: 你吃。谢嫂子。
9: 啊，回来了，你弟来了。
10: 啊，
9: 金华，你哥回来了。
10: 哎，哥，回来了。你什么时候来的？
9: 我刚来一会儿。
10: 呵，又长高了啊，成了个大小伙子了。快坐。
9: 哎，哥坐。
10: 坐。那个，啊，哥哥，听说你当团长了？嗯，那能不能让我当你手下当个兵啊？啊，你没听人说吗？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我要是去了，就没人敢欺负你了。
9: 现在也没人敢欺负我。呵呵，金华，咱们家有哥一个人当兵就够了。你呀，还是体格好好把家看好。 弟弟照顾好，对了，我还有事儿跟你说啊。这儿啊，有4万块大洋，你把这钱拿回家，先把前些年咱奶奶和爹丧葬欠的债还上，剩下的钱呢，把老家的几间茅草房再翻盖一下。哥呀，又要换房了，指不定什么时候才能烧钱回家。你记住啊，这钱要省着用。记住了，
10: 吃饭吧，
9: 哎。
0: 哥，你吃。来，科目，明天你和金华一块回老家。
1: 。
0: 科目，你是不是不愿意回老家呀？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敦煌莫高窟。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4: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1: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保了生平安。
2: 怪物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1: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无难。匆匆奔赴，暮暮向前。

0: 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1: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0: 故事，天地平。

0: 程妈，你是不是不愿意回老家呀？
1: 我曾为你去平江照顾你的生活，可是这次换房啊，和以往不一样，它危险。我不怕，只要跟你在一起，我什么都不怕。
0: 这样吧，你呀，先回老家，等我一安定下来，我就派人去接你，啊？那你可要说话算话。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话了？咱们结婚这么多年了，我骗过你了。那你记得早点派人来接我。
1: 这些年，我一直有个想法，都没跟你说。什么想法？我想给你生个娃，可是你一直忙得不着家。
0: 要是你能生个娃，能陪着你，你就不会这么孤单了，啊？
1: 还有个事，你必须答应我，打仗的时候你别老往前冲，万一…… 子弹不长眼。冯团长，来了。冯团长，什么事？师长让你立即出发。好，你先回去吧。是。
2: 刚接到命令，让部队啊，今晚就出发。
3: 那么着急，连天亮都等不到了。
2: 空母，军令如山，知道吗？我要走了。

0: 这是什么呀？
1: 护身符。
0: 你还信这个？
1: 这是我特意为你绣的，你戴上它，就跟我在你身边一样。
0: 行，真好看。钢笔呢，送给你。我走了以后，你可别忘了学写字。
1: 嗯，
0: 等我回来的时候，见着你可得考你啊。
1: 那你自己也要多保重。安定好了就来接我，一定要来接我。
0: 知道了，等我安定下来啊，我马上就回来接你。啊，
1: 马上来接我。

0: 周市长率部远道而来，兵马劳顿，鄙人代表平江的百姓，略备薄酒，不成敬意，请诸位如席。
1: 行。
2: 哎呀，让刘县长破费了。
0: 哪里，你们都是贵客，请。
3: 请。
4: 怎么请？
3: 你请。
5: 来，大哥，坐
6: 这边。
4: 坐，大哥，坐。
3: 坐。
4: 来，大哥，坐。
0: 周市长，这平江的匪患如洪水猛兽啊！前不久啊，可能您听。

0: 说了，他们刚刚组织了好几万人来蒲城啊，正当我们六神无主的时候，周师长率领队伍来了。周师长可真是杰民与道玄的再生父母啊。
1: 过奖过奖了。
0: 我刘某这个县长还能当下去，全凭周师长做主啊。诸位来，我们一起敬周师长。
2: 哎，好，敬周师长，
3: 敬周师长，
4: 师长啊，敬一杯啊，
5: 干，
6: 行啊。
4: 来来来，走开。
7: 周师长，鄙人是清香委员会的主任张婷。哦，您来了，平江就安定了。您的队伍一进城，那些泥腿子全都老实了，
8: 是吗？
7: 当然了，太感谢了啊！我代表平江的所有乡绅，敬您一杯酒。来，周师长，谢谢谢谢啊！来，谢谢。
4: 来来来，到里边。
7: 彭团长，今天我格外敬您一杯酒。
9: 张主任，你要多敬几杯我这个老弟彭团长才行。
7: 那是那是，早就听说啊，您是周师长手下最能打仗的悍将，今天一见只是气度不凡呐。彭团长，你有可能不知道，现在这平江城遍地是匪，您随便捉一个杀掉他都不会冤枉他的。
10: 张主任啊，有点危言耸听了吧？要按照你说的去办，那平江县城70万人，至少得杀十几万。
7: 十几万人都杀少了，要我说，杀一半才能稳定住局势。
10: 张主任，你认为我们湘军子弟是来帮你屠城的吗？啊，我这一路过来，沿途看到很多被烧的民房，那都是老百姓自个儿烧的，还是你民团清江队干的呀？据我所知，张主任，你以清香为名，带着民团和清香队到处随便抓人杀人，这要是追究下来，你也难逃其咎吧？
11: 这不是帮着共党说话吗？
10: 张主任，我彭德怀带兵打仗是为了保境安民的，你要是再敢胡作非为，我先收拾你，信不信？
0: 哎，彭团长，您息怒息怒，您
9: 来，彭团长坐。
0: 肯定误会张飞。
9: 坐下。
12: 刘县长，真正的土豪劣绅呐，一定要打倒啊！这个良民乡绅还是要注意保护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来来来，

0: 团长。
1: 嗯。
0: 听说你今天罢宴了。
1: 嗨。跟这么一帮杀人不眨眼、双手沾满老百姓鲜血的土豪劣绅在一块儿啊，换了你，你也会罢宴的。
0: 你错了。
1: 我错了。我错在哪儿了？
0: 你别忘了，你现在是国民党军队的团长，说话办事要符合你的身份。你当着那么多人把张挺大骂一顿，你嘴皮子是痛快了。可你想过没有，那些人会对你怎么看？
1: 这
0: 他们会因此对你产生怀疑。我们到平江是来干什么的？是要准备记忆的。在此之前绝不能一笑置他。
1: 李马确实会误了大事，我接受你的批评。
0: 部队驻扎将要马上去清乡，咱们要利用这个机会尽快和平江的地下党取得联系，争取得到当地民众的支持。
1: 好。哎，对了，攻略那边情况怎么样？
0: 绥英学校已经在掌握中，攻略让我告诉你，确定起义日期就通知他，他马上率队赶到。
1: 好。
0: 哎，还有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
0: 省委派滕大远同志作为特派员亲自指导这次起义，眼下正往平江赶呢。
1: 好。啊，
2: 哎，你们刚才跟我说你们是哪儿的？
3: 我们是密查组的。
4: 密查组？
5: 密查组是蒋总司令最信任专门捕捉共产党的一个秘密团体。
2: 跟我有什么关系？
6: 当然有关系，
3: 只要你肯加入我们密查组，
6: 立刻赏大洋一百。如果你能在你的周围发展其他人入组，还有另外的奖赏。
2: 这听着那是有点诱惑。
5: 金营长，我听说你们独立师有个团长叫彭德怀，他这个人在军中的威信很高，对整个湘军都起到风向标的作用。如果你能动员他
3: 加入密查组，
5: 我们给你这个数目。

0: 我没这命啊，我跟这个姓彭的不对付，总跟我对着干。哎，你说他他妈说话怎么老像是共产党啊？
1: 他会不会是共产党？
0: 不会吧？
1: 如果他真是共产党，那就把他拿下，那你就得到了可不止这。

0: 干什么呢？
1: 啊，这位小兄弟，我是来找你们彭德怀团长的。
0: 彭团长，
2: 等等。你什么人呢？从哪儿来的？
1: 啊，我是在省城经商的，经朋友介绍，找彭团长谈点事儿。
2: 谈事儿？谈什么事儿啊？说话呀！你他妈倒是说话呀！看你就不像什么好人，是共产党吧？
3: 来人，都给我抓着！
4: 哎，长官，长官，我们这个什么案情？
3: 走开！
4: 不知道。
3: 你活得不耐烦了是吧？人管到老子头上来，这是我的客人，还不松开？是滕先生吧？
1: 是，
3: 彭某恭候多时了，里边请。
1: 请。
3: 回头找你算账。
5: 请。
1: 请。请。德怀同志，你好。
6: 你好，
1: 我叫滕代远，省委派我来的。
6: 代远同志，邓斌同志已经给我详细介绍过你了。你不仅是湘鄂赣的特委书记，还是沈农协会的委员长，欢迎你。请坐。
1: 德怀同志啊，我也非常敬佩你啊。你在我党处于低潮的白色恐怖中，毅然选择加入共产党，使全党更加充满希望啊！
6: 蒋介石倒行逆施，总得有人站出来说话，对吧？戴同志，这次咱们俩共同携手，在平江把天给他捅下一个大窟窿来。
1: 好。
7: 谁啊？
8: 团长，金营长求见。
1: 我是不是回避一下啊？
6: 不用回避，你是我的客人，为什么要回避啊？
7: 让他进来。
9: 有事吗，金长？
7: 团长，这是我的朋友，
2: 也是黄埔军校毕业生，
10: 国民党密查组湖南站副站长李明。
6: 密查组？没听说过呀，干什么的？
11: 密查组是坚决拥护蒋总司令，不惜动用任何手段达成目的，负有特殊任务的一个秘密团体。
6: 明白了，不就是特务组织吗？找我有事儿啊？
11: 蒋总司令久闻彭团长的威名，认为彭团长在湘军中是难得的军事人才，所以特么学生来表达一点敬意。

0: 收买我一个团长，
1: 强总司令就这么点礼，未免太轻了吧？
2: 这是蒋总司令对你的厚爱，这怎么算收买呢？如果日后彭团长能忠心效命蒋总司令，那高官厚禄。
1: 收起你这一套吧，我彭德怀自从军以来，都是以战功升迁，从来没有花钱买过官。你还是黄埔毕业，你不去战场，跑到这儿来发展特务啊？
3: 团长，
0: 金荣，你知道老子的脾气，
1: 趁我火气上来之前，带着你的朋友给我滚蛋！
2: 彭团长。
1: 把门给我带上。
4: 娘啊，
5: 彭团长啊，你真是一个典型的湖南人呐、
6: 啊！你也是湖南人啊？
5: 哦，我是麻阳的，苗族。
6: 戴云同志，咱们这是同乡，还加上同志。
5: 是啊，
6: 亲上加亲。
5: 不是。

0: 这是复兴社从刚刚破获的共产党联络站里搜出的黄公略的亲笔信。
1: 证据确凿，问题是在你们师里，共党分子还不止他一个吧？你还怀疑谁？你的手下有几个姓彭的？你是说彭德怀？哼，他可是我是主力团团长啊！院长，你有证据吗？
0: 这个人脾气不好，是点火就着。你万一把他逼上梁山，弄出兵乱来，可就不好收拾了。我所以这么着急把你叫来，就是想让你斟酌一下，黄公略肯定是要抓的。至于这个彭德怀抓一不抓，你看着办。
2: 批准了我们在香鄂赣暴动，以及在平江起义的报告。今天开会就是推演一下起义的步骤。下面，请彭德怀同志先介绍一下独立师的情况。
3: 好，
2: 请。
3: 独立师下辖三个团，一团的官兵经历过北伐战争的洗礼，大部分人都有了革命的要求。其中，一团一营最为可靠。 是咱们这次起义的基本力量。二营有六至七成的人可靠，三营最为反动，团直属特务连基本可靠。此外，三团驻防在长寿街，离平江县城有一天的路程；二团驻扎在北乡，离城50里地。一旦我们团起义，三团有可能会来进攻。
4: 二团则可能出于中立。此外，浏阳有张辉赞一个团，李陵有陈光忠三个团。平江城内有民团500余人，宪警卫队200人，警察百余人，师直属队400多人，共1300多人。
5: 团长，
4: 团长，
5: 大事不好了！
4: 出什么事了？
5: 刚从周汉卫师那得到消息。
4: 我打联络站，在长沙遭到了破坏，特务从那里搜到了黄公略的亲笔信，周汉已下令要秘密逮捕他。
5: 通知黄公略本人了吗？已经派人通知了。
4: 这个情况太突然了，大家再议一下，我们的起义是不是还要按原计划执行？
6: 我觉得应该推迟这次行动，等这次风波刮过去了再说。
5: 万一这个风波越刮越大，我们的起义就可能胎死腹中。
2: 邓怀同志，你的意见呢？我的建议是，起义如箭在弦，不得不发，应该马上起，一点都不能犹豫，犹豫即是失败。
5: 好，我同意彭德怀同志的建议。
0: 立刻启动，启动时间就定在明天上午。
1: 哎，你干什么？干什么？
2: 开！
1: 空位，空位变化，你
2: 开！等等。
3: 干嘛？
2: 来，
4: 你在这又搞什么名堂？
5: 姓彭的，有人跟我说通共，我本来不信，没想到是真的。你竟然在这儿跟共产党秘密聚会！
4: 老子就是共产党，你敢抓我吗？
6: 彭德怀，你要真是共党，那就对不起了。兄弟们，抓住共党领赏去，给我上！
7: 先别动手，
6: 你们回头看一看，再动手不迟。

0: 彭德怀率部在平江起义了。好，1928年7月22日，平江起义的枪声正式发响。彭德怀率领8000名勇士一举攻进平江，以迅雷部级掩耳之势，解除了反共军警2000余人的武装。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正式成立，彭德怀被推选为红五军军长。 彭代远为军党代表，邓颖为参谋长。
1: 真是越怕什么越来，什么说有狼，狼就来了。平江终于还是酿成了兵乱，江总司令十分震怒。

0: 彭德怀一直是你最器重的部下，对此你怎么解释啊？
1: 彭德怀怎么就放弃大好前程，荣华富贵，就投奔共产党了呢？再说现在共产党已经是穷困潦倒。
0: 好了，不要再说了。回去听候发落。
2: 军长，
0: 出去。

滚滚滚滚滚！

0: 我们一部队已占领平江城，解除了城内1000多人的武装，还活捉了反动县长刘作柱，起义获得成功。
1: 好，
0: 好啊！等等，还你小子胆子够大了，你到现在还敢来？你这个王府尉的小人，我早就应该毙了你！
1: 师长。
0: 我知道，我这次起义之前没有向你报告，可我知道，一旦向你报告，你必会阻拦，那起义就会胎死腹中。师长，我还知道，因为我的起义会影响到你的仕途。我彭德怀明人不做暗事，今天我来见你，是要感谢师长多年的栽培。
2: 师长，别说了，我现在就等着你。以你的人头去见何爷，不但不会影响我的仕途，他还会为我加官进爵，信不信我现在就毙了你？
0: 师长，如果你认为这样做值得。

0: 你这是何苦呢？
1: 你死心塌地的图谋不当，他能让你升官发财，他能让你享受荣华富贵吗？
0: 可共产党能让全天下的百姓翻身解放，不再受苦。
1: 你就不为你家人着想，你也得为自己着想吧。你走的是一条不归路啊，师长。能为全天下的穷苦老百姓谋福，我彭德怀九死无悔。师长，让我再叫你一声大哥。

0: 十八了，十八，瞧他身子板啊！行，
1: 十二，我也可以。
0: 以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敌人以优势的兵力正向平江四面合围，预计战斗明天拂晓就会打响。
2: 敌人来势汹汹，我们是不是应当？

0: 要先撤出平江啊！
1: 赵代表说的很对，我们刚刚起义，部队在战斗力还很薄弱，我觉得真的不宜与这么多的敌人发生正面冲突。红五军刚成立不久，但越是这种时候，我觉得越是检验咱们这支部队的战斗意志和决心的时候。那怎么能敌人一来，咱们就撤呢？我的意见是。
2: 依据平江的有利地形，狠狠打击来犯之敌，争取歼灭他一两个团，以此来提高咱们红五军的士气和威望，然后再撤出平江城，和地方党联合建立湘鄂赣根据地。我同意军长的意见，况且我们以逸待劳，也可以弥补兵力上的不足。
1: 好，我也同意。
2: 那好，那我就布置任务了。吉祥连、特务连、迫击炮连。 在陈丹、陈曦以秘书山口为主战部署之时，一团正面出击，四团、七团南北两面夹击。同志们，这是咱们红五军成立以来打的第一仗，各级指挥员要亲临一线亲自指挥，打出咱们红五军真正的威风来。

1: 敌人第二梯队已经向我们靠拢了，四团怎么还没有动静？
2: 袁三和苍蝇叛变了，四团去找他们，向刘洋开进了。
1: 你他妈的南北夹击这一仗是不行了！
0: 团长，
1: 啊！
0: 这回合南北，集团团长黄志忠牺牲了，咱们伤亡惨重。
1: 黄团长牺牲了。
0: 应聘队伍不利，撤吧。
3: 按计划撤出滨江城，参谋长，
1: 有，
0: 你和党代表一起撤。我断后，
4: 军长，
1: 你是一军之长，你必须带领部队先撤。我断后，
0: 别
3: 生了。
0: 大哥，
3: 军长，
0: 你放心，我保障党部队全部撤出。
1: 别生，
3: 我现在任命你为一团一营特务连连长。
0: 是。

0: 吧，老毛。
1: 啊。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哎呀，你这报纸看到什么了？这么兴奋啊！
1: 你快看看啊！
0: 啊，
1: 平江驻军叛变呐、啊！匪首彭德怀聚众20000余人，一举攻克城池啊！平江匪士是日甚一日，刻甚一刻哟。
2: 那彭德怀我听说过，他在湘军很有名啊。嗨，没想到走到咱们这条路来了啊！
1: 哎呀，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2: 哎呦，这平江起事到现在十几天了。哎呀，强敌之下，咱平江肯定待不住的。如果他要离开平江的话，一定会往湘赣这一带移动。老毛，不如咱派个人下山，接应他们一下。
1: 嗯，我同意你的意见。在革命的低潮时，这可是一支宝贵的革命力量啊！
2: 哎，
1: 我这就去找何长工同志，把这个任务啊交代给他。

0: 老彭啊，走吧。
1: 来人，我觉得平江的指挥我是有错误。如果让部队早一点撤出城，布置在江西的修水、铜鼓一带，发动群众打游击，那样部队的损失可能会小得多。
0: 你也不必那么自责，谁也不是神仙。部队撤出平江后，在长寿街的两次失利，主要原因还是地方党组织的情报不实。明明是两个团，他们非说是两个营，让我们遭受了不该遭受的损失啊。
1: 队伍本来就良莠不齐，又经历了这么一次失败，这队伍能不能坚持得住，将来往哪儿发展，你想过没有？
0: 要完成从旧军队向新型人民军队的转变，必须要进行整训。毛泽东同志把党支部建在连队上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1: 代言啊，井冈山根据地我是早就听说过的，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红四军那可是了不起啊。你说咱们把队伍拉上井冈山，跟他们合为一处，你觉得怎么样？
0: 好，这个主意太好了，我立刻向省委汇报。走。
2: 诸位，注意吧。
3: 彭德怀叛乱
4: 已引起高层重视，蒋总司令亲令，令何健长官亲自对
3: 彭德怀进行围剿。
4: 下面请何长官训话。
5: 诸位，从去年至今，共党一共发动了四次大的暴动，
6: 其中两次在湖南。
7: 蒋总司令
5: 很生气，说我们湖南都快成了匪窝了。这次他是下定决心，让我们不惜一切力量，趁其羽翼未丰之时，将其干净彻底的剿灭。各位有什么想法都可以谈谈。
8: 何长官，这彭德怀我曾经接触过，此人打仗的确有一手。自平江叛乱之后，我们如此密度的围剿，竟然拿他没办法。所以何长官，要想彻底剿灭彭德怀，必须加大兵力投入。
5: 我这次来又调来四个团，加上原来的六个团，总共是十个团，而彭德怀充其量不过两个团，5:1的优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
3: 彭德怀他们采取的是推磨战术，其意图常常让人捉摸不透。
5: 不管他怎么推磨，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彭德怀想上井冈山与朱毛会合，所以我们必须彻底的切断
7: 他们
5: 通往井冈山的各条道路。
7: 彭德怀没有后方，
5: 没有供给，只要我们加紧剿灭啊，我相信他们坚持不了多久。
9: 哎，军长，看看，全省捉拿彭德怀，赏银3万大洋。哎，军长，您那个值钱啊，3万大洋。
0: 行啊，老彭，有点身价啊。
1: 代员，你这没想到我彭德怀的脑袋还值3万大洋啊。哎，你说部队现在生活这么困难，我这脑袋要是真能换回3万大洋，我自个儿把脑袋割了，去换回3万大洋得了。
10: 队长，队长，
1: 怎么了？
10: 报告队长，敌人在万载部落重兵，突袭我部，我部伤亡很大，去井冈山的路给切断了。
1: 查清楚没有？万载的部队是哪部分的？
10: 从俘虏口中得知，是何健亲自率领的四个团。
1: 娘啊，何健，他也不嫌累啊，还亲自督战，他是想困死咱们。命令部队分散突围，打游击战。
10: 是，
1: 去吧。
10: 还有什么事？
1: 张荣生，他负了重伤，人呢？在那边呢。走，队长。
10: 队长，来。
1: 队长，
5: 陆上，陆上，
11: 你赢了。
5: 陆上，别怕，我现在就让人去找药，找最好的药。

0: 你刚才山的地方是什么地方？是万载方向。会不会是彭德怀的队伍呢？不清楚。
1: 老何，哎，兄弟，辛苦了，辛苦了，可算见到你们了。哎，
0: 那边怎么回事？我们从一个老乡嘴里得知，有一支举着红旗的队伍，刚从他们村里经过。哪知道他们去哪里了？老乡说，我们上去了。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尽早的找到他们。他们从平江退出来，已经2个多月了，在敌人的重重围剿中，且战且走。他们的困难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是啊，
2: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0: 我下山的时候，毛委员再三嘱咐，一定不能让这支革命的队伍损失了。同志们，加快速度，走！
3: 是。

0: 从武夷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1: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0: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家里就是靠天吃饭的，十年就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扶贫这个消息，就老无所成，然后就赶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一点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酒，就是我们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4: 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2: 那最近吃的好咋？
5: 好的嘛，在你妈这里能吃不好吗？开玩笑的。
2: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5: 哎，那都好，咱们闽宁一家亲热闹嘛。哎呀，这个家也是。
4: 我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1: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6: 我要从这隔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1: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7: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

0: 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民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1: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的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民协作。
2: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3: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远，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0: 爹，我回来了。
1: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0: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0: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为师在上，
4: 我若杀害朱家放人，让我腰受百刃，不得善终。
5: 植树节，没时间种树怎么办？换算成碳效益，这样也算是植树了。少开空调，与绿色同行。工作累了，总是忍不住点杯咖啡，喝杯美式。今日没事，
6: 明天开始用自带杯。
5: 光线很充足，却总是忘记关灯。自然舒适，低碳办公。
7: 你这个屏幕也太亮了吧，简直比我的未来都要亮了。
8: 调一下看，不会说我都没注意到。
5: 生活小经验，环保又护眼。辛苦一天了，总是忍不住坐电梯。今天开始走楼梯，健康生活，低碳环保。原来植树可以这么简单。

0: 在下张的时候，毛委员再增嘱咐，一定不能让这支革命力量给损失了。同志们，加快速度，走！走！团长，你说这革命能成功吗？
1: 成功？你看，啊，连吃的都混不上了，成什么功啊？
2: 连指望着跟彭德怀起义能存瓜发财，至少日子能好过一点。可现在你看看，这还不如以前呢。
1: 团长，照这么下去，命都难保啊！
0: 行了，别说那些烦心事了。
3: 没酒了呀？
4: 老板，
0: 来了，来了，
3: 长官，
0: 少将。
3: 长官，没酒了，我们这小本生意。
1: 妈的，你个小老板！

0: 敢跟老子叫板，我拿钱不给酒是吧？八九麻了，老子一枪崩了你！真的没有酒了，长官，真的没有酒了。
1: 李华，
0: 你这呵斥谁呢？
1: 枪都拔出来了，老百姓是你什么人啊？李世辉，你说，老百姓是你什么人？
0: 老百姓是我们衣食父母。你说，老百姓是我们的再生父母。你们俩都是当官的，受不了这个苦，你们可以走，我绝不拦着。但是要再让我发现你们在这欺负老百姓，我绝不轻饶。
1: 是，
0: 把枪收起来。老板，对不住啊，吃完了饭。
2: 别忘了付钱。是。团长，你说住这地方，咱还能待下去吗？
3: 不能待下去，那能去哪儿啊？我不是没想过。
4: 要走也不能单枪匹马的走，团长您别忘了。
2: 有枪才是草头王啊！你的意思是单独拉杆子？
4: 那也比在这儿受气强。没吃没喝不说，还得看人家脸色。
2: 这样，你带人先走。
5: 只要我们打下民团，那就有钱花，有吃有喝。

0: 军长，你给李云华派任务了。
1: 派任务？没有啊。那他说是奉你的命令去镇上打民团。
0: 打民团？你他妈的，这小子一定在队伍跑了，去把他给我追回来。
1: 是。
0: 等等，还有雷振辉，跟他是一伙的，下了枪把他给我关起来。
1: 是。
0: 同志们。 你们都是敢反抗蒋介石、汪精卫、何健这些新军阀的大英雄，自平江起义至今，你们吃了不少的苦，也受了很多的挫折，有不少好同志牺牲了。我们红五军从原本的3个团，到现在不足1000人。我听说，现在有些官兵。 想离开部队，回老家去。俗话说得好啊，捆绑成不了夫妻。想回家的我同意，我还发给路费2块大洋。但是有一条，枪得给部队留下，想留下的就留下，不想留下的，现在上台领大洋。

0: 小兄弟啊！小兄弟啊！
1: 干嘛干嘛？喊什么喊？
0: 哎，小兄弟，你放我出去一下呗！
1: 不行，你想出去必须有彭军长的命令。
0: 哎呀，拉个屎还有彭军长的命令，我憋不住了，放我出去呗！
1: 你要再不放我出去，我就拉到屋里了。
0: 哎，你还真拉呀？等等等等，我给你看啊！
2: 谢谢兄弟啊！你。

0: 放着。
1: 好，
2: 给雷神喝着王八蛋。
3: 行啊，
4: 同志们，昨天晚上雷震辉和李玉华勾结，带走了一支部队，叛变投敌。我说过，想回家的我同意，但是投敌我是绝不容忍的。大家起义是干革命，干革命就得吃苦受累，就有流血牺牲。前面的路还有多少艰难困苦我不知道，但是我彭德怀有一个信念是坚定的，那就是咱们这支部队哪怕打到我最后一个人，我也要扛着红五军的红旗上井冈山，
0: 跟着彭队长打天下。
5: 几经辗转，历尽艰辛，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终于在井冈山宁冈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胜利会师。
4: 很多故事，没想到你这么年轻啊！
6: 不年轻喽，老彭啊，你是哪一年生的？
4: 我是1898年，我属狗的。啊，
6: 我比你大整整5岁，属小龙的。你的老家是湘潭哪里啊？
4: 乌石。哦，
6: 你的家乡乌石到我的家乡韶山不足100公里啊，我们可以说是同山同水，同乡同姓喽。
4: 毛委员啊。我怎么可以跟你比呢？你是共产党的创始人，我入党才不到1年，以后你得多帮助我呀。
6: 你也很了不起啊，放下高官厚禄不要，在革命的低潮血腥恐怖中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不是随便哪一个人可以做到的啊。走走走，到屋里去谈去。
4: 好，
6: 行了。
5: 毛泽东与彭德怀彻夜长谈，从党的建设谈到土地革命，从统一战线谈到红色政权，从人民军队谈到群众路线。彭德怀认真地听着，只觉得一阵清风扑面吹来。
4: 慎读10年书，真的，你这个兄长啊，我是相见恨晚。我庆幸啊，

0: 友军，在井冈山胜利会师了。彭德怀军队在平江依然举起了义旗，并冲破了反动派的重重围堵，来到了井冈山。他们的到来使井冈山的军事实力增加了一倍，也极大地鼓舞了我们的斗志，更使我们坚信，我们走以革命的武装对抗反革命武装的道路是正确的，我们将迎来最终的胜利啊！
1: 同志们，主席台两边的对联你们都看到了，那是陈毅同志写的。在新城迎新人，演新戏，打倒新军阀，辞旧岁，逢旧人，叙旧情，推翻旧世界。写得好啊，他充分表达了我们现在的心情。我代表红四军欢迎红五军和彭德怀军长到来。
2: 没事，
1: 大家回去，
3: 大家坐好。
1: 没事，来，我们继续开会。同志们，台子塌了不要紧，我们可以继续搭嘛啊！我们要搭好无产阶级革命的这个大台子，让它永不坍塌。
4: 今天有同志在那小声说这不吉利，但是我觉得朱军长说得好，这台子塌了不可怕，搭起来我们可以接着干。红四军是我们红五军的老大哥，是一支具有丰富革命斗争经验的部队，他们创立了井冈山根据地，成为了我们中国工农武装割据的一面旗帜。
5: 我们要向红四军老大哥学习，但是同志们，
4: 我们两军相会之后啊，反动派一定不会善罢甘休，他们会派更多的部队来对我们进行
6: 进剿
4: 堵截。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们两军团结一致，他们来多少人，我们就必定能将他们彻底消灭。

0: 彭德怀上了井冈山，
1: 与朱毛会合，一连两宿没有睡着觉，专程赶到湖南亲自督战。
2: 张司令，我们
3: 好了，不用解释了，前面的责任我不想追究，但是我要提醒二位，毛泽东、朱德盘踞井冈山不是落草为寇，而是武装割据。现在彭德怀也上去了，这对他们来说就是如同如虎添翼啊。全国各路的军阀虽然是兵多地广，但并不足惧。我们最大的心头之患，那就是共产党，因为他们正举着所谓要解放全天下穷人这面大旗，一旦得势，那就如同洪水猛兽，难以抵挡。
4: 蒋委员长太抬举他们了，依我看共产党远没有这么大的实力。
3: 不，为什么我把剿共作为国民政府的头等大事？如果我们不彻底的剿灭这些可以燃烧的火种，那么国家就永远无安宁之日。
1: 现在朱毛彭都上了井冈山，倒给我们创造了一个集中剿灭的机会。
3: 说得好，所以我们就绝不能再失去这个机会。现在我任命鲁迪平
2: 来
3: 为剿总指挥，何健
5: 来，
3: 金汉鼎
6: 到
3: 为剿总副总指挥。
1: 杨总司令亲自为这次
7: 进剿
1: 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并从湘赣两省调集了18个团，决定分5路进攻。
8: 老婆，这井冈山好一个用兵之地呀！你们给中国革命选了一块好地方。
9: 井冈山在我心中就是一块圣地呀，革命的圣地。
2: 圣地是不假，可惜小了点，虽然易守难攻，但是大部队在这儿长期屯兵可不适应。
9: 朱军长说得对啊，老彭，你上山带来的那些钱粮让部队支撑了很长一段时间，可是现在每日每天3分钱的伙食费都难以维持了，眼瞅着敌人大军压境，接下来的日子恐怕更艰难了。
10: 我有一个想法，不知道当讲不当讲了。
2: 哎，话就说，我们不是外人吗？
10: 为了便于指挥，我建议把红五军编入到红四军，仍然由你们二位担任军长和党代表。
9: 哎呀，老彭啊，你有如此宽广的胸怀，很让我感动啊。说心里话，你是带部队上山的，你的人马占了井冈山1半以上吧。
10: 毛远，说心里话，跟你们待的这些天，我是打心里由衷的佩服你们。我彭德怀愿意一辈子都做你们的部下，我带来的人马就编为一个团。
9: 你可以担任红四军的副军长兼团长，滕代远同志可以担任红四军的副党代表兼团党代表。
10: 这么说，你们同意我这个想法？
2: 老彭，方案能不能实行？我们还要保存前委和现在边境特委批准，那是我举双手赞同。
10: 这就好了，这才是真正的一家人。那我就再也没有客卿之感了。
2: 今天我们召开前委、湘赣边境特委、红四军军委联席会议。首先，我宣布一个决定：根据彭德怀同志的提议，为了便于统一指挥和管理，撤销红五军番号，彭德怀同志

0: 校长，鲁将军、陈将军到了。
1: 校长，
2: 校长，
3: 都坐下吧。
1: 是校长。
0: 蒋总司令得知

0: 任红四军副军长。
1: 彭德演同志，任红四军副党代表。红五军第一、第三纵队展编为红四军三十团。彭德怀同志兼任三十团团长。彭德演同志任团党代表。另外，今天的会议还有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如何粉碎国民党第三次组建。下面我们请毛泽东同志讲几句话。
2: 刚刚得到情报，蒋介石亲自制定了进剿计划，六个旅、十八个团，分五路围攻井冈山。何坚是亲临前线指挥啊，这是目前为止敌人派向井冈山的最强兵力了。而我们呢，红五军的同志上山后人员增加了一倍，但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我们的物资是极度的匮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应对敌人的进剿呢？
3: 敌人的进剿已经是第三次了，没什么大不了。我们井冈山有黄洋界等五大关隘，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据先守山，甭管他来多少部队，一样给他消灭干净。
4: 我不同意王佐团长的意见。这次敌人来势凶猛，意在荡平井冈山。他们五路并进，步步为营，山就这么大，打起仗来机动回旋的余地很小。我建议红军应当转移到外线作战。
3: 照你这么说，井冈山这个根据地不要了？
4: 不是不要，我认为据险守山是消极防御，最终可能还是守不住，甚至导致全军覆没。
3: 如果你们想走，那你们走好了，我是不走。我守了这么些年，一直都是守得住的。
2: 林军长，你的意见呢？
5: 王佐和林彪的意见我都不完全同意。井冈山的地形我去看过，方圆百里地势险要，进出就只有那么几个口子，可一个出口被敌人攻破的话，其他的出入口也就很难守。更何况这次敌人来势凶猛，又是湘军，湘军比赣军的战斗力要强得多。如果是死守呢，可能会导致全军覆没，全军都跳到外界作战也不是办法。毕竟井冈山根据地是工农革命的一杆大旗，任何时候这杆大旗都不能倒。
2: 彭德怀同志的意见非常正确，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存在，井冈山就是最好的证明。尽管中央对于全国形势的判断与我们不尽相同，但是我认为我们的选择代表了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应该努力奋斗的正确方向。这几天我一直在思考如何破解第三次进剿的应对之策，刚才彭军长的意见让我一下子想明白了，我们就采取围魏救赵的办法，一半兵力守山，一半兵力深入到敌人的后方赣南去。这样一来既可以解决给养困难，同时又可以解井冈山之围啊。
1: 老毛的意思这是一石二鸟啊。
2: 那么由谁来守山呢？何健是来势汹汹啊，我看还是让他的老对头彭德怀同志来对付他。老彭啊，我想这样，我和朱军长率二十八团、三十一团到赣南去，你带领第三十团、三十二团守井冈山，你看怎么样？
5: 好，我服从组织决定。

0: 咱们刚来井冈山不久，对这人生地不熟啊。这红四军的主力一走，你别看着山，他悠闲可守，他其实并不好守。再说了，敌人对这封锁了好几个月了，把羽化井通道全部给堵死了，这咱们山上这点粮食，根本坚持不了多久啊。
1: 三叔的对，这山不敢不守，红上井冈山的目的是为了取得红四军的联络，现在这个任务已经完成。 我们红五军应该返回湘鄂赣苏区。
2: 咱们红五军两个纵队，加上红四军32团2营和一些随营学员，总共兵力不过一个团。虽然是人手一枪，但子弹奇缺，没有重武器不说，就是手榴弹都不多。单依草鞋，怎么能抵挡得过20余倍我们的敌人呢？
3: 军长，知道了大家的心里话，你还就和朱毛说说。
4: 戴远同志的意见呢？
3: 多数同志反对护五军守山，但守井冈山是联席会议已经决定的事，我们应当服从大局啊。

0: 上井冈山有些日子了，这些日子我读了一些马列的书，也和毛泽东同志深入探讨了中国革命的出路。我认为共产党的这条路就是我彭德怀一直在寻找的出路，所以我把红五军并入到红四军是内心的真实想法。现在大兵压境，我们可能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甚至是濒临绝境，但是我认为当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们就应当以小我服从大我。
1: 好，毛，咱还不收拾东西，部队马上就出发了。
2: 杜军长，
3: 你说把守山的任务交给老彭，这个决定是不是有些唐突啊？
1: 按理说老彭他们初来乍到，对井冈山并不熟悉，这任务交给他们确实有点重了。
3: 可是他什么困难都没摆就接受了，
1: 这只能说是彭德怀的胸襟和担当啊。
3: 那你认为有没有必要把这个决定再重新考虑一下？
1: 不行，命令已经下了，不能朝令夕改。
3: 那要不要再给他多留些兵力呢？
1: 现在山上给养已经很困难，如果敌人把山上以为人再多，只能会困死和饿死。
0: 哎，毛远，朱军长，你们怎么还没走啊？哼，是不是不放心我老彭守山啊？
1: 哈哈哈，老彭，我们是担心你守山任务太重啊，心里有点过意不去。
3: 是啊，
0: 毛远，我知道你对井冈山的感情，你放心，有我在，井冈山就在。
3: 虽然我们认识不久，但是有两点我非常的敬佩你。一是你主动撤销红五军的番号并入了红四军，佩服你的胸怀。第二就是你以大局为重，独自挑起守山的重任，我佩服你的担当啊。
0: 毛委员，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力的。
3: 好，那我们多余的话就不说了。老彭，我们后会有期啊。
0: 后会有期。

人们，共军的主力已经逃窜，留下的不堪一击，冲上去抓住共军立场。

0: 山上那几个流寇啊，五路大军同时进攻，居然全部大败而归！饭桶，饭桶，饭桶！
1: 从战场情况来看，共军主力好像没有完全撤走。
0: 胡说！赣南已经发现了朱毛的队伍。按我的命令，各路要加大进攻力量。如果说我们…… 几万大军连坐空山都攻不下来，我们怎么向江主席交代？啊，
2: 总指挥，刚刚得到情报，
3: 守山的共军是彭德怀。
2: 什么？彭德怀没有下山？
3: 朱毛二人带着部分共军下山了，留下彭德怀的部队守山。
2: 难怪呢，有这个门神在，怪不得仗这么难打。
3: 彭总指挥。
0: 你也明白了，不是我们无能啊。今天先停止进攻，彭德怀过去就是我们湘军的一员悍将，该硬的不行，得另想办法。来，好。
4: 嗯，
5: 队长，快点啊，同志们！
6: 李胜，
5: 哎，军长，这一仗打的怎么样？
6: 怎么样？
5: 五道防线，敌人三道都没过来。同志们，打的痛快吗？
7: 痛快！
8: 那军长指挥的好啊！
5: 哎，对，军长指挥的好。
8: 同志们。
5: 王文杰上过这一仗啊，大家打得好，但是这只是开始，大战和恶战还在后面，你们要抓紧时间休息，构筑工事，补充弹药，听见没有？
9: 听到。
5: 李胜，阿栋，来一下。敌人从正面攻不上来啊，要防止他们偷袭，特别是晚上，多加几个流动哨。
0: 加强警戒，
5: 你放心吧，我一定替你守住黄洋界。好，去吧，啊！
10: 同志们，真往前，快点！
11: 走！
10: 走！
11: 走！
10: 走！
11: 走！
10: 走！
11: 走！
10: 走！
11: 走！
10: 走！
11: 走！
1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日子的啊。我知道你们都在这儿生活几十年了，肯定知道上山的路不止一条。
2: 肚子里问你们话呢，那你说不说？

0: 上山的路不但可以活命，我还要赏你大洋。嗯，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0: 你，嗯，
1: 不知道。我说，我说，我说。
0: 这就对了。
1: 站
2: 站，
1: 走
2: 走
1: 走，
2: 快点。
3: 老彭啊，你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该歇会儿了。一连几天下来，何健的攻势都没有奏效，战士们作战的热情也很高，可我看你怎么老苦着脸呢？
4: 我是担心了。
3: 担心什么？
4: 太原井冈山的地形啊，它就像一个木桶，五大哨口就像是五块木板，任何一处如果一旦被敌人突破，那其余的关口也都守不住。相反，如果被敌人突破，这些要隘险道会成为阻碍我们突围的屏障。
3: 你是怕敌人偷袭？
4: 万一敌人找到小路，各个哨口都极有可能被突破。我最担心的是黄杨井。
3: 那我派人盯住他们，晚上派双哨加强警戒。老彭啊，你还是歇会儿啊，再这么熬下去就是铁人也会出问题的。
4: 躺下也睡不着。
3: 怎么了？
4: 但愿你是不知道我这心里有多重。这毛委员、朱军长他们创立这个井冈山根据地多不容易，人家把家交给咱们了，要是在我的手里丢掉，这
3: 不会的。天都快亮了，睡会儿吧。
5: 军长，党代表，不好了，黄杨井失守了。
4: 黄杨井失守了？
5: 是
4: 咱们失守的。
5: 敌人从湖山的金山岭方向突然偷袭。
4: 你妈的，一定要抢回黄杨井。
5: 是。
6: 太原，留点情报，赶过情报。
5: 李三，
7: 到。
5: 通知指挥班，给我抢回黄杨井。
7: 是。
8: 老彭，注意安全。
9: 报告何总指挥，按照你的吩咐，已经向全国发出通告，共军老巢井冈山全部被我占领。
0: 杨总司令有贺电吗？
9: 没有。
0: 他是嫌我们只占了座空山呢。冯大怪有下落吗？
9: 冯德怀是从金竹山悬崖峭壁口突出去的。
0: 我们在大分一不是不有重兵吗？怎么又让他跑了？
9: 何总指挥，我们在大分区布置重兵三面包围，他们死伤不少。据俘虏的共军士兵说，彭德怀亲自抡着大刀带队杀出了一条血路。
0: 井冈山是共党的老窝，既然血洗就要洗得彻底。听着，凡是共军啊，不管伤兵俘虏统统杀掉，一个不留。
9: 是。
0: 我们既然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不能仅仅只占着这片穷山恶水。奉我的命令，要是有人击毙了彭德怀，那就是我何健的大恩人，我不仅让他当官，还要让他发财。对井冈山，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

0: 56场对决燃爆塞下，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1: 是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0: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2: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0: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3: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0: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4: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0: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5: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0: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6: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我的命令，要是有人击毙了彭道怀，那就是我何家的大恩人。我不仅让他当官，还要让他发财。对井冈山，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是。
1: 背水一战，杀出一条血路，恐怕我们就全军覆没了。
2: 要有真正的决心，就没有闯不过的关卡。
3: 我和贺宇在一起，我就是觉得心里踏实。贺宇家怎么往哪去呢？毛泽东率领的红四军，也不知道在哪里。
4: 戴远，以我的经验，你找人多收集点报纸，从敌人的报纸里头查到咱们红军的消息更准确一些。
2: 有道理。
5: 队长，
2: 王代表。 旁边这地主老三家正办酒席，大摆宴席呢。听说我们来了，全吓跑了。部队已经饿了几天了，我就让大家先驻扎在这儿，吃顿饱饭，歇歇再。

1: 就让部队打打牙祭，
2: 命令部队遵守纪律，负责惊动老百姓。是，
0: 去吧。赶紧快去！
3: 同志们，咱们就在这驻扎下了。部队集合。
4: 军长，咱那边。
0: 在这吃饭。
3: 给我坐吧，坐吧。
0: 来那边，坐。
5: 先吃饭，先吃饭。
0: 参谋长，
3: 吃饭吧。
0: 哎。
3: 约干公路离这多远？大约三四十里。渡河的哨口敌人啊，应该有电话。如果咱们渡河的时候被敌人发现了，那一会儿敌人就会追上来包围我们。
6: 这何健有这么神吗？
3: 以前他不一定敢，可这会儿他刚打下井冈山，阵势嚣张的时候，准头放何健这狗东西啊，心狠手辣，立功心切。我看此地啊不宜久留。
7: 咱们大家赶紧吃饭，吃完了咱马上出发。
8: 哎，等等，军长，这咱都三天三夜没合眼了，这部队这么下去啊，撑不住了。这样，咱们呀今天吃顿饱饭，再睡个好觉，明天一大早咱再赶路，好不好？
9: 是啊，军长。
8: 啊，
9: 军长，你看看大家累的都跟摊泥似的，让大家好好休息休息，明天早上快也不迟了。
10: 是啊，军长。
8: 听党代表的。
10: 我同意大家的意见。 这些日子啊，战士们太辛苦了。趁着机会，吃顿饱饭，睡个好觉，明天一大早就出发。

0: 我去查查岗，加个流动哨兵。嗨，这事儿啊，我去就行了。这样，我再多加几个人，一块儿当流动哨。你这几天挺累的，在这踏实睡吧。啊，
1: 行。
0: 林生
2: 啊，
0: 记住啊，最难熬的那一刻要是挺过去了，那咱们就胜利了。
2: 我记住了。
3: 总指挥，彭城残部已被我军里外三层包围住了，这回彭德怀是插翅难逃了。
4: 好，命令部队12点准时发起攻击，凡抓住彭德怀者，不管死活一律要杀。
3: 是。

0: 小呼噜打得还挺响啊，晚上吃饱了，
1: 吃饱了，
0: 吃饱了就打一精神啊，走。

0: 一台剩余91人，报告上长，3台剩余95人。
1: 局长，现在全部人数包括你在内还有283人。
2: 怎么这么少？
3: 我刚发现李光带的200多人都不在，他们可能被捂在村子里了，也可能是在突围时迷失了方向。
2: 娘妈的！
1: 局长，就这么些人了，那咱们下一步怎么办？
4: 能怎么办？井冈山丢了，连根据地也没了，现在红四军也不知道去哪儿了。
0: 是啊，这一仗咱们红五军打得差不多了，不如就散了，各自回家找出路吧。
5: 同志们，这些日子大家吃不饱饭，没有觉睡，天天屁股后头还有敌人在追，是不是过得很苦啊？当初我彭德怀在湘军当团长的时候，每天骑的是大马，每个月还有几百大洋的饷银呢。可那种日子啊，我过着不踏实，我不愿意过，我宁愿今天和大家一样行军走路，忍饥挨饿，还冒着随时会被反动派杀头的危险。这是为什么？因为在湘军里头，兄弟们拼命打仗，那都是为了当官的一己私利。今天我们吃苦受累，那可不一样。我们认定了走共产党的这条道路，是因为共产党能带着咱们为天下穷苦老百姓翻身过好日子而打仗。从平江起义，咱们有2000多人，到上井冈山还剩700-800人，一直到今天咱们还剩下200多人，但咱们没有垮。为什么？那是因为咱们相信，咱们相信走的这条路能让家乡的父老乡亲翻身过好日子。同志们，胜利的时候昂首挺胸，那谁都做得到，失败的时候还能意志坚定，那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俗话说得好，天有日月星，人有精气神，只要咱们打起精神，就能度过今天的难关，就能重振咱们红军的雄风。
6: 军长说得对，咱们一定能度过难关。

0: 随即又一鼓作气攻克了于都、安远三战三捷，部队恢复到1000多人。就在这时，彭德怀接到了毛泽东的来信，毛泽东和彭德怀在江西瑞金再次会师。
1: 哎呀，老彭啊，辛苦了！
2: 辛苦了！哎呀，
3: 老彭，
1: 朱军长，我天天盼着和你们见面，可我这心里又怕和你们见着。知道咱们今天能见，我昨天一晚上都没睡好。
2: 这是为什么？两大主力又见面了，这是天大的喜事啊！
1: 井冈山失守了，责任在我。萧锦医院100多名。

0: 伤病员我都没带出来。来，好了，老婆，我们进屋说吧。
1: 哎，老婆，进屋说。
0: 老彭啊，离开井冈山，我一直反复思量，守山的任务实在是太危险，不应该把这么重的任务交给你们呢。
1: 把你们留在守山，毕竟是个错误的决定。毕竟你们刚到山上，情况不是特别了解，而且给你们部队留下太少了。
2: 你们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的包袱算是放下了。
1: 不说我了，说说你们吧。你们离开井冈山以后怎么样了？哎，看一眼，这一路赣南。
0: 敌人是重兵围堵，而且是穷追不舍，部队损失很大呀。最严重的一次是在玄武县的一个村子里，军部被敌人偷袭了，我们是分头向外转移啊。陈毅同志差点被抓住，朱军长的警卫员也牺牲了。朱军长端着一挺机枪，好不容易杀了出来，可是。 若兰同志却被敌人杀害了，死的时候还怀着6个月的身孕呢。娘妈的何健，这笔血账迟早要向他讨回来。好，我们不说这些了。老彭啊，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发展呢？我想过了。
3: 我想带着部队杀回湘赣边界去。杀回湘赣边界是可以的，问题是回到了湘赣边界能做什么呢？会遇到什么困难呢？我们要本着“欲则立，不欲则废”的古训，好好想一想，好好研究一下。
0: 好，
4: 报告。
0: 嗯，
4: 王委员，福建省委传来一封中央的来信。好。 2月7号啊，这封信整整走了2个月。中央来信认为工农武装割据难以成功，要求红四军分成小部队，散入到农村去。同时命令我跟朱德同志离开部队。 那怎么能行啊？我们也这么认为。如果我跟朱德同志走了，红军几千指战员散入到农村去，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那红四军不就散了吗？我认为你们应该给中央写信，阐明自己的观点，不能让好不容易组建起来的红四军就这么散了。
0: 信我们已经写了。
4: 提出来，
0: 在反革命高潮时期不易分兵的理由，在这种严重的时期，我们只有集中力量做盘旋式的游击，这样才能渡过难关。分散藏匿根本就行不通嘛。
4: 老毛，你这话讲得真好，你把我老彭的心里话都讲出来了。
0: 既然我们的意见一致，我觉得你可以以个人的名义。 向党中央反映你的看法。
4: 我有这个资格写信吗？
0: 当然有，每一个共产党员都有直接向党中央表达意见的权利啊。

0: 村长。
1: 嗯，
2: 没吃饭了吧？
1: 啊，
2: 哎，写什么呢？这是，
1: 写封信。
2: 哎，老九，
1: 你这要干嘛？
2: 这不就要走了吗？给你喝个告别酒，看看。哎，
1: 烧鹅哪弄来的？
2: 管哪弄来，吃就行了嘛。
1: 那可不行，是你自己花钱买的吗？
2: 你这话说的，咱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是不是？
1: 那行，
2: 来来来来来，走走，
1: 我给你拿碗。
2: 哎，我来，
1: 我来，我来，我来。来，走。哎，我可不能喝酒，少倒点。
2: 好。尝尝怎么样？
1: 你这这这，
2: 嗯，军长，明天我就走了，给你来道个别。
1: 行，那我少喝一口。
2: 好，我干了。哎，
1: 军长啊，这次你独当一面，带着部队啊，到莲花一带发展，有什么困难没有？
2: 困难肯定是有，不过你放心。有困难，想办法都得克服。跟你这么长时间呀，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学到了迎难而上的决心和魄力。
1: 你小子，你这是表扬我呢，还是表扬你自己呢？
2: 哎，表扬与自我表扬，那得相结合才是
1: 啊。是的，真的是。
2: 嗯，我说，
1: 李生，嗯，你记住啊。部队上遇到任何困难，你要记得多和党代表张春军同志商量，他入党啊比你早，战斗经验比你丰富啊。
2: 我知道。
1: 另外啊，到了一个新地方，你得注意宣传，要让老百姓都知道咱们红军啊那是仁义之师，无声的行动啊就是命令，只要你宣传做得好，局面肯定能打得开。
2: 局长，你说这个太对了。说实话，以前我是太不注重宣传了。我觉得那有什么用啊？咱打好仗就行了，是不是？可是后来我发现，宣传好了，部队里边战士士气也提高了，而且这里边的这个气氛啊也轻松了。最关键的是，它能拉近咱们和老百姓之间这个距离。能唱，能跳，会讲故事，会表演节目，哎，我觉得这就挺好啊。所以我建议啊。我们得多找一些这些兵，大力的给咱们做宣传，让所有的人都能牢记咱们红军的精神，是不是？
1: 没想到啊，李深，你这小子，你想的比我周全多了。
2: 不，我就是一个粗人，我也没什么文化。不过我跟你身边这思想觉悟，我总得提高嘛，是不是？
1: 你别拍我马屁了，来。李正
2: 啊，
1: 这才几年啊，你现在都已经是纵队司令了。
2: 嗨，那不全靠你的栽培吗？
1: 那话可不能这么说，这其实都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想当初我还不想让你当兵呢，没想到你当兵是把好手啊。
2: 嗯，我当初就说了吧，我生来就是块当兵的料。
1: 你今年二十几了？
2: 二十二。
1: 二十二，
2: 嗯，
1: 李胜，我在你这年纪的时候才是个连长，你现在都是个师长了。哎呀，我真高兴啊！你呀，没有辜负老班长对你的希望。
2: 军长，这时候不一样了。说实话，我今天走这条路，是你们用命趟出来的。我能有今天的成绩，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们。军长，这碗酒我干了。
1: 少喝点，少喝点。行，走走走。我得提醒你一句啊，现在你是一师之长了，别马马虎虎的，你自己啊得注意安全。
2: 放心吧，啊，吃。军长，
1: 嗯，
2: 我能不能也给你提个意见？
0: 给我提意见
2: 啊？
0: 提什么意见啊？
3: 哎，咱可说好了，我提你得接受啊。
0: 那你说说看，这以后打仗啊，你别老往第一线跑了，那枪子不长眼，就万一哪天出了事儿，咱不能全军一日无帅，是不是？ 你小子，你别翻我啊！你甭说我什么人啊，刀枪不入，那子弹见着我都绕着弯走。赶紧吃烧鹅吧啊！吃完了饭要早点休息，
3: 哎，
0: 别耽误明天一早出发。
3: 好，好，好，哎，吃吃吃，来。来，保重！
4: 来，保重！
5: 保重！保重！
6: 都保重！
7: 别慌，注意安全！
8: 陆三，注意安全！
0: 陆三毛，
9: 保重！保重！
0: 我要回井冈山了，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8: 井冈山的群众为革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你回去以后要放手发动群众，尽量的扩大红军力量，把湘赣边界的红色根据地啊恢复起来。
10: 我会努力的去干的。老毛，这是我第一次给中央写信，我党龄短，请你替我转交吧。
8: 你放心，我一定会转交给党中央。老毛啊，谢谢你对红四军、对我毛泽东的支持。我深信在不久的将来，赣南、闽西、湘赣边界，还有井冈山，一定会出现新的革命局面。
10: 愿借你吉言，我走了，朱营长。

0: 你找谁呀？
1: 找你啊，李立三同志。
0: 你找错人了。
1: 你看看我是谁。
0: 恩来。
1: 嗯，
0: 原来是你呀。你这一化妆我都认不出来了。
1: 第三同志的眼睛都认不出我，看来我的化妆是成功的。
0: 何止我李立三呢，恩来，你能够在上海那么严酷的白色恐怖下一次次的化险为夷，凭着不仅仅是运气。你这副打扮去苏联，这一路上我们也少了一些担心。你准备什么时候动身？
1: 今天晚上。
0: 你到了莫斯科见到斯大林同志，一定要好好汇报我们的工作，争取得到共产国际更多的支持。
1: 你放心吧。
0: 安来，你对目前的形势怎么看？
1: 我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一个新的希望，它就是彭德怀领导的红五军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发展很快。他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一个新的革命局面即将在全国形成。
0: 我和你的看法不谋而合呀。蒋介石突然背叛革命，我们没有防备，面对血腥的大屠杀，我们确实被打懵了。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运动是不可阻挡的，彭德怀同志就是最好的例子。你要向斯大林同志和共产国际报告这样的鲜活例子，让他们确信在中国即将出现新的革命高潮，并且可能在一省和数省之间取得胜利。
1: 李三同志，我要提醒你，作为党的总负责人，你一定要头脑清醒，不能发热呀。
0: 恩来同志，对于你的意见我不能接受，我始终认为你是沉稳有余而魄力不足。苏联的十月革命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的范例，你可以试想一下，一旦我们在某个著名的大城市夺取了政权，登高一呼将万众响应，中国大地已经布满了干柴，只等着燎原的烈火了。
1: 可是毛泽东同志尝试以农村为根据地的做法也有一定的道理啊。
0: 那毕竟太缓慢了，革命的高潮已经时不我待了，为了进一步

0: 不仅如此，还挑选了一批骨干，配给了黄公略。
1: 黄德怀同志，我虽然没有见过面，但是听你这么一说，此人还是很有度量的。
2: 公略，咱们俩好不容易汇合在一起了，这没待多久，
1: 你又要走，我真舍不得你走。
3: 是啊，在湘军的时候，我们形影不离，现在参加了革命，反倒是聚少离多。
1: 对，
3: 志川啊，和你待的这些日子，我对你有了新的认识。
2: 什么认识啊？
3: 在湘军，你打仗勇敢，这是有目的。可最近几场仗打下来，我发现你那种出敌不意、善抓战机的眼光，更像一位军事家。
2: 你胡扯啊你！说实话，过去啊，在旧军队那是乱打仗，打乱仗。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的。到了红军可就不一样了，咱们啊是替老百姓打仗。公爷，说实话，我这浑身啊是使不完的劲儿，可就是你这一走，我就像折了一条胳膊一样。
3: 志川，送君千里，终不远，还有很多工作要等你回去。
2: 那好，保重啊。
3: 保重。
4: 这
5: 1930年春，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同年六月召开的全国红军代表会议通过了红军扩编的决议案，彭德怀领导的部队扩编为红三军，彭德怀任军团长。
6: 校长，据下面反映情况，江西的共军最近活动猖獗，他们趁我们进行中原大战之机死灰复燃，尤其是他们当中的彭德怀，近一个月来他们连续攻占了咸宁、普齐、鄂城、嘉鱼、道山、道台，昨天又攻占了宁阳县城，前锋已经进至武昌近郊，声称要攻打武昌。
7: 共军攻打武昌，我早有所闻。
8: 原以为他们是在虚张声势，没想到他们真的敢以卵击石。
6: 校长，武昌素有九省通衢之称，这个战略重镇不能有失啊。
7: 想要攻打武昌的是共军哪支部队？
6: 是彭德怀的红三军团。
8: 彭德怀就是当年和叶挺一起打下过武昌，后来在平江搞兵变，在井冈山被何健端了马窝，可惜何健没有把握住机会把他给剿灭，现在居然又成精了。
6: 他们的声势造得很大，武昌周边的不少县城都被他们赤化。
8: 速电钱大军，让他从越州派兵增援，连夜从陆路和水路行进，一定要确保武昌的安全。
1: 最重要的决定你怎么看？
9: 我没想到国内形势发展这么快，这山里待久了，不知道外面的世界。
1: 我看这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犹如隐藏在人体内的疟原虫，天冷的时候它蛰伏不动，天热的时候它就狂躁起来了。我那位老乡李立三就是一个典型的发烧打摆子呀。
10: 当时啊，我就在现场参加会议的代表，听了立三同志的讲话都很兴奋。
1: 我们红四军只有几千人啊，要在两个月内

0: 发展成数万人，这人从哪里来呢？以我们现在的实力，就是打县城都很费力气，要打九江、南昌这样的大城市，怎么打？拿什么打？
1: 不知道老彭他们怎么行动。老孟，要不要我们联合一下
2: 老彭，
1: 向中央反映一下我们的意见？
0: 我总是和中央的意见不合，已经很招人烦了。我再反映意见，怕是又要让我离开红军了。我看还是拖拖再说，但愿老彭的头脑是清醒的。
3: 同志们，我们又回到了平江。平江是我们的福地啊，当初我们从这里起义，现在又回到了这里。中央要求我们攻打武昌，促成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城市暴动。军团总指挥曾德怀同志希望大家发扬民主，畅所欲言。
4: 我看没什么好讨论的了。我代表红八军表个态，我们坚决不打折扣地执行中央的命令，北上打武昌。这几个月来，我们辗转千里，横扫了鄂东南的反动武装，打的敌人是闻风丧胆。我们军团的人数也已经超过万人。其实啊，打下越州之后就应该打武昌，也许这会儿我们正在武昌庆祝胜利。
5: 我不同意邓政委的意见，武昌有国民党的正规军守卫，以目前我们的实力难以攻下。现如今蒋介石和张发奎爆发战争，何健的湖南主力又在湘桂一带布防，长沙城的兵力只剩下7个旅，我认为这倒是一次打长沙的最佳时机。
6: 对，我们湖南省委与侯仲英同志的意见一致，夺取长沙也许比攻打武昌更加现实，对全国同样有巨大的影响。
4: 你们这是站在地方的立场，忽略了全国的形势，这是典型的农民意识。
7: 我是列席会议的代表，能不能谈点意见？
3: 柯曾同志，你说说看。
7: 打长沙与攻武昌相比，打长沙似乎更现实一些，但即便是打长沙，也不是暴动夺取，更不是先取长沙后取武昌。为了保住现在的大好局面，我个人认为咱们应该先巩固农村的根据地，实行新的土地政策，等将来力量强大了，再考虑进攻长沙和武昌。
4: 王克诚同志，你这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
5: 对，你的这种消极观念直接影响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7: 我只是阐明我的意见，这是党的会议。
4: 王克诚同志，我无法容忍你这种消极的思想。本来准备会后宣布你二师政委的任命，鉴于你的表现，我代表红八军党委宣布取消这个命令，等会后再向军团党委上报。
3: 同志们，这样，现在请彭总指挥做最后的决断吧。
8: 既然是开会讨论，就不要扣那么多大帽子。刚才大家说的呀，各有各的道理。这几天啊，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说实话，我是不赞成打武昌的。自古以来，凡是打胜的仗，那都是打的有把握之仗。打武昌，我心里一点把握都没有。
9: 刚才有的同志啊，说打长沙，我倒觉得是个方向。
8: 虽然我们红三军团
9: 从兵力上现在还不及长沙守敌，
8: 但是自打我们打下了越州，战士们是士气高涨。
9: 长沙守敌啊，对我军心存恐惧，敌我双方有这样的心理状态，
8: 那有助于我军一战而胜。

0: 何剑这狗东西，欠咱们的血债太多了，事到时候该跟他算一算账了。我的决心是打长沙。
1: 军团长同志，中央的命令是打武昌，你这样做是公然违抗中央的指示。
2: 中央的事情我管不了，红三军团的事情我负责。
0: 长沙打不下来，你的责任就大了。
3: 邓强言同志。
4: 不准用这样语气和总指挥说话。
5: 邓清源同志，
0: 同志们，彭德怀同志作为总前委书记和军团总指挥，对军团的行动具有最终决定权。打长沙现在是总前委的决定，必须服从。
5: 娘妈的，我打不下长沙。
6: 彭德怀甘愿受党纪处罚，
7: 总指挥，坐坐坐坐坐。
6: 蒋总司令急电召我回来，说是彭德怀要打长沙，哎，可有此事？确实如此。
7: 彭德怀刚刚在平江开了打长沙的誓师大会，还提出了口号，要什么？我不敢说。恕你无罪，说吧。
6: 他们说要砍下您的狗头，悬挂在长沙城头示众。
7: 什么？这太过分了！是不是让你狗头？都让他吃了，豹子胆了！在井冈山的时候，那就被我打得落花流水。 我只差一步就拿下他的狗头了。是是是，
6: 这回他倒敢来吓我叫了。还有多少人呢？号称万人，应该有9000人左右。哈哈哈哈哈！彭德怀真是个大胆狂徒啊！别说我何健。
7: 以湖南省东西兼地四路军总指挥的身份，手中可以调动兵力10倍以上，就是长沙城的守军也在3万以上。他们现在的流寇装备无以以卵击石。何健就是要向
6: 蒋总司令、国人证明，到底谁是共党的克星。
7: 长官的命令，第7师师长回四中。
0: 北直在，
8: 你率所部，和19师罗守甲旅分3路向平江进攻。无必等他抓住门来，我们要先动手，先发制人，在平江将他们彻底的剿灭，打个漂亮仗。
9: 军长，好消息！刚刚咱们收到消息，敌人分为3个梯队出动，第一梯队进至瓮江、三角塘、双江口一线，第二梯队进至金井，第三梯队进至成华山。
0: 好，只要何健把部队调出城，这仗就好打了。
8: 三个梯队成一字长枪，每队之间的间距是多少？
0: 大约30到40环。
8: 何健以为他这阵势首尾相接，可以彼此支援，这仗啊，他算错了。这正好便于我们集中兵力，分头吃掉他。

0: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1: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2: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3: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0: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3: 皇帝给我一个

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意志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吗？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第七师师长韦素东，
1: 卫之赞。李帅所部，何师九师罗守甲旅分三路向平江进攻，不必等他找上门来啊！我们要先动手，先发制人，在平江将他们彻底的剿灭，打个漂亮仗。
2: 去江总司令看。是。
3: 金太，好消息！刚刚咱们收到消息，敌人分为三个梯队出动：第一梯队进至瓮江三角塘双江口一线，第二梯队进至金井。

0: 三梯队，禁止冲华山。
1: 好，只要何健把部队调出城，这仗就好打了。
2: 三个梯队城一字长枪，两队之间的间距是多少？
3: 大约30到40块。
2: 何健以为他这阵势首尾相接，可以彼此支援，这仗啊，他算错了。这正好便于我们集中兵力，分头吃掉他。命令红八军。

0: 没有人，娘妈跑得还挺快。
1: 喂，
2: 金井守军吗？我是何进，让你们长官来听电话。
3: 金井一定要守住，绝不能丢。
2: 何长官，大事不好了！红三军团的彭德怀总指挥说要去长沙取你的人头啊！
1: 你是哪位？
2: 我是谁？老子是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郭炳生。哈哈哈哈哈！
3: 炳生啊，跟谁说话？
4: 何主席啊，我是彭德怀。我告诉你啊，两年多没见，今天你派出的部队啊，都被我给消灭了。狗娘娘的，要有胆量，就在长沙城等着我，等我渡过浏阳河，就到长沙去取你的狗头。
5: 娘妈的！
4: 参谋长，走，立刻调刘建巡捕。
5: 星夜从湘桂前线撤回，增援长沙。
4: 张发奎无非要的是地盘，而共军要的是脑袋。立刻组织部队，在浏阳河一线布防，停整武器，山炮野炮全拉出去，全拉出去。
1: 是。
4: 另外，向长沙市民发布告示，以我本人的名义，就说我。
5: 是与长沙共存亡。是，
1: 等等，
5: 向蒋总司令发电，请他速速从武汉派兵驰援长沙。长沙危矣，我何健决心死守。是。
2: 担任前卫，红八军殿后，他们的新战士多，作战经验少，避免。

0: 让各位久等了啊！
1: 何主席亲自到战场督战，请问前线战事？
0: 我军大获全胜，刘建旭将军率援军及时赶到啊，在七里巷一线布下了钢铁防线。

0: 万一长沙不保怎么办？我已经向长沙市民发布了告示，表明了本人是与长沙共存亡的决心。今天我再次借此机会，再次表明，啊，我是国民革命军第四路军的总指挥，更是湖南省主席。党国委我已如此重任，万一长沙不保，本人将在此与敌。 同归于尽，绝不苟活。
1: 好。

0: 何主席，何主席，房下失守了。
1: 什么？
0: 我们上到彭城外的当，发现共军攻击减弱后，我们上前突击，在开国地方被其包围了。现在已经攻破东门了。何主席，就赶快撤走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快！

0: 王振，呵呵，这名字响亮啊！这个名字啊，我也是刚交不久，原来我叫王玉开，姓他们给改的，说要想造反，只有叫王振才镇得住。
1: 好，你这名字啊，不只是要镇住这长沙的反动派，将来还得镇得住全中国的反动派。你是湖南人，
0: 对，湖南留原县人，
1: 湖南人自古尚武，王司令跟着我们红军打天下吧。
0: 听彭总的，
1: 参谋长把刚缴获的枪支弹药给工人支部队多分一些。
0: 是，
1: 谢谢彭总。

哎，找何进！哎，老子到长沙取你的狗头来了，你怎么跑了？娘妈！

0: 要是能娶你当老婆，这辈子也值了。
1: 这辈子就值了。
2: 哎，
3: 你是谁？
2: 鞋都不脱就躺在沙发上，不脏啊？
0: 你到底是谁啊？
2: 这是我家，你说我是谁啊？
3: 你家？那我刚才喊半天，你怎么不吱声呢？
2: 我不吭声又怎么了？这是私宅，你不经人同意就往里闯啊？
0: 啊，对，你说的对，是我错了，我向你道歉。对不起啊。
2: 哎，外面打得怎么样了？
0: 何健已经被赶跑了，长沙城已经被我们红军占领了。
2: 你们？
3: 啊，
2: 你是红军啊？
3: 怎么，我不像红军吗？
4: 我不仅仅是红军，还是红军市长呢。
2: 吹牛吧你就，红军哪有那么年轻的市长？
3: 哎，叔你怎么不信呢？我们军，
0: 说了你也不知道。
2: 行，就算你是红军市长哈，那你怎么不问问我啊？
0: 问你？
2: 嗯。
0: 问你什么呀？
2: 哎，刚才是谁躺在沙发上看我照片的？啊？
0: 不知道谁躺在沙发上看照片的。
2: 那刚才是谁拿着我的照片说这辈子要娶了我就特别值得？谁还亲了我照片一下？哎呦，
0: 刚才那都是胡说的，你别当真。
2: 行了，不逗你了，我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叫柳月，是长沙大学的学生，我父母都是商人，现在在上海。
0: 柳月，
2: 嗯，
0: 跟你的人一样呗。
2: 既然见面就是缘分，咱们交个朋友吧。
0: 啊，我这手太脏了。
2: 行，我请你喝杯咖啡。
0: 咖啡就不喝了，我还有军务在身，我得走了。
2: 你就喝一杯咖啡嘛。
0: 不喝了，我还有事儿。
2: 没事儿，很快的。尝一尝，特别香的咖啡。尝一尝，
0: 啊，
2: 正宗的牙买加咖啡。
0: 哦。怎么这么苦啊？
2: 咖啡肯定是苦的。不能这么喝。
0: 那怎么喝呀？
2: 得一小口一小口的喝，慢慢品啊。
0: 一小口一小口喝？
2: 嗯，
0: 还得品。
2: 对呀，刚开始啊是苦的，越喝越香。再试试。怎么样？
5: 占领长沙的消息通电全国了吗？
6: 已经通电了，并且在第一时间报告了党中央。
5: 好，长沙城市的秩序怎么样？
7: 何健残部退走后，留下了不少反动特务，他们打着红军的旗号，到处杀人放火、抢劫商铺，影响极坏。
5: 娘妈的，这是给咱们红军脸上抹黑呀！这种人啊，见一个抓一个，毙一个。这事儿啊，交给郭敏生去办。
7: 好。
5: 郭敏生怎么没来？
8: 啊，
7: 来了。
8: 报告军长。
0: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5: 你小子你跑哪儿去了？刚才你不在，我告诉你啊，城市秩序这块归你管，千万不能手软，但也不能错抓错杀。
8: 是，我保证完成任务。
5: 还有什么事吗？
7: 还有就是，我们是暂时占领长沙呢，还是准备长期占下去？

0: 长期战下去怎么讲啊？如果长期占领的话，就要想办法尽快恢复城市秩序，颁布各种法令和纪律，以安定人心。据了解，常常还有不少外国领事馆和侨民，他们对咱们红军存在一定的误解。
1: 这事啊，你管吧，你不是留过洋吗？你给他们开个会，跟他们宣传一下咱们红军。
0: 是，
1: 戴瑞啊，咱们俩分一下工。
2: 你率红八军留守长沙，我率红五军向易家湾方向追击何舰残部，防止敌人反扑。
3: 好，那没有其他的事情，就散会了。是吗？对。
2: 丁队长，丁队长，
3: 军队长，
2: 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向您汇报。
1: 这个事情很重要，你有人选吗？
3: 目前还没有。
1: 我给你介绍个人。

0: 老伯，哎，你还记得我吗？不认识。老伯，你记不记得9年前我杀了那个地主啊，欧霸天，被湘军追着跑到你这儿，是你用船给我渡过河的呀？老伯。
1: 求求你了，用你的船渡我过河行吗？我今天遇到劫匪了，把我钱都抢走了，我没有钱了，老伯。

0: 真是你杀的？
1: 是我杀的。
2: 盛川，滚！
1: 谢谢老伯。
0: 哎，记起来，记起来。那个时候你年轻啊，哎，现在成大官了。哎
1: 呦，不是什么大官，我参加共产党当了红军了。我们刚打下长沙，把何健给赶跑了。
0: 好，好，好啊！这世道啊，该变变了。我呀，我要是年轻点啊，我就跟着你们干。啊，你叫什么名字啊？哦，
1: 老伯，当年啊，我叫彭德华，现在我改名了，我叫彭德怀。
0: 彭德怀，
1: 老伯。啊，你老贵姓啊？嗨，
0: 一辈子没个大姓儿，他们都叫我罗六十老官。
1: 老伯，我这儿啊有5块大洋，钱不多。老伯，这钱啊你拿着。
0: 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记着这点事儿？
1: 这钱你一定得收下。这9年啊，我这心里一直记着你，你是我的救命恩人。老婆，这钱你一定得收下。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 你收着，谢谢你。

0: 哎，听说红三军团打下长沙了，
1: 千真万确，这是中央电报，而且各个报纸都登了。哎呀，
0: 长沙那个地方我熟悉啊，何健在那儿经营了多年，凭三军团的实力，彭德怀是怎么得手的呢？

0: 我也没整明白，不过这9000对3万，硬是给打下来了啊！哎，老毛，我记得这是咱们共产党领导的武装第一次占领一个省会城市吧？
1: 嗯，
0: 南昌、广州2次起义，占领的时间都不长，这一次真正打下来的，算是第一座呀！
2: 战士们，听说红三军团把长沙打下来了，那情绪旺的就像浇了油的火一样，纷纷请战呢。哎呀，
0: 即便彭德怀打下了长沙，我还是坚持我的看法，打大城市不合时宜呀。
3: 卑职何健以戴罪之身，
4: 恭迎蒋总司令。

0: 长沙线路，身为湖南省主席，第四路军总指挥，你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 卑职罪该万死。
0: 这几天，全世界都被你们湖南闹翻天了，区区8000共军，居然打垮了30000守军夺城。他们占领长沙已经一周了，不仅成立了湖南省苏维埃政府，颁布了土地法，还召开了万人大会。长沙的线路消息被炒的是沸沸扬扬，被全世界报道。致使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蒋总司令亲飞武汉。
2: 何主席，长沙失陷，你负有直接的责任呐。
3: 当然，
2: 我和何主任也有责任。长沙失陷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些年，无论我们去征讨哪路军阀。 无论我们是胜利还是失败，都是无喜无悲，因为我们毕竟都是在同一面国民党的旗帜之下。可共产党就不一样了，他们是要颠覆我们的政府，改变的是我们这面旗帜。自我党亲共以来。
3: 这是共军第一次用武力夺取的省会城市。你想想，他们在那儿，他们在那儿在推行他们所谓的政策，打土豪、分田地，这是在收买人心，是要向全世界扩大影响。如果不及时的制止，他们就会像瘟疫一样的蔓延。他们今天夺取了长沙，明天就会想着武汉，想着上海。
0: 向着南进，所以我们要不惜一切力量，把他们扼杀在摇篮之中。
4: 卑职愿将功折罪，杀害长沙，一定把他们斩草除根。
0: 武汉行营已经做出了军事部署，可见你带2个师从南面直扑长沙，中央军罗林。
2: 工兵翻2师，自湖北从北面直逼长沙，陶广王东元师也一块儿押上。这还不够，赵会、英美日三国让他们的军舰给我们提供进攻时的协助。我再次的提醒你们，过去我们要紧盯着朱毛。 现在，彭德怀、程代元比他们更可怕。因此，不但要加强军事上的行动，政治上也可以大大的激发民众，大大的提高对他们的悬赏。
1: 请总司令放心，卑职一定把他们斩草除根。

0: 军团长，军团长，国民党武汉新营主任何应钦派出重兵整治资源长沙，在外国舰炮的掩护下，敌军也有十几个团渡过湘江，从南北两个方向夹击过去。
1: 老彭啊，该下决心了。
2: 娘妈的，我不甘心！
1: 我又何尝不是呢？我们占领长沙虽然只有十几天，但各项工作搞得轰轰烈烈，刚开了个好头，就这么撤了，谁会甘心呢？可是老彭，如果我们不撤，万一被敌人捂在里面，那我们的损失可能会更大。
0: 军团长。
2: 通知部队撤退吧。

0: 慢慢的喝，仔细的品。
1: 嗯，爷爷，嗯，这是什么呀？
2: 徐志摩啊。
1: 徐志摩？这里面写的都是什么？
2: 徐志摩啊，是当代著名的新月派诗人，里面都是他的爱情诗。
1: 爱情诗？谢谢你的爱情诗，我一定会好好读它。

0: 总司令需要我做什么？我对付共党的办法概括起来是两点：一是要用我们手中的武器消灭他们；二是要采取恩威并重的策略，去分化瓦解他们的中枢机关，逮捕法办那些顽固不化的祸首。卑职明白了。
1: 你明白了什么？
0: 好，总司令放心，我这就去把毛泽东、彭德怀的老婆抓来，把他们家祖坟掘了。
2: 刘兄妹子，赶紧逃吧！白狗子竟然抓你来了！
1: 抓我干嘛？
2: 你老公造反，前些日子占领了长沙，何健抓不住他，所以就来抓你来了。

0: 赶紧逃啊，要不来不及了。
1: 我不走，我要在这儿等鹏哥，估摸着他快派人来接我了。我要是走了，他上哪来找我呀？
0: 你等他干什么呀？啊，你没看到满大街贴的宣传告示吗？他都自身难保了，还能顾得上你？赶紧走，别干活了啊！

0: 挨个房间给我仔细的搜。
1: 是。
2: 报告长官，都搜了，没有人。
3: 报告长官，没有。
4: 这边没搜到。
3: 报告长官，没有。

0: 乡亲们不要怕，只要你们谁告诉我彭德怀的老婆藏哪儿了，有傻。
1: 老宗啊，这刘细妹子好长时间都没在这儿住了，这兵荒马乱的，谁知道她上哪儿去了？
0: 那彭家的祖坟埋哪儿了？你们谁知道？
1: 不知道。
2: 敬酒不吃吃罚酒，是不是啊？
0: 信不信你把老子毙了，你再把你家房子烧了？
1: 老总，老总，别着急，我带你去，我带你去。
0: 识时务人，带路。
3: 两个人，走。

0: 小嫂子了。也是。啊，
1: 你看我就说吧，头一回打长沙，我就让你把嫂子接过来，你偏不听，现在好了，后悔了吧？啊？
0: 哎呀，刚打完长沙的时候啊，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可惜这信啊我没寄出去。
1: 忘记信管什么用啊？这事儿啊交给我，我这两天就派人把他接过来。
0: 哎，不用，咱部队经常转移，天天打仗的，连个落脚地方都没有，以后再说。
1: 啊，是。
0: 找我有事儿啊？
1: 哦，我这心里憋屈的慌，想跟你聊聊。
0: 什么事儿啊？
1: 彭总，自从一三军团合编以后，大家的这个怨气可大了。
0: 你都听说什么了？
1: 你看啊，这总司令、总政委，那位子都让一军团给拿走了。那你说大家伙心里面能高兴？
0: 那胡说！这事儿是我和滕政委主动提出来的，是我们自个儿要求的。
2: 雨夏，我告诉你啊，你得带头。以后这种不利于团结的话，少说。
1: 不是。这哪是不利于团结呀？大家伙都是为你好啊！
0: 哎呀，不错啊，学会看书了。哎呦，打仗还不忘学习，挺好。什么书？
2: 不看，
1: 没什么书，
0: 少啰嗦，念给我听听。
1: 真念啊？
0: 那当然了，念。
2: 行。
1: 徐志摩的诗，我念着啊。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

0: 秀，却带不走一片云彩。
1: 啊，行了，什么乱七八糟？这书哪来的？
2: 这书打长沙时候缴获的，徐志摩的诗集啊。
1: 这种资产阶级的闲书啊，以后少读，有时间多读读马列的书，听见没有？
0: 哦，听见了。
1: 哎，刚才我跟你说的别忘了啊。
0: 哦，记住了。

0: 来里喝点水。
1: 谢谢夫人。
0: 在写什么呢？
1: 我在起草一份军事计划，尽快的剿灭共产党。
0: 可是美国人说，中国目前最重要的是防范日本人的侵略啊。
2: 这我当然知道，可是我要把大部分的兵力都拿去对付日本人的话，那么朱毛、彭腾就会钻了我们的大空子。
0: 那如果日本人真的进攻，可怎么办呢？
2: 攘外必先安内，听说过吗？
3: 报告。
4: 进来。
5: 校长，夫人。校长，我今夜就要赶赴前线，您还有什么吩咐？
4: 金枝啊，这次有你挂帅出征，我的心里就放心了。但还是有几句话我想嘱咐给你。对待共军不可小视，尤其是他们当中的几个人，你要格外的注意啊。
5: 请校长明示。
4: 这第一个人当然是毛泽东，别看他长了一副秀才样，可满脑子装的都是在如何打仗，经常会出一些怪招，能出奇制胜。第二个人就是彭德怀，他过去是湘军的骁勇之将，是敢打敢拼，可谓是雄狮型的指挥官。这再一个就是林彪，虽然他过去是我黄埔的学生，可是现在他信仰共产主义，共军对他非常的重用，能让他独当一面。此人可是非常的机敏，善于算计。这几个人千万要小心。
5: 我记住了。
4: 啊，对了，夫人今天特意做了一顿西餐，算是为你饯行啊。
5: 多谢校长，多谢夫人。

0: 这块伏击阵地有如神助啊！从兵家常识看，背水布阵不是一众兵团作战呀，是用兵者之大忌。但是反过来说，侧敌侧水展开攻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这也正是奇袭取胜之道啊！
1: 老毛，上山之前啊。
2: 我跟你在那纸上谈兵，我这心里头啊真是疑虑重重。到这儿一看，这个地形啊，哼，咱们是胜券在握。战场是瞬息万变啊，要把各种不利的因素都考虑在前面，这样才能以不变应万变用。<笑>
3: 报告，
4: 进来。
2: 四路大军已经全部到达指挥。
3: 好，
5: 参谋长到，命令各部按照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向前攻击前进。
6: 是，
7: 我已经向总司令
8: 打了保票，务必
3: 将共军
8: 歼灭于赣南。
9: 报告，
10: 进来。

0: 红三军已将工兵分部打散，第28师正四处求援。
1: 哎，这黄公略动作还挺快嘛。
2: 黄公略，飞将军呀，三军团打得好啊。
1: 哎，右路情况怎么样？
0: 第47师抢占了九小岭和观音崖两处险隘，红四军和红十二军正在组织佯攻。
2: 啊，三军团现在在哪里啊？
0: 彭总正亲自。

0: 小同志，小同志，你怎么了？小同志，哎
1: 呀，走了两天了，我歇一会儿怎么了？

0: 从武夷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1: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0: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家里就是靠天吃饭的，十年就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扶贫这个消息，就老无所事，然后就赶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一点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这是我们宁夏的红酒，这是我们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4: 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2: 那最近吃的好咋？
5: 好的嘛，在你妈这里能吃不好吗？全秀的。
2: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5: 哎，那都好，咱闽宁一家亲热闹嘛。哎呀，这个家也是。
4: 我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1: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6: 我要从这隔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1: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7: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8: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的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9: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1: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源，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0: 小子朱棣谋权篡位，
1: 朱经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

0: 经理，你没事吧？
1: 没事啊。别看这冷，厨房上头就这时间。刚刚听
0: 怎么都一样啊？
1: 太阳门呢，由于非常高级的关上，将太阳光全部炸毁。
2: 我们成功了！
0: 真的，我们成功了！我们。长征六号运载火箭首飞成功。我爱你，祖国，我爱你。
2: 走走走走走
0: 走。
3: 哎，怎么变黄了？
4: 六姐姐，你这打扮的也太年轻了，一点都不像当了妈妈的人。
5: 谁说当妈了就不能打扮的年轻啊？穿得好看，辛苦才好吗？哎，吴老师去哪儿呢？
6: 是咱的平安故宫工程嘛。今年年底啊，要特地的扫除安全隐患。我到古建部借个人去。
4: 哎，您不用去了，古建部啊，现在一个人掰成两个人用。这又是平安故宫90周年院庆，没人了。
6: 我听说，有个叫丁雨杏的姑娘不错，我呀找她去。
5: 好，回见啊！您慢点啊，回见啊！
0: 首长，他是去找我妈妈。哎，
2: 不能让我妈妈看见我们。哎，不好意思，借过一下。
0: 哎，同学，慢点。
4: 怎么了？不知道是不是过在故宫待久了，感觉自己越来越爱下线。你想什么了？看到神兽了？
0: 说什么？走吧。

0: 然后我没有被发现。
1: 您好，您是丁允杏吗？
2: 啊，是我。您是？
1: 我是文物管理处的吴廷怀，老赵叫我来找您。
2: 啊，吴老师好。
1: 这周五啊，你到我公司。

0: 会，具体的事情到时候跟你说。
1: 社工关系可真是奇怪。养了，
2: 哦，没事，有小虫子。
3: 杏阿姨，
1: 嗯，
3: 杏姐姐，
4: 嗯，什么事儿啊，浩洋？
3: 浩洋，奶油找上门，
4: 浩洋
3: 说她老公荧光疯了。
2: 他怎么没告诉我？
3: 荧光飞说自己是白虎转世，要去抓他们邻居狼头，把狼头的羽毛都快扒光了。
2: 哎呦，又疯一个！走走走，去办公室，他们肯定去秘密基地了。走
1: 走。

0: 浑身发抖，我就用外套给他裹上了。
1: 这是你妈妈给你买的新外套吧？你去找条毯子呗。
0: 不用了，衣服脏了可以洗，只要奶油不着凉就行。
2: 荧光昨天回家就开始不对劲儿，先是说自己有金钟罩，要给我展示胸口碎大石，后来又说自己是白虎转世，命中注定守护四方。他以前就老说自己祖先是白虎，所以我没当回事。谁知道他？
0: 你别急，慢慢说，信姐姐肯定会帮你的。
2: 我还没起床，就听见外面鸡飞狗跳的。本来我以为是狼头和他媳妇又吵架了，谁知道狼头的媳妇来敲我们家门，边敲边喊：“荧光疯了，荧光疯了！”你知道的，狼头一家是啄木鸟，他媳妇没两下就把门给啄穿了。我跟他出门一看，荧光满院子追着狼头薅啊，非说狼头是鬼鸟，半夜里会偷别人家孩子，他作为白虎要铲凶除恶。
1: 我给他做了点药，你拿回去给他吃啊。至于病因，
2: 不会是因为他要当爸爸了，压力太大疯了吧？
1: 哎，我倒不这么认为啊。我觉得他虽然有的时候会糊涂，但是关键时候还是知道保护自己的孩子的。你也别太担心了。
0: 你想好给宝宝起什么名字了没？
2: 要是个男孩就叫馒头，女孩的话起个花的名字吧。
1: 哎，叫梨花怎么样？这雪白雪白的多可爱啊。
3: 梨花，
2: 梨花，这个名字好。
1: 来，浩洋，送送他吧。
0: 好的。
1: 哎，等会儿我再给你拿几个猫罐头回去补补身体啊。哎，我这猫罐头放哪儿了呀？
4: 哎，哎呦，你硌着我了。
1: 不是我。
4: 不是你是谁？

0: 是啊，我们是故宫怪兽谈的记者，想来采访那个东宫宝石的主人，对吧？
1: 啊，对啊，我们都是新语者。嗯。
2: 哎，你们怎么进来的？哎呦，我又忘记锁门了。
0: 下次啊，你们就大大方方的进来啊，我又不是朝风，我不会吓唬小孩子的。哎，浩洋来。这是张浩洋，哎，你们叫
1: 我叫杨小雨，他叫李大乐。嗯，
3: 小雨、大乐，你们好。
2: 浩洋可是横跨三系的天才仙语者。
0: 原来你这么厉害。
3: 没有啦，我就是来帮忙的。杏儿，杏姐姐，我不知道这张纸该收在哪里。
2: 给我吧。我呢要去一趟天一城处理一下事情，看看荧光的病因，所以你们只能问我三个问题。
1: 问题？
2: 你们不是记者吗？
0: 对，那个你不记得我们准备的问题了吗？他太紧张了。
2: 不要紧张，随便问啊。

0: 请问这个房间是？
1: 这里是我来故宫上班以后呢，为了处理天一城事务开辟的一个新空间。上了锁以后，就只有我的家人可以进来。
2: 那请问您接下来的计划是什么？我是想问，洞光宝石主人的一天是什么样的？
1: 我呢，白天就在故宫上班，晚上呢就回来这里处理一些动物啊、神兽之间的问题。不过今天我要早点回家。
2: 为什么？
1: 今天是我儿子生日，我要回去给他一个小小的惊喜。你们还能问一个问题啊？
2: 哦，那个夏西姐姐，我们今天的问题已经问完了，等哪天我们有新的问题了再来问您。
1: 哦，行，那下次见。
0: 我真的可以再见到您吗？
1: 可以啊。
2: 那个，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下次再见。
3: 总觉得哪里怪怪的呢。
4: 杏姐姐，我还有一个问题。嗯，
1: 你问。
4: 我以后能像你一样成为洞光宝石的主人吗？
1: 你这么有天赋，当然有可能。
4: 真的？嗯。
1: 不过成为宝石的主人可不是人生唯一的意义哦。
4: 可我爸妈告诉我，如果不能成为最优秀的人，人生就是失败，失败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
1: 就算不能成为最优秀的人，你也可以努力创造属于自己特殊的价值和意义呀，他们也是值得被守护的。嗯，好了，你现在太小还不懂，长大了就知道了。快回去吧，妈妈该找你了。
4: 好。

0: 大英雄。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大嘴鸭。听说梦幻镇出了一个大英雄，也不知道是谁呢。
1: 时间不早了，我该去魔法学院了。你要在家里学习，别一天到晚就知道玩。
2: 放心吧，我会好好练习魔法的。您先走吧。
1: 记住，做完作业才可以出去玩。
2: 放心吧，瓦路老师。
1: 那我走了。
2: 终于可以好好的玩了。作业等我回来再做吧。玩什么好呢？也不知道他们在不在。算了，不管了，找找不就知道了。嘿嘿，可是找到他们玩什么呢？以前玩的游戏，都玩腻了，不如让他们看我表演吧。嘿嘿，走喽。豆豆鼠，豆豆鼠，你在家吗？
3: 怎么了，鼠阿大？你怎么来了？你不用在家里练习魔法了吗？
2: 豆豆鼠，我们出去玩吧，叫上咪咪鼠和范范他们好不好呀？
3: 玩？玩什么？去郊游吗？
2: 好呀好呀，我们去郊游。我们去找咪咪鼠和范范吧，我们一起去。
3: 好，我这就去找他们。
2: 好呀，我们在森林空地汇合吧。
3: 好，我去叫咪咪鼠，你去叫范范，我们在森林空地汇合。
4: 郊游？去哪儿呀？
5: 是啊，森林外面都玩腻了，不如我们去个别的地方吧。
4: 我赞成，稍微远点的就好。
2: 可以呀，你说去哪儿就去哪儿。
3: 你们觉得呢？不过去太远不安全，
4: 也不用去很远，稍微远一点点就好啦。
2: 可是远一点的话要很久吧，不如我们飞过去，这样比较快也比较省力。不过我的魔法
4: 这还是不要了吧。
3: 是啊，万一摔下来这太不安全了，我们出去玩还是安全第一。
2: 可我是最伟大的魔法师啊，你们要相信我的水平。

0: 我一定会成功的，绝对绝对不会有问题的，你们要相信我啊。
1: 算了吧，你的魔法总是失效，我看我还是先回家吧。
0: 哎，范范，你要相信我。你相信我啊，你们相信我的，对不对？这次一定不会出错的，我向你们保证。
2: 豆豆鼠，你觉得呢？能相信鼠安大吗？
3: 先看看再说吧，我们先回家拿东西。鼠安大，我们先走了。
0: 等着瞧吧，我一定可以的。

0: 乌龟爷爷
1: 啊，我是来找蛙鲁老师的。
0: 这样啊，蛙鲁老师今天不在家。乌龟爷爷，你有什么事儿吗？
1: 啊，没有，就是我的拐杖丢了，想请你们帮忙找一找。结果你不在，蛙鲁老师也不在。对了，你刚才去哪儿了呀？啊？
0: 我出去玩了。对了，差点忘了正事。我是回来拿东西的，过会儿还要找他们呢。乌龟爷爷，我先走了。
1: 记得别去太远，不安全。
0: 乌龟爷爷，你怎么知道我们要去远点的地方玩？
1: 小孩子嘛，谁没有年轻过的时候？可是你们要怎么去呢？
0: 我想用魔法飞过去，可是咪咪鼠他们不信任我的魔法。
1: 为什么呀？你的魔法不是帮助过我们很多次吗？你要敢于尝试，相信你自己。
0: 真的吗？可是万一我的魔法又失败了怎么办？
1: 不会的，你可是最伟大的魔法师啊，你绝对可以的。
0: 我会加油的。
1: 啊，去吧，勇于尝试才能成功。放心吧，我相信你。
0: 我一定可以的，我可是全世界最伟大的魔法师。
1: 放心吧，你会成功的。
0: 嘿嘿，我先看看魔法书，应该有飞行魔法。找到了，我先试试看。咕噜咕噜变。跟我们一起去郊游吧，乌龟爷爷，我带您飞。
1: 好好好。
0: 您坐稳了，我们准备飞了。
2: 乌龟爷爷，您怎么也在这儿呀？你们采这么多荷叶干嘛呀？
1: 听说你们要出去郊游，我也想去，而且要飞过去，你们觉得怎么样？
3: 乌龟爷爷，要是您摔着了怎么办呀？我们可救不了你呀。
1: 放心吧，我相信耍的，他一定可以做好的。我们啊，不要拦着他，我们要信任他，不是吗？啊？
4: 乌龟爷爷说得对，耍的，我们相信你。
0: 放心吧，交给我。
3: 可是我们这么多人，总不能一个一个让鼠阿大带过去吧？
2: 你说的也有道理。
0: 放心，我另有办法。咕噜咕噜变。
5: 豆豆鼠他们真的能飞起来吗？鼠阿大的魔法真的有用吗？我都为他们捏把汗了。
0: 我就说我可以的，我成功了，嘿嘿。
6: 哎呀，今天一个顾客都没有，真是无聊啊。哦，青蛙先生。
7: 蛤蟆小姐，你知道鼠阿大他们去哪儿了吗？
6: 我不知道啊，今天我都还没见过他们呢。
7: 啊，那就奇怪了，他们会去哪里了呢？不会有什么事吧？
6: 没事的，我昨天听他们说今天要出去玩的。

0: 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回来。
1: 青蛙先生，你这么着急找他干嘛？
0: 就是想让他帮个忙。
1: 那你要等等了，估计他们没那么快回来的。
0: 那我就先回去了，再见了。
2: 孩子们，做什么都要敢于尝试，尝试了才能成功。
3: 是啊，我们真的飞起来了，梦幻镇好漂亮啊。
4: 哇，
2: 我们到了，孩子们。
4: 说大你好厉害呀，你比大英雄还厉害。
3: 是啊，舒阿大今天真厉害呢。
5: 我真有那么厉害吗？你们夸得我有点不习惯了。
2: 有有有，舒阿大你今天是我们的大英雄。
5: 真的吗？我真有那么厉害？
6: 那当然，只是你自己不知道而已。你可是最伟大的魔法师啊。
5: 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魔法师。
7: 鼠啊大，
4: 花鹿老师，你怎么也来了？
7: 鼠啊大呢？你们看见他了吗？
3: 奇怪，刚才还在的鼠啊大，鼠啊大。
5: 完了完了完了，被老师发现了，我作业还没做呢，这可怎么办呀？哎，这下完蛋。

0: 师傅找我，我老身去也。
1: 为师新得一法宝，速速拿灵石来换。
2: 我叫张欣欣，我被跟踪了。三天前，我的一个室友不见了，然后我发现我被人跟踪了，我觉得我也快被抓走了。当我去找老师的时候，我发现老师竟然和他们是一伙的，我该怎么办？
1: 来者何人？你要杀人夺宝？别害怕，是我。这个拿着，跟我走，快！别跑，站住！世新，住手！世新，别打了，是我。
3: 这个东西你认识吧？
4: 嗯，上头电子烟。
3: 是你把它卖给孙世新的？
4: 是，他说学习压力大，抽烟还总爱抓，我就给他推荐了这个。
3: 你往这里头都加了什么？
4: 替来他明，
3: 说清楚点。
4: 就是兽用麻醉剂，人吸了会特别嗨，嗨成孙世新那样的实属少见啊！天天喊我师傅，还说自己修仙到了什么……
3: 闭嘴！我问你，你再说。这个抢金丝桑饮料也是你卖给张欣欣的？
4: 是，他和同学关系处得不好，每天都很焦虑。我说喝这个可以缓解缓解，但谁知道他喝完，非说有人要杀了他，我真服了！我去，
3: 以他们俩这样的精神状态，你就不担心会出事儿，还继续蛊惑？
4: 死不了吧？
3: 你呢？你也是学生，你就不为自己的未来考虑考虑吗？

值嫦娥落日圆乃千古壮观之景，能把沙漠和黄河完美融合到一起的地方只有宁夏，而能把沙河交响与贺兰晴雪同框的地方只有黄沙古渡。黄沙古渡是一幅渐渐淡去的画图，阅尽千年沧桑的古渡，摆渡过多少英雄已无从考证，生动了千年的渡头在我们的视线里渐渐地隐去，只留下一个古老的名字。与古老的时光接轨，博物馆是最好的地方，这些藏品就如同时空隧道，为我们的生活送来不一样的色彩，它们更像凝固的岁月，对曾经人们的存在给予认可和笃信的肯定。黄沙古渡的水车已经不再一圈一圈读写时光的刻度，不再推波助澜，用绚烂的水花收获阡陌的歌声和微笑，而是当你乘坐小船徐行，徜徉天地时，立身为一抹风景。马蹄声达达，踏过峥嵘岁月，驼铃声叮当，越过千年时光。长河不息，体会母亲河的旖旎，漫步芦苇荡，感受黄河送给大地最温柔的一抹诗意。它们柔弱纤细，却傲然挺立，在远离世俗的淡泊中，把生命的诗意一缕缕地调亮。作为西北黄河沿岸独特的民俗文化羊皮筏子，对水上交通运输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今天在小小的皮筏上，随着湍急的黄河水起伏颠簸的游客，感受的是先辈们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智慧与勇气。疾驰而过越野车与呼啸前行的溜索，都饱含着激情。摩托艇让你在水上尽情释放着自己，享受风的呼啸和浪的撞击。当我们将冲浪与沙漠相结合，会发生怎样的奇妙现象呢？在沙漠中冲浪，犹如在无垠的大海中翱翔。当你站在沙丘之巅，迎着风，遥望着金色的波浪，你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豪情。黄沙古渡的美，美在风光，美在人文，美在人心。生命的历程将始终前行，追求世间美景，只为将一切美好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欢迎锁定同乐会，让我们一起走进吴中市红四区第六小学，共同开展书香浸润校园、红心点亮人生阅读分享活动。当文字遇见童心，当墨香浸润校园，阅读变成了一场跨越山海的成长之旅。今天我们以书为舟，以读为桨，在文字里探寻经典，在诵读中传承力量，让每一位同学在书香中遇见更广阔的世界，感受读书不绝与充身的美好与沉醉。
1: 一笔一画，横平竖直里。

0: 人的风骨，一词一句，唐诗宋词里厚植中国人的基因。
1: 中华文明如同万里江河，奔流不息，诗词歌赋共同记录了发展历程，传承着精神血脉，
2: 共同描绘了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0: 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气象恢宏的诗章，去领略万里河山，去寻看无限风光。
1: 瞧，千里阴山下，北国草原如诗如画。
2: 天

0: 走过草原，让我们登高观海。
1: 东临碣石，
2: 东临碣石，
1: 以观沧海，
2: 以观沧海，
1: 水何澹澹，
2: 水何澹澹，
1: 山岛耸峙，
2: 山岛耸峙，
1: 树木丛生，
2: 树木

0: 同志。
1: 回望百年风雨路，一段峥嵘岁月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一种红色精神在中华大地上代代相传。
0: 从嘉兴南湖的小小红船，到领航中国的巍巍巨轮，无数革命先辈怀揣赤诚与热爱，踏上救亡图存的征途。时光流转，山河无恙，红色基因早已融入我们的血脉。
1: 我们站在崭新的时代，回望那段烽火岁月，更懂得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
0: 教室里朗朗的读书声，操场上奔跑的身影，生活里温暖的阳光，都是先辈用坚守与牺牲换来的和平与希望。让红色星火永远相传，让爱国之心永远滚烫。
1: 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为祖国发展添砖加瓦，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让五星红旗在新时代的天空中永远高高飘扬。

0: 作为红丝路区阅读推广单位，我校以和合文化、和而不同为办学理念，通过制度建设、课程保证、评价跟进等全方位多层次，夯实了书香校园建设根基。我们科学建构了和合书院、班级图书角、班级文化建设，形成了处处可阅读、时时有书香的浓厚阅读氛围。学校科学架构书香校园建设的活动保障，我们开辟了诗词大会、阅读课本剧展演等多彩活动，帮助学生搭建展示平台。
1: 重逢翻动书页，墨香氤氲心田。今天是童心与经典相遇，是文字与灵魂的共鸣。同学们用课本剧的演绎、舞蹈的勾勒、童声的诵读和好书的分享，带我们走进多彩的书中世界。
2: 大家好，我是吴中市红四补区第六小学的海岩。今天我要分享的是周敏创作的儿童小说《星星点灯》。这本书的故事发生在红军长征时期的遵义城，主人公白云飞、江万水等一群孩子，从对红军陌生好奇，到慢慢理解革命的意义，最终勇敢地参与到斗争中。作家用孩子的视角来写这段历史，没有血腥的战争场面，却让我们真切感受到那个年代的艰难与希望。最打动我的是书中少年们的成长，他们和我们差不多大，却要面对战火与离别。读着读着，我常常想，如果换作是我，能像他们一样勇敢坚强吗？星星点灯这个书名很有深意，红军战士就像黑夜里的星星，点亮了孩子们心中的灯，也照亮了中国未来的路。这本书让我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们要懂得珍惜，也要像书中的少年一样，心中有光，勇敢前行。
3: 作为一名小学语文教师，这本书让我对阅读、对语文教育有了更清楚的认识。温如敏先生反复强调，读书养性，读书为要。语文教学的核心就是让孩子真正爱上阅读，爱上读书。书中最触动我的是他倡导少一些功利化的拆解，多一些沉浸自由的阅读，鼓励孩子连滚带爬读整本书，从兴趣出发读闲书、诵经典，在文字里涵养心性，打好精神底子。这也提醒我们，教师要先做一颗读书的种子，用自身的阅读热爱去点亮孩子的阅读之路。阅读不是负担，而是陪伴一生的光亮。愿我们都能以书为友，让书中浸润童年，让阅读成为孩子最珍贵的习惯。
4: 今天同阅会上的很多同学都分享了好书，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本好书。这本书叫《非凡的妈妈》，这本书是郭江燕阿姨写的，讲了一对普通母女的日常故事。这本书像一面镜子，倒映出了我和妈妈的影子。读了这本书，让我更懂妈妈的辛苦，希望同学们也读一读这本书。
5: 童话让我保持童真，历史让我以史为鉴，不过我最喜欢读的还是科普类型的书。
6: 我最感动的是燃灯校长张桂梅的故事，她身患20多种疾病，身贴膏药，却每天凌晨5点准时在校门口迎接学生。她让我懂得信仰不是口号，而是哪怕遍体鳞伤也要为别人点亮光的倔强，这便是最动人的红色力量。
5: 希望大家都能爱上阅读，喜欢阅读，在书香里快乐长大。
7: 1947年1月12日，天阴沉沉的，
1: 国民党反动派包围了云州西村。由于叛徒的出卖，年轻的共产党员刘胡兰被捕了，关在一座庙里。敌人想收买刘胡兰，对他说：“告诉我村子里谁是共产党员，说出一个，给你100块钱。”刘胡兰大声回答：“我不知道。”敌人又威胁他说：“不说就枪毙你。”刘胡兰愤怒地回答：“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敌人从刘胡兰口中什么也没有得到，恼羞成怒，把他打得鲜血直流。刘胡兰像钢铁铸成似的，一点也不动摇。敌人把刘胡兰拉到庙门口的广场上，当着他和乡亲们的面，砸死了被捕的6个民兵。敌人指着血淋淋的铡刀说：“不说也铡死你。”刘胡兰挺起胸膛说：“要杀要看有你们，怕死不是共产党员。”他迎着呼呼的北风，踏着烈士的鲜血，刘胡兰光荣地牺牲了。那年他才15岁。毛主席听到这个消息，亲笔写了挽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7: 冲，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冲天的脚步近了，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老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园子里，田野里，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风轻悄悄的，草软绵绵的，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儿、杆套儿，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花里仿佛带着甜味儿。闭了眼，树上满是桃、杏儿、梨儿。冲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冲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冲天像健壮的青年，领着我们上前去。
8: 书香校园建设是一项长期长远的工程，后续我校将继续持续抓好12123阅读工作机制，通过书香校园建设实现书香赋能阅读筑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9: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0: 吾孝子朱棣谋权篡位，朱经理，你怎么长大呀？
11: 这天下

0: 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
1: 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2: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鬼使在场，
4: 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百命，不得善终。

希拉穆伦河，一条被称作中华文明母亲河的温柔脉络。它从克什克腾旗奔涌而出，穿越广袤草原，将文明的种子播撒在每一片沃土。它见证了各民族在草原上共同生活、共同发展的历史，也孕育了今天各民族共同富裕的美好图景。从红山文化到夏家店文化，从元代应昌路到今天的克什克腾旗，这条河流见证了一个又一个文明的兴衰与交融。克什克腾旗，大型安岭山脉与阴山山脉再次相遇，浑善达克沙地与科尔沁沙地再次交汇，2万多平方公里的面积包罗万象，被誉为内蒙古的缩影。近些年，克什克腾旗充分利用旅游资源，实施文旅融合加民族团结活动，推动民族团结和文化旅游深度融合，互促共进。今天，让我们沿着希拉穆伦河走进克什克腾旗，见证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生动实践。

清晨，天刚刚亮，克什克腾旗的牧民图雅就开始挤奶了。他要为几天后的奶食品比赛做几个爆款。

0: 萨如拉是图雅的妹妹，姐妹俩在希拉莫伦河畔各经营着一家奶食品工坊，效益都很不错。
1: 现在每天300斤牛奶，我们挤奶的母牛有将近10头。我们的奶食品通过快递能寄到全国各地，北京、上海、杭州都有。我们用课时课腾的乳汁滋养着各族人民，这是一份民族间的信任。

2025年8月20日，一年一度的课时课等级农民丰收节开始了。丰收节是各奶食品工坊切磋技艺、一较高下的最好平台。这一天，

乃是记忆播撒在这片土地。如今在克什克腾旗的奶食品工坊里，我们依然能看到这种文化的延续。一坛美酒半部民族交往史，一勺奶食半部民族交融史。在奶食品的制作中，各民族传统技术在这里融为一勺醇香，让56个民族的味蕾在同一滴乳汁中找到共同的甘甜。克什克腾旗现有奶食品非遗工坊42家，带动汉族、蒙古族、满族等八个民族就业1300余人，年产量达6万吨。

0: 当奶香随着希拉木伦河的晨风飘散在草原上，另一种深情的声音也在河畔悄然响起。这动听的声音已经在克什克腾大地回荡了将近半个世纪。它不是牧歌，却比牧歌更悠长；它不是史诗，却比史诗更润心。这是杨清华与草原的约定，是各民族情感在音乐中交融的和声。
1: 为什么说它是民乐呢？因为它是民间的乐器，所以简称叫民乐。哆来咪嗦拉，是六个吧？这就是一组。
0: 在京鹏镇，每天都会有几个喜欢音乐的或孩子或大人来到杨清华老师的家里求教，而杨清华老师从不吝啬。
1: 说起那个我和那个蒙古族的兄弟啊，那种情谊，还得从一首歌开始。《嘎达美人》，《嘎达美人》这首歌曲本身唱的是一首英雄歌曲，那颤音里裹着沙子的味儿，像刀子划过心窝。我当时受到这首歌曲的影响，我就想，这声音不该只留在毡房里。
0: 45年前，刚毕业的杨清华背着行囊走进牧区，从塞因白奴到阿古拉，从敬酒歌到祝寿词，他把蒙古语揉进血液，让400公里的牧道都成了课堂。
1: 教孩子弹三弦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还是马背小学，走到哪儿有房子了有孩子，我就开始教他们。我总说这弦弹的不是调，是草原的筋骨。因为什么？孩子们没弹过三弦，但是在那个古老沧桑的音乐里，给我的感觉是孩子们从那个三弦的音里弹出蒙古族的那种执着和爱。
0: 在38年的教学生涯里，杨清华的琴箱装着整个草原的魂，他把蒙古族的呼麦融进笛声，给汉族的民谣配上马头琴的悠扬。在杨清华的人生里，音乐成了最温柔的翻译官。
1: 我们在和那个蒙古族兄弟啊在一起演唱的时候，那是非常的自然，非常的自觉，因为我们在那个歌声里能够尽情表达我们对党和祖国的爱，我们就像那16字一样的兄弟姐妹。

0: 的手能够握在一起，牵在一起，就能奏出最动听的中国音。
1: 当56个民族的音符在中华大地上共鸣，这就是最美的中国声。杨清华，这位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用音乐架起民族团结的桥梁，让各民族在和谐的旋律中共同成长。在内蒙古克什克腾旗流淌着两条看不见的血脉，一条是滋养生命的稀有血型，一条是连接56个民族的温暖纽带。
2: 好久不见了，
3: 好久不见了，
2: 欢迎来我的牧场。
3: 早就想到你这个领地看一看。
2: 对，应该的，应该的。
3: 搞得这么好。
2: 对，已经六年了。
3: 这块环境太好了。
1: 这个正在忙活着的旅游点老板叫乌兰图雅，他身体里流淌的就是被称为熊猫血的AB 型 RH 阴性血。
2: 熊猫血是我2012年生女儿的时候才发现的，从那以后我有一种意识，就是我可以把这个血献给更需要的人。因为我家哥哥也是熊猫血，他是 AB 型 RH 阴性血，他救了很多人，所以我才有这个意识的。
1: 乌兰图雅的哥哥经营着一家救援公司，只要一个电话，不论暴风骤雨还是冰天雪地，他都会第一时间赶到救援。这里包括道路救援和献血救援。兄妹俩的血液在各族人民的血管里流动，他们守护的不只是陌生人的生命。2021年寒冬，乌兰图雅为呼和浩特产妇奔波两昼夜。2024年春，他跨越山海为锦州独居老人献出救命血。这些跨越地域民族的接力，让稀有血型成为最丰沛的生命之泉。
2: 我们有群，像辽宁群、内蒙古群、北京群，我现在在这个3个地区的群里头，如果有需要血的话，我们群主就是在群里发通告，哪哪哪需要什么什么血型，要多少，然后把这个病人的这个病情说一下，我们就去了，就是就近嘛。辽宁的那位是一个在群里找了大概有7天的血，没有人取，后来我就去的，坐高铁。
1: 乌兰图雅兄妹用30年的坚守告诉我们，所谓共同体，是当同胞需要时，总有人跨越风雪而来，是不同民族的血脉能在同一个身体里交融。
2: 我呢，因为个人的性格原因，我是一个特别热情，也就是做旅游来讲，我是一个热情好客的人。我接待的大部分都是全国各地的人，所以说什么民族的人都有。做旅游8年了，我也交了很多很多的好朋友。
1: 乌兰图雅的穆加勒迎来4面8方的游客，在自然的美景中骑马驰骋，放歌草原。他用热情好客的蒙古族传统，为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讲述着民族团结的故事。

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劲，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枸杞就是一个红宝石嘛。我们破釜沉舟来到宁夏做枸杞这个事儿，就是为了枸杞这个产业。我现在就看到了它在闪闪发光，等着我们去挖掘它。

叫王美军，我们在天津呢是做果蔬保鲜这个行业，这在创业阶段的话是通过技术来盈利，但是后来我们想要转型，同时呢我们想找一些特色的有高质化的产业来做，所以说我们最终选择了枸杞这一个比较特殊的我也比较喜欢的一个产业。2017年的时候，因为当时做研究生课题需要用到咱们的新鲜枸杞，也是我第一次来到宁夏，真正的到了中宁的枸杞地里面去采摘枸杞来回来做实验，来尝到了当地的坚果，当下就觉得它完全不输咱们现在的一些车厘子，甚至是一些高端的葡萄的产品，但是我们外地人根本就没有吃过。后来一打听呢，原来是这个枸杞的保鲜技术没有突破，一般来说正常的现在市面上的保鲜技术也就存储5到10天，就不实现大规模往外去运输售卖的一个条件。这个技术呢，就是通过我们自主研发的设备结构模式来最终实现，这果蔬保鲜过程当中果蔬始终处于一个极度稳定极度恒定的储存环境里面，这样的话能够保证它在没有任何化学物品的作用下，它的呼吸作用和作用机理和也没变等，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实现整个的长效保鲜。其实我们2022年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一定的技术优势，但是我们能做到30来天，我们就跟所有人在讲的时候，他们就觉得不可思议，很多人都觉得你是不是加了一些化学用品，但是我说没关系，我们

0: 自己一步一步脚印来做。工艺上我们再优化一下，里面没有焊接到位的地方，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它严丝合缝了。因为目前我们这两年呢，也就是针对这个技术在做精进的研发，直到2025年咱们突破了它保鲜周期从5天到120天的一个瓶颈。这样的话我就有勇气来把这个枸杞鲜果来当成一个新鲜的水果来去售卖。直到我们去年通过线下的方式去铺商超，去铺市场，我们走到大湾区销售了近几十吨的枸杞，这个时候大家才看到了我们的一个潜力和真实性。企业从最初到现在盈利的每一分钱都是靠技术来获得的，所以说我们本身是很看重技术的研发和迭代和甚至是创新，所以每年我们会投入大量的精力和金钱跟学校达成了长久的合作。
1: 来了以后发现宁夏其实是一个非常宝藏的一个地方，然后不光有枸杞，对吧，还有各种牛羊肉，还有各种冷凉蔬菜葡萄，我们就想能不能把我们的技术打包在这个比较好的土壤里面去把它应用起来，企业那边去应用的过程，学校这边呢可以提供一些研发技术的支撑，这样两个飞轮它才能够比较快速的往前走。
0: 去年的话我们在市场端能够卖到100来块钱一斤，我能够看到广东的百姓也能在水果店吃到我们的那个新鲜枸杞，脸上洋溢的都是惊喜和一个满意的状态的时候，我是觉得这条路我是选对了，而且我觉得我的产品获得了大家的认可，这个是我最开心最幸福的时候。现在是整个大本营都是在宁夏了，就是因为我们想要针对这个产业付出我们100%的努力，把这个产业给做好。我的目标是把它卖在全国，每一个商超每一个水果店都能买到咱们宁夏的新鲜枸杞，把我们枸杞这个红宝石让它发光发亮。
2: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3: 不胖，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故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端午假期第三天，今天也是24节气第10个节气夏至。夏至时节太阳直射北回归线，北半球白昼达到全年最长，黑夜最短。越往北白天越长，宁夏白天时

0: 长接近15小时，夏至标志着盛夏正式开启，气温快速攀升，雷雨增多，呈现出高温、高湿、多雨的夏季气候特点。我区也进入初夏温热阶段，晴热天气增多，午后易出现阵雨、雷阵雨。来看天气，未来三天我区晴热天气持续再现，天气平稳，无明显剧烈波动，气温小幅攀升，无高温天气。川区最高气温28度到32度，南部山区22度到25度，风力温和，空气质量良好，适宜各类户外活动、农事劳作和出行游玩。22号、23号两天全区多云，24号西吉县、隆德县、泾原县有雷阵雨或阵雨。结合实时气象数据来看，午后全区紫外线辐射较强，户外活动需适度防晒。来看具体预报。银川多云，16到32摄氏度。石嘴山多云，15到31度。吴中多云，17到31度。固原多云，12到24度。中卫多云，17到31度。宁东多云，15到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爹，我回来了。
3: 不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2: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4: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2: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会师在场，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上官要受百刑，不得善终。

黄带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源氏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聚焦产业发展、农民增收等重点任务，让脱贫群众依靠实干奋斗，持续增收，奔向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宁夏畅通内外双向贸易通道，内陆开放型经济发展活力持续迸发。
0: 闽宁协作山海情长专栏播出，闽宁教育协作始终坚固。

0: 血帮扶与造血培育，谱写出东西部协作兴教惠民的温暖篇章。
1: 第九届枸杞产业博览会在中宁县开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0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吴忠市红四堡区洪德村看望移民搬迁群众时强调，乡亲们搬迁后更好生活还在后头，希望乡亲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发挥自身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用自己的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新生活。老季总书记殷殷嘱托，近年来宁夏聚焦产业发展、农民增收等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持续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让脱贫群众依靠实干奋斗持续增收，奔向更加美好的生活。
2: 吴忠市红四堡区是全国最大的异地生态移民集中安置区。走进红四堡区洪德村，帮扶车间里机器轰鸣，老人们安享晚年，孩子们就近上学。村民刘克瑞就是洪德村变迁的见证者。
3: 这里面村里的变化太大了，路修宽了，环境变美了，菜园越来越兴旺，我们家里的土地有租金，家门口能打工，收入一年比一年高。
2: 这些年红四堡区立足移民后续扶持核心工作，持续发展肉牛养殖、特色种植、轻工加工、电商直播四大富民支柱产业，让留守妇女、中老年劳动力实现就地就近就业，也为返乡青年搭建在家创业、就地增收的广阔舞台。
4: 这几年村里大力扶持电商产业，给我们提供场地设备还有专业培训，那我们通过直播间推介红四堡洪德村的农特产品，不仅打响了家乡品牌，也让我们年轻人在家门口就有稳定收入，有发展舞台。
2: 去年洪德村全村6000多亩土地全部流转，3000多名劳动力实现周边务工，全村人均收入较2014年增长10倍多，村集体经济突破280万元，当地移民群众实现了从要我干到我要干我能干的生动转变。
5: 我们全村上下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紧紧抓好产业发展、群众就业、社会融入三件事情，通过实干苦干，村级经济不断壮大，群众增收持续增长，人居环境、民生服务全面升级。
2: 在彭阳县城阳乡刘河村，潮纳鸡产业发展同样如火如荼。当地通过建立标准化养殖场，以订单收购加保底协议模式，免费为农户提供鸡苗技术指导和疫病防控服务，不仅降低养殖风险，还带动村民增收，让大家算得清产业账，学得了新技术，摸得着增收路。
6: 这支持我们种稳定的工作，现在收成效率也很高，你的家业绩。
7: 我们充分发挥了联动带动四项组织作用，为13户检测户带养了100只肉炸鸡，户均增收3000元左右。
2: 近年来，宁夏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在统筹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中扎实做好常态化帮扶，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持续提升低收入群众收入水平。截至目前，全区特色产业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超88%，农民经营性收入40%以上来自特色产业，全区脱贫地区农民收入增速逐年提升。如今宁夏脱贫群众的干劲越来越足，大家靠双手挣票子、靠奋斗换好日子的脚步踩得愈发扎实。
1: 今年以来，宁夏依托铁海联运一单制，搭建连通全球的多式联运物流网络，畅通内外双向贸易通道，全区外贸市场持续扩容，贸易伙伴更加多元，进出口结构不断优化，内陆开放型经济发展活力持续迸发。
2: 在宁夏新华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的货运堆场上，各色集装箱按区域分类码放，静待发运。自银川至天津港一单制铁海联运班列常态化运行以来，企业年发运量达6000至7000标箱，一单制有效减少了单证流转，避免货物倒箱换装，提高了运输效率，降低了物流成本。
8: 2026年是要开始实行这个西向通道的一个实际班列要开始发运，其他通道 道呢，我们现在也是有计划这个北向通道，满洲里到俄罗斯这种这条线路和这个咱们西向通道呢，也是进行一个互补。
2: 目前全区多条一单制铁海联运班列已通达35个国家地区、61个港口城市，为产品出海打造了快速通道，也为外贸发展打通陆铁海多式联运主动脉。物流的畅通也为全球优质商品进入宁夏提供保障。银川综保区强化与新疆阿拉山口等口岸联动协作，利用园区海关特殊监管区政策优势，通过非指定加工检验检疫模式，保障全区油脂加工企业的原料需求。新落地的宁夏丰奇瑞粮油有限公司预计今年将进口亚麻籽6万吨，实现贸易额2.7亿元。
9: 门市刚和那个哈萨克斯坦啊，这个路线打通了，希望以后嘛，在这儿能长期发展，把这个做成一个自己的品牌。
10: 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并投运铁路专用线，精开供应链，优化仓储配送体系，不断提升园区物流承载能力，推动宁夏特色产品更加高效便捷地走向国际市场。
2: 引进来丰富了本地市场供给，走出去拓展了国际多元合作渠道。在共享铸钢有限公司，机械臂高效运转，定制精密铸件源源产出。深耕海外市场20年来，企业主动对接国际市场需求，构建起覆盖欧美、亚洲等10余个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化销售网络。
11: 1至5月份出口占比超过了60%，同比增加了20%以上。未来将抓住 AI 带来的能源的需求的机遇，继续开拓海外市场，优化市场结构。
2: 在买全球与卖全球的双向奔赴中，宁夏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在12个国家布局15个海外仓，优化备案管理、信用监管、通关作业、属地查检等8大类22项业务，积极发展跨境电商新业态，交出一份亮眼的成绩单。今年1至5月，全区外贸进出口总值达109亿元，同比增长27%，前5个月月度进出口增速持续保持在2位数以上。宁夏与全球145个国家和地区开展进出口贸易，同比增加4.3%。
12: 我们将围绕政策再加力，服务再提升，抓好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政策措施落实，不断创新监管服务，进一步提升通关效能，推动宁夏外贸高质量发展。
0: 山海同心育桃李，闽宁教育协作始终兼顾输血帮扶与造血培育，同步完善硬件设施，精进师资软件，结下累累育人硕果。30年来，闽宁两地同心同向，双向赋能，以教育为纽带，谱写出东西部协作、兴教惠民的温暖篇章。
2: 在隆德县第二中学，来自福州第七中学的叶东老师正以 99A 坦克演习场景为切入点，带领孩子们探究压强的奥秘。2023年，叶东首次来到隆德担任支教领队。2025年8月，他再次奔赴牵挂之地。
13: 他总能很好地联系生活实际，去带动大家的兴趣，这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些知识点。
14: 闽宁协作不仅是地域的牵手，更是教育的接力。我带来福建的教学经验，也学到西北师生的坚韧质朴，师徒结对，和本地教师共言共进。
2: 与此同时，已在隆德连续支教9年的厦门大学研支团，先后有43名队员接力前行。他们还发起“这条小鱼在乎”奖助学金，2024年至2025年发放36万余元，资助480名学生。
15: 我们的优势在于我们是不断接力，然后不断传承的。我们每年微小的改变，最终汇聚起来就会变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
16: 我们因为和厦门大学已经有了近10年的这个交往，他们每一个人实际上都在我们学校留下了精彩的一笔。
2: 从课堂教学革新、育人成果跃升，到基础设施提质、师资队伍培育，闽宁教育协作全方位、多维度纵深推进。以前延池县教育底子薄弱，优质教育供给缺口突出。30年来，福建帮扶资金累计投入1500余万元，为延池县教育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
17: 在连江县的这个援助下，我们建起了一个敏凤楼，主要有我们这个办公场地、学生的活动阵地，并且我们又建立了两间这个远程指挥互动教室，使我们学校的教师的这个信息化的素养得到了提升。
2: 闽宁两地还持续推进校校结对联合教研，常态化开展骨干教师异地跟岗培训、跨区域教研交流、两地青少年双向研学等活动，在互学互通中实现教育质的跨越。
18: 与当地教师结对交流，分享备课思路与班级管理方法，推动两地教育经验互通互鉴。
19: 我们在厦门外国语学校实施封校，全面观摩课堂教学，全程参与教研工作的老师们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深耕教育的敬业精神，为我树立了榜样。
2: 2022年教育人才组团式帮扶工作开展以来，福建十所高中阶段学校一对一帮扶宁夏五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十所学校，累计选派95人，结对帮带当地青年教师666名，组织研修培训1667人次，师生互访2600余人次，为受帮扶学校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2.78亿元。十所受帮扶学校新增县级以上骨干教师343人，双师型教师243人，学生获自治区级及以上奖项达1749人次。
20: 站在全新起点，闽宁两地教育部门将持续深化多层次、全方位协作，以优质教育资源夯实发展根基，同心携手培育时代新人，让闽宁教育协作之花在宁夏大地常开常盛。
1: 连日来，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多家中央主流媒体围绕闽宁协作30年、民生保障、算力产业等领域，聚焦宁夏高质量发展新成效。
2: 6月17号，人民日报刊发《山海情正青春》，回顾闽宁协作30年变迁，报道了闽宁镇昔日风沙漫天的戈壁荒滩，如今已是常住人口超6.6万人的宜居小镇，移民人均年收入突破2万元，大批青年干部、师生与技术人才扎根宁夏，深耕产业、教育、数字经济领域，协作模式完成从单向帮扶到双向共赢的转变。6月17号，新华每日电讯刊发文章《山海同心共奋进，东西部协作实践观察》，介绍闽宁两地联手培育滩羊、葡萄酒等特色产业，发力电商、绿电算力新业态，搭配组团式教育、医疗帮扶、双向干部交流、市场联动等模式，成效显著。6月16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播出《两重建设推动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报道了宁夏依托国家《两重建设》推动一大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持续完善。6月16号，央视朝闻天下播出《六网织就新未来》，算力机房层高长高，专业电工抢手，报道了宁夏算力产业发展，算力机房建设提速，相关技术岗位用工需求激增，数字新业态为地方经济注入全新动力。
0: 6月21号，第9届枸杞产业博览会在中宁县开幕。本届博览会以“祈福天下，共享健康”为主题，汇聚国内外专家学者与客商，共话现代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
2: 博览会设置了主旨演讲、新品发布、采购对接等13项活动。在上午的主旨演讲环节，5位院士专家围绕枸杞深加工技术创新与道地药材产业升级展开深入交流，为枸杞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专业思路。作为宁夏枸杞深加工的龙头企业，卧福百瑞连续多年推出多款新产品，积极推动枸杞产业从传统的干果销售向功能化、快消化、年轻化方向转型升级。
21: 针对年轻消费群体的快节奏生活和口袋养生的需求，研发的便捷化、轻食化，通过技术革新，我们希望能让传统道地的枸杞在新消费时代变成大家日常爱喝的营养健康饮品。
2: 本届博览会还设立八大特色展区，吸引全国80余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120余种枸杞制品及地方农特产品。目前，中宁枸杞全产业链综合产值已达130亿元，品牌价值突破206亿元，产品涵盖干果、饮品、保健食品、美妆、护肤等10大类120余种，营销网络覆盖欧美、东南亚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今年的这个枸杞的行情特别好，我们这个加工的成品的话呢，我们一斤能卖到6-7十块钱，也是近10年来。

0: 哎，价格比较高的，再加上政府给资咱们这个协议价收购控制户呢，感觉心里特别踏实，我收入也比较稳定。从田间到车间，从卖原料到卖品牌，宁夏枸杞正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国际化迈进，以特色优势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1: 连日来，宁夏各地广泛开展我们的节日端午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示范活动，各族群众在特色活动中感受端午节的文化韵味和独特魅力。2026年全区我们的节日端午新时代文明实践集中示范活动近日在隆德县举办，活动以“相约千年古县，共话端午文明”为主题，融合文艺展演、非遗体验、民俗美食、惠民服务等多项内容。
2: 为群众和游客打造了一场富有特色的端午文明实践盛会。它全都是我们废弃的那个编织袋，全部它是环保，象征着吉祥如意、圆满。
3: 过来已经10天了嘛，那气候也好，空气也好，水也好，这里的人也好。
1: 端午节期间，吴忠市利通区举办我们的节日端午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示范活动，各民族群众欢聚牛家坊民俗文化村，包粽子、制香囊、看晚会，共庆端午佳节。
2: 今天我在这里做了一个香包，这个香包里面有10几种药材，希望今年能够讨一个平安健康，万事顺遂。
1: 活动现场，人们还排队玩起了投壶、射五毒、吊粽子游戏，身着传统汉服的姑娘们做团扇、折龙舟、剪窗花，乐享传统民俗乐趣。
4: 我们各族群众今天聚集在这里，共度一个节日。我们就是要齐心协力，把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弘扬出去、发展下去。
5: 就是让孩子知道端午节的来源，让他们知道今后的端午节是怎么去过。
1: 2026年贺兰县我们的节日端午新时代文明实践暨多民族居民亲如一家主题示范活动在宁夏农旅产业园举行，活动发布了“向上向善、德润贺兰”精神文明建设品牌，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歌舞、情景快板、榜样讲述等方式，展现贺兰县精神文明建设鲜活实践案例。现场还设置田园艺趣、非遗传承、百人包粽等特色打卡点位，吸引众多游客前来。
6: 体验，大家一起玩，一起交流，就能感受到了群众亲如一家、其乐融融的氛围。传统节日也过得既充实又温暖。
7: 常态化开展榜样宣讲、志愿服务、民族团结交融等活动，引导全县各族群众崇德向善、守望相助。 端午假期，固原市清新推出农文旅商促消费系列主题活动，通过专场展演展销、进京推介拓市、各县区特色活动联动开展的多元模式，为假日消费市场增添人气与活力。
1: 2026年农文旅商促消费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暨纵然六盘乐会固原端午主题晚会，6月18号在固原市博物馆广场举办。本土原创歌曲《六盘山花儿》等节目轮番亮相，为市民带来丰富视听盛宴。活动现场搭建了8大功能展区，共75个展位，展销来自固原4县一区的特色物产与非遗文创，吸引大批市民驻足选购体验。
8: 端午节，咱们固原搞的是美食文化，还有各方他们的特色嘛，确实不错。
1: 6月19号，固原市32家企业47个特色展位亮相北京市石景山区模式口历史文化街区，集中展销特色美食、非遗文创和优质农特产品，展销进一步拓宽六盘山特色产品外销渠道。
8: 想着来拓宽市场，然后，让朋友们，然后尝到我们固原农特产品。
1: 我觉得这个活动办得非常的好，然后让我们能这个充分的认识到这个六盘的这个本土风情啊和各种特产。端午节期间，固原市各县区同步推出系列特色鲜明的配套活动。彭阳县推出秦腔展演搭配红梅杏市集，探索戏曲聚人气、直播助增收的文旅助农新模式。西集县举办我的 家乡我的歌马希尔演唱会等，持续为端午假期文旅市场聚气升温。
0: 6月19号到20号，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第四轮上演四场关键较量，各支队伍在球迷的呐喊助威声中上演了精彩角逐。本轮过后，05队取得4连胜领跑积分榜，固原队斩获本赛季

0: 首场胜利。
1: 6月19号晚，在银川贺兰山体育场，银川队主场迎战固原队。本场比赛是两队本赛季关键的抢分大战，两队全力拼抢。第24分钟，固原队凭借点球破门率先打破僵局。此后，银川队全力组织反攻，但始终没能扳平比分。
2: 因为这是个联赛，我们可能前面状态不是很好，但是我相信我们后面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同日比赛中，主场作战的狮嘴山队凭借出色发挥和高效进球，以2-0力克来访的中卫队。6月20号，宁东队坐镇主场迎战平罗队，两队鏖战90分钟，攻防你来我往，互不相让，最终0-0握手言和。本轮重头戏，05队主场迎战吴中队。整场比赛双方攻防转换频繁，对抗十足。凭借稳健表现，05队1-0战胜吴中队。此役过后，05队四战全胜，攻入8球，稳居积分榜榜首。平罗队2胜2平，紧追其后。
3: 青春么么哒，中卫是首届大漠街车秀，6月19号在上坡头旅游景区举行。活动集结北京、天津、浙江等16个省区市的400多辆机车，500余名机车爱好者齐聚中卫，共赴一场速度与激情交织、潮流与文旅相融的盛大狂欢。其中3名专业车手驾乘的张雪机车造型亮眼，气场十足。
4: 与张雪机车为伴，驰骋在沙漠公路上，吹着大漠的风，既感受了中机车文化的魅力，又领略了中卫的山水风光，特别过瘾。
5: 把大漠风光和机车潮流结合得恰到好处，这种独一无二的骑行体验在别的地方很难找到。
3: 发车仪式结束后，精彩的机车特技表演接续上演，10多辆专业特技机车轮番登场，花式控车、编队骑行、定点漂移等高难度技巧轮番上演，为现场观众献上一场惊险刺激的视觉盛宴。
6: 能在沙坡头旅游景区看到这么盛大的机车宴会，真切感受到了中卫文旅的活力，希望以后能多举办这类潮流活动。
7: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3: 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慰问演出近日走进狮嘴山市，演出紧扣民族团结、劳动奋进、赛上发展核心主线，集结多部国家级原创文艺精品，生动展现一线劳动者风采与赛上发展崭新面貌。全区2届工匠杯职工职业技能大赛银川选拔赛近日举行，大赛聚焦装备制造、电力建设、能源等重点产业用工需求，设置电工、焊工、装配钳工3个通用短缺工种赛项，近100名一线技能能手同台比拼，各工种前6名可依规晋升相应技能等级，优秀选手将优先推荐参评凤城工匠。宁夏轨道交通高级技工学校与中国中铁一局集团新运工程有限公司近日联合开办全区首个大学生技师定向就业班，本次参训学员均为企业定向招录高校毕业生，学员毕业后直接进入企业相应技术岗位，有效减少了择业期的不确定性。贺兰县近期推出双重购车惠民补贴举措，消费者可同时申请2项县级购车补贴，政策覆盖全县燃油、新能源、新车购置人群，单车最高可享9000元县级补�贴，消费者需在6月1号至6月30号期间开具购车发票，补贴申报工作将于7月10号截止，先到先得，领完即止。银川市金凤区城市乡村篮球邀请赛近日开赛，16支球队200余名运动员同场竞技。今年金凤区将持续创新文体活动形式，丰富活动内容，常态化开展各类城乡互动文体赛事，推动城乡文体事业协同发展。
7: 今天我们迎来了夏天的第4个节气夏至，夏至是盛夏的起点，此时夏花绚烂，草木繁盛，万物在骄阳下蓬勃生长。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感受热情似火的夏日风情。

0: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 吴孝子朱棣谋权篡位，朱经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为臣在场，
4: 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腰受百刃，不得善终。
5: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
6: 品故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5: 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意志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7: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山海携手接续奋斗，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

0: 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1: 端午假期服务消费火热，文旅融合激发消费市场新活力。
0: 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1: 长三角地区进出口规模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
0: 美国与伊朗在瑞士举行技术层面谈判，以色列总理称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2: 贺兰山下，距离银川40公里的闽宁镇，蓝色光伏海闪耀，风机叶轮徐徐转动，输出清洁电力。数百个大棚实现南果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刚刚投产，东部海量的数据和应用将在这里完成计算。这个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地方，过去因为贫瘠荒凉被称作干沙滩。沧桑巨变始于一场30年前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从西海固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现实困境出发，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
3: 起初往里摆的时候，有些人说那不该摆呀，你摆上去国家得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道的地方穷不了咱们，就是那些福建帮扶的店铺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2: 闽宁协作伊始，便推出多个率先，率先建立省区联席会议制度，率先建立市县结对帮扶机制，率先互派干部挂职交流。福建干部带着资金、技术、先进理念来到宁夏，与当地群众一起挖渠修路、防沙治沙，还根据自然条件将特色菌草种植引进来，让一片片不毛之地第一次长出了自己的产业。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从传统种植业、养殖业的全链条升级，到如今大数据、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在宁夏蓬勃发展；从农民自发务工，到如今宁夏培育形成30多个特色劳务品牌，直接从业人员超过28万人。30年来，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余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
4: 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东西部协作典范，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传承30载闽宁协作积淀的宝贵经验，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接续奋斗。
2: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国发展大局出发，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在扶贫开发攻克最后堡垒的阶段，总书记指出，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

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

0: 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东西部共建产业园区近800个，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近年来，东部省份6500多所医院、学校结对帮扶西部7700多所医院、学校，协作双方互派教师、医生12万人次。西部地区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1: 得益于东西部协作的好政策，在援前专家帮扶下，我们新增了6个学科，临床科室自主开展了新技术、新项目100余项，大病部出现的愿景正一步步变成了现实。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锚定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目标，不断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2: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0: 曾经的小渔村，如今全球瞩目的繁华都市，一座开荒牛雕塑，不仅是深圳的城市标志，也见证着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等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 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0: 端午假期从沉浸式民俗体验到科技赋能的消费新场景，服务消费正成为拉动假日经济的重要引擎。
1: 这个端午假期，赛事加文旅的融合体验成为假日消费的顶流。在广东佛山，龙船饭从犒劳队员的伙食变成四方游客争相体验的民俗盛宴。在陕西汉中，一场桨板国际比赛正如火如荼举行，吸引了13个国家的600余名选手参赛。岸边的特色消费集市同样热闹非凡，观赛与消费无缝衔接。平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龙舟赛事举办地周边酒店搜索量同比增长超200%，全国休闲娱乐相关订单量同比增长76%。从赛场到商圈，服务消费的热度正在全面升温。眼下，国潮文化正与商业场景深度融合。在上海闵行区商圈，汇聚了50余家老字号的粽子市集热闹开市，给市民带来味觉新体验。在浙江长兴，由千年历史老鱼市改造而来的商圈里，游人如织，全民包粽竞技，民俗趣味互动轮番上演，
2: 让他感受一下端午的气氛，了解一下我们的传统文化。
1: 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4.0%、3.5%。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扩大优质服务供给，出台17项举措，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消费，科技赋能催生更多消费新场景。在湖北荆州，古城墙下水陆空三维联动的沉浸式光影盛宴，为各地游客展现出一幅幅壮丽图景。而在新疆喀什，游客不仅在水幕电影与打铁花的虚实交错中感受传统节味，还能和机器狗、机器人零距离互动。今年1至5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0.2个百分点。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客流集中的线路和区段增加运力投放，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通道安排开行夜间高铁。今年端午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5.9亿人次。假期出游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3: 农家贵是云南省广南县洛松地村的一名小学教师，他扎根山村40年，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等荣誉。如今即将退休的他还在村子里忙碌着。
4: 当记者来到洛松地小学的时候，农家贵正带着孩子们在操场上科学课，眼前的无人机和机器狗都是他专门从县里申请来的。
5: 很开心，因为我是第一次看到，
6: 希望在他们的心灵上埋下一颗科学的种子。
4: 如今的洛松地小学操场宽敞，教室明亮，而在40年前，他所在的村庄还是麻风病患者的集中救治点，没有学校，孩子们也没人教。当时只有20岁的代课老师农家贵听说后主动申请来到这里，可进村第一天他就想打退堂鼓。
6: 当时我就害怕了，我掉头就跑，但是后来转头呢，看到那些学生，看见那些家长很希望我留下来那种眼神，后来我想了半天以后，我说是还是留下来试一试吧。以前学校就设在这个地方了，
4: 没有教室就一砖一瓦的盖，没有课桌板凳就自己动手做。2个多月后，一个有着3个年级的小学终于建了起来，农家贵也成为这个学校唯一的老师。
6: 课本呢是我四处找来的旧书，没有卷子，我就跟其他老师呢找一张卷子，把题目呢抄在黑板上。
4: 就这样，农家贵一试就是40年。1992年，第一届学生要填升学表格，农家贵在他们的家庭住址栏里写上了

0: 洛松碧这个好听的名字。
1: 我们这里种了很多花生，当地呢叫做洛松。我起这个名字，我就希望这里的孩子像花生一样砸在泥土里吸足养分后结出一串串的果实。
0: 四十年来，农家贵也像洛松一样深深扎根在这个小山村里。在此期间，他三次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并在2013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农家贵分享了他和洛松地村孩子们的故事。
1: 之前我是只想把书教好，留党之后感觉到肩上的责任呢更重了，必须把我们乡村小学办得更好。
0: 让农家贵欣慰的是，这两年党员教师朱立丹和农家贵教过的本村学生杨素琴先后回村，成为村小学的新老师。
2: 我们会接好农老师教给我们的接力棒，教育好孩子，照顾好老人，像农老师一样践行好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0: 再有几个月，60岁的农家贵就要退休了。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村里的孩子们。这几天他正忙着和新老师一起挨家挨户家访摸底。
1: 作为教师的我快要退休了，作为共产党员永远不会退休。只要洛松地小学的孩子们需要我，我会一直留在村里。
3: 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前五个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我国经济强劲的韧性和活力。
4: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7.82万亿元，同比增长16.2%，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其中，出口4.92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3%。船舶、集成电路、机器人等高端制造产品出口均实现2位数高速增长。前五个月，进口2.9万亿元。工业生产所需原材料、高端元器件需求持续加大，支撑区域先进制造业稳定投产。外贸主体活力持续释放，民营企业前五个月进出口4.22万亿元，占长三角外贸总值的54%。此外，前五个月长三角地区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同比增长17.5%，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分别增长25.5%、9.3%、14%，外贸发展韧性不断增强。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开幕。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6链一展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汇聚中外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各展区也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鲜活案例。先进制造链今年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30多家企业联合参展，完整展示低空整机、核心零部件及应用解决方案。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
5: 一次简单的伸出援手，就可能解决他人燃眉之急。最近，江苏徐州一位老人，湖北黄石一个小学生，用朴素的善意之举感动了很多人。
4: 近日，江苏徐州铜山区唐张镇突降阵雨，一处路边晒场上铺着刚收割的小麦。一位途经这里的老人看到后，赶紧拿起一旁的防雨布遮盖。此时雨点越来越密集，老人不顾自己淋雨，来回检查边边角角，确认麦子不会被雨淋到后，才默默离开。
6: 当时我妈还在工地干活，发现变天了嘛，就着急抓紧赶回家，一路上都在担心那个雨别把麦子淋到了。结果到家一看，已经被好心人给盖上了。
4: 这位好心人是本村的七旬老人陈伟。得知真相后，他们登门向老人致谢。
7: 这个雨才能等来嘛，你得赶紧给抢，农民啊都以种地为生，你想想 咱不能要。

0: 都被这赵州的东西了搬了，你那都管了吗？
1: 点滴善举，暖意长存。近日，在湖北黄石阳新县实验小学附近的十字路口，11岁的朱子琪放学回家途中，看到一个小女孩独自在此徘徊。原本绿灯前行的她，走了几步又退了回来。
2: 问她要不要过马路，她说要。然后我又问她，你为什么不过去呢？她说她害怕。然后我就把她切到了红绿灯对面。
1: 过了马路，小女孩仍然站着不走。朱子琪蹲下询问后发现小女孩是找不到家了，就决定带她去派出所。可没走几步，小女孩就走不动了，于是朱子琪就背着她走到了附近的派出所。
2: 我当时是想着快点找到她的父母，因为她的父母肯定会很着急啊。
1: 随后民警根据小女孩提供的信息很快联系上了她的家人。原来小女孩只有4岁，当天和姐姐外出意外走散，所幸朱子琪的帮助，这才顺利回到家人身边。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今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等4部门印发通知，将稳定扩大海洋传统产业就业规模，创新培育海洋新兴产业就业增长点，支持发展海洋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就业创业。记者近日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交易、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其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日前，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实施多市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市联运功能，1小时换装率超过90%，沿海港口多市联运港区铁路进港率达到80%，长江干线主要港口实现铁路进港率100%。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闭幕，本届电影节展映了来自77个国家的420余部影片，场次超1600场，观影人次超45万，票房近3800万元。电影节期间，金爵奖颁奖典礼、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同步举办。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季播节目《城市风华录·佛山篇》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全景展现佛山敢闯敢拼、守正创新的城市气质，生动描绘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佛山新图景。节目将在央视网、央视频客户端同步网络播出。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获悉，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降雨未来2天再度增强，多地迎来暴雨到大暴雨。应急管理部联合自然资源部开展会商研判，安徽、湖北、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20号针对以上4省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美国和伊朗今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技术层面谈判，美国代表团由美副总统万斯率领，伊朗代表团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作为伊朗代表团成员之一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地时间今天上午，伊朗方面将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下午将与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举行4方会议。万斯在20号出发前称，希望在核问题以及黎巴嫩停火这2大议题上取得进展。就在此次谈判举行前夕，伊朗武装部队20号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理由是美国未能遵守谅解备忘录14点条款第1条，以色列仍持续袭击黎巴嫩。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警告称，任何船只不得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否则无法保障安全。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则称，伊朗并未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当天共有55艘商船通过海峡。据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已发出指令，要求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内塔尼亚胡称，只要有必要，以军不会从黎南部撤离。据黎巴嫩媒体20号报道，当天黎南部多地以及东部的贝卡谷地遭以军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国防部称，20号夜间至今天凌晨，在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拦截和击落2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方还称，19号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夺取5个据点。乌方今天称，对俄方控制区纵深目标实施远程打击，核心打击范围覆盖克里米亚大桥周边区域。美国媒体20号报道称，加州洛杉矶一处大型仓储设施17号燃起的大火仍未完全扑灭，火灾产生的刺激性烟雾持续扩散。洛杉矶市市长当天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当地消防官员称，这一仓储设施面积约为4.6万平方米，由于储存了大量冷冻食品，墙体含有泡沫隔热材料，使得火势难以控制。刚果金卫生部2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956例，其中247例死亡，目前累计治愈92人。报告指出，防控工作仍面临接触者追踪不足等多重挑战。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9号晚说，当前疫情仍处于上升阶段。
3: 夏至到了，标志着盛夏开始。
4: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1: 夏至是阳光最长情的告白，这天北半球昼最长，夜最短。山西襄汾的陶寺观象台早在4000多年前就能判断出20个节令，而夏至是最早被确定下来的节气之一。在古时，夏至既是节气也是节日，此时麦子归仓，一碗夏至面是人们最朴素的庆祝。夏至的江南荷花开了，夏至的极致是光与热，而一池荷花教给我们的是，热烈之中仍可怀有一寸自己的月白风清。夏至，愿您把日子过得像这盛夏一样蓬勃明亮。

0: 金河小黄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蛋。
1: 我小子朱棣谋权篡位，朱经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为师在场，
4: 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命运，不得善终。
5: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
6: 品故世界，更爱中国。酒
7: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

0: 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2: 有我在，连心不倒。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3: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5: 好的。
0: 每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我是李学霞，一名返乡创业的90后新农人。11年地产职场历练后，我返乡扎根家乡，将生物工程专业知识融入现代农业，从大棚种植到无人机飞房，从讲解农品品牌到学家在家乡新媒体。我用手机和锄头并种，立志让家乡的农产品走出宁夏。
1: 2013年毕业之后，我就从事了房地产这个行业。刚开始做了一年的销售，然后从销售转到了策划，到最后的这个策划的负责人。这几年我爸妈也在种大棚，他们种出来的这个农作物确实口感都非常好，但是这个销路比较单一。我想着就是我确实是这个推广呀宣传呀有这方面的专业，我想就是通过我自身的这个能力帮助他们去把这个农产品有更多的销路卖到更远的地方。说这两天光买的咋样？
2: 也还可以吧，才开园嘛。
1: 这两天我直播间里面没有人问，真的。
2: 啊。哦。
1: 我准备在这个线上给你买一买，
3: 增加个销售渠道。
1: 你咱们还是要这个规模化种植啊，要告这个一村一聘啊。
2: 供应到一切，规模大了。
1: 先想我们全铺开啊。
2: 啊。
1: 这个这样来说的话，你们这个就是。销路上，2025年9月份，我正式辞去工作回来的。啊，回来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种了这个普罗旺斯西红柿，和包括我们的新品种转收樱桃番茄。一开始我爸妈还是比较反对的，辞掉了一个稳定的工作回来做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只要坚持做了，就先摒弃这些声音，坚持做，努力去做，你做出一些成绩之后，他们自然就能接受了。这个期间，从9月份到12月份，我们也是积累了一些这个视频的素材。12月份，我们是发了第一条视频。
0: 今天是我离开地产行业的第150天，手机里最后一个行业群的消息已经懒得去翻，取代它的是风吹过塑料大棚的声音。站在老家这片土地上，我第一次发现土地是如此具体，具体到一双手。
1: 当这个第一条视频发出去之后，我周边的同事、朋友啊、包括我们的邻居，大家都很惊讶啊，就是学家怎么突然这个转行了，干农业了。惊讶之外呢，也是更多是鼓励的话。这个过程其实是艰辛的，从这个种植到我们的视频拍摄到直播，就是每天我们的这个工作量还是非常大的。就是因为有大家这些鼓励的话，我们就一路坚持走下来。朋友们知道这是什么吗？它叫羽衣甘蓝啊，减肥人群的这个好伙伴啊。
4: 健身人群，然后身材管理。可以再说一个，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后面的这个菜，这个菜叫什么名字，看有没有。
1: 就是我创业的这个过程当中，对我来说这个挑战最大的可能就是这个视频拍摄。面对镜头的时候非常的紧张，大概有半个月的时间才跳出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挑战吧。内心深处的想法就是我不能因为这个事情就是辜负了大家的这个期望，这确实是我自己的一个挑战，我必须要把它迈过去。3个月的时间之后，我们就开始在这个自媒体上做电商了，效果还是挺明显的。就是一方面我们在这个平台上销售的这个农产品，卖到了这个北上广这些地方啊，沿海城市。另一方面呢，就是工上的这些人，包括我们周边的这些，大家可能也看到了一些希望，就是确确实实这个农产品可以通过这个渠道去卖出去。大家下午好啊，今天也是有幸请到了我们村的村主任郭主任啊，给大家打个招呼。
5: 粉丝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我们一起给大家讲一讲我们村子里面的这个西红柿啊。
5: 我们的西红柿它是自然种植，然后
1: 我直播是从今年的1月份开始的，直播的效果实际上是超出预期的。就是我们第一天就是正常播的时候有个30-40单的销量，第二天就是有个40-50单，就是每天都在增加。我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个人直播，就是慢慢的有了这个影响力了，大家能看到了，哎，觉得这也是一个渠道啊，也想和我一起来宣传一下家乡的这个农产品。就我们村子里面确实也有一些这个像我妈妈这个年纪的人，也非常多的空闲时间啊，我也想把他们带动起来， 和我一起直播，一起来宣传家里面的农产品，让大家都再多一个销路，多一份收入。我想着就后续的话，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账号做成这种矩阵账号，让更多的人更多的村子里面的人来一起直播啊，大家拧成一股绳。
6: 对，
1: 就我本身学的是这个生物工程啊，这个正好这个生物工程这个专业呢跟农业还是比较对口的，所以说这个从土地的改良上，就是我们怎么样来施肥让这个土壤更肥沃，这个方面也是会给到我们农户一些帮助。其次就是这个精种管理上啊，智能化的这些管理上也会有一些帮助。我想通过我的这些技能，然后帮助我们村子里面的这些人，让他们有更好的一个收入。

0: 收益，把我们的这个农产品卖到更远的地方去，带领我们的乡亲们一起致富。
1: 金河小黄袋升级拼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

0: 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1: 谁不仅要带她走，
2: 谁也拦不住。
3: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4: 本节目由金和乳业特约播出。
5: 金和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和小黄袋。

0: 哥送饺子吗？怎么变成开花炸弹了？
1: 我是朕。
0: 朱家的子弟都怎么了？非要一个杀一个才高兴是吗？我立你为帝，那是国赖长君。你觉得我会糊涂到把天下当成礼物这么送来送去吗？作为母亲，我就是想我儿子回来。他要能回来，只要活着，什么都好说。你干嘛要苦苦逼死他呀？
2: 我指挥一个军队，那些大臣没有一个听朕的。
3: 有内阁，有六部九卿啊。这仗怎么打？是要现场指挥的人先报方案，报了方案，六部审核，再报内阁，内阁再报皇上。这不是一言而定的事情啊。
0: 我说是你，
3: 就是当年太宗皇上久经沙场，他要是想任性胡来，下面的将士也是不会同意的。
0: 你想要做一个好皇帝，还差得远呢。罢了，我还想要找点时间来教你。真是太急躁了。

0: 你们大家都冲！
1: 皇上，皇上，瓦剌已退兵白营，太上皇。
2: 太上皇龙体无恙，太好了，太好了！朕指挥有误，王太后责罚。
1: 皇上是无需道歉的。 刚才是我说话太急切了，冲撞了皇上。等我哥回来，还是让他做皇上吧，太后。你这样一闹，你觉得瓦剌人还会放他回来吗？我儿子一定会回来的，我担心的不是这个。我娘是真的不相信有人会为国家做事情，倒是你们兄弟俩本来没有什么怨恨，花点时间把他接回来，放在我那儿。 他做错了事就该受罚，有什么气他也是冲着我来。现在这一开炮，将来他回来，你何以自处？手足相残，大臣们又怎么看你？如果你的胸怀和眼界再大一点，或许还真能成为一个好皇上。可惜啊。

0: 亏你了，那就请皇太后上个官做。我还没见过脸皮这么厚的，出这么点小功，就想要官做。
1: 旧太上皇也算小功劳，那什么算大功劳？哼，那依我看，怎么也得弄个尚书侍郎干干吧。

0: 说吧，你想当个什么官？
1: 你就封我一个礼部尚书吧。我想去瓦剌兵营陪太上皇。
0: 你想做使者？
1: 不，我去陪着他，照顾他，别让人起义害他。这个瓦剌野仙一根毛的便宜也没占着，刚才这一开炮，短时间内肯定是不会放人。太上皇在草原上要是有个好歹，你肯定担心。我去陪着他，等你来接我们。你也太小气了吧，我要个小官你都不给，哼，难怪别人都说你凶。

0: 我不能再操心你了，我分不出什么，你知道的。我是大人，我能照顾自己。我在，他还能有个照应。北京保卫战，也足以让朱家子孙感恩戴德啊！江南江北，天下士子、史官，将来都会称颂你的大智大勇。
1: 太后恩准，我尽快启程。
2: 我不许你再留我一个人在这个宫里。
1: 我不去，还能有谁去？你不用担心，也许三年、两年，我就能把太上皇赢回来。
2: 你放心，我定会护他周全。
1: 我
2: 用我的命发誓。我不要你对我这么好。

0: 吴王，你不上书徐斌，大明亲使，来见野仙太师下书。跟我走。
1: 撤！就撤！

0: 臣礼部尚书徐斌，
1: 臣锦衣卫指挥副使赵荣，
2: 臣锦衣卫指挥副使王富，
3: 恭请太上皇帝圣安。
4: 哎，多谢了多谢了，你们快快请起吧，赶快见过瓦剌的野仙太师。
5: 太师，他们竟然不先给您下跪，这分明就是瞧不起您啊。他们
6: 你们都怎么回事啊？身为大元国的太师，难道受不起你们一个头吗？为何不跪？
7: 跪下！跪下！
8: 跪下！
7: 跪下！
6: 跪下！
7: 跪下！
6: 跪下！
7: 快点跪下！
6: 跪下！
7: 跪下！
6: 跪下！
7: 跪下！
6: 跪下！
7: 叶
6: 仙，你看他。
0: 永乐二十一年，太宗与阿鲁台有过条约，可保留元国称号，但必须是大明为母国，奉大明皇帝为共主。如今太上皇帝在此，我与野仙太师都是臣子，不能越礼啊。
9: 你们想迎请太上皇帝回去，须得我出了长城再说。
0: 这个自然，我奉皇太后的懿旨，侍奉太上皇帝来，与野仙太师商讨迎还太上皇的事情，自然还有朝廷使者。
9: 好，既然是客人，就不必多讲了，派一个尚书来也算是个说法。嗯，
6: 哎，等一下，假的，他们都是假的。你算什么礼部尚书？礼部尚书是杨荣，我认得你，他是伯钱司那个道士。给我杀了，杀了他们，杀！
0: 不错，我原是伯钱司的监使。北京之战，皇帝都换了，官员自然有所调整。三阳想告老致休，原兵部侍郎于谦大人领内阁首辅之职，石亨大人任九城兵。

0: 马都督旨，伯钱司原属礼部，我挂礼部尚书衔，怎么会是假的呢？假的！我看你才是假的。
1: 我怎么是假的？我……
0: 你到底是皇上身边的奴才，还是野仙身边那一条狗啊？
2: 你连祖宗的种都忘了？
1: 呸！
0: 你才是假的！
1: 好了好了，坐下喝酒。
3: 甚是思念，您放心，一切有我。风霜雪雨，我们共历艰辛。

0: 这可辛苦你了。
1: 太妃难受归来也辛苦了。
0: 有生之年还能第二次从大明门里进来，多亏你了。
2: 娘，太后特地为您设宴。
0: 皇帝，我累了。

0: 干。心安，多上点菜。
1: 是皇上。
2: 姐姐请啊。
0: 你还好吗？嗯。
3: 内阁拟了一个号，康穆，康者安乐、安定、强健，穆呢是恭敬、诚恳，这两个字给太妃上尊号。妹妹，你觉得怎么样？
2: 你上的什么尊号啊？
3: 礼部还在推敲。
2: 这守城的没得尊号，逃跑的倒先得了。礼部办的是什么事情？
3: 那是皇上的一片成效。
0: 太后，娘。
2: 姐姐，嗯，你多久没有回南京了？现在比那时不知繁华了多少倍哦，有不少新鲜的布料，我带回来了一
4: 堆。我想搬出去留工，
2: 江南织造的东西，
4: 我被他打得受不了了。
2: 倒是苏杭，有不少绸缎铺子里的更漂亮。
5: 你是皇后，
2: 江南人说三年
5: 要母仪天下，父母安居，
2: 地都不换。
5: 我经常去看你便是。
2: 布料、新奇有趣的绣品，我让人送到你宫里去。
3: 那就多谢了。这座宫就留给皇后吧，我帮你换个地儿。哎，你喜欢住在哪儿？我喊御迁司的官员来向你请示，好好装饰一下。
2: 这儿我都住惯了，以后皇上回来省他的腿脚，我管教他们也方便。我还是不

0: 诺了。我听说你早晨肝火旺盛，当年三宝太监下西洋的时候带回来很多苏门答腊的分水溪的溪脚，那可是洗日月之精华，可平肝顺气之物，做成了杯子以之饮水，能清肝明双目。我从库里找了几只给你带来了。
1: 那是太后的恩典，不过我倒有个不情之请。
0: 嗯，
1: 在南京啊，这半年我修身养性，读了不少道典，我想去宫里的道观挂个名，以后好日在三清祖师坛前祈求太后福寿康宁。
0: 还要做道士？
1: 是啊，这回是真的了，我还给自己起了一个法号，叫净慈法师。
2: 娘，你真要出家呀？
1: 怎么了？
2: 您怎么也没告诉我？
1: 现在不是过去了，那个时候我们住在冷宫里，我告诉你了，你又能怎样？现在孩子也有了，战争也过去了，你得亲政了。我和太后也该为自己想想，你说呢？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蹲蹲蹲，蒸汽解馋，蹲蹲蹲，出游快乐，蹲蹲蹲，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 要不然，太后和我一块儿去观里修行一下。
0: 我可没有妹妹的慧根，我得了空啊，就种种花儿，养养树，也就是了。
1: 皇后，把宝抱出来。是。
2: 太后，娘。
1: 跪下。
0: 哎，奸计。哎呀，
1: 给太皇太后磕头。
0: 妹妹，你有酒了，这太皇太后又是从何而来呀？
1: 哼，怎么，我的孙子不能立太子吗？他立了太子，你不就是太皇太后吗？
2: 太妃，今天是家宴，不谈国事。
1: 我谈的是国事吗？
0: 恭贺太妃南寿归来。我今天有酒了，我先退席了。

今天我娘说的两件事情，我是真不知道。我发誓。

三丫已经递了辞呈，还要告老还乡。他们可是当年追随太宗皇帝经四朝的老臣。皇上，你要好好的宴请他们，跟他们说挽留的话，要给天下做一个尊。

0: 尊贤的表率。
1: 是。
0: 还有，请皇上尽快派出去瓦剌。

上。你现在的担子越来越重了，要爱护身体。

0: 在吃块肉啊，真好，还吃不吃啊？
1: 娘，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今天是谈李太子的时候吗？
0: 不是你谈的时候，是我谈的时候。国本不定，你这个皇上还是假的。
2: 别吃那么多肉，小心上火。
3: 什么东西啊！
0: 连我们未来的太子爷都敢说，他算个什么东西啊？
4: 胡太妃宫里派人给太后送来20颗宫梅，我怎么回？
5: 你就说梅花已经在院子里种下了，谢谢太妃。再和他说，我修心养性，等太上皇回来了，再去观礼和他作伴。
6: 三位老先生，请。民间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三位老先生，历经了四朝，提出志士，朕的心里难免有点惆怅。
7: 皇上春秋鼎盛，我们都是老家伙了。回家后悠游临泉，这都是亏了皇上和太后的洪福。我大明未来兴盛可期，我们的子孙可以常享太平之福。臣等祝皇上和皇太后圣体安康。
6: 以后朝廷有什么正事儿，还请三位老先生为朝廷出谋划策，抵定乾坤。
8: 这次北京保卫战，于谦大人举措得当，镇定自若，就算是古之名臣也不过如此。愿皇上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做个名臣，不要做忠臣啊。
6: 这有什么分别吗？
9: 名臣能得终老，忠臣往往冤死。史书之中凡是写到忠臣的，多是帝王糊涂。请皇上明鉴。
6: 名臣这个是自然，我答应你们。
8: 皇上圣明。
6: 三位要走了，有什么事要交？

0: 恳请皇上无论如何想尽办法把太上皇奉请回来，我大明国力强盛和南宋绝非同日而语，太祖的子孙流落在外，那真是我朝的耻辱，这个事情不办，臣死不瞑目，即使到了地下，臣也无脸见先帝、见仁宗皇帝、见太宗皇帝呀、啊！朕真的已经派人去了，可是这瓦剌人。他们居无定所，也水草迁徙，我很难跟他们联络上。啊！
1: 皇上，愿皇上与太后之间心中永无芥蒂，此事朝廷可安。瓦剌这次吃了大亏，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皇上。不要听别人的吉祥之语，圣人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此乃至理呀。
0: 请皇上早日恭请太上皇回宫，放下心中的芥蒂。
2: 三位老先生，你们说的好啊，朕看朕是生于忧患，也必将死于忧患。芥蒂有什么芥蒂？昨天太妃身体抱恙，他老人家突然问起李太子的话，他说他要到宫里的道观去化名修行，可是这国本未定，他老人家没办法踏实的走啊。我这个做儿子的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啊。三位老先生，你们教啊。
1: 皇上，皇上立太子乃故国之根本，可太上皇在外，皇上急着立太子，别人会说闲话呀。
0: 什么闲话？皇上，事有先后，物有本末，先迎请太上皇才是本呐。皇上，到那个时间，太上皇禅位，皇上立国本，天下亲服，可太妃就是放心不下的走。他老人家说了，他成不了神仙，都怪儿子我。做儿子的要尽孝，不是应该先安了父母的心吗？皇上以一人奉养天下。天下的子民都是皇上的子孙，如果皇上以一家一人为念，格局就小了。古人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请皇上推己及人，皇上想要尽孝，那只是早晚的问题。太上皇远在瓦剌，天高风寒，想尽孝而不可得，那又是多么的辛苦嘛。
2: 哎呀，朕的酒喝多了，我看你们的酒喝的也有点多。
3: 小马场的白云观，吕祖宫，西直门的玉皇阁，地安门的火神庙，北池子宁和宫，东便门的蟠桃宫和

0: 东岳庙，这七个关，初二是捧个道士应该就够了，办一个大的水陆道场。
1: 这白云观是全真教派，东岳庙是正一教，他们能凑在一起做吗？
0: 三清祖师总是一样的嘛。哎，这一场仗下来，死了多少人？大家都要好好卖力超度才是。寺庙里的僧人喇嘛也各出20捧，这些事先也都说过了。供养金法事的费用我出，永定和死的人最多，道场就设在那儿吧。那一天将所有在战争中伤亡失踪的老百姓都带着名录去祈福招魂。法会的单子也报给皇上，他能去最好。刚登基还是需要一点名望的。

0: 臣范林叩见皇太后，皇太后圣体安康。
1: 起来吧。范县令，京郊周边的损失有多大？都报到部里去了。
0: 京郊47775户受瓦剌人的袭扰，今年春天永定河水涨，瓦剌兵在，无法安排民工加固河堤，又被河水卷走了2000多。眼看春耕，老百姓的耕牛又被他们抢走吃了，农具上的铁器也没了。臣和京郊其他县令一起联名向部里请示了。
1: 请示的折子有抄件
0: 吗？有。
1: 好，我替你去催。哎呀，
0: 谢皇太后，这是京郊老百姓天大的福分呐！老百姓如果能恢复春耕，这元气慢慢就回来了。
1: 你看看他们，家里死了一个人，顶梁柱就倒，元气哪还能回得来呢？

六十里，三世诸佛，虽若未在此叩首称道，保佑我孩儿平安归来，无病无灾。这孩儿虽然不孝，胡作非为，可我爱他，念他年幼无知，犯下的罪孽，我为娘的一身担当。愿他一生无灾无难，平安喜乐。

0: 太师。
1: 怎么说？
0: 奉迎太上皇回京。

0: 些。
1: 你们究竟是想怎么样？要接太上皇回去，你告诉我，折子上哪一句话写了？我几十万大军纵横来去，人吃马喂，就凭你们三个人，肩膀上顶一个脑袋，就想把人接回去，做梦吗？
2: 这是皇上亲笔所述，颁给礼部的旨意。
0: 亲笔所述，我明白了。皇上压根儿就没想让太上皇回去啊，那你们来干嘛？自催呀！
1: 你们即刻回去，就把这话告诉你们的皇后、皇上，他们不嫌丢人也好，下次还是这样，你们把他的尸体带回去。
2: 太师慈悲，我们即刻返回。
1: 真搞不明白，牧人丢了只小羊还要去找，你们丢了个皇上竟然没头没脑，莫名其妙。
3: 当年徐达上表向太祖辞官，要说身体不好，在背上长了一个大疖子，一旦裂开就心肺皆亡，医生叮嘱他不得吃鹅。他想回老家养老，太祖派人去看他，给他带了一只烧鹅，让徐达当着使者的面把这鹅吃了。当天晚上一代名将就死了。
4: 是吗？吃了真的会死吗？
3: 不管会不会死，太祖把鹅送去那就是让他死的意思。他要是没死的话，那就是欺蒙皇上，早晚都是个死啊。
4: 这是何苦呢？以前我读本朝史的时候，听三阳讲来都是模糊过去，刘邦都有宋张良去修仙习道的胸怀，太祖这么做确实有点残忍。
3: 那换作是你会怎么做啊？

0: 麻烦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

0: 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1: 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请拨打电话
3: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6: 每次皇帝的诏书都有一封附件，上面写着赎买太上皇回来的金银，可使臣在临走之前向皇上辞行的时候，皇上都会要回去。
7: 他不敢。
6: 胡太妃敢，太妃说什么他都听。
7: 大汗，把他们又放了。如果你杀了他们，我就死在你面前。
8: 你滚，不杀了，
7: 快走。你这好媳妇儿，今天又跑到太后那儿去告状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4: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请拨打电话
3: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1: 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

0: 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4: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蔡总这么做确实有点残忍。
1: 那换作是你会怎么做啊？
0: 这他们想回家养老就让他们回家养老呗，顶多是派几个人盯一下，如果没有什么妄动，功臣还是要善待。
1: 你能这么想，那真是天下人的福分。太后要是听见了，一定会特别高兴。
0: 可惜啊，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
2: 三位，哎，三位，哎，留步，留步啊，留步，留步，留步，留步。哎，来来来来来，聊两句，聊两句啊，聊两句。哎，来，这个老兄贵姓啊？
3: 哦，公公。礼部侍郎李石。
2: 李大人，李大人，我问你啊，宫里最近谁掌事儿啊？这个孙太后是不是不好使了？啊，
3: 学生官小，不太清楚。
2: 哎呀，这不小了吗？哎，我看你们这个跑法，下一次说不定还真就把太上皇的尸首给运回去了，怎么办？啊，
3: 公公，学生无知。请公公救命，给我们指条明路。
2: 这明路有啊，但你得告诉我，孙太后她是不是不好使了？
3: 这个，公公，现在这宫里面，我听说皇上很尊重她，但是好些事情还得是胡太妃说了算。
2: 他娘的，我就知道。李大人，我都说了这么多了，您还是不明白什么意思啊？嗯，

0: 公公，不好意思。
1: 有点意思，
2: 有点意思。
0: 哎，公公留步。嗯，我们想去见见太上皇，不然我们回去了，太后问起来，怕没法交代。
2: 太上皇？
1: 那边看着了吗？往那边走，准备座，去吧。
0: 哦，谢谢公公。
3: 徐先生，叫我名字即可。我是真心叫你徐先生的，受益良多啊。将来，
4: 哎，来人了。
0: 臣礼部侍郎李石，恭请圣安。
5: 臣锦衣卫指挥使罗琦，恭请圣安。
6: 臣锦衣卫指挥使商礼，恭请圣安。
3: 总算来人了，挺好。哎，我娘怎么样？
0: 皇太后好，皇上也好。
3: 三阳还健忘吗？
0: 啊，是，听说打算告老还乡了。
3: 那个见了太师吗？
0: 臣等将国书递给了太师，这才过来向太上皇请安。
3: 他有说什么吗？
0: 太师说让我们回去再核准一下，把金银布帛的数目确定了。
3: 哎，想不到现在我这么不值钱了。行，先别说这个，让你们带的衣服带了吗？那个我跟徐先生的衣服都破了，也没有针线。
0: 还愣着干什么？脱！
1: 哦，
7: 弟儿，哎呀，
4: 让爹看看。
8: 皇上回来了。
4: 今天学什么了？
9: 大学之道，待民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4: 好。太妃呢？
8: 在等你吃饭。

0: 娘，等不及你，先吃了。哎，朝廷有点公务要处理，回来晚了。啊，我还以为你去永定河参加孙太后的水陆大法会了。娘，其实说起来，我应该去。金角死了那么多人，太后自己掏钱办了三天法会。
1: 替朝廷安定人心。皇上，于大人到了。赐座。
2: 谢皇上。皇上召臣来，有什么事哟？ 请皇上明示。皇上莫不是病了，精神不佳？
3: 于谦，朕对你怎么样啊？臣与皇上没有私恩，皇上说这话是开臣的玩笑。
0: 真差点忘了，你是硬骨头于谦，烧石灰也不低头。没有私恩，没有私，那我们总没仇吧？
2: 没有，自然没有。
0: 太妃想立太子，已经纠缠我好久了。内阁有什么看法？
4: 你是个忠臣，总得有个态度吧？臣认为此事不妥，眼下不可给天下人落下口实，
5: 说皇上就是因为想立太子，才不欢迎太上皇北狩归来。那是朕的家事，和那些摇唇鼓舌之辈有什么关系？
4: 既是皇上家事，请皇上与礼部商量，内阁是不支持的。于大人，太上皇不肯回来，实在是瓦剌也先阴晴不定，狼子也行，他们就是不放，我有什么办法？
5: 难道他一辈子不回来，我就一辈子都立不了太子吗？好吧，还是让孙太后做皇上吧。你们都是他提拔上来的，我用不起你们。
2: 皇上切勿做慈想，臣是大明的人。那你跟我说说，
5: 他孙太后就是圣人。
2: 一句话，你们前呼后拥，我坐在这大殿里面，说什么都没有。皇上，不是的。
5: 真要你说，他到底是什么人？一而再，再而三的给朕添堵。难不成，等太上皇回来，他还能把我从这位子上摁下去？
2: 孙太后以母子之情，为了国家命运能废帝，就是鬼神也挑不出他的过错来。我又怎敢不遵他的旨意？我又怎敢违逆他的想法？皇上也知道，太上皇回来。 无论是孙太后还是天下所有人都知道，前朝一事流水落花，无可挽回。皇上何不大度些，让他们母子团聚，立太子的事在朝中推行起来，必然顺利无比。
5: 你给我一个道理，如
0: 果我不接哥哥回来，能怎样？如果我非要立皇太子，又怎样？

0: 皇上，臣没有什么道理。千秋十笔如铁，皇上要善始善终。
1: 我派人从京里打探消息回来，您猜怎么着？嘿，皇上他要立皇太子，可是大臣们不同意啊！大臣们就是想把太上皇给接回去，他又不同意。哎呀，要我看呐，他们根本就不想要太上皇了，可还不停地派使者过来，那就是耍您啊！住在咱们这儿的这位太上皇是太后的儿子，而皇上呢是胡太妃的儿子，他俩本身就是面和心不和，而且太后经营多年，朝廷上的老臣还都是听他的。所以说干脆咱们就把住在这儿的这个太上皇咔嚓一刀给剁了，你剁了之后呢，太后一定和皇上拼命，他们一乱朝廷就乱了，只要他们一乱咱们就可以挥兵打进去。而且现在啊跟以前不一样了，皇上身边也有人，就等于是他们各自哎指挥各自的势力，是不是？
2: 大哥，我们答应大明要把人送回去，这样不讲信誉不好。
3: 跟他们讲什么信誉？咱们在京城死了那么多人，我时时刻刻都想报仇，你们不肯杀我杀。
2: 站住，干什么去？
3: 你敢拦我，
2: 我拦你怎么了？够了没有？回去。你
1: 哎，
2: 把那个废物带来，我来杀。看你们谁敢拦我。
4: 牛粪都没喽。
5: 好，明天我去捡，今天光顾着说笑了。皇上呢？
4: 请您过来了，说大汗找他。
5: 娘的。

三世诸佛，所有能听见我声音的鬼神精怪，保佑我孩儿平安归来。保佑我儿定当无奈。

0: 你不守承诺，你不是英雄，不是英雄！滚开！滚开！滚开！
1: 杀了他，不是我不守承诺，是你们大明三番五次欺辱于我，显示说多带金银来赎。金银呢，就是瓦剌的一条狗，也不会这么不讲诚信。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0: 怎么了？太后。哎
1: 呀！你想杀他？你先杀了我。
2: 杀你，如同杀一条狗。看你如此忠诚，我放你一条活路，闪开吧。杀了他，封你做千户。
3: 先生，你走吧。
1: 太师，太师。
2: 逃走吗？草原是我的，
1: 你的命是我的。
2: 放人。
3: 徐先生，他说的没错，整个草原都是瓦剌人的营帐，咱们根本走不了。让他把我杀了吧，咱们……
1: 你说什么呢？
3: 咱们来世再做兄弟。
1: 你快走啊，走啊，走！
4: 杀了他们，我就死在你面前。
2: 你
4: 把他们给我放了，大汗。
2: 滚，不杀了。
4: 快走。你们谁敢动，我就死在你面前。
5: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6: 听爷说话，我听见了。
0: 他说什么？
6: 他说，我儿终将无恙，一切明枪暗箭都已经被罡风吹散。

0: 候啊。
1: 你可别这么叫我，
2: 你谢将军
1: 天天嘲笑我，说我守在丈夫不当皇后。
3: 徐先生别这么叫了，就叫他秦穆德吧。
0: 我可是奉太后之命来护卫皇上的，那怎么能乱叫呢？我要是算得不错的话，开了春咱们就可以回北京了。
3: 我去把羊圈加固一下。老徐，你去看一下吧。

0: 北京已经答应我们，派使者去大明谈判了。我想实际夺了他们的宣化城。现在主要问题是我们人少，进城之后如何控制城门？宣化城外又没有可以躲藏的地方，我没法派大军掩护。喜宁有个好点子，让他说说。
1: 他能有什么点子啊？
2: 咱们呢，就从正门进，多带大车，多带马，带200匹马，这样呢，至少可以有100个士兵负责押送。咱们就说是奉旨进京，献马，献皮毛，这样咱们大车里也能藏兵啊。
0: 要挑能取200斤，射箭射200步的勇士。
3: 是，
2: 对，只要我一进城门，我马上就会宣读太上皇的旨意。按照规矩，这个时候城门上下的士兵都要跪听。至于这个圣旨嘛，我觉得就可以写得啰里吧嗦一些。等我念到一半，我就清一下嗓子。这个时候，马上的士兵、车里的武士一起动手，只要控制城门在一炷香的时间，这野仙的大军就能掩杀上来。
1: 你打过仗没有啊？
2: 没有啊。
1: 我就算在车里放了200个、300个人，可那么窄的地方，夺门是不可能的。哼，你让我的士兵怎么上城楼？但凡他们把吊桥一收，岂不是白白送了脑袋吗？哼！你什么意思呀？想让我们白白送死是吗？
2: 所以我准备了这个。
1: 什么东西啊？
2: 哎，别动，我在上面淬了剧毒，这是我花高价买下来的匕首，你碰破一点皮肉马上就死。
1: 野仙，他也太卑鄙了吧。
2: 不卑鄙，不卑鄙。所以我决定了把这个匕首藏在圣旨里，先杀主将，你们趁乱夺门，怎么样？
0: 我觉得值得试一试。
1: 野仙，
0: 宣化城一破，大同晋阳迎刃而解。
2: 对，
0: 我们接受上回在北京的教训，我们和妥妥不哈大汗合兵一处，全力经营中原。大元国能不能复兴，在此一举。你们看，我这儿也下雪了，再不进攻，会杀我们这些马哈穆汗的子孙。大明这些年把我们戏耍的也够了，今天派一个使者，明天派一个使者，这个太上皇天天在这里吃粮食，竟是一点用也没有。就这么定，泄露机密者斩。
4: 大将生来胆气好，腰挂秋水练灵刀，寡人正统皇帝是也，今日与瓦剌皇后闲来无事，却猫取乐。

0: 太后，
1: 你娘说你天天挂念着太上皇，这么一看果真如此。
0: 谁让你们俩演这个
2: 呀？啊！皇上，
0: 挑唆朕和太上皇的关系，不想活了？来人，
3: 拖出去斩了！
2: 皇上饶命！皇上饶命！皇上饶命！
1: 自古忧者无罪。你要是不喜欢他们，就送到别的宫里去。
2: 谢太后，
4: 粉身碎骨难报太后之大恩呐！
0: 滚！心安，
5: 奴才在呢。
0: 你现在的胆子是越来越大，这样的人也敢给我搞进宫？要不是太后替你求情，朕就砍了你的脑袋。
5: 谢太后不杀之恩。
1: 瓦剌那边要派使者进京，要献上马匹、毛皮，不知皇上应允了吗？
0: 准了，当然准了。可是太后，这瓦剌人这使者来回往返，嘴里没一句正事儿。太上皇不回来，我也忧心如焚呐。

0: 太后请允许我出家。啊！我后悔嫁到这儿。
1: 武太妃又打你了，他已经那么得意了，怎么还那么折磨人呢？皇上对你应该还是不错的吧？
0: 皇上他不敢管，十天半个月也不回一次宫。 李太子的事情，内阁不同意，武太妃就说，是我的八字不好，我有的时候，站在楼上，就想跳下去死了算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活着，还不如一块假山上的石头痛快。太后，请您替我说说情。 宫里有道观，有寺庙。
2: 太后，吴太妃派人来问，皇后什么时候回去？
0: 你跟他们说，我即刻就回去。

我是懂规矩的，今天我糊涂了。以我的脾气，会把你留下的。天王老子也不能把你带走。可是我君子不行。 国家有体制，我没法帮你。我自己的儿子都还在草原受罪呀，我的眼泪啊，早就流干了。

0: 每次皇帝的诏书都有一封附件，上面写着赎买太上皇回来的金银布匹，您知道吗？
1: 当然。
0: 可使臣在临走之前向皇上辞行的时候，皇上都会要回去。

0: 不敢，胡太妃敢，太妃说什么他都听。可是我儿子他回来是不会去跟他争皇位的。你不知道，我知道，我偷听到的。他们不把我儿子立为太子，是不会罢休的。你儿子，他回不来了。什么？
1: 再说一遍，太后，你再说一遍。太后，我没有一句假话，你相信我。我说这些，只求你能帮我。少卿，衣服。
0: 珠宝，想最好的给他送过去。快！是。皇后，皇后，这是太后给您的，你跟她说，不用可怜我，皇后。 你回去，你回去。

0: 前滚！回去告诉你们主子，我就算是带铁钗木钗，我也不稀罕这些玩意儿。
1: 礼部的官员都是乌龟吗？立太子的事儿，从去年拖到今年，今年拖到明年，你们打算拖到什么时候啊？为什么迟迟立不下来？
2: 皇上，要立太子，礼部一直在开会，可大家的观点不一样。太上皇蒙尘，皇上危难之际负监国的责任，如果太上皇没有回来，不能行使皇位禅让的礼仪，太子就继位不正，这个在礼法上过不去。
1: 这句话都说了多少遍了，朕耳朵都听聋了。哪一个皇上继位还要跟上一个皇上举行仪式？胡说八道，这不是禅让。
2: 皇上，如果太上皇遇难驾崩，您的皇位得来便是正的，如果他还活着，您做皇上属于监国，祖宗传位没有兄终弟及的规矩，况且太上皇还活着，须得三辞三让才行，接金榜，然后祭祀宗庙，再立太子，才是合礼法的。
1: 事事都讲礼法，那北京城是你们守的？
2: 礼部不讲礼法，讲什么？臣不懂，
3: 臣也不懂，臣也不懂，
4: 臣也不懂，
5: 臣也不懂，
6: 臣也不懂，
7: 臣也不懂。
3: 好，
1: 不懂是不是？锦衣卫，锦衣卫，
8: 在！
1: 把这些礼部的官员给我拖下去，廷杖五十。把这个嘴硬的给我廷杖一百，
2: 脱了裤子，好好给我打！
9: 是。
10: 皇上！皇上！
11: 皇上！皇上！

启禀陛下，廷杖已毕，孙尚书怕是已经弃毕了。别收拾了，把尸体摆在那儿，让大家都看一看。是。不是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吗？ 礼部的官员，你们都好好的看看，写折子来告诉朕，身是谁家的身，家是谁家的家。

0: 去告我的丈夫。
1: 皇上你过来。

0: 去告状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1: 随他去。
0: 你说什么？
2: 娘，
0: 你给我进来。
2: 娘，
3: 哎呀，少保大人，少保大人，多有得罪，多有得罪啊！哎，还希望少保大人您不要往心里去啊。
4: 你没得罪过我，这点心我不能收。
3: 哎哎哎，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

0: 受，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你想死是吧？你死之前我得告诉你件事，知道我为什么来吗？知道我是谁吗？
5: 许先生是过来救你的，许先生是过来救你的。
6: 这个山伟医生，山伟诏书，赶紧拿给太妃看一看。
7: 快去，是，快去。
6: 皇上，
8: 太上皇，
6: 太上皇，太上皇。
9: 礼部赶紧派人去接，所需的金银绸缎从库里支取，多少都可以，我就不管了。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0: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
7: 我们酿造的是自由。
10: 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1: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意志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2: 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爹，我回来了。
2: 不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3: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4: 今天鬼使在上，
5: 我若杀害朱家后人，上官要受凌虐，不得善终。

80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聚焦产业发展、农民增收等重点任务，让脱贫群众依靠实干奋斗持续增收，奔向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宁夏畅通内外双向贸易通道，内陆开放型经济发展活力持续迸发。
0: 闽宁协作山海情长专栏播出，闽宁教育协作始终兼顾输血帮扶与造血培育，谱写出东西部协作兴教惠民的温暖篇章。
1: 第9届枸杞产业博览会在中宁县开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0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吴忠市红四堡区洪德村看望移民搬迁群众时强调，乡亲们搬迁后更好生活还在后头，希望乡亲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发挥自身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用自己的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新生活。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近年来宁夏聚焦产业发展、农民增收等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持续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让脱贫群众依靠实干奋斗持续增收，奔向更加美好的生活。
2: 吴忠市红四堡区是全国最大的异地生态移民集中安置区。走进红四堡区洪德村，帮扶车间里机器轰鸣，老人们安享晚年，孩子们就近上学。村民刘克瑞就是洪德村变迁的见证者。
3: 这里年村里的变化太大了，路修宽了，环境变美了，菜园越来越兴旺，我们家里的土地有租金，家门口能打工，收入一年比一年高。
2: 这些年，红四堡区立足移民后续扶持核心工作，持续发展肉牛养殖、特色种植、轻工加工、电商直播四大富民支柱产业，让留守妇女、中老年劳动力实现就地就近就业，也为返乡青年搭建在家创业、就地增收的广阔舞台。
4: 这几年村里大力扶持电商产业，给我们提供场地、设备还有专业培训。那我们通过直播间推介红四堡、洪德村的农特产品，不仅打响了家乡品牌，也让我们年轻人在家门口就有稳定收入，有发展舞台。
2: 去年洪德村全村6000多亩土地全部流转，3000多名劳动力实现周边务工，全村人均收入较2014年增长10倍多，村集体经济突破280万元，当地移民群众实现了从要我干到我要干我能干的生动转变。
5: 我们全村上下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紧紧抓好产业发展、群众就业、社会融入三件事情，通过实干苦干，村级经济不断壮大，群众增收持续增长，人居环境、民生服务全面升级。
2: 在彭阳县城阳乡刘河村，潮纳鸡产业发展同样如火如荼。当地通过建立标准化养殖场，以订单收购加保底协议模式，免费为农户提供鸡苗、技术指导和疫病防控服务，不仅降低养殖风险，还带动村民增收，让大家算得清产业账，学得了新技术，摸得着增收路。
6: 这支持我们种稳定的工作，现在收成效率也很好。你这家业绩，
7: 我们充分发挥了联动电动四项支持作用，为13户检测户代养了100只照杂鸡，户均增收3000元左右。
2: 近年来，宁夏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在统筹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中扎实做好常态化帮扶，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持续提升低收入群众收入水平。截至目前，全区特色产业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超88%，农民经营性收入40%以上来自特色产业，全区脱贫地区农民收入增速逐年提升。如今，宁夏脱贫群众的干劲越来越足，大家靠双手挣票子、靠奋斗换好日子的脚步踩得愈发扎实。
1: 今年以来，宁夏依托铁海联运一单制，搭建连通全球的多式联运物流网络，畅通内外双向贸易通道。全区外贸市场持续扩容，贸易伙伴更加多元，进出口结构不断优化，内陆开放型经济发展活力持续迸发。
2: 在宁夏新华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的货运堆场上，各色集装箱按区域分类码放，静待发运。自银川至天津港一单至铁海联运班列常态化运行以来，企业年发运量达6000至7000标箱，一单至有效减少了单证流转，避免货物倒箱换装，提高了运输效率，降低了物流成本。
8: 2020年是要开始实行这个西向通道的一个实际班列要开始发运，其他通道呢，我们现在也是有计划这个北向通道，满洲里到俄罗斯这条线路和这个咱们西向通道呢，也是进行一个互补。
2: 目前全区多条一单至铁海联运班列已通达35个国家地区、61个港口城市，为产品出海打造了快速通道，也为外贸发展打通陆铁海多式联运主动脉。物流的畅通也为全球优质商品进入宁夏提供保障。银川宗保区强化与新疆阿拉山口等口岸联动协作，利用园区海关特殊监管区政策优势，通过非指定加工检验检疫模式，保障全区油脂加工企业的原料需求。新落地的宁夏丰奇瑞粮油有限公司预计今年将进口亚麻籽6万吨，实现贸易额2.7亿元。
9: 我们是刚和那个哈萨克斯坦啊，这个路线打通了，希望以后嘛，在这儿能长期发展，把这个做成一个自己的品牌。
10: 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并投运铁路专用线，精开供应链，优化仓储配送体系，不断提升园区物流承载能力，推动宁夏特色产品更加高效便捷地走向国际市场。
2: 引进来丰富了本地市场供给，走出去拓展了国际多元合作渠道。在共享铸钢有限公司，机械臂高效运转，定制精密铸件源源产出。深耕海外市场20年来，企业主动对接国际市场需求，构建起覆盖欧美、亚洲等10余个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化销售网络。
11: 1至5月份出口占比超过了60%，同比增加了20%以上。未来将抓住 AI 带来的能源的需求的机遇，继续开拓海外市场，优化市场结构。
2: 在买全球与卖全球的双向奔赴中，宁夏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在12个国家布局15个海外仓，优化备案管理。

0: 信用监管、通关作业、属地查检等八大类22项业务，积极发展跨境电商新业态，交出一份亮眼的成绩单。今年一至五月，全区外贸进出口总值达109亿元，同比增长27%，前五个月月度进出口增速持续保持在两位数以上。宁夏与全球145个国家和地区开展进出口贸易，同比增加4.3%。
1: 我们将围绕政策再加力，服务再提升，抓好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政策措施落实，不断创新监管服务，进一步提升通关效能，推动宁夏外贸高质量发展。
2: 山海同心育桃李，闽宁教育协作始终兼顾输血帮扶与造血培育，同步完善硬件设施，精进师资软件，结下累累育人硕果。30年来，闽宁两地同心同向，双向赋能，以教育为纽带，谱写出东西部协作、兴教惠民的温暖篇章。
0: 在隆德县第二中学，来自福州第七中学的叶东老师正以 99A 坦克演习场景为切入点，带领孩子们探究压强的奥秘。2023年，叶东首次来到隆德担任支教领队。2025年8月，他再次奔赴牵挂之地。
3: 他总能很好的联系生活实际，去带动大家的兴趣，这让我们更好的理解这些知识点。
4: 闽宁协作不仅是地域的牵手，更是教育的接力。我带来福建的教学经验，也学到西北师生的坚韧质朴，师徒结对，和本地教师共研共进。
0: 与此同时，已在隆德连续支教9年的厦门大学研支团，先后有43名队员接力前行。他们还发起“这条小鱼在乎”奖助学金，2024年至2025年发放36万余元，资助480名学生。
1: 我们的优势在于，我们是不断接力，然后不断传承的。我们每年微小的改变，最终汇聚起来，就会变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
5: 我们因为和厦门大学已经有了近10年的这个交往，他们每一个人实际上都在我们学校留下了精彩的一笔。
0: 从课堂教学革新、育人成果跃升，到基础设施提质、师资队伍培育，闽宁教育协作全方位、多维度纵深推进。以前延池县教育底子薄弱，优质教育供给缺口突出。30年来，福建帮扶资金累计投入1500余万元，为延池县教育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
6: 在连江县的这个援助下，我们建起了这个闽凤楼，主要有我们这个办公场地、学生的活动阵地，并且我们又建立了两间这个远程智慧互动教室，使我们学校的教师的这个信息化的素养得到了提升。
0: 闽宁两地还持续推进校校结对联合教研，常态化开展骨干教师异地跟岗培训、跨区域教研交流、两地青少年双向研学等活动，在互学互通中实现教育质的跨越。
7: 与当地教师结对交流，分享备课思路与班级管理方法，推动两地教育经验互通互鉴。
8: 我们在厦门外国语学校实施封校，全面观摩课堂教学，全程参与教研工作的老师们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深耕教育的敬业精神，为我树立了榜样。
0: 2022年教育人才组团式帮扶工作开展以来，福建10所高中阶段学校一对一帮扶宁夏5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10所学校，累计选派95人，结对帮带当地青年教师666名，组织研修培训1667人次，师生互访2600余人次，为受帮扶学校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2.78亿元。10所受帮扶学校新增县级以上骨干教师343人，双师型教师243人，学生获自治区级及以上奖项达1749人次。
9: 站在全新起点，闽宁两地教育部门将持续深化多层次、全方位协作，以优质教育资源夯实发展根基，同心携手培育时代新人，让闽宁教育协作之花在宁夏大地常开常盛。
10: 连日来，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多家中央主流媒体围绕闽宁协作30年、民生保障、算力产业等领域，聚焦宁夏高质量发展新成效。
0: 6月17号，《人民日报》刊发《山海情正青春》，回顾闽宁协作30年变迁，报道了闽宁镇昔日风沙漫天的戈壁荒滩，如今已是常住人口超6.6万人的宜居小镇，移民人均年收入突破2万元，大批青年干部、师生与技术人才扎根宁夏，深耕产业、教育、数字经济领域，协作模式完成从单向帮扶到双向共赢的转变。6月17号，新华每日电讯刊发文章《山海同心共奋进，东西部协作实践观察》，介绍闽宁两地联手培育滩羊、葡萄酒等特色产业，发力电商、绿电算力新业态，搭配组团式教育、医疗帮扶、双向干部交流、市场联动等模式，成效显著。6月16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播出两重建设推动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报道了宁夏依托国家两重建设推动一大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持续完善。6月16号，央视朝闻天下播出六网织就新未来，算力机房层高长高，专业电工抢手，报道了宁夏算力产业发展，算力机房建设提速，相关技术岗位用工需求激增，数字新业态为地方经济注入全新动力。
2: 6月21号，第九届枸杞产业博览会在中宁县开幕。本届博览会以“祈福天下，共享健康”为主题，汇聚国内外专家学者与客商，共话现代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博览会设置了主旨演讲、新品发布、采购对接等13项活动。在上午的主旨演讲环节，5位院士专家围绕枸杞深加工技术创新与道地药材产业升级展开深入交流，为枸杞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专业思路。作为宁夏枸杞深加工的龙头企业，卧福百瑞连续多年推出多款新产品，积极推动枸杞产业从传统的干果销售向功能化、快消化、年轻化方向转型升级。
11: 针对年轻消费群体的快节奏生活和口袋养生的需求，研发的便捷化、轻食化，通过技术革新，我们希望能让传统道地的枸杞在新消费时代变成大家日常爱喝的营养健康饮品。
0: 本届博览会还设立8大特色展区，吸引全国80余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120余种枸杞制品及地方农特产品。目前，中宁枸杞全产业链综合产值已达130亿元，品牌价值突破206亿元，产品涵盖干果、饮品、保健食品、美妆、护肤等10大类120余种，营销网络覆盖欧美、东南亚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
12: 今年的这个枸杞的行情特别好，我们这个加工的成品的话呢，我们一斤能卖到60-70块钱，也是近10年来价格比较高的。再加上政府给咱们这个协议价收购控制户呢，感觉心里特别踏实，我们收入也比较稳定。
0: 从田间到车间，从卖原料到卖品牌，宁夏枸杞正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国际化迈进，以特色优势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10: 连日来，宁夏各地广泛开展我们的节日端午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示范活动，各族群众在特色活动中感受端午节的文化韵味和独特魅力。
0: 2026年全区我们的节日端午新时代文明实践集中示范活动近日在隆德县举办，活动以相约千年古县共话端午文明为主题，融合文艺展演、非遗体验、民俗美食、惠民服务等多项内容，为群众和游客打造了一场富有特色的端午文明实践盛会。
13: 它全都是我们废弃的那个编织袋，全部它是环保，象征着吉祥、如意、圆满。
14: 我过来已经10天了嘛，这气候也好，空气也好，水也好，这里的人也好。
0: 端午节期间，吴忠市利通区举办我们的节日端午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示范活动，各民族群众欢聚牛家坊民俗文化村，包粽子、制香囊、看晚会，共庆端午佳节。
15: 今天我在这里做了一个香包，这个香包里面有10几种药材，希望今年能够讨一个平安健康，万事顺遂。
0: 活动现场，人们还排队玩起了投壶、射五毒、吊粽子游戏，身着传统汉服的姑娘们做团扇、折龙舟、剪窗花，乐享传统民俗乐趣。
16: 我们各族群众今天聚集在这里共度一个节日，我们就是要齐心协力把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弘扬出去发展下去，
17: 就是让孩子知道端午节的来源，让他们知道今后的端午节是怎么去过。
0: 2026年贺兰县我们的节日端午新时代文明实践暨多民族居民亲如一家主题示范活动在宁夏农旅产业园举行。活动发布了向上向善德润贺兰精神文明建设品牌，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歌舞、情景快板、榜样讲述等方式，展现贺兰县精神文明建设鲜活实践案例。现场还设置田园意趣、非遗传承、百人包粽等特色打卡点位，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体验。
18: 大家一起玩，一起交流，真的感受到了群众亲如一家、其乐融融的氛围，传统节日也过得既充实又温暖。
9: 常态化开展榜样宣讲、志愿服务、民族团结交融等活动，引导全县各族群众崇德向善、守望相助。
2: 端午假期，固原市精心推出农文旅商促消费系列主题活动，通过专场展演展销、进金推介拓市、各县区特色活动联动开展的多元模式，为假日消费市场增添人气与活力。
0: 2026年农文旅商促消费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暨纵然六盘乐会固原端午主题晚会6月18号在固原市博物馆广场举办，本土原创歌曲、六盘山花儿等节目轮番亮相，为市民带来丰富视听盛宴。活动现场搭建了8大功能展区，共75个展位，展销来自固原4县1区的特色物产与非遗文创，吸引大批市民驻足选购体验。
19: 端午节咱们固原搞的是美食文化，还有各方他们的特色嘛，确实不错。
0: 6月19号，固原市32家企业、47个特色展位亮相北京市石景山区模式口历史文化街区，集中展销特色美食、非遗文创和优质农特产品，展销进一步拓宽六盘山特色产品外销渠道。
20: 想着来拓宽市场，然后让朋友们然后尝到我们的固原农特产品。
21: 我觉得这个活动办得非常的好，然后让我们能这个充分认识到这个六盘的这个人土风情啊，和各种风特产。
0: 端午节期间，固原市各县区同步推出系列特色鲜明的配套活动。彭阳县推出秦腔展演搭配红梅性市集，探索戏曲聚人气、直播助增收的文旅助农新模式。西吉县举办《我的家乡我的歌》马戏儿演唱会等，持续为端午假期文旅市场聚气升温。
10: 6月19号到20号，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第4轮上演4场关键较量，各支队伍在球迷的呐喊助威声中上演了精彩角逐。本轮过后，05队取得4连胜，领跑积分榜，固原队斩获本赛季首场胜利。
0: 6月19号晚，在银川贺兰山体育场，银川队主场迎战固原队。本场比赛是两队本赛季关键的抢分大战，两队全力拼抢。第24分钟，固原队凭借点球破门率先打破僵局，此后银川队全力组织反攻，但始终没能扳平比分。
22: 因为这是个联赛，我们可能前面状态不是很好，但是我相信我们后面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同日比赛中，主场作战的石嘴山队凭借出色发挥和高效进球，以2-0力克来访的中卫队。6月20号，宁东队坐镇主场迎战平罗队，两队鏖战90分钟，攻防你来我往，互不相让，最终0-0握手言和。本轮重头戏，05队主场迎战吴中队，整场比赛双方攻防转换频繁，对抗十足，凭借稳健表现，05队1-0战胜吴中队。此役过后，05队4战全胜，攻入8球，稳居积分榜榜首，平罗队2胜2平，紧追其后。
9: 青春么么哒，中卫市首届大漠街车秀6月19号在山坡头旅游景区举行，活动集结北京、天津、浙江等16个省区市的400多辆机车、500余名机车爱好者齐聚中卫，共赴一场速度与激情交织、潮流与文旅相融的盛大狂欢。其中3名专业车手驾乘的张雪机车造型亮眼，气场十足。
23: 与张雪机车为伴，驰骋在沙漠公路上，吹着大漠的风，既感受了中机车文化的魅力，又领略了中卫的山水风光，特别过瘾。 把大漠风光和机车潮流结合得恰到好处，这种独一无二的骑行体验在别的地方很难找到。
2: 发车仪式结束后，精彩的机车特技表演接续上演，十多辆专业特技机车轮番登场，花式

0: 统车、编队骑行、定点漂移等高难度技巧轮番上演，为现场观众献上一场惊险刺激的视觉盛宴。
1: 能在沙坡头旅游景区看到这么盛大的机车宴会，真切感受到了中卫文旅的活力，希望以后能多举办这类潮流活动。
2: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0: 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慰问演出近日走进狮嘴山市，演出紧扣民族团结、劳动奋进、向上发展核心主线，集结多部国家级原创文艺精品，生动展现一线劳动者风采与向上发展崭新面貌。全区第二届工匠杯职工职业技能大赛银川选拔赛近日举行，大赛聚焦装备制造、电力建设、能源等重点产业用工需求，设置电工、焊工、装配钳工三个通用短缺工种赛项，近百名一线技能能手同台比拼，各工种前六名可依规晋升相应技能等级，优秀选手将优先推荐参评凤城工匠。宁夏轨道交通高级技工学校与中国中铁一局集团新运工程有限公司近日联合开办全区首个大学生技师定向就业班，本次参训学员均为企业定向招录高校毕业生，学员毕业后直接进入企业相应技术岗位，有效减少了择业期的不确定性。贺兰县近期推出双重购车惠民补贴举措，消费者可同时申请两项县级购车补贴，政策覆盖全县燃油、新能源新车购置人群，单车最高可享9000元县级补贴，消费者需在6月1号至6月30号期间开具购车发票，补贴申报工作将于7月10号截止，先到先得，领完即止。银川市金凤区城市乡村篮球邀请赛近日开赛，16支球队200余名运动员同场竞技。今年金凤区将持续创新文体活动形式，丰富活动内容，常态化开展各类城乡互动文体赛事，推动城乡文体事业协同发展。
2: 今天我们迎来了夏天的第四个节气夏至，夏至是盛夏的起点，此时夏花绚烂，草木繁盛，万物在骄阳下蓬勃生长。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感受热情似火的夏日风情。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端午假期第三天，今天也是二十四节气第十个节气夏至。夏至时节，太阳直射北回归线，北半球白昼达到全年最长，黑夜最短。越往北，白天越长，宁夏白天时长接近十五小时。夏至标志着盛夏正式开启，气温快速攀升，雷雨增多，呈现出高温、高湿、多雨的夏季气候特点。我区也进入初夏温热阶段，晴热天气增多，午后易出现阵雨、雷阵雨。来看天气，未来三天我区晴热天气持续再现，天气平稳，无明显剧烈波动，气温小幅攀升，无高温天气。川区最高气温28度到32度，南部山区22度到25度，风力温和，空气质量良好，适宜各类户外活动、农事劳作和出行游玩。22号、23号两天全区多云，24号西吉县、隆德县、泾原县有雷阵雨或阵雨。结合实时气象数据来看，午后全区紫外线辐射较强，户外活动需适度防晒。来看具体预报。银川多云，16到32摄氏度。石嘴山多云，15到31度。吴中多云，17到31度。固原多云，12到24度。中卫多云，17到31度。宁东多云，15到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辛钦哲是一名小胖威力症患者，如果无法控制食欲，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他从小的愿望就是做一名警察，这个愿望能否实现呢？本期《记录中国微观》为您讲述小交警的食欲战争。在海南放慢脚步旅行，当地有哪些特色食材？每一份美食背后，海南人倾注了哪些耕耘与匠心？本期《记录中国世界》为您呈现。
1: 我叫辛钦哲，我今年九岁了。我的愿望是做一名警察。哇，这么好吃的菜，我们一定要吃。
2: 不行，今天已经吃过饼干了。你就吃炒饭好了啊。
1: 好吧，
2: 吃炒饭。
3: 可能对别的家庭来说，自己小朋友有一点贪吃会比较可爱，但是在我们家来说，贪吃就是每天需要跟他做斗争的一个词。我们家哲大概在一岁半的时候他就开始发胖了，就是胖起来的速度很快，去医院里看，看了好多医生，直到去年才开始确诊，你这个可能是小胖威力综合症。喏，
2: 3.5，现阶段你要把它减到4.0。
3: 情绪方面的问题，行为方面的问题，再者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饱腹感，因为这个也是脑垂体缺陷引起的，一直吃一直吃，他不会觉得饱，直接说你吃多了会死的。
4: 然后他什么反应？
3: 他知道啊。他都知道，可是就是控制不住。那你危害就大了，因为有好多并发症，呼吸暂停综合症呀。
2: 哇，坚子，你口袋里什么？给我，你不是今天已经吃过了吗？已经吃过一包了。这个什么？那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
1: 好奇怪。是奶奶给我的，我有点饿。
2: 你早饭不是吃过了吗？偷偷的吃进来，
1: 奶奶给我的。
2: 放哪边啊？不是已经
1: 藏
2: 好
1: 了吗？
2: 不是已经藏好，是你偷吃。
1: 走开！快走！
5: 晚上不吃饭了。
2: 我没说叫你晚上不吃饭，你晚上吃苹果，你不要拖。
1: 我饿肚子。
3: 他从小就喜欢就是跟警察有关的东西，在他心里的话，那警察叔叔肯定就是那种男神的存在嘛。其实每个男孩子心里面都是有一个警察梦的，那因为他这个罕见病的存在，以后当警察肯定是不可能的。
1: 拜拜。
3: 想给他一个惊喜，帮助金天泽圆这个梦。
6: 我叫张立明，从警11年，现在是杭州富阳的一名交警，是一个公益组织叫梦所过。当时我接到他们一个电话，就是他们想帮助一个患一个罕见病的一个小男孩啊，帮他圆一个小交警梦。其实我自己也是个父亲啊，他说他长大也想当警察，所以我想想，很警察可能在很多男孩当中或者女孩子当中是一个英雄梦魇的。

0: 今天是去杭州泽泽小朋友家里，打算先去看他一下，为后期他真正当一名小交警做一些前期的准备工作。
1: 300米处的违章拍照，此处违章人数较多。

0: 泽泽泽，
1: 嗯，
0: 你好，
1: 你好，
0: 你看看，叔叔给你带来准备了一点小礼物啊。哇，这么高兴啊！啊，叔叔要任命你为杭州小交警，向小交警敬礼，里面，耶！
2: 好帅了。
0: 这个警服穿起就不一样嘞啊！
1: 这能抓小偷的。
0: 对呀、啊。
1: 这样子的话就是抓小偷。
0: 这样就能去抓坏蛋了。刚刚好啊！
3: 让坚强的自己活出更美好的明天，好不好？叔希望你当了小警察以后能够更加坚强，明天能够更加美好。
0: 右手切裤缝，转弯，六，忘记了，啊，一的时候先出左手，一，二，五，六，好，表现不错，再印个章吧。
3: 是的，叔叔先给你透露个消息啊。接下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哦。
1: 我会成为一个帅气的小小姐。
2: 不能吃多。
4: 小胖他们都是需要终身监管的，那一般嘛都是父母在监管，全天监管了。
2: 吃这个吧，上面还有鸡蛋呢，营养好。一颗够了。那你要吃哪颗？
1: 不了，
2: 那你换一颗。
1: 好，
2: 这是豆腐呀，能吃吗？
1: 能吃，这个吧。
2: 那就这个。
4: 反正看东西，你先看热量。有一些长大的小朋友，就是因为控制不了自己的食欲，可能会去店里面随意的拿吃的，但是因为没有钱，然后会被报警。去饭店里点菜，会点一桌子的菜，然后马上把它吃掉。那他也知道我该减肥，我不能多吃。

0: 我的指挥交通，
1: 指挥交通。
2: 在铁人三项比赛啊，在我们这里外围要开始封道，要保证它畅通跟安全。
0: 好，
2: 可以吗？你有没有信心能够完成今天任务？
0: 有信心。
2: 有信心啊。

长大之后到底要干嘛，有时候会考虑这个问题，反正都有在想，或者以后科技发达了，能有药出来改变的基因，说不定呢。

0: 要给妈妈一个惊喜。
1: 那至少她陪着我嘛，对吧？现在有时候想想，别的小朋友可能长大之后就出去工作，那她可是以后得要一辈子陪在我身边的嘛。我觉得还是蛮幸福的。
2: 好了吗？
0: 妈妈今年18岁。现在我会去找一些礼物，每个生日都是要送礼物的呀。
3: 送给我妈妈的礼物。
0: 妈妈，请听你去下。
4: 我最爱吃啊。
0: 告诉他瓜子。
4: 竟然送我瓜子。
1: 让他开心一点。走自己喜欢的路。那肯定是陪着他的嘛。以后自己要活得比他久一点。

0: 慢悠久。
1: 下午一点，刚到中国一个月的北大留学生肯尼迪到访栾平学说中文。
2: 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调查手册。
1: 79岁高龄的白凤然作为栾平语音七老之一，应邀接受这个教学挑战。
0: 我练栾平跟你学普通话。
2: 你到中国来留学，在北大学什么呀？
0: Economics。
3: 经济学。
0: 经济学。
2: 啊，经济学。
0: 经济学。
2: 现在我领着你念这首词，我念一句，你念一句。
0: 是。
2: 念奴

0: 有
1: 念奴鸠，大江都鹫，
0: 东鹊，
1: 东鹊，
0: 鹊，
1: 鹊，
0: 卷起千堆雪，
1: 穿起千堆雪，波正英笑我，上身花发。This is so difficult.
0: 原来有没有汉语这基础？
2: 不是，没有。
0: 一尊还酹江月，
1: 一尊还酹江月。
0: 好，你先走啊。这家您这是大学的高材生，你们得了。那我念的对不？在咱们中国学经济学，他首先得学汉语啊。
2: Yes, I agree. I'll be staying here for 2 years. Just help me tell him my classes are in English, but on the other side, I'll be learning Chinese to be able to explore more by myself and read more Chinese books about economics too.
1: Nyang Niu Zhou, Chibi. Huai Gu.
2: I'm gonna try this again.
1: 念牛鸠，
0: 因为我呢教中文，所以我这方面在很注意，阴平、阳平、上声、气声、四声要不对，我给纠正。看你学的不行，我就一遍两遍就那么讲。
3: 滦平，这个与北京一山之隔的山区小县，是新中国制定普通话时的主要采音区。人人都说着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普通话就是他们的方言。
0: 康熙年间呢，首都人满为患，就把京城大批的人呢迁往就往滦平吧，因此这个话始终是跟北京的话保持是一致的，是标准的。所以在五几年呢，政务院派专家到主要是东北、内蒙跟河北北部调查，采集时候读读报纸、念念课文，认为嘛，滦平的话标准。汉语方言有声数据库录制，2013年第一次，去年来的第二次，拿我们滦平做点儿，我们7个人，我说没法不紧张。医生，你稍微一动弹出声了，说不行，他让给你20分钟。讲故事，你19分不行，你21分不行，录完了就打到教育部，说不合格，马上重新录。
4: 豆芽儿，
1: 豆芽儿。
3: 语言的学习需要文化的熏陶，更需要环境的影响。白老师带着肯尼迪来到户外，让他可以更放松的练习。
0: 大江东去，
1: 大江都去，
0: 浪淘尽，
1: 浪淘尽，
0: 小桥出嫁了，小桥出嫁了，小桥是周郎的媳妇儿。
1: OK，
0: 羽扇纶巾，
1: 羽扇纶巾，
0: 谈笑间，
1: 谈笑间，香炉灰飞烟灭。
0: 这真念挺好。
1: 故国深忧。多行音笑我，少生化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0: 那么念到这样，我还挺满意。要这样的学生还好教。
2: And even though I don't fully understand what they mean, but it's really interesting to just say them and pronounce them and speak the words.
0: 跟你开个玩笑，学汉语将来学普通话，欢迎你到这儿来。
2: 谢谢。
0: 我们这地方说话，只要是没有结巴，都跟我这样。其中我们京木屯呢，在滦平说来也就更标准吧。
5: 我这俩小子嘛，
0: 他们都在外头，
5: 他们有
0: 不定期的回来聚，
5: 就是过节过年了，有时候有事儿就在家。
0: 我们滦平人他都知道我们是普通话体验区了，所以他们在语言在发音方面比较注意了。现在我们的普通话这也算滦平县的一个名片了。我在那个中央台我就这么说呢，我姓啥叫啥，多大年

0: 我来自全国普通话之乡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东方红唱，
1: 东方红。
2: 作为滦平的一份子，白凤然老人退休20多年，依旧站在语言推广的讲台。也正是他这样的老师的坚持，才能让普通话之乡与世界沟通。

0: 演员是用演技无限造梦的职业。当行业风向摇摆不定，
1: 我们这个行业很现实。
0: 当规则瞬息万变，
2: 你以为玩的是游戏，
0: 你还玩不玩？无限金纸团强势加盟，守护成长。
3: 啊，欢迎欢迎！
0: 愿每个你都敢超越无限，无限超越班守护成长季，规则变了，你敢来吗？
4: 纪录片《慢慢到达》，总导演魏克然、钱娜，附近，出品时间2026年。该片以多个维度叙事线索，深入挖掘海南环岛旅游公路沿线特色故事，生动展现海南生态之美、文化底蕴与发展活力。旅途中，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串联起的自然生态景观、艺术文化瑰宝和乐活方式，向他们呈现了一个别开生面的海南。绝美的自然风光、绿色的生态形象、新兴的发展理念、融合的多元文化，无一不为他们的人生带来洗礼。
5: Food is everything. Food is so powerful, it can connect with people and culture together.
6: 帝国陈宴来了！
7: 嚯，这么多！
8: 哇！在海南会让你真正理解我们中国常说的天时地利人和。
7: 到现在他20多岁了，
9: 对，21年了。
10: Salud, compadre.
5: Slowly traveling, discovering local ingredients.
8: 感受每一份美食背后海南人的这份耕耘和匠心。
11: They respect Mother Nature, and you can taste it all in the food they cook. Wow.
12: What Hainan has offered us in this trip, it has been a tons of flavors, man.
7: 满足，不错。

我喜欢跑步，喜欢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去探索的一个过程。参与当地人生活，体验他们生活的状态，就体会到这个城市当中很多的角落，可能会在某一个街角转弯的时候，就会看到你作为一个旅行者所看不到的一个视角，会看到普通人的生活。

0: 会和他们一起去感触这座城市或者这个地方的一种脉搏的变化。心目当中一个完美的旅行，当然很重要的一点要有比较好吃的东西，我觉得吃是在整个旅行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这里还有皮皮虾呢，35多少一斤啊？3斤行，
1: 送给你，
0: 送给我一只啊，谢谢，满载而归。英歌演场的第一印象就是大，第一次知道自己日常生活当中的东西是从什么样的方式而来的时候，那种亲切感，但是呢，同时又带给我一种那震撼。英歌海盐场，正宗老盐柠檬水。
2: 自己熬的冰糖浆，英歌海当地盐场生产的老盐。
0: 好，
2: 你看老盐柠檬水，你的老柠檬水做好了。
0: 就味道非常好，很甘甜清香，然后又跑完步之后这种冰的感觉，这就是老盐吗？
2: 对呀，它的生产工艺跟普通食用盐不同。
0: 老盐并非每年都能制作成功，只有在连续100天无雨的情况下才能晒制出老盐，
2: 自然脱水风干5年以上。
0: 5年，
2: 这是02年的。
0: 02年的，
2: 对，
0: 到现在他20多岁了。
2: 对，21年了。
0: 而且看到老盐的时候非常让我惊奇，它是大自然淬炼出来的一种工艺品，人家这些都给我带来一种好奇，盐究竟是怎么来的。
3: It was such a great experience to go to the village dock and see all these fishermen bringing back all these live fish and seafood, all kinds of seafood that I didn't even know existed in China.
4: 大这个稀饭，
5: 这个兰花蟹也不错。
4: 不是看起来像南瓜的
5: 兰花，
4: 兰花哦。
5: 这个面包蟹来煮粥特别好吃。
4: 哇 ，OK。
5: 这个不能碰，它会咬的。
4: 啊，你看我买一个，他送一个。
5: 嗯，不行，这个不行。
3: Many people meditate in different ways. My new way of meditating is cooking the Hainan way.To try the whole process from watching the fishermen get the fish in the morning and selecting the fish and bringing it to the kitchen and cooking it myself. This was just a relaxed environment where you cooked at peace, one dish at a time.
4: Oh, nice!
3: Hainanese people, they respect the food, they respect the ingredients, they respect every single morsel that the earth has given them. And you can see the way they cook, the way they cultivate, the way they take their time in everything they do. They respect Mother Nature, and you can taste it all in the food they cook.

0: 哦，看到螃蟹了。
1: 今天晚上我们就吃这个螃蟹，
2: 是吗？

0: 老师傅，您在这干嘛呢？
1: 挖沟。
0: 这个沟是干嘛用的？您还要挖它？
1: 这个沟是输送卤水的沟道。
0: 这里一共有多少面积？
1: 总共是38平方公里。
2: 就是盐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这些盐可以分成很多种，这需要人们通过不同的技艺、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晾晒方法、不同的阳光等等不同的方式来锻造它。
1: 这个粒粒呢，放在下面，往后面慢慢走，
0: 往后慢慢走啊，
1: 慢慢走，它都可以收出盐来了，
0: 能给它刮起来了
1: 啊，慢慢就刮起来了。
2: 去感受了一下收盐的过程，最大的感觉就是不容易，这是非常费力的一个过程。我大概也就体验了20来分钟吧，我就觉得满头大汗。
0: 哦，就这样就上来了，
1: 还高点，来勾到那个石头。哎呦呵，这样倒过来。
0: 我这种效率在你们这儿是不是算最低的那一类了？
1: 差不多了，就是这样的意思了。
2: 看到了这么壮观的一种场景，这么大面积的方块的盐田当中，还是有人工的方式去不断的把这种海水通过沉淀，最终的让它变成盐，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3: 制作盐的过程也的确是一个慢的过程。需要经过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这就是时间沉淀下来的一种味道。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你还能抬头见人，不错。除了检讨之外，你还有什么打算？
1: 我请求组织上处分。
0: 你总是请求处分，你就能不能少犯点错误？
1: 我要求回部队，锻炼改造。
0: 要逃避是吧？
1: 不，不是逃避，是从新开始。部长，我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
0: 哪怕降几级，从当兵开始，我也愿意。让我回部队，让我从头做一个军人。
2: 检讨我留下，处分不处分，那是组织上的决定。
0: 是。
1: 张里还好吧？
0: 郑员外，他想静一静。
2: 林斌，你如果过不了家庭这一关，你就很难成为挑大梁的人才。所以你务必慎重地对待这个问题，因为你不属于你个人，明白吗？

0: 哎呦，回来了。嗯，来给妈妈。
1: 哎呀，
2: 哎，啊，
1: 哎，坐上小卧吃了啊？
2: 怎么样？
1: 整得跟首长似的。我听说你要转业了，还主动要求的。
2: 啊，
1: 现在干什么呢？
2: 做生意。
1: 哦，跟郑源也一样。
2: 什么意思？合着全中国做生意的都和郑源一样？
1: 不是，你说你一个当兵的，一天到晚张口闭口做生意，你还像个军人的样子？
2: 对不起，不是啊。
1: 什么不是了？
2: 不是军人了呀，也不是您的部下。哎，现在您不能命令我，我现在是普通公民，合法纳税人。您的首要任务呢，是要保护我们这些人的人身安全。
1: 你这得意忘形的样子，你说你从小到大你干什么？你干成过呀？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做生意丢人。
2: 哎，爸，您这是不读书还是不看报啊？您不知道这中国正从这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啊？知道什么叫市场经济吗？市场就是生意。这生意人怎么丢人了？我告诉你，中国要发展要进步，就得有我们这些生意人先行者。哎，不是，我觉得您还得深入学习一下这个中央文件，真的，要不然的话您没法适应这个新时期新要求。
1: 哼，我看你别的没练成，这嘴皮子练得倒不错。
2: 嗯，
0: 我说老白，

0: 你可别拿老眼光看儿子啊！白杨这几年为什么没干出大名堂来？就因为他没能发挥他的长处。我跟你说，这个工作特别适合他。我了解了，啊，你看啊，他们这个公司啊是国家的企业，啊，他们总经理呢又是个军人出身，白杨在那部门是他们公司最重要的部门了。可以说，白杨现在是他们总经理的左膀右臂，左膀右臂呀、啊，没点真才实学行吗？白杨现在在策划一个三大战役，
1: 这做生意跟三大战役扯得上吗？
2: 嗨，就是打个比方，
0: 比三大战役规模大，动用了几百个关系啊，连苏联军方最上层都给疏通了，那个叫什么？哎，叫。易经货，
2: 说了800遍了，易货。
0: 妈妈现在脑子不行了，易货贸易，说白了啊，就是拿咱们国家的轻工产品换苏联的木材、钢材、石油、汽车、飞机什么的，几千万的交易呀、啊，是不是白杨？
1: 啊，我俩去，嘚瑟什么嘚瑟？就你这块料。还几千万，还换飞机，你做梦去吧你！
2: 哎，和这些没脑筋的真是没法交流。
3: 白杨他现在，你根本就不认识他了。以前还觉得他就是发发脾气，有小心眼儿，可现在动不动就暴跳如雷的。整天发脾气，跟个神经病似的。
4: 做生意的都这样。原来他在文工团的时候，一天到晚喝茶看报纸，你不是嫌他没出息吗？现在人家做大事儿了，脾气自然也大了，受不了了。
3: 不光是脾气大，他整个人都变了。
4: 他冷淡你了？

0: 杜鹃，我一直搞不清楚你跟林斌到底还有没有可能。
1: 你有病啊，没事又提这干嘛呀？
0: 你从来也不跟我说清楚，我就不知道你心里到底怎么想的。
1: 我和林斌根本就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
0: 什么意思啊？
1: 他就像是我的一个亲人，他关心我，我也关心他，就这么简单。我告诉你，就算我和白羊分手了，我和林斌不可能在一起的。
0: 怎么说你才好呢？怎么活的？看来这艺术家跟老百姓还就是不一样啊。哎，我可听说白羊现在住在办公室里，我觉得吧，你应该去跟他谈一谈，就你们两个人好好谈一谈，这样下去不是回事儿。你去跟他把你和林斌的关系说清楚不就完了吗？
1: 你觉得他能理解吗？
0: 是个男人都理解不了，那得看你怎么跟他说了。你傻了吧唧跟他直来直去的，那能行啊？你就去跟他说，你就说你跟林斌没事儿，永远都不会有事儿，你们两个人都是有家庭的，都是负责任的人，不就完了吗？
1: 我怎么没和他说过啊？他根本就不听。白羊要的不光是老婆，
0: 对，他还要爱情，多难得呀，杜鹃。他跟你结婚这么多年了，人长得挺精神的，现在又是高级白领，对你还这么一片痴心，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珍惜呢？大小姐，这女人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家庭和丈夫。
1: 那你怎么不知道珍惜你的丈夫和家庭啊？

不是，我都安排好了。对，海关打过招呼了。对对对，不是，你这都可以放心，完全放心。是这样的，您得给我盯紧点，真的，拜托了。老毛子那边警方得有人，啊。行，成。哎，货到我就放行。成，哎，这么着。

0: 哎，那个，来也不打招呼啊？有事儿啊？你们那个是不是要裁员了？听说这批闹特凶，特紧张是不是？
1: 起来。
0: 干嘛呀？
1: 起来。
0: 有事说事，大家得应酬。
1: 起来！
0: 你喊什么喊啊？啊？你在家没闹够是不是？非得跑我这地儿闹是不是？干嘛呀？
1: 干嘛要这样？
0: 什么干嘛这样？你先别莫名其妙行不行？
1: 到底想干嘛？
0: 什么？我想干嘛？你到底想干嘛？啊？下了班不回家，你想干嘛？转转转什么转？你没完没了是不是？啊！我这几天干嘛呢？我闲着了我。我做多大单子你知道吗？我上面老总天天盯着我，下面人天天盯着我，我是不是夹板气啊我？干嘛呢？过不过了？你是不是我老婆？啊！你就把我逼疯了你！行了行了，我这几天不回家，把这脏衣服拿过去，哪里干净。

0: 手续给办了，我再办出国，已经拿到邀请函了，现在正在办护照。如果顺利的话，下个月就可以走了。
1: 你说过你不想出国。
0: 那是以前，以前我不想出国是因为在这里我还有一个牵挂的人，现在我巴不得赶紧走。

0: 你抓紧点吧，在我走之前，咱们赶紧把这事给办了。干嘛这么急啊？我现在巴不得和你一刀两断，从此不要再见面，不要再有任何联系。你不关心我会受什么样的处分吗？
1: 问过我爸了，他说你这种情况会受到一定的处分，但是不会太严重的。你是个人才，部队很需要你。你放心吧，你不会离开部队的。真的很对不起，这段时间让你过得那么难受，都是因为我连累了你。
2: 如果我离开能让你觉得幸福的话，就算是我对你一种补偿吧。过去的都过去了，别再想了，也别太急着做决定。让我们都好好想想好吗？你也想改时髦啊你？
3: 别的你不学我，离不离婚学挺快的。我没有和你开玩笑，我真的要离。为什么？哎，我跟你说那么半天白说呀，不就是一根项链吗？你至于的吗？还不至于。这是男人做的事儿吗？
2: 流氓。
3: 没有那么严重。你有没有什么真凭实据？ 还有什么真凭实据？他这么藏着掖着，怕让你知道。那最起码，也是对你的尊重。尊重？这都什么歪理啊！说反话吧你！那你说，你到底是为什么要离婚？是因为他有什么情况呢，还是因为他撒谎？这可是两回事儿。
2: 一回事儿。
3: 这怎么能是一回事儿呢？那是不是他不撒谎，你就能原谅他？你是不是知道白羊什么事儿啊？瞒着我？我能知道什么事儿啊？
2: 什么最好的朋友？
3: 都是骗人的。骗人？就我跟你说真话，我还骗人。现在做生意的男人就这样。你要想让他有事业、有钱、有地位，你就不能把他拴死了？ 再说了，那白羊对你怎么样，你心里没数啊？啊，那我觉得他对你挺好的。你知道现在男人都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吗？你看看你自己，一点女人样都没有。我要是你老公，不定在外边有多少女人呢。你跟我说实话，白羊他到底怎么了？
2: 哎，你这个人听话往哪儿听啊？
3: 白羊他没什么，他那么在乎你。你想一想，当初你跟林斌那档子事儿，他为什么要吃醋？还不是因为他爱你啊！
2: 别往林斌那扯。
3: 哎，干嘛去啊你？
2: 回宿舍住。
3: 行了吧你，坐下。算我求你了，行不行？
2: 你别说苏若现在没你住的地方，就是有，你这么一去弄得满城风雨的，白家还不得骂死我？
3: 你这人就是虚伪、自私。你不是那种女人，你不能离婚，不适合离婚，除非你跟林斌有戏。我给你算笔账啊，假如说你爱林斌，林斌也爱你。 那你们俩同时离婚，然后幸福结合，那当然最好了。可林斌要是离不了呢？或者是白羊不干呢？你怎么办？你离婚以后怎么办？你又跟我说啊，你和林斌又不是那种关系。

0: 总之一句话，你不能离婚，绝对不能。
1: 大不了我一个人过。我一想到这些事情。

0: 怎么样？你让杜月接电话，我知道他在你那儿。你把电。
1: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2: 你们又吵架了？
0: 这次可能真的生气。妈，回头帮我劝劝他。
2: 为什么呀？告诉妈，我们到底为什么？
0: 有心眼呗，没事。您就说都是我的不是，然后说我承认错了，反正爱怎么说怎么说吧。
2: 你到底犯什么错误了？
0: 不是，我就这么一说啊，您累不累？
2: 你不告诉我清楚，我怎么劝他？他那牛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哎，我跟你说怎么就这么费劲呢？哎，我自个儿去，自个儿去。都什么时候了都？这添什么乱呢？这是，我待会儿得开个会，我货到哪儿了？伊尔库斯克，不是来这手，真他妈！没事，您早点睡。
3: 好看呀，放开！
0: 你甭跟我废话啊！我那货已经到边境了，我成宿睡不着觉，你知道吗？我眼睛快累瞎了，你知道吗？你不帮我就算了，你别成天跟我找事儿。
3: 从今以后啊，你忙你的，和我没有任何关系。离婚报告我已经写了，明天我就交上去。
0: 你疯了吧你？离婚报告？你是不是丢我人没丢够？是不是？啊？问你呢，我怎么找到你这么个女人？
3: 从今以后，我不再是你女人了，你爱骂谁骂谁去。
0: 是不是大没跟你说什么了？啊？你别听他瞎扯，行不行？不就项链吗？啊？你至于想那么多吗？
3: 大梅什么也没跟我说。哎呀，我们真的算了，我们分开吧。

0: 你这个样子，真让我担心。要不然你就骂两句，别这么委屈你自己啊！
1: 我什么也不想想，我就想睡觉，我再也不想见这个人了，一辈子都不想。
2: 黄阿姨，嗯，你怎么来了？
3: 杜鹃，杜鹃，你婆婆来了，快起来。
2: 黄阿姨，嗯，那要不然你先坐会儿，
3: 嗯，
2: 我给您倒杯茶。
3: 哎，不客气啊。

0: 坐吧。
1: 哎，别客气，大妹。
0: 没关系，没关系。
2: 在这儿呢，杜鹃。杜鹃，你知道白杨这几天忙成什么样吗？你知道他一天睡几个小时觉吗？他同事跟我说呀，说他前天、昨天加今天36小时没合眼了。你说他图什么？啊？我真搞不明白，你们俩为什么总闹别扭呢？夫妻之间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你也都看到了啊，我和白杨他爸爸不是也经常有个磕磕碰碰的吗？这日子不都这么过来的吗？我觉得呀，你也不能全都怪白杨，你这孩子脾气太拧了，太爱钻牛角尖儿。你说你到我们家这几年，你帮上白杨什么忙了？什么都没帮上，反过来白杨都替你啊提心吊胆，替你操心了。你说你是不这有点太不懂事了吧？
3: 黄阿姨，你先喝点水。
2: 哎，好，谢谢啊。
3: 没事。杜鹃呢？她这两天有点神经衰弱，白杨回来呢又没个准点儿。他睡不好觉就心里闹得慌，所以他就想到我这儿来住两天，反正我也是一个人嘛。
2: 嗯，大梅不是外人啊，我想有些话吧我就说白了吧。白杨在公司担任的是要职，他干的都是大事儿，你憋屈的那点小事儿跟他根本没法比呀。如果因为你的心情不好影响到他，影响到他工作，使他有什么闪失，我觉得你，当然包括我啊，咱们都担待不起。
4: 我什么时候影响他了？
2: 白杨对你可够好的了，真的。我这来是他逼我来找你的，你可进去大院你打听打听去，你看看哪家儿子有这份心。我觉得你应该珍惜，别动不动啊因为一点小事儿就闹矛盾啦，吵起来啦，离家出走啊，这传出去影响太不好了。你让白杨，让我们全家人都没法做人。
3: 黄阿姨你别着急，杜鹃呢她没有这个意思，是吧杜鹃？
4: 妈，你回去和白杨说，他干他的大事儿，以后别来找我。从今以后，我和这个人没有任何关系。
2: 你怎么这个态度啊？哎，我不明白了，白杨怎么着你了？你这么不依不饶的？你应该考虑考虑你的处境。我听说这次裁军啊，团里第一轮就考虑到你了，要不是叶子莹在那拦着，你早走人了。真的，你年纪也不小了吧？走到社会上啊，要学历没学历，资质平平，你说你能干什么？我还不是吓唬你。白杨现在身边年轻漂亮的女大学生多的是，你跟他们比一比，你算什么？
3: 阿姨，您要这么说话不太合适吧？你是来解决问题的吗？那白杨他要是喜欢那些年轻漂亮的女大学生，找杜鹃干嘛呀？没这个必要啊。再说了，还得扔您到我这儿来，我这儿还没电梯，您还得爬楼，弄不好把您累着什么的，我跟杜鹃可都担待不起啊。
2: 你说什么呢？哎，这什么意思啊？杜鹃，从今往后，你爱干什么干什么，你想怎么地就怎么地。

0: 离，好吧？我就不相信，离了你，我们白家还不活人了呢。
1: 真是。
2: 白杨，白杨。这次犯事儿惊动了你们全家人，我也一直没有机会当面向你和阿姨道谢。说心里话，我挺感激你的，谢谢。
3: 谢我干什么呀？

0: 哎，最近我怎么没看见杜鹃呢？
1: 可能下部队了吧。
0: 哦，我说呢，今天我在大院看见个女孩子背影，特像她。我心里还说呢，这孩子怎么不回家呢？
1: 你儿子几天没回家，我也没看你这么关心过呀。哎，
0: 男孩子嘛，怕什么？
1: 你就是偏心。我跟你说啊，杜鹃不听话和你直接有关系。
0: 哎，最近和杜鹃是不是又闹什么矛盾了？
1: 跟他闹什么矛盾？
2: 爸。
1: 哟，儿子，你怎么回来了？你不是在办公室盯着吗？怎么货到了？
2: 我们顺道带点你那吃点心。
1: 啊。
2: 不是老总赶我回来吗？我自个儿也待不住了，我们那货明天晚上到边界。我现在心里特紧张，你知道吗？我不敢守那电话机边上，我再守着，我非得心脏病吗？
1: 你说孩子容易吗？
2: 哎呀，对了，那个，你待会儿去一下我房间啊。
1: 哎呀，累成这样，你先睡觉，睡醒再说。
2: 哎呀妈，行吧，我先回去了啊。

0: 呀，醒了，儿子，你困成这样，脱了衣服睡觉吧。嗯，
1: 周舰长，
0: 我今天太忙了，没有时间，我明天再去。白杨啊，你这么忙，你操心这事儿干嘛？脱衣服睡觉。
1: 您到底去没去？
0: 我不跟你说了吗？你干嘛呀？你干嘛？
1: 把那臭鸭子找回来。哎
0: 呀，我去找过了。
1: 他怎么说？
0: 他这回铁心不回家了。我明天再去找。哦，儿子，妈妈明天再去。你睡觉吧，你看把你困成什么样了。啊，你干嘛呀，儿子？白杨，哎呀，白杨，我真是上辈子欠这个丫头片子的，她怎么这么折磨人？
2: 你有什么事儿吗？
3: 叫杜静接电话。
2: 那个杜鹃她已经睡了。
3: 那你叫她起来。

0: 你是不是喝酒了？
1: 没有，怎么？
0: 你停车，你停车。有什么话等你清醒了再说。你玩什么呀？
1: 我今晚回家住，你跟我回家。
0: 我不回去。
1: 我求你了。
0: 我不想回去。
1: 别逼我行吗？我现在情绪很不好。不想跟你吵，你跟我回家，别的事我们都不提了。我原谅你。
0: 你原谅我？我有什么要你原谅的？
1: 我们不提这些行吗？回家。
0: 哎呀，我们本来就不应该在一起。我不想再吵了，我已经烦了，我们分手吧。
1: 你就是小心眼儿，没事儿，回家，回家好好聊，好吗？
0: 我已经懒得说，我不想再说了。你爱找谁找谁，你别来找我，你让我一个人待着，挺好的，真的挺好的。
1: 你干嘛的？
2: 哪去？啊！
3: 干嘛呀你？
2: 哪去？我告诉你，我刚见着他了，就那男的，我见着了。他跟我说对不起，我告诉他，别他妈跟我说对不起，我是要他一辈子在监狱里别出来，就关那儿，知道吗？怎么着？一说这男的你心疼吧？你瞪什么眼？你还咬牙是不是？我知道，一谈他，你就得给我跳脚，干嘛？多大个屁事你就要跟我离婚？离什么离啊？那是个男人吗？啊？你以为他会跟郑媛媛离婚？啊？他敢得罪父慈林园？啊？你就蠢吧你！别人把你卖了，你跟别人捡钱，你个贱人！
0: 你是不是疯了？你明天早上起来。你今天说什么话你还记得吗？啊，你说是不是人话？
2: 当然人话。
0: 我和黎明怎么回事心里最清楚，我们就老像是战友，我下了月才给你结婚。我告诉你，这婚我离定了，我和你一天都过不下去。你流氓，流氓。
2: 我流氓是不是？
0: 放开我，干嘛你？
2: 流氓给你看。
0: 流氓
2: 是不是？

你怎么可能打这么打？你打得过吗？你这个蠢货！

我不是故意打你的，我他妈现在是不是让你知道吗？啊！我他妈刚到公司第一桩单子，这么大的单子，我不敢有点闪失，知道吗？上上下下，所有人认为我是有关系进来的，说我他妈有关系。 我看马红，我们老板说器重我，其实他在试探我，我知道。你，我爸，你们谁看得起我？你们没有一个人看得起我，所以我一定要做好。现在货他们都当边境了，我压力多大，知道吗？我脑袋他们都崩溃了。 你给我老老实实回家去，咱们踏踏实实的行吗？我知道是为什么，不就那金项链吗？是我要娶你，我要报复你，知道吗？我他妈一定要报复你，我特别特别想。 但我做不出来，我真他妈恨我自己，我为什么那么爱你？我做不出来，你跟我躺在一张床上，你天天想的是别人，我怎么办？啊！你给我回来！

0: 报告，进来。杜鹃啊，有事吗？你是什么意思啊？
1: 我要和白杨离婚。接到办事处说，要工作单位开个介绍信，我来开介绍信。
0: 白杨，他同意。
1: 这是我的事情。
0: 不用他同意，这样，你呢，先回去。嗯，这种事儿啊，不是小事儿，我得请示一下领导。这有什么好请示的？这不是我自己的私事吗？杜鹃，我说你可是老同志了，这结婚离婚的能这么随便吗？啊，你说你怎么给新同志带头啊？现在可是部队裁军的关键时刻。 你还想不想继续留在部队了？
1: 这哪儿跟哪儿啊？刘队和这个什么关系啊？
0: 怎么没关系啊？哎，你说你这事儿到时候闹的是满城风雨的，造成多坏的影响你自己知道吗？后果你想过吗？不是我吓唬你，到时候第一个裁掉的就是你。

0: 涂谦，听话啊，你呢先回去好好冷静一下，再和白岩好好谈谈，没什么大不了的，何必闹得这么僵呢，好吗？
1: 江总，请您看一下，这是关于我们公司的一些资料，我相信您看完之后对我们公司肯定更有信心的。
2: 好。
1: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
2: 好。
1: 喂。啊，好，我正谈事儿呢，晚上回去再说吧。好，再见。不好意思啊。
2: 好，请坐，请坐，请坐。你的交际很广泛嘛，今晚不会又有应酬吧？
1: 今天晚上，我想一想。
2: 哎，一起吃个晚饭嘛。
1: 是这样的，江总，您看我8:30的时候会有一个商务聚会，

0: 这个是在上周就定好了的。嗯，你看现在离8:30还有2个小时，江总要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情的话，应该够了吧？
1: 是啊，有什么要紧的事呢？只不过随便谈谈，有点时间就够了。
2: 江总，杨总和刘总到了，他们想见您。
1: 让他们进来。
2: 好的。
1: 哎呦，稀客稀客稀客，杨总，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呦，刘总刘总，好久不见了，快快请坐，快快请坐，
3: 来来来来，
1: 坐坐坐坐坐，来喝水喝水。啊，你走吧，
4: 有一笔大生意要找你。
1: 好吧，
4: 好
1: 好好
4: 好，好的好的，
1: 生意要合伙做嘛。
4: 这次啊，咱们有一笔大生意要一起精诚合作。
1: 谢谢谢谢，感谢二位。
4: 以后还请江总多多提携我们两位。
1: 哎呦，这说哪话了，我们共同努力做生意啊，就讲的是团结。
4: 对，就有团结。
5: 说的太对了。
1: 这样吧，今天晚上我做东，第二位接风洗尘。
5: 大家辛苦不过分了。
1: 哎呀，生意场上还得靠二位多多关照嘛。
4: 互相关照，互相关照。
6: 大梅，在哪儿呢？
7: 什么时候回来呀？不是说好今天晚上包饺子的吗？
6: 我开会呢，特别重要的事情。
8: 什么重要会议啊？
7: 你问那么多干嘛？
6: 跟你说了你又不懂，别在这儿捣乱了啊！我这人家还等着我呢。
8: 大梅，
6: 你怎么在这儿？该，这就是我说的重要会议，给你分享一下吧，吃一口。

0: 李德，哎，怎么样？嗯，哎，什么什么？喂喂，我这信号不行啊！什么什么？啊啊！妈咪，说慢点，说慢点。啊！
1: 我今天就要离婚报告了。
2: 你怎么也不问问我呀你？你不该离婚。这一个女人要是没了家，没了丈夫，有多难？
1: 你后悔了？
2: 又谈不上后悔，就觉得自己命不太好。我当初怎么就遇上王大海这么个人？
1: 你这辈子再也不会有男人像大海对你这么好了。
2: 光是对你好就能凑合过一辈子，你能吗？
1: 别说你和大海没有感情，
2: 感情这个东西太虚了，没有意义。
1: 大梅，大海现在还是一个人。再说小海，
2: 别跟我提这个，我跟你急啊。我跟你不一样，你别说我跟王大海，从来没有像你跟林斌那样死去活来过。我就是再爱他，我也不后悔走这条路。
1: 你就嘴硬，你现在日子过怎么样，你心里最清楚。
2: 我这后半辈子，就算真的是孤家寡人了，也值了。至少我奋斗过，见识过，这也是一种幸福。像你这么活，你当然体会不到了。我觉得你活得才亏呢，就那么两个人，来回来去，就那么点事儿。

0: 你要是生气了，你就骂我，你别不说话。我现在特别怕近，我想你住在我这儿，就是想家里能有点动静。
1: 和大海复婚吧，小海多想妈妈。
0: 别提我儿子，我现在一个人怎么了？我会过得特别好，比你们谁都过得好。

0: 批了吗？
1: 已经想好了。是不是后悔了？要是后悔啊，现在还来得及。你说这白羊哈，他也真是，这平时看着吧，挺聪明的一个人，他怎么能栽这么大一跟头呢？
0: 白羊，他栽什么跟头啊？
1: 合着你还不知道呢？这全军区可都传遍了，你说说你啊，你这媳妇怎么趟的？
0: 白羊到底怎么了？
1: 他们公司和国外的公司搞贸易，发了好几车皮的军用物资，结果到海关的时候啊，给截下来了，说是有走私的嫌疑，听说要好几亿人民币呢。
0: 走私？怎么可能？白羊说有文件的。
1: 嗨，谁知道这里头有什么名堂啊？反正人家海关说啊，要调查，这一调查至少得半年。白羊他们公司的钱可都是银行的，现在银行把他们公司都给封了。白羊这次啊，算是彻底的栽了。哎，杜鹃，
2: 他前两天就住进来了，不吃不喝的，没从没见他出过门，样子还特别吓人。就是这个样子，跟死人似的，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你快把他带走吧。
0: 你去叫人，快叫人来。哎呀，怎么了？啊？你说说话呀。哎呀，你别吓我。怎么了？
3: 儿子，儿子，您吃一口，儿子，儿子吃一口吧，妈妈累死了，妈妈没劲儿了，妈妈再也受不了了，儿子。都是妈妈不好，都是妈妈不好，
4: 也妈妈，也妈妈不好。
3: 儿子，你要干什么呀？你，你想让妈妈死你面前吗？啊，妈妈死你面前，
4: 妈妈死你面前，妈妈死你面前呢？妈妈死给你看，儿子。
3: 怨我，怨我呀！
5: 你看你哭什么哭啊？他死不了。他要是有那个胆子，他今天他就不这样了。他不是不吃饭吗？你就饿着他，三天他连报纸他都吃了。
3: 他是不是你儿子？啊，从小到大，你说你帮过他什么啊？连八竿子打不着的人，你都那么伤心，你自己的亲生儿子呢？啊，你除了骂，你就是死。啊，你还像个当父亲的吗？我告诉你，儿子要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5: 养不教，父之过。是啊，我没教育好他，我的责任。别哭了，啊！
0: 喝点水，去前面取东西。

慢点，来，快，嘴张开，快，喝点水啊！怎么了？呛到了？啊？

0: 有有有，还有劲推我呢，啊？是不是睡饱了就不想死了？
1: ？后他们死不了，死不了，不该死，我不该。娟，你老公是个他妈的无能废，走，我都不敢死。走不走？
0: 我不走。
1: 你想看着我发疯是不是？你是个恶人，你个没人人样的，一个丑八怪，丑八怪！你走。
0: 我走。你吃完饭我就走。
1: 吃饭就走。我吃饭就走是吧？我吃。
0: 慢点儿，想噎死啊！啊，吐出来！慢点。瞧你这样子。为什么？
1: 因为你想离。你问我为什么？

0: 以后再提这件事情，急吗？
1: 以后你赶紧写离婚报告，我跟你一块儿去。

0: 今天晚上就去王妈那边住了。这个是离婚申请书，什么时候同意签个字就可以了。
1: 这么急干什么？不就是去一年吗？等你回来再做决定也不迟啊。
0: 我听说杜鹃他们也打离婚报告了，而且白杨也同意了。
1: 我和杜鹃不可能，永远都不可能。
0: 为什么？你不是很爱他吗？
1: 不，不是那种爱了，已经变了。我这辈子都有可能不会再见杜鹃。
0: 那你也不会忘记他的？
1: 你会忘了一些美好的事情吗？
0: 那以后你还会再想起我来吗？
1: 你呢？对我不全是怨恨吧？
0: 不会。我现在就已经开始有点想你了，那些怨恨好像都已经忘记了。
1: 是吗？

么晚了还不睡觉？要吵等天亮再说吧。你决定了？

离婚报告交上去了，领导批了。可是我给拿回来了，撕了。

其实你这人吧，也没什么好的，脾气坏，心眼又小，没什么大本事，可谁都看不起，还吹牛撒娇挑食，跟小孩一样，就老得哄着，一句话不对了就翻脸不认人。急起来还真够狠的，什么难听说什么。我有时候啊，真想扇你嘴巴，踢你屁股。可是那天教导员找我，他说离婚报告批下来了，我的心好像突然之间被抽空了。我知道你一直放不下林斌的事儿，我一直想找机会告诉你，我和林斌并不是你想象那样的。那天晚上就是林斌出事那天晚上，我坐在铁路边过来过往的火车，车厢里都是一家

0: 跟老小围着坐在一块儿，说笑热闹极了。那时候我就特别想回家。白杨，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我和林斌就是这有关系。我的家就在这儿，就是我的爱人，懂吗？
1: 我已经没有想这个问题了。我要你和我离婚，是为你好。我现在什么都没了，我都失败了，走吧，看啥啥不成，要啥没啥，跟我在一块儿幸福的，知道吗？
0: 什么是幸福？你告诉我。

没劲儿，他睡觉，睡一觉就有劲儿，啊，躺下。

0: 离开我，不要离开我。
1: 不离开？我怎么会离开你呢？傻瓜。

0: 我还老劝你，那个时候白杨也算是一个成功人士，可是他现在都垮到根了，有可能一辈子都没有翻身之日了。你为什么还要跟着他？
1: 他需要我。
0: 你这个人啊，一直都在为别人活着，那你到底有没有想过你需要什么？
1: 我看着他这些天不那么要死要活了，打起精神了，我觉得挺开心的，我觉得就挺幸福的。
0: 你真的觉得很幸福吗？
1: 这些天我觉得心里特平静特踏实。你说这不是幸福是什么？
0: 这么多年了，一直都是我在数落你，在教你怎么做人，可是今天我突然挺佩服你的，真的。也许真的是一个人的欲望越少就越容易获得幸福吧。哎，我突然想做一个像你这么单纯的女人，不过要等到下辈子了。
1: 你不是一直都说我傻吗？别想那么多了，你只要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儿，将来一定幸福无比。

0: 你好好开车，乱开什么？没见过。
1: 见过，没见清楚，不得好好见见。那以后忘了怎么办？哎，我最喜欢他了。
0: 你真的决定要走了？决定了。可是那杜鹃，她的身体确实有问题啊。
2: 一个舞蹈演员不光靠身体，更重要的是灵魂。杜鹃在他们这帮孩子当中，悟性是最好的一个，将来在舞台上一定会大有作为的。
0: 那个吴娜呢？她的舞台表现可是不如杜鹃呢。那你为什么要决定留她？
2: 她技术全面，又有一定的理论修养，将来会是个好编导。舞蹈队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呀，你说呢？
0: 你呀，别人你都想到了，别都想不到你自己。

0: 村长，你真的要走啊？
1: 练功去吧。
0: 团长，您是咱们团的顶梁柱，您走了，咱团不就散了吗？
1: 不是还有你，还有你们吗？
0: 我怎么能跟您比？团里可以没有我，但绝对不能没有您啊。
1: 去练功，去工作。

我这么做是为了你好，他要不走，那就是你走。

0: 小张，是我，杜鹃。
1: 哦。
0: 能给我开一下舞台光吗？
1: 好吧。
0: 谢谢。

0: 这个语文要素扣不上了，这是。
1: 这个语文要素扣不上了，这是。
2: 2023年6月，人民教育出版社组织的小学语文教材编写会正在进行。来自全国的语文专家在激烈的争论中逐字逐句地打磨着语文教材。集体会商审读教材的传统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已经坚持了半个多世纪。这种传统的创始者便是现代语文学科的奠基人叶圣陶先生。

0: 1905年夏日的一天，苏州双塔附近的贡院响起了点名声。混乱的人群中，不满12岁的叶少军被挤得踉踉跄跄。他此时一心惦记的不是金榜题名，而是竹篮里的两只马铃瓜。
1: 他爸爸呢就说送他去那个去参加这个科举考试，他是不太愿意去的。然后他想了想说，那行吧，那我带两个马铃瓜。
0: 叶少军是叶圣陶的本名。叶圣陶念书天资过人，父亲便想让他考科举试试，但年幼的叶圣陶却不太感兴趣。父亲答应了他带两只马铃瓜的超量要求后，叶圣陶才勉强同意了去参加科举考试。

0: 这些课文都枯燥的，知乎者也的背来背去的，这种反感是一直都有。结果最记忆最深的那个马铃瓜是有生以来吃的最开心的一次。
1: 这样去复烤的叶圣陶榜上有名，但即便是考场上最在意考试结果的人，登科的大门也永远关闭。1905年是中国近代史上充满变局的一年，光绪皇帝发布上谕，取消科举考试，开办新学。中国绵延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宣告落幕。

0: 哎，他是
1: 啊，
0: 身上这个带的校徽哈、啊。光说这些小伙子长得都还行哈、啊，你看，还都一个个的挺精神的。
1: 一个个的都不在了。
0: 一个个的都不在。
2: 照片上的容颜，让叶永和夫妻俩感慨着爷爷的青春时光。一个多世纪前，拍这张照片时的叶圣陶正站在人生的岔路口上。1912年元旦刚过，苏州公立第一中学的校园里出现了一群穿着西服的人，就读于这所中学的叶圣陶也在其中。此时的叶圣陶即将毕业，恰好校长袁希洛要赴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议政，雄心勃勃的师生们便统一穿了西式服装，拍了这张表示咸与维新的合照留念。拍完照，叶圣陶和同学们缠着袁先生诉说，希望也去新建立的南京政府工作，憧憬着干一番大事业。但袁希洛望着这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3: 袁希洛跟这些孩子们说，你们还是尽可能去从事教育，因为教育好了，一个孩子就会影响一个家庭，一个家庭就会影响这个时代。

0: 因为家境贫寒，即便以最优等成绩毕业，叶圣陶仍然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这张照片变成了他学生时代的定格。袁希洛没有忘记自己说的话，介绍叶圣陶去原子庙小学任了教员。叶圣陶漫长的教育生涯就这样匆匆拉开了序幕。开学那天，叶圣陶一大早就来到了苏州原子庙小学。这所小学是用一座旧庙改建的。当叶圣陶到来后，学校里很快多了几分生气。
1: 在学校里头也种上花，开出一块地来，然后就大家集体的去把这一块地呢就种好了。种好到秋天的时候呢，还有一些小葫芦，他摘了一个小葫芦就放在他的这个教桌上头，然后他看着这个，然后开着窗户欣赏着外头。虽然那花开得乱七八糟的，但是也觉得很好啊。
0: 但每月学校发薪水时，却成了叶圣陶最纠结的一天。当时他每个月的薪水是20元大洋，但这些大洋却给叶圣陶带来了莫大压力。
2: 每当得到20个大洋的工资的时候，他总是要在手里反复的掂量，告诫自己

0: 我的付出值这20个大洋吧。他觉得应该为孩子做些事。作为国语修身等课程的老师，叶圣陶觉得好的教育首先就要让孩子能乐学，但很快他就发现了一个大问题。有一次，叶圣陶给孩子们讲中国的水利，他准备了充足的内容。
1: 讲的兴高采烈，孩子们听得都眼睛都瞪直了，听得特别高兴。但是拿来课本再一看，特别的乏味，特别的没有意思，马上孩子一下就没有兴趣了，所以他就觉得这个课本都是有问题的。
0: 于是叶圣陶干脆抛开刻板的课本，按自己想教的内容来讲。 孩子们果然因此体验到了一点乐学之境。正在叶圣陶探索前行的时候，暗流却开始扭动。辛亥革命失败，苏州学界的旧势力又开始抬头。一些辛亥革命时被解职的旧教员四处活动，想谋回教职，目标指向了新派的教员。 叶圣陶的处境也变得微妙起来。

0: 严寺庙小学传出了要裁人的消息，朋友们劝他赶紧去找关系，但叶圣陶却不屑于去做钻营之事。果然，学校解除了他的教职。对此，叶圣陶感到悲凉的不是失去了那份薪水，而是对苏州儿童一和寡性的忧虑。
1: 然后他想了想，他怕他控制不了他自己的情绪，怕流眼泪，然后就想我还是不说，然后就跟平常一样跟这个孩子就说，放假了你们回家要做些什么事情，你们要注意一些什么。
0: 离开严寺庙小学后，叶圣陶去了上海上工学校任教。但对于此时的叶圣陶来说，上海还不是他能施展教育理想的舞台。1917年春天，一封来自苏州陆直的信让叶圣陶兴奋起来。这封信是叶圣陶的老同学吴斌若、王伯祥写来的，邀请叶圣陶到陆直第五高等小学执教。
2: 信中间提到，往时意气相投，你来到五高共事教育，必所乐园。一共有10位老师，根据叶圣陶先生回忆，居然有5位是草桥中学的同学。
0: 小船缓缓穿行在宁静的古镇。当年袁希洛校长一番话，竟然有这么多同学响应。在上海时，叶圣陶受到了《新青年》杂志的启迪，他急迫地想和同学们一起实践。
3: 从《新青年》开始之后，他一直就是这个时候培养懒的思想。新民的思想啊，我们要做一辈子要做清晨的中国人，是吧？我们一定要破除这个传统的观念。我们读书是为了建设一个新的国家，我们读书是为了使我们每个人更完美。
0: 一儿童节，叶圣陶实验小学的同学们迎来了收获的日子。

0: 这座声声农场记录了叶圣陶当年在鹿植执教的历史。在鹿植，叶圣陶开始了全面的教学实验，他带着学生去声声农场劳动实践，组织学生演出课本剧，定期召开恳亲会。
1: 他自己还亲自参加演出。哎呀，我一想当时那个鹿植就完全是一个那个生龙活虎的那样子了哈，是个红红火火的，这个学校就把这一个宁静的一个小镇就变得特别有生气。
0: 叶圣陶带来了旧式教育中最缺乏的一样东西。鹿植镇宝胜寺边曾经住着一位叫阿虎的小孩，因为贫穷无法上学，阿虎被人嘲弄为低能儿，整日躲在角落里。叶圣陶非常痛心，便自己掏钱供阿虎上学，而学校也给阿虎带来了从未体验过的感受。叶圣陶在以阿虎为原型的小说《阿菊》中记录了孩子第一天进学校被老师牵着手去操场的情景。叶圣陶写道，他的脚步格外的迟缓滞钝，似乎他在那里猜想到，人和人的爱情这么浓郁吗？
2: 叶圣陶先生他和陶行知先生他们在这个方面他们有非常非常多的相似之处。那么刚才说到陶先生他的爱满天下，那么其实就是跟叶圣陶先生这种爱于教育是相互呼应的，爱是教育的起点。
0: 鹿植也成了叶圣陶一生的精神故乡。半个多世纪后，已经83岁的叶圣陶重返鹿植，银杏树下他把离别之情吟成了一首诗。
3: 55年

0: 同学诸生尚记名，豆芽慈看残疾在，绵牛精益并肩行，再来再来福迎尔，无限殷勤送别情。
1: 可1921年的叶圣陶对陆植却心生去意，水仙的浅酌低吟无法承载青年叶圣陶要去改造世界的热情，他再次把眼光投向了吴淞江的下游。

1923年初，叶圣陶首先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开启了自己的编辑生涯。在积累了多年教学和编辑经验后，叶圣陶在上海开始游刃有余了。如今的上海宝山路宝山里，已经充满了历史的沧桑感。1926年，开明书店便成立于此。1931年，叶圣陶加盟了开明书店。此时，社会上正出现着一种乱象。20世纪30年代初，很多书商为了牟利，销售起各种烂造的课本和辅助读物。为了扭转这种风气，叶圣陶和开明同仁决定放手一搏，着手编纂开明国语课本。叶圣陶是极喜欢亲近自然的，但1932年，他却没有听到一声蝉鸣，也没有看到一朵

0: 荷花，每天只在红墨水、蓝墨水、复写纸里忙碌。叶圣陶总在思考，课本如何才能真正浸润进孩子的内心。于是，他把自己心里的天真安放到了课本之中。
1: 墙头开了一朵花啊，墙下的是蜗牛，爬呀爬呀爬，爬了三天半，一朵朵的花冲着他笑。我觉得就是给小孩编这么个诗太可爱了。
0: 当有人质疑文中第一句的一朵花和文末的朵朵花前后不符时，叶圣陶笑着道出了缘由。
1: 他说：“你没看那个，我那爬了三天半才爬上去，那所有的花都开了。
0: ”可叶圣陶觉得还不够，于是他又想起了一位老友。这些充满童趣的绘画作品是丰子恺的手笔。他是现代漫画的先驱，丰子恺也是开明书店的积极支持者。他欣然加盟，信手勾画间，一幅幅插图与文字珠联璧合，给孩子们带来了润物细无声的教育。这套教材在1949年以前就重印了40多版。

0: 2005年，这套教材被作为课外读物又再次重印。虽然是70多年前的出版物，却依然能打动网络时代的孩子们。而这套教材的流传，也把叶圣陶的教育理念推向了更广阔的社会。
1: 要尊重儿童，尊重儿童的这个需要，尊重儿童的地位，要讲究儿童本位，这些思想都在教材里面得到了很好的反映。我觉得是他的这个教育思想在教材编辑出版实践中的具体的生动的体现。

一场急雨让苏州的叶圣陶故居增添了别样的韵味。1935年，事业顺利的叶圣陶厌倦了他觉得听不到秋虫声的上海，又举家搬回了苏州居住。他按自己的心意精心建造了这座小院，种了喜欢的植物。每个月叶圣陶只需花一周左右时间去上海开明书店工作，其余时间便在庭前小坐专心创作。

刻纷乱的时局，却容不下这抑郁安宁。1937年8月16日，在日寇炸弹的轰鸣中，上海开明书店的设施悉数化为灰烬，而苏州很快也陷入敌手。1938年1月，不愿做亡国奴的叶圣陶做出了抉择，放弃苏州的家，前往抗战大后方四川。

四川后，叶圣陶又站上了讲台，他一路辗转到西迁乐山的武汉大学任教，一场生离死别的考验也向他袭来。

0: 抗战中日军经常对四川进行轰炸。1939年8月19日，日寇出动了27架飞机轰炸乐山。当天叶圣陶在成都出差，直到乐山被炸，他心急如焚。
1: 大火烧的时候，那门被底下那个地板给挡住了，所以最终只开出了这么一点小缝儿，人一个一个的钻出去，老太太驼背，就这背是这样的，就是那边拉这边推，把背都给弄破了，然后才把老太太给拉。

0: 虽然有惊无险，但战火的磨难让叶圣陶更清晰地思考教育和时代的关系。在进入四川省教育科学馆工作后，他实施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四川把这种独轮小车叫做机工车，可以在田间小路上穿梭自如。1940年11月底，叶圣陶孤身一人从成都陕西街出发，踏上了旅途。一路上他雇用机工车，借住教师宿舍，在川西访问了14、15所中学校。他发现教学中依然存在关门办学和独尊文言等弊端时非常犹豫。
1: 抗战时期他要求学生一定要知道中国是个什么样子，一定要关心抗战，但是与抗战无关的很流行，他一生一定要关心抗战，一定要冲破这个闭塞的校风。
0: 叶圣陶认为国文国语的教育必须和时代所需紧密相连。一天，叶圣陶中学同学赵善昌的孩子赵仁龙拿着篇文章找到了他。
2: 先父赵仁龙他带领学生进行军事实战演习，演习结束，教父以文言体例记述了演习报告，并向叶圣陶当面请教。
0: 面对眼前这名朝气蓬勃的青年，叶圣陶缓缓地说出了自己的见解。
2: 叶圣陶看完后认真地说，作为文章写得很好，但作为军事报告则应该摒弃不必要的修涩文辞，文从字顺，用笔说话即可。返校后，先父征询叶圣陶的指导，用白话文重新写过，最后这篇文章经逐级批阅，成为了黄埔军校演习报告的范例。
0: 从事教师职业的叶圣陶并没有放弃编辑工作，战乱中他奔走于成都、桂林等地，竭尽全力恢复和发展开语书店的业务。同时他还担任多家抗战杂志的编辑。风云变幻的大时代，叶圣陶的编辑生涯又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切，一座充满着青春活力的城市。抗战时期，这里曾是全国抗战的大后方，而北碚则是当时大后方重要的文化区。

0: 致力于开明书店研究的邱雪松教授，从位于重庆北碚的西南大学民国文献馆调取了一本从烽火中走来的杂志。
1: 我今天借一下朱学森暂时半月刊。

0: 中学生是叶圣陶在上海开明书店参与创办主编的教育杂志。淞沪会战日军的狂轰滥炸中，开明书店正在排印的77号中学生杂志和印刷厂化为灰烬，但疯狂的炸弹却无法扑灭教育的火焰。
1: 当时在乐山武汉大学任教的叶圣陶，有很多武汉大学的学生向他请教问题，同时也表示自己受到中学生很多启发，希望这个杂志能够复刊。
0: 1939年，中学生复刊的契机出现了。担任《救亡日报》编委的著名出版家、地下党员胡玉芝，在桂林从事文化救亡运动。很多开明人此时也聚集在桂林。胡玉芝参与推动《中学生战时办》月刊在桂林复刊，但对于社长的人选，大家一时难以定夺。今年96岁的胡旭威是胡玉芝的侄子。

0: 每每说起胡玉芝和叶圣陶这段往事，他仍然记忆清晰。
1: 这个胡玉芝建议啊，叶圣陶还是让叶圣陶当社长，转定考核什么都要通过一下，通过一下这个叶圣陶一老，叶圣陶也同意了。他意思让我挂个名嘛，我也可以觉得。
0: 但这个决定也意味着中学生战时办月刊要靠着游击战来完成。
1: 好多编辑都在桂林，但是社长呢让原在这个四川的一个叶圣陶。
2: 主稿在四川，但是出版的是在桂林。叶圣陶呢，就是向各个作者约稿，然后组齐了以后呢，再把这所有的稿件呢寄到，用航空信寄到这个桂林，在桂林来出版。
3: 抗战爆发以后，印刷条件非常恶劣，所以就只能用图纸印刷。但这一期就可以看得出来，封面已经是淡，很简单的，只能用线条作为一点装饰。
4: 叶圣陶希望中学生杂志要特别提倡个人的自盖和节操，他认为只有提倡自盖和节操，反抗侵略的战争才能取得胜利。
0: 杂志虽然简陋，却如同黑暗中的灯火，就像叶圣陶在中学生杂志副刊献词里所写，用文化智慧的光环消灭世界上野蛮与疯狂的侵略者。浴血奋战14年，中华民族赢得了战争胜利。1945年9月26日，叶圣陶从成都搬到重庆，准备着返回上海。这期间，他多次应周恩来之邀，去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参加活动。周恩来详细给大家分析了时事，这让叶圣陶对未来时局的发展充满了忧虑。面对抗战胜利的举国欢庆，回到上海的叶圣陶却很难有当年杜甫青春作伴好还乡的喜悦。果然，国民党政府很快调解，全面内战。李公朴、闻一多等教育界人士因反对内战相继遇害。重重黑幕之下，叶圣陶的教育理想仍然是无处安放。1948年11月，几位神秘人物代表远方找到了叶圣陶，为他安排了一个秘密出行计划。到转过年来的1949年1月6日，叶圣陶照常去开明书店上班，人们对他感觉并无异样。其实这一切都是烟雾弹。第二天，叶圣陶悄悄带着妻子胡墨林来到现在许昌路附近的华盛码头，登上了前往香港的轮船。香港，他们惊喜地发现，很多文化界和教育界的老朋友也在这里。远方代指的就是共产党。一个多月后，叶圣陶夫妇和柳亚子、马寅初等27位知名人士，在共产党的安排下，辗转北上，奔向刚刚解放不久的北平。那里等待叶圣陶的，又将是怎样一番？

0: 头版刊登了只有七行字的简短消息，但这七行字却代表着教科书编审的崭新阶段。消息宣告了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成立，叶圣陶出任委员会的主任，开始了一段全新的编辑生涯。就在编审委员会成立的同一天，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号令响起。叶圣陶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号召大家，解放军打到哪里，我们就要把教科书送到哪里。可跟随解放军推进的，该是什么样的教材？国统区的老教材，由于历史观、价值观不同的原因，自然是难以直接使用。那老解放区的教材，是不是拿过来就可以直接用呢？
1: 也不是，因为我们说解放区更多的是农村地区，所以它的选材、它的表述，特别是针对农村孩子，上海呀、广州啊、武汉呐、大量的城市进来了。那么对城市孩子读了这些教科书，他会有陌生感的。
0: 凭借多年从事出版工作的经验，叶圣陶知道全部重编新教材肯定来不及，紧急方案只能是在旧教材中选优改编，再辅以点睛的新课文。但即便这样，也是一项十分浩大的工程。
1: 小学高小的语文的一册教材，他只有三个人，他宋云斌、孟超，这是三个大作家，三个这个大学者，用了一个月时间不到的时间，每天连轴的干，把这本教材改编出来。

0: 1949年8月，叶圣陶搬进了东四八条的这座院子。此时的他无暇去感受北平的胡同，高度紧张的工作状态持续到1950年元旦左右，所有人都接近了极限。
1: 到了这个1950年元旦之后，大多数人都是带病工作，因为在这个宋云斌的这个先生的日记里面，因为他本人他是一个学医的，他是会医术，所以呢每天在他日记里面大量的给同事们号脉、开方子、开汤头，这些人喝着药在那干活，又没办法，必须要把他赶出来。

0: 编写任务终于如期完成，课本随着解放军进军队伍被武装运送到全国各地，孩子们诵读着叶圣陶亲自撰写的课文《国情》，朗朗读书声响彻校园。
1: 当孩子们在课堂里面念大声去朗诵《国旗》这篇课文的时候，这也表示他们是生活在新的政权下的新的国民、新的青年、新的孩子。
2: 共和国的建立还有什么事情比教育更重要吗？而教育当中有什么事情比教科书更重要吗？所以我觉得叶圣陶专注于为孩子们去奉献，最好的东西都献给了中国的孩子们。
0: 叶圣陶用充满新时代气息的教材，让孩子们感受到幸福生活

0: 中旬，叶圣陶在这里着手拟定两份课程标准。经过深思熟虑，叶圣陶做了一个重要的变动，他把以前的国语、国文改成了语文。
1: 这个意思就变了，并不是说文言和白话的拼凑，不是。语文学两个，一个是语，一个是文。这个语，口语，口语两个，听说是口语，文是读写，要读要写。所以他就提出听说读写，这是一个很大的变革。
2: 同学们默读课文第14到29自然段，又横线。
0: 语文由此成为了现代的基础学科，很快就落实到了教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很多的孩子走进了学校，要让所有的学生准时拿到教材，需要尽快找到解决方案。
3: 如何解决它的这个印制，如何解决它的纸张供应，如何解决它的这个运输力量，需要统一来协同来解决这个问题。
0: 1949年10月19日，国家在北京东总部胡同设立了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署长为胡玉芝，叶圣陶任副署长。1950年7月17日，叶圣陶和胡玉芝第一次谈到了筹建全国性的教材出版机构。
4: 这个目标很明确的，要管教育方面的出版物，那是由伊朗来负责。新闻出版其他方面东西，他可以，我伊朗可以管多管一点。人民教育方面的东西，那应该由伊朗来负责。他跟伊朗是最了解的好朋友了。
0: 很快，北京东总部胡同10号更加热闹起来。12月1日，人民教育出版社在这里正式成立。毛泽东亲自题写了社名，叶圣陶担任了社长兼总编辑。也就在这个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高级中学语文课本出版，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名字第一次被印到了课本上。
3: 解决了世界上人口最大的这个国家，这个地理环境差距这么大的这么一个国度，近亿的中小学生在开学的第一天能够同时拿到教科书，保障课前到书人手一册，这样重大的一个政治任务的这么一个落实，这一项机制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0: 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后，全国通用教材修订工作便马不停蹄地推进。当时使用规范语言是国家号召的大事，叶圣陶带领同事们也为此而努力。他对课本语言要求更加严格，为了应对挑战，他还专门创新出了一项能发挥集体智慧的制度。
1: 叶老开创了一个叫读教制度，过去都是编写人员编完就审有印发就完了，而现在这个为了提高它的质量，叶圣陶要求大家这个团队坐在一起，要有一个人要读。
0: 这座小楼是当年叶圣陶工作的地方，因为叶圣陶带有浓重的苏州口音，所以审教时一般都是由北京的同事来读，大家一起听。
1: 叶老闭着眼睛来听，突然他听到哪一句不通顺了，马上喊停。
2: 月亮掉在水里了，北京话说月亮掉水里了，没有。

0: 那个债掉在水里了，那就得专题讨论我们需要不需要那个债子，需要不需要掉在水里，还是就说掉水里了。你看看这多认真呢。
1: 叶圣陶主持了从小学到大学的语文学科整体规划，也参与了对教材细节的审定，成为中国教育现代语文学科体系的主要奠基人。从1950年人教社成立到1966年，几乎所有的教材都经过叶圣陶的审定或过问，甚至包括数理化课本的文字，叶圣陶编写的那些行文规范、意境优美的课文，与那个时代纯洁友爱的社会氛围一起，成为一代代中国人的美好记忆。

0: 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叶圣陶要面对的还不仅仅是学校教材的工作。当时中国进行着一项空前宏大的教育活动，面向全国开展扫盲，但是大家却苦于没有一本适合的语文工具书。1950年，叶圣陶启动了字典编撰计划。这次他要编的是一本前所未有的白话文字典。
1: 做一本只能够让普通的老百姓，尤其是识字不多的老百姓，能够跟上这个时代，能够跟上新中国的这个发展。那个时候这个白话文运动尽管是开展了那几十年，但是大家写东西还是习惯用文言文，包括之前的博弈词典，它还是文言色彩比较浓的。
0: 为此，叶圣陶专门调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魏建功等语文大家，推动成立了词书编纂机构新华词书社，字典被定名为新华字典。为了新的中华，每个人都在竭尽全力。叶圣陶除了完成繁重的教材审定工作，还亲自参与字典初稿和修订稿的推敲。为了便于劳动群众学习，他还在字典中添加了很多插图。
1: 第一版因为是用白话文来编写的，这个字典其实很不容易，没有可字参照的这样材料，大家都是白手起家来编。
2: 编写的时候呢，就是用一张小卡片把字写在上面，字的意思、例句写完之后呢，盖上自己的图章以示责任。接下来呢，就传给审核的人，审核完之后呢，又盖上一个图章以示审核人的责任。最后汇总起来，就是这个字在字典中的条目了。
3: 是我们看那两年的日记，从51年到53的日记，可以看出来他不断的在日记里面写说今天看了字典稿一叠。这几年的日记当中，大概是100多天呢，都在写到这个字典。
0: 1953年12月，首版崭新的新华字典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0: 虽然是本只有64开的小字典，但却是中国语文教育迈出的一大步。
1: 1998年开始，对这个语言文字规范和普通话的普及，新华字典的作用也是功不可没。汉语拼音方案简化汉字，还有推广普通话，新华字典都是起到引领、推广和宣传的作用。

0: 花开花落，岁月如梭，时光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叶圣陶用放大镜再加上老花镜都难以看清稿纸上的钢笔字了。不过他依然在关注着教育。
1: 考生涌进了各地的考场，这一年全国有570万人报考。

0: 仍然是教育的热门话题。1981年10月31日，叶圣陶的儿子叶志善给他念了一篇《中国青年》上刊登的反映升学压力的文章。87岁的叶圣陶听后，立刻感到一阵胸闷。
1: 叶志善看了这篇文章啊，他就把这篇文章就念给爷爷听了。爷爷当时就很激动，结果说这个不好，要写出个东西来。后来文章是叶志善起的稿，就当晚叶志善就起稿了，然后呢，第二天爷爷就修改。
2: 当时这个我呼吁被写进这个政府工作报告，
0: 而他把一生对教育的思考总结成一段充满哲理的话。
3: 我想教任何功课，最终目的都在于达到，不需要教。
0: 1987年6月9日，93岁高龄的叶圣陶主动辞去了民进中央主席的职务。告别之际，他引用了《礼记·大学》中的“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寄语同仁，从正己正身起步。

每个人来到世间都如同一张白纸，经历就是画笔，绘制着生命的肖像。面对这张面孔，人们会想起那个

豪君万物本无心，是宋代文学家欧阳修的诗句。圣陶二字取意圣人陶君万物，意为贤德的人能陶冶造就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叶圣陶毕生之领域，用教育造就无数合格的功能，圣陶也成为了他教育人生的

0: 一颗小小的种子让荒山变果园。
1: 一个人富不算富嘛，整个村子里面富，大家富才富嘛。
0: 远方来客是乡村发展的希望，也是亲密无间的家人，
2: 就给他家的感觉。
3: 没有好的巢穴，他来候鸟了。
0: 碧海蓝天下，人们如何用真情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敬请关注《记住乡愁》，山海之间情意浓。

0: 初春时节，万物复苏。海南岛上，来自太平洋的风裹挟着温润水汽，已带来夏天的热意。还有半个月，三亚梅溪村的芒果就要陆续上市。这两天，村里的农业技术员张波要去各个果园转转。芒果长势的好坏，事关许多村民一年的收入。
1: 我们这边的芒果有台农、贵威、金黄，但是面积比较多的还是台农。
2: 哦，我看它已经微微泛一点红色出来了，
1: 成熟就红了嘛，整个皮都变红了。
0: 村庄的芒果园大多就建在这样的坡地上，常年24摄氏度左右的平均气温，为果树提供了最佳的生长环境。高低错落的种植方式又让每一颗果实都能受到充分的日照，日积月累中孕育出香甜细腻的口感。村庄有3800亩芒果园，每个果园的面积在20亩到100亩之间，平均每亩1吨的产量，给村民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
2: 那我们的村民们要是依靠着这个芒果产业，他们的收入能增加多少啊？
1: 有果园的家庭每年要收入50到60万。
2: 哇，那么多。
1: 小的一般都是10多20万。过一个芒果的季节，这个打工都要收入3万，多的也就4万块钱。如果两夫妇去收入那个60万块钱。
0: 村庄位于海南省三亚市崖州区，面朝大海，背靠群山，连通海口与三亚的环岛公路穿村而过，方便村民的出行，也把村里盛产的瓜果蔬菜运往外界。相传早年间，村头有一棵高大的酸梅树，当地人以树为界，把树的东侧叫做梅东村，西侧叫做梅西村。今天村子里还有十几棵上百年树龄的酸梅树，酸中带甜的果实用来泡茶或者熬汤，是海南人喜欢的味道。
3: 酸吗？
4: 一点不酸。
0: 走在绿意盎然的村间小道，椰子、杨桃、释迦等10多种热带水果随处可见。本地人习以为常，异乡人却感到新奇。
2: 来了这里啊，几乎人人都可以实现水果自由。从果园到村庄，一路走来，空气里都弥漫着沁人的甜甜果香。这里啊，家家户户、房前屋后、院里院外都种着各种各样的果树，不仅装点了自己的家园，更是给生活平添了一份甜蜜呢。我们这就到村民家里去看看。这是正在忙着的吗？
5: 哎，剪这个树。
2: 哦，盆景哈。
5: 对，盆景。
0: 和很多村民一样，

0: 张守清在院子里种了好几种果树，果树在不同的季节开花结果，满足着一家人一年四季的水果供应。
1: 这边是，
2: 这是生的芒果，
1: 这是生芒果，
2: 是的，可以拌酱吃。
3: 这个蘸的是辣椒、蒜头、蒜蓉、红糖、酱油，
1: 还挺好吃的。感觉是吃那种大拌菜那种凉菜那种感觉哈。我们这儿是把这个芒果当蔬菜吃的。
2: 我们这当蔬菜，有时候要炒过来吃。
1: 那在这里有很多这种把水果当这个蔬菜吃的这种吃法吗？
2: 有，这个菠萝蜜，那
3: 菠萝蜜也是
2: 打开那时可以炒。
1: 哇，真的、
3: 包剥开把包吃了，剩下那些丝还是黄的，我们还是割下来炒菜。以前呢，生活比较贫困，物质比较匮乏，所以生活条件不好，有饥饿感，所以这些搞来都不浪费，都炒菜吃了。但现在生活好了，当水果吃就没事了。那也要不该这一
0: 棵苗。水果当菜炒，每一部分都物尽其用。这样的做法如今是日常生活里的调味剂，但在过去却是村民们对于苦日子最深刻的记忆。在交通落后、信息闭塞的年代里，山海虽美，却隔绝了村庄与外界的联系。没有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人们只好靠天吃饭。一年到头辛勤劳作，也仅仅勉强维持温饱。直到有人带来了一颗特殊的芒果种子。
1: 我发现咱们的这个芒果树哈，长得特别的粗壮，这有年头了吧？多少年了？
4: 算起来也有30几年了。
0: 赵明康的父亲赵光福是村里第一个大规模种植芒果的人。芒果原产于印度，在唐代玄奘法师撰写的《大唐西域记》中，就有安波罗果见真于世的记载。1968年，巴基斯坦外交部长访华时，赠送给毛泽东主席一批芒果，毛主席又把这些芒果分享给人民群众。一时间，这批象征友谊的芒果被送到了全国各地。机缘巧合下，赵光福在外工作的妹妹得到了两个果核，
4: 给我父亲种一个，他就种一个，但是活下来的是我父亲的。
0: 赵光福把这颗珍贵的果核种在了自家院子里，也让芒果在这座海岛上的村庄落地生根。等到结出果实，十里八乡的村民都跑来看热闹。
4: 这个是国外的小青皮，大家都觉得很新奇嘛，肉质也比较甜，甜中带有点酸，特别好吃。我们也送给他们，那么这个他们有的好的东西也端过来给我们。
0: 物资匮乏的年代里，村民们的日常所需大多来源于有限的土地。平日里，人们彼此分享每一份来之不易的甜，也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期待着更好的生活。改革开放后，为了发展经济，政府鼓励人们开荒拓地。渴望改变命运的赵光福从芒果树上看到了希望，打算尝试规模化种植。荒地距离村子将近10公里，赶着牛车也要走上2个小时的土路。那个时候，赵明康已经在市里工作，父亲年纪大了，弟弟又因病落下了残疾，腿脚不便。
4: 他经常在这个开荒地里面摔，一世到一世的之旅在上班，都很好了。所以我当哥哥的，我也是这个，看在心里面呢，急在心上。
0: 就在一家人发愁的时候，村民们伸出了援手。当年村里还没有现代化的农具，人们扛起锄头，拿起铁锹，用了半年的时间，陆续开垦出了100多亩荒地。 在大家的帮助下，赵光福父子拥有了村里的第一片芒果园。

0: 父子俩一边外出学习种植技术，一边悉心照料着果树。海岛之外，市场经济的活跃让曾经难得一见的热带水果价格节节攀升。芒果不愁销路，赵光福一家成了村里第一个万元户。村民们看到这样的情形也想效仿，甚至还有农户专程从外地赶来求苗。但那个时候大家的收入都还十分有限，买苗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1: 他地不多的，种几株，十几株，我父亲就赠送给他。如果说要比较大面积的，那父亲就按照成本价来收一点这个，就是疫苗费用。我父亲当时要觉得这个一个人富不算富嘛，整个村子里面富，大家富才富嘛，这个大家生活怎么样嘛？
0: 小小的芒果传递的不仅是美味，还有人与人之间无私的情谊。赵光福把自己摸索出来的种植技术交给了村民。20世纪90年代，村民们纷纷种起了芒果，连绵起伏的山坡上，荒地逐渐变成果园。除了自家果园的产出，到了收获的季节，村民们还可以互相帮忙采摘、打包，赚取额外的收入。一颗带着善意而来的小小果核，造就了惠及一方百姓的特色产业。今天，村庄的3800亩芒果园，每年产值达到1500万元。水果从果腹的食材变成了致富的金钥匙。人们也陆续从原来的砖瓦平房搬进了新式小楼。而那些保留至今的老房子，往往有着特殊的价值。这是一座始建于清朝的老宅，门楣上悬挂着的牌匾刻着“明经进士”四个字，说的是这家祖上曾有人在科举中获得了单科进士的功名。尽管远离中原，但自唐宋起，儒家文化就伴随着一个个移山越海的脚步，走进了村庄所在的崖州城。
2: 那边是个。
0: 如今被保护起来的这处遗址是崖州历史上较早的书院之一。
2: 这个是什么年代建的呀？
3: 800多年。
2: 800多年了。
3: 原来是私学吧，也可以招收周围的人来读书。在周围学习的地方，也传承那个儒家文化的一个载体。
0: 开办书院的人名叫胡铨。南宋年间，胡铨任枢密院编修官，因弹劾奸臣秦桧遭到陷害，被贬崖州。翻过层峦叠嶂的高山，穿过瘴气丛生的密林，渡过波涛汹涌的河海，初到海岛的胡铨望着眼前的一片荒芜，心灰意冷。然而，九死一生的旅途只是多舛命运的开始。来到崖州后，胡铨又受到秦桧同党的百般刁难，居无定所，处境艰难。那个时候，裴氏先祖裴文义任昌化军守，听闻胡铨的遭遇后十分同情。
3: 一路上来的时候，谁招待胡铨的都被打压的，谁送点东西都不得了，他都就给打压到这个边走的。
0: 地方官员害怕得罪秦桧遭到牵连，但在裴文义看来，作为孤悬海上的蛮荒之岛，当时的海南已经是贬无可贬之地，于是他邀请胡铨搬来裴家，并常常劝慰对方。
3: 哎呀，这事也不要管他了，我们就好好这个在这里啊，这修心养性吧，好好这个写写文章，教孩子读书吧，还有这个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吧。
0: 崖州人的善举逐渐消解了胡铨心中的苦闷，重新振作起来后，他在裴家开办起了书院。自此，琅琅书声开始在椰林海风中响起。 根据志书记载，历史上先后有16名官员贬居崖州。来到这里后，或勤心理政，或著书立传，或兴办学堂教书育人，孕育出了儒家文化的土壤和淳朴友善的民风，也带来了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曾经只能冒着生命危险向大海讨生活的先民们，也在山海之间开垦出了一片良田。当贬官们遥望茫茫大海，感慨人生起伏，思念家乡故土时，他们不会想到，这片曾经世人避之不及的蛮荒之地，会在100年后的今天，成为无数人创新创业的热土。进入3月，地里的玉米已经成熟，蔡士兵忙着采收前的准备。今年已经是他在村里进行育种工作的第30年。培育一个新品种通常需要花费8到10年的时间。数九腊月，北方大雪纷飞，海南省南部却温暖如春，强烈的日照下，农作物依旧旺盛的生长。为了加快育种的进程，培育出更好的粮食作物品种，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每年冬天都有全国各地的科研人员在海南开展南繁育种工作。
2: 大老师您好，正忙着呢。
4: 今天正好在收一些育种材料。
5: 冬季北方不能种了，南方海南继续可以加种植，所以也提加快了我们育种的速度，起码要能抢先一年，你种一季就等于在北方多一年的时间。
0: 1994年，在辽宁工作的蔡士兵经过考察来到了村里。村民们虽然不懂专业的农业技术，但历来都有尊重知识的传统。于是很快接纳了这些远道而来的科研人员，还主动帮他们看管起了试验田。
5: 当时因为他这个地方还是像养这些牛啊羊啊都是散养嘛，那到时候有不注意他就会跑到地里来。他们村民看到赶快给你赶完，给头回头联系我，那牛今天进地了，我们帮你刚吃了几颗，会不会影响你的材料啊？
2: 这还帮您担心呢。
5: 担心呢啊。
0: 村民的友善让蔡士兵决定在村里长期驻扎。经年累月的相处中，工作队员也把先进的农业技术教授给了这些淳朴的村民。
5: 遇到这个地不知道怎么管了，怎么用药啊，那可能问我们当然就相对说比他们懂得多一些。
2: 所以说其实你们来了之后，不仅是村民们给你们有很大的帮助和支持，其实你们也给他们带来了很多的这个
5: 相互的，
2: 对，相互的
5: 相互支持嘛。
0: 现在村庄有9个南繁工作队开展玉米、水稻等农作物的育种工作。而在过去的60多年里，中国育成的近3万个农作物品种中，70%以上都经过南繁，其中杂交稻育种研究100%经过南繁。这些有着海南基因的良种在全国各地生根发芽，也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现在农忙的时候，会有50多位村民参与试验田的田间管理，每人每天能有200元左右的收入。当年无数文人为这片海岛带来了文明之风，今天农业专家的到来为这片土地带来了更先进的技术、更优良的作物品种，还有更丰厚的收入。富裕起来的村庄新修了水泥路，安装了天然气和污水处理管道，粉刷一新的墙面上也绘上了具有海岛特色的壁画，图书室和文体活动室免费对所有人开放，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海岛人家的生活也越来越有奔头。
2: 然赐予了这片土地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和依山傍海的秀美风光，但如何能真正长久地把生态资源转化为财富，这也是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0: 海南不仅有冬季宜人舒适的气候，也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文化景观。当交通运输的发展缩短了翻山越岭的旅途，度假成为了这里最热门的标签。时代的发展中，村庄也看到了新的发展机遇。一大早，村里的文体活动室就聚集了不少乒乓球爱好者。
6: 都是在这村子里，
2: 不是村民吧？听您这口音，
6: 我们是五湖四海。
2: 那您是哪里过来的？
6: 辽宁的。
2: 辽宁的。
6: 辽宁沈阳的。
2: 哦，您呢？
7: 我也是辽宁沈阳。
2: 哦，一起过来的。嗯、那这位大哥呢？
8: 我是呼伦贝尔，内蒙的。
2: 呼伦贝尔，哇，那更远了啊、嗯哦！那大哥您呢？
6: 四川的。
2: 哇，五湖四海啊，到这儿来啊、
6: 嗯！这个村子里，像我有我们的一个团队。
2: 哦，真的、啊，
6: 大家伙组织呢，有十来个人。
2: 那咱们有没有说过，为什么会大家不约而同的都选择到这里度假呀？
6: 这个环境和气候都不错的。
2: 嗯。
6: 另外就是上的人多这地方，我们还不愿意去。
0: 每年十月到来年的五月是村庄最热闹的时候，在这座户籍人口仅1300多的小村庄。就居住了5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退休老人，他们像候鸟一样，随着四季的变化迁徙而居。今天，在家家户户参与芒果种植的同时，也有将近1/4的人把自家房屋出租给来这里过冬的游客。每年冬天，全村村民的租金收入达到300多万元。
9: 这个红色的房子是我家。
0: 当年来村里的第一批过冬游客就住在孙兆安的家里，
9: 共有21个房子，我租给那个19间，我们就留2间出来
2: 自己住。
9: 嗯，
2: 哦，那这样租的话，一间房大概多少钱啊？
9: 还是有1500的，有1400的。
2: 那是不是如果临近冬天的话，价格就会更高了呀？
9: 肯定是啊，有3000多，有1400，有4000的，好点就是4000块钱。因为这时候他们的子女孙子都要春节要过来，所以那时候房源已经很紧张了。
0: 这个冬天，孙兆安一家收入了10万多元的房租。高兴之余，他又给家里添置了一些花卉。2014年的冬天，几位从外地来的游客就是被满院的盆栽吸引，在这里租下2间房，一住就是4个月。在与他们的相处中，孙兆安了解到，随着社会的发展，城市里的退休老人开始倾向于到南方的农村过冬养老。
9: 城里的民居，第一个它没有庭院，人口多，人流比较密集，车辆多，空气不好。这个是它比不了农村的。这个还有一个是吃的东西，
2: 对，吃的很重要。
9: 那我们有鱼。有鸡，有菜，
2: 是，而且原生态哈，
9: 生态的，水果，都是新摘的。
0: 村庄有着天然的气候优势，发展民宿经济是让村民增加收入的有效途径。然而，在旅游资源丰厚的三亚，梅溪村还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如何吸引游客、留住游客，成了摆在人们面前的难题。魏守军是孙兆安家里租住时间最久的房客。2019年，他和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远道而来的客人热衷乡野美味，村民们就和他们分享自家的水果、蔬菜和特色糕点。客人们大多是60岁以上的老人，最关注身体健康，各家各户都特意准备了血压计、按摩仪和健身器材。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却给出门在外的异乡人

0: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这地方就给他家的感觉，没有好的巢穴，他来候鸟啊，你处理都非常融洽，这个时候人就来得多。
2: 你好，换个冬装。
0: 此后每年，魏守军都会带着家人朋友来这里过冬。在村民们看来，用真心善待每一位客人是习以为常的待客之道，也是对家乡最好的宣传。元宵节一早，魏守军和妻子就在厨房忙碌了起来。院子的另一边，孙兆安也让家人准备了最新鲜的食材。在这里，逢年过节，游客们和村民都会这样聚在一起。
3: 这个东北特色，说这是饺子。
0: 饭桌上既有北方的饺子，也有本地的海鲜。一道道精心准备的菜肴，是主人的心意，也是客人的情意。2020年，三亚梅溪村被评为全国文明村镇。今天，当地村民人均年收入超过了20000元。从飘香的果园到丰收的农田，再到处处市井的海岛民宿，当年人们种下的一颗颗善意的种子，在年复一年的用心浇灌下，早已生根发芽，也将在新的时代绘就出可期的未来。

0: 这是一座被鲜花簇拥的苏北小村，他们走南闯北，把鲜花卖到全国各地。
1: 这是西安这儿的货的货，这是西安的货，它是武汉的货。
0: 几分耕耘，几分收获。他们用品质赢得市场与口碑。
2: 我们是经过一年一年一年筛选，每年每年让常年积累下来。
0: 苏北大地上，他们用鲜花铺就出一条乡村振兴路。敬请关注记住乡愁，生活像花儿一样。

0: 农历正月本是一年中最清闲的时候，北沟村的花农们却依然忙个不停。
1: 直播间的家人们，大家晚上好啊！希望大家的生活像咱们的花一样美好啊！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
0: 元宵节这天，韦永安夫妻俩忙着直播销售百合。朱锦锦的鲜花展示间里挤满了前来采购的花商。单华云姐弟俩正在为即将发货的鲜花进行包装。节日期间，鲜切花销售火爆，订单量是平日的十倍，平均每天都有20000只百合从北沟村发出。
2: 吃汤圆了，快！
0: 尽管花农们通宵达旦的忙个不停，但还是会抽出时间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汤圆。满口的香甜化解了整夜的辛劳，这座百合之乡也迎来新的一天。北沟村5000多座大棚里的鲜花正含苞待放，准备进入全国的鲜切花市场。
1: 这么多花呀，是不是品种也不一样？
3: 不一样，不一样，这是沈阳这儿的户的货，多头的，这是西安的货，西伯利亚，是最香的，兰州的，他们要的更壮一点。前面还有一个黄色的，河南郑州的货，这边这个圆舞曲，它是武汉的货。
1: 所以每个地方
3: 不一样，
1: 对于花的需求还不一样。
3: 它是不一样，我们种植的时候也根据这个每个地区要多少量，要什么品种，20个品种了都是。这整个育植地现在是已经是几千亩了都是。
0: 早上采摘的百合鲜切花，每10只包装为1束，中午就能按订单装车发往全国各地。北沟村9000多亩土地，1半以上种植着花卉，其中百合占到90%以上，每年能给村里带来8000多万元的收入，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2.8万元。
1: 2月份的苏北大地仍然是春寒料峭，不过在北沟村却有着不一样的景致。5000多栋大棚整齐地排列着，走入其中仿佛置身于南国。百合花清香扑鼻，郁金香摇曳生姿，更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在这个小小的村庄，一年要卖出2亿多只鲜花，是中国百合鲜切花的主要产地之一。放眼望去，这满棚的绿色是北沟村的致富产业，更寄托着人们对于花样生活的美好期望。
0: 江苏省连云港市北沟村地处鲁中南低山丘陵向淮北平原的过渡地带，310国道穿村而过。这条自连云港横贯东西部直达青海的交通大动脉，使得这座苏北小村通达东西，交通便利。村中500多幢民居鳞次栉比，传统的三合院里如今都盖起了楼房。庭院里点缀着绿植鲜花，人们在花香环绕中劳作，在满园春色里生活。北沟村种植鲜花是从30多年前开始的，那时北沟村人均耕地2-3亩，因为地处丘陵山区，土质沙化，只能种些红薯、花生，常常辛苦一年只有2-3千元的收入，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20世纪90年代，附近农场有几个园艺技术员来到村里租大棚种百合，一亩棚一年就能挣6-7千元，这个消息让村民们感到不可思议。
1: 那以前可能大家不会想到这里种鲜花啊。
3: 看看这个东西，说实话都在我们当地是没人要的，牛都不吃啊。这东西就这家的小麦、水稻，对吧？玉米，哪谁见过这东西的，对不对啊？我们也不敢种，当时候，但是看这个行情呢，还是比较诱人的。
0: 与土地打了半辈子交道的农民，不管学着种菜还是种花，都不是难事。可不了解全国鲜切花市场，种出的花能不能卖出去，大家拿不定主意。那时北沟村有许多年轻人在大城市打工，乡亲们就委托他们帮忙打听一下鲜花市场销售的情况。张刘飞就是其中之一。2009年，他在西安打工时，利用节假日和休息时间到鲜切花批发市场和各个花店观察记录销售情况。一年的时间观察下来，他发现买花的人不少，尤其是百合十分受欢迎。
3: 到了一家没店的地方，看着有人进去，他们爆花的时候哈，这个百合就是作为这个配花，就是配，你要配康乃馨也可以，配玫瑰也可以，都可以，哪怕包十枝花里面都必须放一只百合或者两只五只的，都有，就像我们家里做饭一样，他那个花店也是必备的了，就必须有这东西了。
1: 所以其实能看到，可能大家愿意把这个花费花在花上。
3: 对对对，那个时候像省会大的城市，它这个消费啊还是起来了。只是我们在这个乡镇这个偏远地区消费不行，看不到，人家是有人因为这东西买单了，真的这个是有市场的，是可以发展的。
0: 那几年在外务工的年轻人，有的跑郑州，有的跑武汉。他们就像北沟村伸向全国各地的瞭望哨，不约而同地把市场消息带回村里。乡亲们也有了大规模发展大棚花卉种植的信心。2010年，这些在外的年轻人也陆续回到村里，家家户户都种上了一两个大棚的百合。然而那个时候，百合最大的两个产地是云南昆明和辽宁陵园。各地经销商对刚起步的连云港百合不熟悉，村里的年轻人往往外出推销一圈，得到的只是一句等通知的敷衍。2012年初，村里第一茬百合就要成熟了。正当人们为销路发愁的时候，除夕当天，张刘飞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是他在西安打工时认识的花店老板。
4: 啊，怎么了？
3: 你是让运香秀来的啊？
4: 行。
3: 别耽误啊。
0: 电话里说，西安鲜花市场缺货，年关物流也停了，问张刘飞能不能马上送2000束百合到西安。一笔意外飞来的大订单让张刘飞喜出望外，很爽快的就答应了下来。
3: 连港货当时候呢是没有几个人打入市场的，这次他单子他大单给我们，那我们肯定要接啊。这个我们给他送去了，你看挣一块也好，两块也好，客户认可我们的货，对于我们以后开发市场，对于我们这个有很大帮助。
0: 那个时候，云南昆明的鲜切花依赖空运，辽宁陵园的百合要从北京中转，遇到节假日客流高峰期，物流繁忙，偶尔会出现无法兼顾的地方。这对于刚起步的北沟村花农来说，无疑是个捡漏的机会。
3: 都不了。
0: 2012年的大年三十下午，张刘飞和父亲提早吃了饺子，风尘仆仆地开车拉着百合一路向西。1000多公里路程，走了一个通宵，赶在大年初一早上把北沟村的百合送到了经销商手里，从此新客成了熟客。
3: 他到了，他都是挺意外的，你这么快是吧？我说我们这个交通方面啊，高速直接到西安嘛，到去一看，门口一片都是人，都等着。排队拿等我们这车货。
1: 所以当时哪怕是订单小，或者是订单急，只要能用我们的话，我们都愿意
3: 对对对
1: 顶上去。
3: 因为以前他们就是好像就我们只是配角补货，他们别的地方价格高了或者品种不好了，用我们一点，说实话我们不可放任何机会的。
0: 那些年，不管订单大小，利润微薄与否，北沟村的花农逢单必接。 凭借着310国道连霍高速的交通优势，风里来雨里去，为北沟村的百合争到了每一个销售的机会。从陕西到河南，从湖北到江浙沪，凭借薄利多销、物流快速的优势，不断填补市场空缺，一步一步地站稳了脚跟。
1: 在新产业面前，北沟村人从不盲目跟风，一群年轻人蹲花店摸市场，从中寻找发展的机会。当发现市场需求之后，花农们对种植品种能够迅速而准确地做出选择和判断，才让北沟村的鲜切花产业在中国市场闯出了一片天地。
0: 如今北沟村人

0: 日子越来越好，用鲜花装点生活，扮靓家园，也成了村里人家的日常。
1: 您好，
2: 哎，你好，小桃，来，
1: 好，苗姐，你好，你好，哟，
2: 你好。
1: 我从村子里面走过来的时候看到了，家里边好像这个村庄里基本上都是这个小楼。
2: 对，
1: 这是什么时候盖的房子？
2: 这是2014年盖的房子。现在就是说，种棚呢，基本上都是楼房，然后车子也买了，就是，小孩吧，就是往好的学校去送嘛，就是这样的。然后城里也可以买房子嘛。
1: 我看家里面摆了好多好多花，这个百合也是自己棚里的吗？
2: 对，这是自己大棚里种的，
1: 非常的漂亮，特别有这个氛围哈。
0: 俗话说，卖盐的喝蛋汤，种田的吃米糠。对于农民来说，过去地里有限的产出，自己舍不得吃，要换成钱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但北沟村的花农更喜欢用鲜花装扮生活，满屋绽放的鲜花不仅是一道亮丽的风景，更是一份自豪和骄傲。
3: 花的时候就指定是这个样子。
0: 节庆期间是鲜切花销售的旺季，刚忙完元宵节，北沟村人又为三八妇女节提前备花了。
1: 您好。
3: 哎，你好，你好。哎呀，
1: 我看这些花基本上全都还没有开放啊。
3: 对对对。
1: 这采花的时候是不是有讲究的？
3: 我们现在采花呢，按它的生熟程度去采花的。这个花苞呢，每次都是这个带白半点红，我们就采收的时候呢是刚好发货的。如果说太生的话，会影响它的雄发期，而且影响它的销售。如果说太熟的话，到外边呢，它就是开得太快嘛。客户都没时间存放。
1: 比方说这个花，我现在带到家里去，多长时间才会开花？
3: 正常在温度合适的话，就是开放度应该是在10天。差不多。所以说这里边采花的生熟程度要控制得非常好。第一周花开
0: 始，确保花苞在特定的节庆日前采下，刚好10天左右开花。这功夫不是一两天练就的。10年前碰上节庆日，只要市场缺花，花农们采下就卖。因为不重视花期，供应的花质量参差不齐，很长一段时间连云港百合成了低端百合的代名词。
3: 我们的百合在那边只能卖45块钱。他们的百合呢，像那个辽宁的能卖65，昆明的有的时候卖70多，所以说差了30块钱左右吧。
4: 当时这个价格一对比，那谁都不服气。
3: 回来就想，首先你要从质量上面去改变，比方说人家是掐这个时间，多长时间能刚好上市，我们之前就掐不那么准，要不就早几天，要不就晚几天，导致我们的花价也是永远跟不上。
0: 要提升品质，就得从控制花期开始摸索。由于各鲜花产区气候环境不一样，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花农们就自己试。2014年，花农们定下目标，想把百合的开花时间控制在三八妇女节前5天。百合的生长期大约需要4个月左右的时间，在三八妇女节上市的百合，一般会在前一年的11月份种下种球。然而，在4个月的时间里，温度、光照和通风条件的细微变化都会影响生长速度。因此，要想精准地控制开花时间，就要根据不同的天气状况进行调节。然而，那一年的2月底，一场突如其来的寒潮让花农们措手不及，导致花期整体推迟。原本节前计划销售的百合还达不到采摘标准，没赶上节日行情，那一批花大家都没赚到钱。第二年，花农们在原来积累的数据基础上做出更精准的调整，又买来大功率增温机应对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终于在节日前5天让百合达到最适合采摘的状态。
3: 当时价格卖得非常好，
5: 正常情况下40多块钱是比较正常的，往年但是那年卖到70。对，整相当于

0: 翻一翻差不多。我们种植这个成功给我们种带来这一次的收获，慢慢的我第二年更有心劲去摸索它，一年比一年好。
1: 吕小华的花卉大棚里悬挂着这样一个笔记本，里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每一季百合的生长情况。
2: 你这还挂个本儿啊？
0: 哎呀，这个本子功劳可不小啊！你看一下啊，这个从我种植这么多年记录下来的。
2: 21号完成种植，26号种球出芽，是吧？
0: 嗯，对。
2: 把它这个生长周期全都记下来了。9月20号下种，然后15000粒。
3: 对。
2: 春节上市。
3: 对。
0: 比方说这个花，从小时候种下去出芽，它的生长速度是多少，或者多少天能长到这么高？
2: 完成种植，
3: 对。
2: 然后这是什么？
3: 这个
1: 密密麻麻的记录，见证着花农们踏踏实实走出的每一步。这些年，花农们相互交换经验，不管是元旦、春节还是三八妇女节，大家对花期的把控越来越精准。
2: 现在这成功率能达到多少？
0: 基本上98-99%是没问题的。经过一年的磨练，大家都是也上了心，用了心。所以说我们后来这几年在种植的花呢，在那个行情方面都抓住了不少这个机会。
4: 跟干法不一样，
1: 如今北沟村的花卉产业已经从粗放型种植向精细化管理转变，也带动了周边10来个村庄种起大棚花卉，形成了以北沟村为核心的鲜切花生产基地，打响了连云港百合的名气。这座苏北小村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拼出了一席之地，成为中国百合鲜切花主产地之一。今天的人们靠着勤劳肯干浇灌出幸福的生活，正如千年之前他们的祖辈一般。北沟村所在的东海县境内河流密布，处于沂河、束河下游，有大小水库70多座，被称为百库之县。生活在苏北大地的先辈们筑堤修坝，一步步把盐碱地耕耘成沃野良田。
5: 咱们现在呢，就是在昌黎水库的大堤上。最早的建设初衷呢，就是为了农业生产、灌溉还有养鱼。
1: 在东海县博物馆工作了30多年的朱磊，整理过许多瀚海筑堤的历史故事。南北朝时期，村庄所在之地隶属海州。平坦的原野与浩瀚的大海相连，大潮常常侵袭平原，席卷村庄，淹没农田。由于常年渗入盐水，农田难以耕种，粮食欠收，人们面临严重的饥荒。公元550年前后，海州官员杜弼组织百姓沿着东海岸修筑一道长堤，抵御海潮。
5: 只有住重地啊，才能经受得住海潮的袭击啊。他们用斜形的凿子把石头一片一片的、一块一块的取下来，然后人扛马背的把它运过来，再用凿子把它凿成咱们需要的形状。
1: 那时的人们如同愚公移山般，用了数年时间垒石筑堤。挡住海潮还只是改造良田的第一步。常年被海水侵蚀的土地盐碱化，人们又不断地造渠修坝、蓄水灌溉，一遍一遍地利用淡水冲刷土地。
5: 堤坝里面田啊，咱们要引淡水，要慢慢的沉积它、沉淀它，才能形成够咱们种植使用的。上辈这么干，下辈还这么干，咱们没有因为这么辛苦而逃离它。只有靠一代一代人好多年，才能把这点土地把它养起来，一蹴而就是不成的。
2: 嗯，是不是良田的比例也慢慢的上升了？
5: 那肯定是啊，古书上说嘛，东方一脉。东方一道就是指我们这儿，我们这儿是可以一年的收两季的。

0: 一千多年来，人们通过兴修水利、瀚海筑堤，把盐碱荒滩变成沃野良田，也把祖辈脚踏实地的精神传承至今。
1: 历史上，北沟村的先辈们筑堤瀚海，阻隔了潮水，留下了良田，也把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传递至今。今天的人们发展鲜切花产业，更是靠着踏踏实实跑市场，扎扎实实做试验，让特色产业实现了从无到有，让生活变得鲜花满园。
0: 这两年，北沟村的鲜切花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吸引着许多年轻人回到家乡。在朱景景的种植基地，有一个被他称作鲜切花大世界的房间，面积不大，仅20平方米，却展示着50多个品种的百合和郁金香。
2: 好不好买？不是。
0: 与传统销售不同，这里的大部分客户都通过互联网预订。
1: 你好。
3: 你好。
1: 哎，这是在忙什么呢？
3: 在整理郁金香这个品种清单。现在看的库存都是负的，因为现在正好是三八节备货，高峰。这些都是预订单。
1: 是不是这个数据大的就是需求量比较大的？
3: 对，像这个都负2000多了，
4: 已经预订出去2000多了。这里都可以看到。
0: 这几天鲜花还没采摘，就已经预订出近万单。销售方式的转变源于鲜花市场的变化。2018年前后，互联网电商的普及让人们购买鲜切花越来越方便。网上的鲜花品种应有尽有，但十几年来，北沟村的花农一直以种植粉、黄、白三种颜色的香水百合为主，较为单一的鲜花品种跟不上市场的发展趋势。
3: 这已经属于很好的货了。
0: 朱景景大学毕业后，在广东一家科技企业工作，看着父亲和大伯辛苦种出来的百合越卖越吃力。2018年，他和妻子辞职回到了北沟村，通过各种社交平台了解年轻人对鲜花品种的喜好。
5: 他们就会问老板有没有什么什么百合，什么什么品种，有个名字叫雷克萨斯。我说这雷克萨斯也是百合嘛，当时就不懂嘛。后来就是通过他们需求，直接就是上那个荷兰的一些官方网站去查，一个一个查，就查到我们客户提到的一些品种，然后我们就拿过来种。
1: 跟当年老一辈去找市场是一样的，但是不同的是你人不用亲自跑到那儿了。
5: 然后我们就是跟他一样，跟客户一样嘛，就没事就翻阅，每天都会看一下网上的那些博主，鲜花园艺的博主，哪些评论多啊，热度比较高的这些品种，我们也会尝试去种，去获取。
1: 对，镇子上，像你所
0: 朱景景根据年轻人的喜好选择品种，试着种了2年，果然大受欢迎。传统的香水百合卖40元左右一束，而新品种百合最贵的一束卖到了100元。回乡第3年，许多花农来找他取经，想种同样的品种，却被他劝阻了。
5: 生产出来呢，就是，同质化嘛。年轻人获取新信息的方式还是快嘛，我快，他们也快。然后种球供应商发现我们拿这些种球，我们赚钱，他们也会拿我们例子推荐给他们，他们也去做。结果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品种能持续2年就不错了。
1: 所以它更新换代很快哈。
5: 对，迭代特别快。你要做到人我有，这个就是必须得不断的尝试。
0: 在年轻人看来，追着潮流跑只能被市场牵着鼻子走，只有引领潮流才能掌握市场的主动权。
6: 一个袋子一毛二呢。
0: 于是年轻的花农们开始分工协作，搜索世界各地的花卉新品种，结合网络上的流行趋势，筛选出可能会火爆的品种，推荐给乡亲们种植。今天的年轻人在互联网上不断发现新的商机，越来越多的鲜花品种在北沟村扎下了根。他们不仅把村里的大棚花卉拍成短视频。

评，还把国内外最新的流行趋势做成短片发布在社交平台上，吸引着越来越多年轻消费者的目光。正如当年在全国各地打探市场的北沟村人，年轻一代的花农活跃在互联网上，成为了这个苏北小村瞭望新时代的领航员。新老两代花农携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你读过这首悲壮的古诗吗？你知道这古诗的来历吗？这就是古诗中所说的易水。在2000年以前的战国时代，燕国的一位太子曾在这里送别谋刺秦王的勇士荆轲。这两句古诗就是这位勇士与太子分别时唱出的悲歌。岁月悠悠，2000年过去了，这儿的一草一木都没有向敌人屈服过，这儿的每一块石头都曾染过英雄的鲜血。

0: 1941年秋天，日寇向我抗日民主根据地之一晋察冀边区举行了30,000余人的空前残酷的大扫荡。敌人在西线遭我边区军民的沉重打击之后，转向东线，企图消灭我一分区主力部队。敌人四路出动，凶猛地向狼牙山区扑来。
1: 我到前面捡捡军鞋去。
2: 我也给你顶。
1: 不行，你不能去，你到北新村住老家去吧。啊，
2: 爹，你快点，哎，鬼子不远了。
1: 不要紧，前面还有这么。

0: 废物呢？
1: 葛振林，我知道就是你。你这个炮比日本鬼子的炮怎么样啊？
2: 小日本的炮算什么？我这两门炮一百，他来多少我就僵持他多少。
1: 调皮鬼。武德林，武德林，
3: 哎，你别闹嘛。
1: 团长，武德林还是大叫啊？
2: 报告团长，我这是抓紧时间休息，养足了精神好打鬼子。
1: 王宝玉啊，你们全班都在这吗？
4: 都在这
1: 儿。哎，这写的什么呢？写的挺好啊，怪不得蔡子导员说你这个放羊的娃娃都快变成咱们八路军大学生了。哦，这顶老红军帽子你还保存着呢？
4: 团长，这可不能丢啊。
3: 这顶红军帽子那是我们班长的宝贝啊。
1: 宋学义，
3: 有
1: 家里来信了吗？
3: 没有，我们那地方啊被国民党顽固分子占着呢，家里都不敢给我来信。
2: 国民党真当家的投降派，他不抗战吗？还不让别人打鬼子。
1: 霍福台，
2: 哟，
1: 鬼子还远着呢，你拿个手榴弹干什么？
2: 来，快装起来吧。
1: 同志们，这次扫荡的鬼子来了30,000多人，又是三光政策，又是铁壁合围，敌人凶得很呐、啊，你们说怎么办呢？哎，
2: 那就按照咱们毛主席的游击战办呗。鬼子要是来多了，咱们就给他来个满山转呢。鬼子要是累了，咱们正好去扰乱呢。鬼子要是退了，咱们就追着他打呀。鬼子要少了，咱们就打他一个歼灭战。
1: 对，你们一定要很好地完成这次掩护任务。我告诉你们呢，毛主席、朱总司令和边区的老百姓都在关心着我们呢，这回可就要看你们的了。
5: 保证完成任务。

0: 给山木师团长发报。
1: 嗨，
0: 大日本帝国皇军正向狼牙山清剿，共产军八路一分区主力已陷入我大军包围之中，我要在最短期间内消灭八路军第一团，占领狼牙山。
1: 嗨，
2: 卫职认为凭皇军的军威和旅团长亲自督战，再加上卫职的协助，一周之内定能全歼八路第一团，占领狼牙山。
0: 老队长，你未免太轻敌了吧。八路军是诡计多端，神出鬼没，我们必须武力智谋兼有才能制胜啊。啊，
2: 哦，是是是。
0: 这前面是
2: 哦，张家庄，
0: 攻占张家庄。
3: 注意，敌人又上来。
4: 哎，什么鬼子？赶紧寻老百姓啊！
5: 班长，
4: 打吧，
5: 咱们下去救老乡吧。
6: 听指挥。
4: 怎么样，老三？哎，咱们撤的时间也到了。
5: 好，
4: 掩护老乡，阻击一下。六班，
7: 哟
4: 哟，你们留在这儿牵制敌人，等我们救出老乡撤退以后，你们向北四村转移。
5: 是。
4: 一班、三班，跟我来。
5: 你是越想打啊，连长偏叫你看着。
4: 哼，我真想下去跟鬼子干一场。哎，老葛，你听啊，那小歪把子声音多脆呀、啊！
5: 嗯，我真想闹他一跳。
4: 哎，老乡跑过来了。

0: 往这儿跑，往这儿跑啊！老乡们，往这边跑！
1: 班长，敌人上来了，打！
2: 小学一，
1: 走，
2: 郭富泰，你们俩先撤。
3: 是。
1: 敌人。

0: 身后也有敌人。
1: 投弹，往左一起。
0: 排长，
1: 骑兵。分散突围，到北极村集合。葛振林，
0: 有，
1: 你想办法把敌人的骑兵吸引开。

0: 鬼子，
1: 啊！
0: 班长，老乡们，
2: 老乡们，往这儿跑，往这儿跑啊！
0: 快来，在这上，
2: 快点！哎，这边，
0: 老大爷，从这上，快到这来，到这来。
3: 大娘，
0: 对，老大爷，小心点，
3: 快点，大叔，

0: 小翅膀，老子在这儿呢。
1: 哼，这仗打的连狙炮都给丢了，得了匹马还没落着。嗯。

孩子，忍着点，这盐水沙得很啊。老葛，胡德林他们怎么还没来呢？别着急，德林他们认识来北溪村的这条道，你放心吧，村口上有人等着他们呢。

0: 是主任呐，冻得收拾好了吗？
1: 好了。
0: 哎，刚才我听见后宫了，好像有动静啊，你可能留点神呐。

0: 住！干什么的？
1: 老百姓。
0: 老百姓？就你们几个？
1: 嗯，就我们几个。
0: 哼，进村里边。
1: 老总，那条路走不过去，是死胡同啊。
0: 嗯，看看，这是什么？哼哼，快说，这是什么？你们窝藏八路。快说！

0: 去，滚！你说，你们谁家藏了八路军的伤员？说，谁家藏了八路军的伤员？这，去你妈的！
1: 吕团长，你看八路军在哪里？在哪里？我要的是人，是八路。
0: 哎，是，吕团长，您放心，在这北齐村一定能找出八路军来。

0: 后悔婚吗？吃点，不想吃。大叔，妇女主任和乡亲们怎么还不来呢？是不是？别为他们担心了，也许一会儿他们能找到这儿来。大叔，你让我出去一下吧。
1: 干什么呀？
0: 我到村边去看看。
1: 不行，你挂了话，流了好多血，就你一个人怎么能行呢？
0: 啊，
1: 听话，还是躺下给我好好休息。
0: 乡亲们为了我，要是叫鬼子给闹住了，
1: 孩子，别那么想。乡亲们救你，就是救自己。你离开家，当咱们八路军。

0: 拼死拼活的，又是为了谁呢？把伤口蒙上。
1: 大叔，不用，我还有一顶帽子。大叔，你就让我出去一下来。

0: 向狼牙山追进。嗯。
1: 班长。
2: 老胡。
1: 班长。
2: 老葛。
3: 班长。
4: 班长。
5: 福才。
6: 老宋。
7: 班长。
2: 你们都来了啊，咱们赶快进村去救乡亲们。

女主任，妇女主任，慧芬，妇女主任，妇女主任，慧芬，慧芬，小牛子呢？

0: 快快，
1: 丁主任，快快，
0: 丁主任。

0: 从目前的情况看来，敌人的企图已经很明显了。我们的战斗部署要针对敌人的计划来修订。
1: 哎，啊，团长电话。
0: 喂，一号吗？是啊，我是邱伟啊。

0: 是啊，根据南罐头、东楼山、西钢沟、北七村的侦查和群众的报告，敌人的企图是，对，是啊，高健的野心可真不小啊。好吧，现在敌人从四面八方向拉雅山扑来。分区首长的指示要我们沉住，只要我们能想办法调动敌人，胜利就是我们的。我们一定要叫敌人按照我们计划的时间上狼牙山，我们的主力要在明天天黑以前从这条盘道上向北由菜园的方向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到平汉线上去打击敌人。情况就是这样，看各营还有什么问题啊？
1: 没什么问题了。
2: 团长，明天玩营交给七连前哨阵地的时间是？
0: 哎，李会长，
2: 我们另行通知。
3: 好。
0: 刘副三，参谋导员，这一回可就看你们七连的了，你们一定要把敌人粘在狼牙山上，你们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只要你们战斗动员做得深入，在思想上有了充分的准备，这一次的扫荡照样是会被我们粉碎的。
4: 八路军真是神出鬼没，你追到这儿扑空，追到那儿呢还是空。
5: 李团长，这次八路军就无处可逃了。
2: 为什么呢？
5: 前面四十里就是狼牙山的主峰老军堂。
2: 老军堂？
5: 是啊，八路军一团的指挥部一定在这儿。以卑职之见，我们应当首先吃掉他的指挥部。
4: 我们已经把八路军的主力合围起来了。
6: 命令，马上轻装快速，一定要在今晚十点攻占老军堂。
5: 是。
0: 邱团长，老大爷，受惊了吧？
7: 哎，不怕呀，跟着你们走，鬼子再多我也放心呐。
0: 脚走疼了吧？
7: 脚是打了几个泡，可我还能走啊。
0: 赶快到我们伙房搞点热水，烫一烫吧。
7: 哎，不用了。哎，老邱啊，你告诉我，这鬼子他们敢不敢到咱们老君堂棋盘坨上来呀？
0: 你说呢？
8: 我说呀，下次他也不敢来。
0: 为什么？
8: 因为有咱们一团。
9: 他敢到咱们这儿来啊？
10: 嘿，他敢摸羊鼻子。
0: 这次鬼子敢来，不过我们也不能白白地放过他们。大家放心吧，有咱们部队就不会叫乡亲们吃亏的。
7: 这我信呐，有你们在，我们老百姓就打了双保险了。
0: 现在鬼子的先头部队离咱们这只有几十里路了，大家先赶快休息，我们还要准备转移。
7: 哎
8: 哎，

0: 任务。
1: 什么任务啊，团长？
2: 什么任务？
0: 是个艰巨的任务啊。
1: 我们
2: 保证
1: 完
2: 成
1: 任务。
0: 好，我命令你们在今天晚上老老实实的给我睡2个钟头的觉。

0: 怎么样？能完成吗？
1: 可以完成。
2: 不是可以，是一定完成。完不成任务就要受处分。
0: 受处分？
2: 是啊。笑鬼。

0: 这是什么地方？路在哪里？你不是自称这里每个村庄每一条小路都熟悉的吗？
1: 熟是熟啊，可是多年没走了。
0: 我的命令是要在今晚10点攻占老君堂，吃掉八路军的指挥部。可是现在你把我大队人马带到这条深山绝路上面来，你说怎么办？
1: 吕团长，我一定把路带到。
2: 报告队长，你看那边山上有火光，一定有人。哎，你他妈的还不就给我抓一个来。

0: 老头子，给我们带路。
1: 带路？
0: 带皇军到老君堂去。
1: 我没去过。
0: 你没去过？
2: 行了，你小孩，起来起来，给你。

0: 好，走，
1: 孩子，好好的跟住爷爷，
2: 嗯、
1: 啊。
2: 嗯

0: 老头子，请你走快一点啊。
1: 嫌我走的慢，你们到头里走来。
2: 趁老家伙，快走。
0: 老头子，你是皇军的良民啊，好人呐、啊。你带我们到老君堂啊。
2: 啊，你是走不动了。哎，
0: 骑上我的马吧。啊，可以走快一点啊。
2: 真你妈不识抬举。
0: 老头子，老君堂住的是八路军的团部啊。你带我们去皇军有赏啊。啊，你得明白。
1: 明白。什么怎么样？

0: 你怎么还没睡呢？你在想什么呢？班长，你说咱们在蓝岩山上翻扫荡打鬼子，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他们在延安能知道吗？
1: 知道。
0: 那我们六班要是打了胜仗，毛主席他们也能知道？
1: 知道。
0: 我们六班要是打了胜仗啊，毛主席和总司令啊都能知道。那我什么时候要是能看到毛主席，大概有多好啊。
2: 小胡别着急，你呀等着点，等打完了鬼子咱们一块儿去啊。

0: 老哥，打完了鬼子，你干什么去？
1: 干革命呗，建设共产主义社会。
0: 这个我知道。
1: 哎，
0: 我
1: 到了共产主义那可好了，班长，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到团部接上他五匹马。哎，老哥，你带头，咱们骑上马，一溜烟就到毛主席那儿去了。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你还想骑马去啊？哎，算了吧。小胡，到了那个时候啊，咱们就做这个东西了啊，呜的一下就到了。到了延安，毛主席和咱们一见面说，哦，是你们这五个啊，我知道你们在狼牙山上打鬼子表现得很坚决很勇敢。到那个时候，毛主席和咱们这么一握手啊，哎呀，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睡觉吧。啊，哎，宋学义
0: 哟，
1: 咱们换五班哨去。
0: 是。

0: 喂，老头子，这山还有没有顶啊？老君堂离这还有多远呢？
1: 早着呢，才走少一半。

0: 人死了，路怎么办？嗨，我们上了老头子当。
1: 刘团长，我们从原路返回，从这边上去。
0: 嗯，原路回去。

0: 班长，你听，有人在喊。
1: 妈，叔叔。
0: 哎，是小玲子。老宋啊，我去看看。好。玲子，你在哪儿呢？
1: 妈，叔叔。
0: 玲子，玲子，玲子，玲子，玲子，玲子。
2: 马叔叔，鬼子，鬼子。
0: 爷爷呢？
2: 死了。
3: 小玲子，骑着白白的马先走，好吗？警员，
4: 哟，
3: 前面的情况怎么样？
5: 敌人上来的很猛，已经跟一派见火了。

0: 哼，勾践这个山地通想来袭击我们，可惜他来晚了。主力撤走以后，3500多敌人可就紧紧地抓住你们一个连了。
1: 是，我明白。
0: 你们一定要化整为零，用小股部队拖住敌人，一定要坚持到下午3点钟。
1: 是，邢首长放心吧，我们一定坚持到下午3点钟。
0: 一定给战士讲清楚，撤到铁剑岭的时候要靠左侧走，不要走右侧，右侧是绝路。
1: 是。
0: 还要让6班在阎王鼻子、仙人桥狠狠地敲敌人一阵子。
1: 是。
2: 同志们，这子弹和手榴弹是团力支援咱们的，咱们连要分散活动，节节抗击。现在一排是在老君堂山下，从这儿到仙人桥由你们6班负责，在下午3点钟以前不能放敌人过仙人桥。
3: 指导员，我保证绝不让敌人从仙人桥早过1分钟，我就是手榴弹和子弹都打光了，用石头砸也要把鬼子打下去。
4: 我在人事组织任务中向班长老葛他们学习，争取做个共产党员。
5: 指导员，我渐渐服从班长的指挥，和班长在一起，他指到哪儿我就打到哪儿。
6: 指导员，你放心，别看我们只有5个人，鬼子他就是来100、1000，我们也能把他挡住。
2: 对，同志们，咱们能不能把敌人粘在狼牙山上，是决定了10000乡亲们能否平安地转移出去，决定团主力能否跳到平汉线上去打击敌人的关键。党和上级相信你们一定能完成这次最艰巨的任务。

0: 冯队长，在前面阎王鼻子山上遇上了八路军的主力，攻了三次都没上去。
1: 走，回去。
2: 老大爷，走这边吧。哎，

0: 等一等，葛振林，到上面找一个能控制桥的阵地休息。
1: 是。
0: 胡德林，来。
2: 班长，拆桥吗？
0: 不。来，把桥板抬起来。

0: 裤衩儿，疼吗？
1: 没事儿。鬼子那个子弹头啊，我看他准没擦。
0: 哎，你怎么知道的？
1: 你看嘛，他打人都打不进去，光蹭破了点皮。
0: 跳皮鬼。
1: 好渴呀。嗯，
0: 大哥，有水没有？
1: 还有点儿。
0: 给。
1: 哟，你这什么水壶啊？啊，两边还通气儿呢。
2: 啊，准备，敌人上来了。

0: 敌人跟上来了。
1: 走，等一等。
2: 对呀，班长，咱们团是在这儿撤走的吗？
1: 我知道。

0: 们能不能把敌人粘在拉亚山上，是决定我们主力能不能顺利地转移到平汉线上去打击敌人的关键。
1: 不，不能走。
2: 班长，怎么不能走啊？

0: 同志们，鬼子就在我们身后，走这条路就会把群众和主力转移的方向暴露给敌人，我们必须把敌人吸引到棋盘陀上，坚守到天黑，再想办法突围。班长，你决定，你说怎么走我们就怎么走。
1: 对，
0: 好，我决定走这条路。
1: 走。
0: 苏学义，
1: 有
0: 在这儿画个路标。
1: 是。

0: 为什么不走了？
1: 报告，前面是铁剑岭的岔道口，不知道走哪条路。
0: 曹队长，走哪条路啊？

0: 哎，吕团长，你看，八路军一定走这条路。
1: 八路军诡计多端呢，
0: 这边走，这边走。

0: 敌人正在运丝丝呢，
1: 注意监视敌人。
0: 啊，
2: 老哥，你看怎么样？
3: 我同意他们三个入党，在这次反扫荡里面，他们表现得很坚决，很勇敢。
2: 好，那我们两个。

0: 安陀吗？
1: 知道了。
0: 咱们一定要坚守到天黑，才能突出去。
1: 对。
0: 万一要是坚守不到，
2: 班长，你放心，我知道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怎么做。
0: 对，我完全相信你，老哥。咱们在一个班几年了？
2: 四年了。
0: 是啊，四年了。四年来都在一个班，一个党的小组生活。现在，连首长和党支部都不在这里。党员就我们两个。
2: 我明白，我应该带动他们三个。
0: 对，
3: 胡德林，你水挖出来没有？
4: 没有呢。
3: 这三位渴得直冒烟啊。老胡，你干什么？
4: 我闻闻这湿土，嗓子也好受点。
5: 班长，别上来了，
6: 军阶地。

共军第一团已被我紧紧包围在狼牙山的主峰棋盘陀山，我已发动多次猛攻，敌据有利地形，顽强抵抗，诚请师团长速派飞机助战。

0: 班长，班长，老葛，老宋，胡德林，班长，
1: 副台，
0: 班长。没有，就是有点心跳。
1: 心跳是缺乏战斗经验，要沉住气。咱们八路军从来都不害怕敌人。你看，老葛、老宋、胡德林他们，
2: 鬼子打的叫什么仗啊？你攻不上来，搁炮轰还不算，还在黑土埋的。
3: 看样子真把咱们当成主力了，
4: 飞机大炮都来了啊！成心是跟咱这五个主力大军呐干上了。哎，怎么敌人还不上来啊？
3: 他不来啊，咱们也抓紧时间休息。老胡，上一层。
1: 副裁，你老捡子弹壳干什么？
0: 回去教连部啊。连长不是说过，谁交多少子弹壳就领多少子弹吗？班长。你看我这儿都装满了，这手榴弹弦儿我也都保存着呢，等回连以后我要和我们村一起参军同志比比，看谁打的手榴弹最多。
1: 副裁，给
0: 班长
1: 拿着。一定要五发五中，这些给他们三个。

同志们，检查一下弹药。现在每一个人自己报一报现有的子弹和手榴弹。

蛋也没有了。葛振林。

0: 宋学义，
1: 有。子弹一发，手榴弹没有了。
2: 同志们，我们再也不能往后撤了。这里是棋盘陀的最高峰，在我们前面是3000多鬼子，在我们身后是悬崖绝壁。

同志们，我们不会被敌人吓倒，在这狼牙山上到处都是石头。

0: 等敌人再上来，我们就用石头把他砸下去。
1: 八路军弟兄们，你们已经弹尽粮绝喽，赶快交枪吧！
0: 他妈的交枪！我教你个子弹头。

0: 同志们，我和葛振林是共产党员，平时对你们帮助不够，在这一次战斗中，你们的表现也和党员一样。如果同志们以后能找到我的尸首，他们会发现我和葛振林介绍你们三个入党的介绍信。
1: 班长，
0: 副裁。
2: 罗哥，
1: 班长，
0: 副裁。不知道乡亲们是不是突出去，团主力是不是已经跳到平汉线上。
3: 小子棋盘陀攻了无数次，死了几百人，你还是攻不上去。啊，什么京汉线发现共军主力啊，要我撤兵？我趁我一定要攻上山去，看看上面到底什么人。
0: 我们是中国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敌人只能向我们交枪，我们誓死不投降。我们的枪是从敌人手里得来的，绝不能再交给敌人。现在子弹打光了，我们要把枪砸碎。
2: 对
3: 对。

共产党万岁！

这里是浏阳河与湘江交汇的地方，泾渭分明又融为一体。就像2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它曾归属于一个政体上相对独立的诸侯国，同时又是汉帝国的一部分。长沙这座因江河汇流而孕育的城市，从那时起便奔腾着源源不断的生机，一直延续至今。然而由于文献留存有限，我们对2000多年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以及发生的事知之甚少。20世纪70年代，

王对二三号墓的连续发掘，让此前一号墓留下的悬念有了答案，并向王呈现了一个可见可感的古老长沙。从个体的人，到地域政治、经济与文化。2000年前，长沙这两个字，指的不只是今天这一座城，而是一片更辽阔的区域。它肩负着汉帝国的特殊使命。

0: 1973年11月，马王堆一号墓清理结束一年半后，对23号墓的发掘正式开始。因为一号墓带来的巨大惊喜，新一轮的探索更加令人期待。为此，考古学家们也做了更加周全的准备。然而，希望和失望不断交替的冲击煎熬，几乎是考古工作者的宿命。
1: 我们2号坑是被盗了的，开始是大师所望的。
2: 3号墓坑白庄岩明显要薄很多，里面渗水了，所以没有新鲜的遗体，已经腐烂，只剩骨架了。
0: 2号墓的被盗给所有人泼了一盆冷水，3号墓的渗漏几乎令先前的幻想接近破灭，但新的希望又再次闪现。
1: 是不是人偶？我们这里有一个藏书习惯，它就是什么呢？一般是放在墓的入口的地方，起着什么呢？守护的作用。
0: 23号墓各发现了2个这样的人偶，出土时已经腐烂。找到人偶，意味着墓室也就不远了。
3: 这边呢，我们看到的是1:18缩小的3座墓葬的墓葬坑，它是标有了1、2、3的这样子的一个顺序。
0: 马王堆汉墓群位于浏阳河与湘江交汇的大三角洲上，3座墓葬均为正南北向，墓主人头北脚南，其中3号墓为3棺1椁。墓主是一位男子，古龄在30岁左右。考古学家结合出土文物以及3号墓位于1号墓南面，也就是辛追夫人脚下的墓葬方式，推断二者为母子关系。2号墓棺椁已经腐朽，上圆下方，方位上与1号墓东西并列，封土几乎同大，这恰好是汉初流行的夫妻不同穴合葬形式，基本可以推定马王堆汉墓群就是辛追夫人和丈夫及儿子的墓葬。
4: 在马王堆汉墓正式发掘之前，墓主人的身份一直是个不解之谜，而马王堆2号墓为我们很好地解开了这个谜题。
5: 考古人员最喜欢什么呀？在墓里面最喜欢发现什么？是金子吗？
6: 是什么呀？
5: 文字，对，文字是最让考古人员兴奋的。这里就有3枚印章，只有2.几公分，就是一丢丢大。
0: 考古学家正是借助这3枚印章，

0: 揭开了马王堆墓葬的最后一层面纱。一枚是御制私印，上书立仓二字。两枚是铜制冥器官印，一个上面刻着戴侯之印，另一个上面刻着长沙丞相。这是三座墓葬中唯一有出土实物可与史料对照印证的墓主人。《史记·会景间侯者年表》里有且仅有十多个字关于他的记载。长沙相，侯700户。二年四月庚子，侯立仓元年。意思是，长沙丞相立仓与西汉第二个皇帝汉惠帝二年，即公元前193年，被封为第一代代侯，代为封地，共有700户人口。
1: 好，来，大家来这边，来，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在史记中，他被写作立仓，今本汉书里被写作黎珠仓。这枚印章则直观地告诉了我们他名字的准确写法。大约在西汉创建初期，立仓就被汉高祖刘邦钦点，任诸侯国长沙的丞相。当时的诸侯国犹如一个个独立的小朝廷，机构与官员设置完全参照中央。丞相为诸侯国的最高行政长官，由皇帝亲自任命，既要协助诸侯王理政，也代表中央监督诸侯国的一举一动。立仓担任长沙国丞相期间，毗邻的淮南王英布叛变，后被长沙王诛杀。有历史学者推测，立仓可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被封侯。汉初继承秦制，设20等爵，立仓获封的是最高一级列侯。相对于那些实邑高达万户的列侯，他的700户有些微不足道，但地位依然算得上显赫。
2: 为什么要刻乌龟呀？
3: 那是老乌龟吧？
2: 老乌龟
3: 啊，
2: 有个老乌龟活到了1000多岁。
0: 公元前186年，李仓去世。他曾辅佐的长沙国，此时已是西汉历史上留存到最后的一个异姓王诸侯国。
4: 长沙国大概的范围呢，比我们今天湖南省的范围还要多一些，地理位置非常特殊。
0: 汉初实行郡国并行的体制，既有郡县，又有封国。这些封国最初来自秦末战争中刘邦分封的7个异姓诸侯王，但在称帝的第二年，刘邦就开始逐个清理异姓王。长沙王因为被认为忠信，得以幸存。他受封的长沙国是湖南历史上第一个诸侯国，地跨今湖南、湖北、江西、广西等地，都城为临湘，也就是今天的长沙。相对于存续了45年的异姓王长沙国，立仓家族的代侯爵位持续了更久，前后历经4世，共83年。
5: 好，我们走这一边。我们都知道三座墓的一个家族墓，1号墓是辛追夫人，2号墓他是立仓，那号3号墓是谁呢？在3号墓里也有一幅梯形帛画，但是中间的主人公的形象是一位男子，他身上别着剑，旁边有几个侍卫，这是3号墓主的形象。
0: 考古学家根据汉制以及浅册上记录的80美人、20才人、宦者9人等配置推断，3号墓主人至少是一位列侯，极有可能就是史书记载的

0: 李苍之子，二代代侯李希。虽然他没有留下任何的个人信息，但从三号墓出土的1000多件文物中，我们似乎能感受到他短暂却不失精彩的人生。
1: 在立信墓当中就出土了13万字的简牍帛书，他们出土的时候都放置在这样的一个黑色的漆书帘里面，被称之为地下图书馆。
0: 这个黑色的漆帘有上下两层，打开后考古学家喜出望外，里面的帛书经修复整理，发现大都是秦代以前的作品，有很多都是首次问世，内容涉及历史、文学、军事、天文、地理等。可以想象，三号墓主人从小就被寄予厚望，并受到良好的教养。除了博览群书，他对音律应该也有深入的研究。
2: 在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三号墓立希的墓葬当中所出土的乐器。
1: 这是西弦琴，流行于南方地区的楚式琴。看看左侧的这个上面是不是有一些磨损的痕迹？
0: 这是中国首次发现的汉琴标本，用于架弦的横木名叫月山，上面有明显的磨损。琴弦虽然已经腐朽脱落，但琴面板的弦路上仍然能看到明显的凹痕，这应该是墓主人生前的心爱之物，所以才会一起被埋入墓中。琴面和底板分别用软硬不同的桐木和紫木制成，这与后世琴的取材基本相似，而有书卷和雅乐相伴，一直以来都是中国人理想的生活。这种带有盖子的墨盒古代被称为帘，它们有一个常见的用途，存放化妆品。马王堆三号墓出土了多个漆帘，有圆形的，也有长方形的，做工极为考究，盒面常常可以看到用堆漆工艺绘出的多彩云气纹。梳妆在汉代并非女性的专利，由于男性一样留有长发，这使得他们每天都有束发理冠、整饰胡须的需求。不仅如此，汉朝时已经有了男子敷粉的记载，可以说爱美之心不分男女。这是一个被精致生活簇拥着长大的年轻人，他所处的时代是蒸蒸日上的西汉早期，后世称为文景之治的盛世已经开端。立希有条件畅游于最优秀的文化，享受最美好的时光，但是诸侯国间的争端还时有发生。作为爵位继承人，他不仅仅要习文，还要练武，文武双全或许就是他的成长目标。人们在他的妆帘上发现了一幅栩栩如生的狩猎纹图案，奔放飘逸的画面映照出墓主人的内心世界。这种线条比头发丝还细的纹饰名叫锥画，在漆膜尚未完全干燥时用金属锥刻画而成，能在很小的画面里容纳极为丰富的内容。除了精美的化妆用品，三号墓还向我们呈现了另一类器物。这是人们第一次看到古文献中称为蓝旗的兵器架。三号墓共出土了38件兵器，它们关联着长沙国的另一种状态。在过去的考古发掘中，汉初兵器很少见到。

或许与当时社会尚简、禁止将金银铜锡带入墓中有关。这些兵器都是名器，尽管如此，制作依然精良，似乎是照着实用器的标准制成。原本铜制的弩机和箭镞采用结实的牛角替代。

0: 在利西的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兵器，像长剑、短剑、剑足、墓室服等等。它虽然是名器，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的精美。
1: 有研究者认为，利西日后很可能成长为长沙国的一名武官。今天地处内陆的长沙，在2000年前却是汉帝国的边防重镇。这里并不总是岁月静好，它的南面，一个和汉帝国关系时好时坏的独立政权南越国，总是虎视眈眈。
2: 大家看一下，这里有两幅地图，都是画在绢帛上的图，整个地图上南下北与我们现在地图的方位是相反的。
3: 面前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就是在三号墓中出土的驻军图了。驻军图是目前我们发现的最早的彩绘军事地图。我们来看到文物上，可以看到用黑色、红色还有淡蓝色的墨绘制了地图当中不同的部分。
1: 这幅驻军图由28块残片复原而成。经考证，所描绘的区域位于今天湖南南部的九嶷山一带。除了山脉、河流、居民点，上面还着重标出了中央指挥部以及9支军队的驻地。从一些村落上标注的某某户今无人、某某户不凡等字样，我们猜想可能是战争原因导致当地人口大量流失。
2: 这边呢是长沙国南部地形图，
1: 地形图绘制的范围要更大，包含了驻军图在内的湖南南部更广阔的区域。
3: 长沙国南部地形图它所绘制的这个部分，其实和我们现在生活的湖南省呢有一大部分是重合的。
1: 这幅地图描绘的是湘江上游的潇水流域，制图于2000余年前，却显露出了现代地图的雏形。交通网、水系、居民地、山脉四大要素已经齐备。地图上有一处铸有地顺二字，旁边画有9个柱状符号以示山峰，这让人们联想到湖南南部的九嶷山，相传为五帝之一的舜去世后葬身于此。这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帛书实测地图，与今天真实的地理状况相差无几。和驻军图一样，2000年前它更为重要的是军事用途。据《史记》记载，公元前183年，吕后执政期间，南越国发兵攻长沙边邑，败数县而取焉。2年后，汉中央朝廷派兵出征南越国。有学者推测，三号墓主人利西在10几岁的时候就担任了长沙国的军事首领，他很可能率军参与了这场战争。在长沙国南部的深山密林里，潮湿而又酷热，很多士卒都染上了疾病，战况异常艰难。战争前后持续了约1年多的时间，后因吕后去世，汉帝国罢兵，长沙国的军队也返回都城临湘。

0: 黄堆三号墓出土的驻军图和长沙国南部地形图，或许就是利希在南方驻军布防时留下的。史书对这场征战的记录极为简单，但在三号墓出土的一幅帛画里，依稀能看到2000年前长沙国军队的样貌。
1: 这个就是车马仪仗图，也就是显他的什么主人公利希在阅兵的时候检验他的队伍。
0: 车马仪仗图由两幅长卷拼接而成，右上方是车骑方阵，右下方是骑兵方阵，左下方有人正鸣金击鼓，左上方有一对侍从簇拥着头戴高冠腰配长剑的墓主人走向前去。有人猜想，画中描绘的或正是利希检阅军队的情景。整幅画以他为主角，大部分人都朝向他，似乎在等待他的到来。少年将军的雄心如同汉帝国的昂扬之势，这恢宏的场景定格了利希一生最耀眼的时刻。
2: 利希是个富二代啊，据说他有1.8米。
3: 哎呀，就是死得有点早吧。
0: 就在三号墓主人热血澎湃地走向而立之年时，却不幸英年早逝。没有人知道他的死因是捐躯沙场，还是因为意外或疾病。关于自己，他留下唯一的文字信息是浅册上所记的下葬时间：
4: 12年2月，已巳朔戊辰，家成粪已主葬王中，迷葬物一边，书到先至，具奏主葬君。
0: 这是一份逝者前往地府的报道书，大意是汉文帝12年，即公元前168年2月24日，代侯家臣奋将随葬品清单一本移交给地府的主葬郎中，主葬郎中验收后将结果呈报给主葬君。今天在距湖南博物院约4公里的地方，依然保留着三号墓发掘时的墓坑。三号墓主人去世时间的确定，让一号墓的建成年代有了参考。三号墓和一号墓形制基本相同，出土器物上的纹饰、文字等也极为相似，如出一人之手。考古学家据此推测，辛追夫人在儿子去世后不久也撒手人寰。此时距离她的丈夫利仓离世已经过去了约20年。1974年1月，马王堆汉墓群发掘宣告结束，迄今已逾50年。考古学家最终从三座墓葬中共清理出以漆器、丝织品和帛书、帛画等为代表的3000多件器物，它们承载了一个家族的荣光，也见证了诸侯国长沙及其汉帝国从萧瑟的初年逐渐走向兴盛。墓葬群整体占地面积不到1000平方米，其中折叠的文明却几乎涵盖了西汉以前整个中国的历史。发掘结束后，各种研究工作陆续展开，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每一步深入所获都没有辜负众望。家事、国事、天下事，那个有血有肉更有精气神的时代向我们徐徐走来。

0: 列侯，西汉早期仅次于皇帝和诸侯王的第三等贵族。对于那个时代的历史书写者来说，他们虽然显赫，但还不足够重要。除非有大事件发生时，他们参与其中，否则极少被载入史册。这导致长期以来，我们对这一群体的认知只能停留在有限的文本层面，而文献中的寥寥数笔也大多琢磨于工业，很少描述他们的具体生活。这让他们很像是一群面目模糊的历史隐身人。直到现代考古提供了另一种信息途径。记录往昔岁月的不只有文本，还有实物。它们鲜活生动，有效弥补了文本缺失的遗憾。我们因此得以贴近更为真实可感的历史细节。
1: 2100多年前的人吃什么呢？穿什么呢？他们主要有娱乐生活吧，都要玩些什么？这个单元就给大家展示的是一个。
0: 作为汉代最早的墓葬之一，50年前完成发掘的马王堆汉墓群，以异常丰富的实物，在历史文本的空白处填补了最直观的信息。我们终于有机会如此近距离地观察一个汉代列侯家族的内部，端详一件件有缘相逢的古物，就像推开历史的一扇扇窗户。在这些还留存着墓主人使用痕迹的日常器物上，仿佛能感受到2000多年前一个阶层的岁寒日暖，世俗人情。

0: 实我常常在想，我觉得历史是有温度的，这些勇人们他们在历史上没有任何的踪迹，但是我相信可能2000年前真有这么一个好看的姑娘，你看她多漂亮呀，是不是？为什么她画得这么精致？
1: 1972年至1974年，马王堆三座汉墓的陆续发掘，开启了一个巨大的地下宝库。以木俑、漆器、简帛、纺织品等为代表的3000多件器物，在重见天日的那一刻，似乎重新拥有了生命。当这些随葬品从最初寄身的棺椁，进入博物院的展厅，其使命不知不觉已经发生了变化。此刻，他们就像一个个历史的讲述者，静默无声，却胜过千言万语。他们也有了新的名字，文物。
2: 好好看。

0: 肯定很珍贵。
1: 他们不再仅仅指向某一座墓葬、某一位逝者，更指向一段历史、一种生活。每一件马王堆墓葬出土文物，就是一个领航者。不管我们从哪个端口进入，最后都会抵达共同的终点——2000年前的戴侯之家。
2: 作为一个富贵的戴侯之家，他们家是如何的富可敌国？文简之治他是提倡节俭的，所以他保障的话不可能有金银器。于是我们就用这些陶器、木器做了各种各样的金银财宝。
1: 泥制的半两钱、朱漆以及木制的象牙、犀角均为陪葬用的名器，当年它们都是财富的象征。在马王堆汉墓最后一位逝者辛追夫人的晚年，家族封闭的人口已经从最早的700户增长到了1000多户。越来越多的人口创造出越来越多的财富，支撑起了戴侯一家的品质生活。
3: 我们看到了这一件漆盘呢，它是用作于盥洗的用具，因为在当时西汉的时候，不像咱们今天啊，生活条件这么的好，要进行简单的擦澡，该怎么办呢？就是用这种器具来进行这个擦拭。
1: 这种绘着精致的云龙纹和几何鸟头纹的大口径漆盘，在古代被称为木盘，主要功能是承接沐浴之水。汉代时，中国人对个人卫生也非常在意，尤其是贵族家庭。
3: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前方这一组器皿，由一双手托举的这一件文物呢，叫做漆仪，它是专门用作于盛放这个干净的水的。下方的这一件文物呢，叫做漆盂，它就会用作于盛脏水的。一个人呢捧着这个漆仪，还有一个侍者呢端着这个漆盂，第三位侍者呢，他就是地上洁净的金帕的啊，洗完手之后呢，必须要用金帕去将自己的手给擦干净。在当时，这个洗手的这个礼节呢，叫做卧冠之礼。
1: 卧冠，意思是浇水洗手，这曾是商周贵族在宴享、祭祀等场合所奉行的一套极具仪式感的礼节。在数百年后的戴侯府，或许已演变为普通的清洁习惯。戴侯府从来不会为吃而发愁，他们愁的可能是该怎么吃。马王堆一号墓的浅册上既有近百道菜肴，三号墓浅册上的记录还有更多一些。这些犹如菜单一样的竹简，不仅留下了每道菜的名字，还透露着他们的做法。最常见的是羹，纯肉烧的浓汤叫花羹，清炖的叫白羹，加芹菜的叫金羹，用蒿烧的叫黄羹，用苦菜烧的叫苦羹。从这些细致到令人眼花缭乱的菜名看得出来，戴侯一家热爱精烹细致，也能领略一番2000年前中国人的饮食风貌。对于农业社会来说，肉食始终是一种奢侈品，但在戴侯府并不稀缺。考古人员从一号墓清理出了30个盛放食物的竹肆，其中24个都装着肉食。除了猪、牛、羊等常见的六牲之外，还有鹿、雁、雉、鹤等各种野味。戴侯府对食材的要求很高，拿猪肉为例，就有很多特别要求，比如猪的生长时间都不超过半年，多数在3个月左右。
2: 2100多年前呢，实际上跟我们今天的人吃的东西啊，八九不离十，差不多了。
1: 当然，西汉时期的烹饪方式跟今天相比有些简单，受限于炉火的温度，当时的中国人还没有能力炒菜，但制作食物的方式已经很多样。羹只煮汤。

0: 是烧烤，熬是干煎，灼是涮煮，炉是清蒸，快是把鲜嫩的生肉切成刺身，锡是熏成腊肉，釜是风干成肉釜。食不厌精，快不厌细，与花样繁多的烹制手法相匹配的，自然是推陈出新的烹饪工具。
1: 这个是眼，陶眼，陶眼它一般是由两部分组成，下面的是一个釜，里面盛满着水，上面就是一个镇，把水烧开，把镇的东西放在镇里面，放在一起就是陶眼，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蒸锅。
0: 除了陶眼，马王堆还出土了釜、鼎、甑等不同功能的炊具，透露出汉初制造工艺和日用场景等诸多讯息。有一点为我们继承至今，不仅食材和烹制讲究，餐具也得讲究。能看到墓中食具大部分是漆器，鼎本是炊具，不过眼前这些云纹漆鼎却是例外，它们均为木胎，无法在火上加热，显然已经演变为盛食器。鼎曾经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是权力和身份的标识。周礼中明确规定了各等级的贵族在祭祀、丧葬和宴请等礼仪场合使用鼎的数量。西汉时期，鼎虽然回归实用，但仍具备一定的礼仪功能，只是对使用数量已经没有明确的限制。马王堆一号墓共出土了七个这样的云纹漆鼎。那时的中国人，无论普通百姓还是王公贵族，都是一日两餐，这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情感来准备每一顿饭。这个来自马王堆一号墓的云纹漆案一直保持着棺椁中的摆放。刚出土时，漆盘里还有食物，漆耳杯上放着一副竹筷，于是这是新追夫人专属的食案。当时人们奉行的是分餐制，这一源自原始社会均分食物的习惯，逐渐演变成贵族的礼仪。而我们今天流行的同桌共食，还要好几百年后才开始出现。
2: 漆案里边呢，它盛放了非常多的食盘，里面写的君姓食三个字。然后食盘的旁边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件酒具，这件酒具的名字呢叫做耳杯。这个耳杯里面呢，它也写有三个共同的汉字，里面写的是君姓酒。
0: 作为古代饮食文化的重要构成，酒在代侯府中担当的角色不容忽视。这种方形的酒器叫漆方，出土时里面还存有酒的陈渣，容量比今天我们饮水机上的水桶还要大，上绘云纹，盖顶上有四个 S 形钮。除了漆器，还有陶器，上面大多是有漂亮的彩绘。这个叫胶，三足有柄，流口呈兽首形，是温酒器。这两件名为尊的盛酒器，一大一小，造型极为别致。材质、形制、容量各异的酒器似乎在告诉我们，代侯府的宴饮不仅频繁，可能对应不同的场合与时间，喝什么酒，使用什么器具也都有讲究。这种两侧呈羽翼状的双耳杯又称羽觞，以双手执耳杯饮酒是贵族的社交礼节。古代天子饮酒用爵，公卿以下用羽觞。马王堆汉墓出土了200多件这样的耳杯，不用时他们会以10个为一组，存放在专门的聚杯盒里。聚杯盒由上盖和器身两部分以子母口扣合而成，上面会有云纹、漩涡纹和几何图案，极具艺术审美。汉代饮

有脂风盛行，男女皆可饮酒。无论婚丧嫁娶、日常宴饮，还是佳节聚会，酒都必不可少。贵族和官僚甚而将饮酒称为佳会之好。从浅册里我们得知，太侯府至少珍藏着白酒、米酒、温酒和类酒共四种类型的酒，

0: 白酒，但口腹之欲只是满足身心的一种方式。除此之外，他们又如何打发一天中的闲暇时光？
1: 西海时期非常流行的一种棋类游戏，这个骰子呢，总共是有18个面，其中1到16呢，上面写的都是数字。
0: 这是马王堆3号墓发现的一套完整的博具，装在方形漆盒内，由博局、博棋、筹和头组成。用来投掷的漆木头是一个18面的球形体。可惜，由于棋谱的缺失，博戏究竟怎么玩，至今是个谜。相传春秋战国时博戏就已出现，汉代更是风行一时，汉文帝、汉景帝都是博戏迷，博具甚至被当成皇室的嫁妆赐给远嫁的公主。博局即棋盘，设计灵感来自于商周时期的占卜，其中蕴含着古人对宇宙的想象。当时人们认为天上的神仙也酷爱博戏，所以博具还常常作为通神之物用于祭祀。一些墓葬的绘画中还用二人对弈来象征仙境。我们可以猜测，墓主人生前想必也酷爱博戏，或许为了娱乐，或许也想据此试探获取上天的意志。他下棋时，旁边可能还会有人鼓瑟助兴。这是马王堆1号墓出土的一件古瑟，25弦完好如初，每根弦下都有可移动的调音柱，这也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完整的古瑟之一。在中国历史上，音乐始终与礼仪相关，瑟因为声音婉转多变，可以更好地表达情绪，而成为文人雅士修身怡情的良伴。马王堆出土的乐器中以瑟为最多，此外人们还看到了失传已久的柱，它曾在史书中频频出现，但自宋代以后便消失不见。幸运的是，人们在马王堆3号墓发现了柱，虽然只是一件名器，却让我们知道了它实际的模样和演奏方法。
1: 刘邦的大风歌也就是用这种乐器来进行击唱出来的。这一件呢，相较于其他的人俑呢，要高大一些的。他的这个身份呢，相当于大国府中的一个大管家，起了一个统管全府的这样子一个作用。
0: 生在侯门，他们或许很少为世俗之事操心，琐碎繁杂的家长里短自有人帮助处理。作为西汉20等爵位的最高一级，列侯享有一项特权，可自制以家臣为首的家吏系统。这个官人俑极有可能就是家臣的替身。
1: 官人俑左右两侧的这两组人俑，他们的服装除了有彩绘的之外呢，还有进行雕饰，这种呢就被称之为雕衣女士俑。
0: 马王堆汉墓一共发掘出266个墓俑，浅册上的数目还有更多，仅3号墓浅册记录的男女名童就多达856人。据史记所载，一个2000户的列侯可以有同1000人，代侯家族虽然不足2000户，但拥有的侍童应该不在少数，他们被分为不同的类别，有些是管理者，比如3号墓的家臣1人、家吏10人、宦者9人、谒者4人。谒者即掌传达通报等事宜的进士，其他大部分为底层奴婢、出入的随从或护卫的兵卒，还有一类为代侯的妻妾。

据三号墓前测记，陪葬墓主人利息的冥童有80人每人，念人才人。汉代列侯之妻被称为夫人，妾则有美人才人等称号。我们无法确知三号墓主人利息生前实际有多少妻妾，但从当时的文献记载看，加起来有上百人或许并不夸张。在《汉书》中就曾记录了西汉初年有多个列侯都是妻妾以百数。形形色色的墓俑中有一类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是为数不多的奏乐俑和歌舞俑，造型灵动，似乎正在演出。有人在吹竽，由22根竹管构成的竽曾被尊为五音之长，竽仙则钟瑟皆随，竽唱则诸乐皆和。有人在弹奏，几乎能看到细腻的指法。下方摆放的乐器是瑟，屏息静气，我们仿佛能听到曾经飘荡在长沙国上空的鱼色齐鸣的声音。有乐队就少不了歌舞，这一类俑多发现于大型墓葬，墓主人的身份通常较为尊贵，生前酣歌醉舞，死后也希望这种安乐能够永续。有意思的是，浅册上标明了歌舞俑的来处，河间舞者、正舞者、楚歌者，这些字样意味着他们中有来自河北的河间人，有来自河南的正人，还有本地的楚人。可见那时候的诸侯国长沙已经成为一个区域中心，聚集了周边很多人口。在以祭祀为主的宫廷雅乐走向衰落，以百戏为代表的民间俗乐开始兴起的西汉初年，这些歌舞艺人为代侯府带来了家乡的曲调和杂技，也为那个蒸蒸日上的时代添上了一笔饱含色彩与温度的注脚。

0: 再富贵的生活，再极致的享乐，终有结束的一天。面对死亡的来临，戴侯一家似乎很早就做好了准备。在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这幅黑地彩绘漆棺上，各种怪神贡献了另一场演出。
1: 这个是有两个怪神在跳舞，一个怪神在弹诗，还有一个怪神呢在描了个铃，这里有个吹竽，这个是在击竹的，都是表演这种欢快的场景，这个欢迎墓主的灵魂进入这个地下世界。
0: 他们与墓中的奏乐俑和歌舞俑形成了一种合奏和呼应。
1: 他觉得死就是一种很美好的东西，死一点都不惧怕的，死就是生的一个继续。
0: 时空的转移并不会改变什么，他们平静地迎来生命的终点。这是2000多年前中国西汉一个高级贵族家庭由生到死的世俗生活图卷。在史书没有记述之处，一件件承载着生之欢愉和死之安然的器物，以形象的方式完成了对历史的另一种书写。当我们的视野逐渐打开，会看到这样的书写几乎无处不在，将沉默的历史以绚丽多姿之

0: 我是李学霞，一名返乡创业的90后新农人。11年地产职场历练后，我返乡扎根家乡，将生物工程专业知识融入现代农业，从大棚种植到无人机飞房，从讲解农品品牌到学家在家乡新媒体。我用手机和锄头并重，立志让家乡的农产品走出宁夏。
1: 2013年毕业之后，我就从事了房地产这个行业。刚开始做了1年的销售，然后从销售转到了策划，到最后的这个策划的负责人。这几年我爸妈也在种大棚，他们种出来的这个农作物确实口感都非常好，但是这个销路比较单一。我想着就是我确实是这个推广呀宣传呀有这方面的专业，我想就是通过我自身的这个能力帮助他们去把这个农产品有更多的销路，卖到更远的地方。说这两天瓜买的咋样？
2: 也还可以吧，才开园嘛。
1: 这两天我直播间里面没有人吧，真的。
2: 啊。哦。
1: 我准备在这个线上给你买一买，
3: 你增加个销售渠道。
1: 咱们还是要这个规模化种植啊，要告这个一村一聘啊，
2: 供应到一起，规模大了，
1: 闲暇我们全铺开啊
2: 啊，
1: 这个对
2: 销售
1: 来说的话，你们这个就是。销路上，2025年9月份，我正式辞去工作回来的。啊，回来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种了这个普罗旺斯西红柿和包括我们的新品种转寿樱桃番茄。一开始我爸妈还是比较反对的，辞掉了一个稳定的工作回来做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只要坚持做了，你就先摒弃这些声音，坚持做，努力去做，你做出一些成绩之后，他们自然就能接受了。这个期间，从9月份到12月份，我们也是积累了一些这个视频的素材。12月份，我们是发了第一条视频。
0: 今天是我离开地产行业的150天，手机里最后一个行业群的消息已经懒得去翻，取代它的是风吹过塑料大棚的声音。站在老家这片土地上，我第一次发现土地是如此具体，具体到一双手。
1: 当这个第一条视频发出去之后，我周边的同事朋友啊，包括我们的邻居，大家都很惊讶啊，就是学家怎么突然这个转行了，干农业了。惊讶之外呢，也是更多是鼓励的话。这个过程其实是艰辛的，从这个种植到我们的视频拍摄到直播，就是每天我们的这个工作量还是非常大的。就是因为有大家这些鼓励的话，我们就一路坚持走下来。朋友们知道这是什么吗？它叫羽衣甘蓝啊，减肥人群的这个好伙伴啊。
4: 这个菜的健身人群，然后身材管理，可以再说一个，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后面的这个菜，这个菜叫什么名字？看有没有。
1: 就是我创业的这个过程当中，对我来说这个挑战最大的可能就是这个视频拍摄，面对镜头的时候非常的紧张，大概有半个月的时间才跳出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挑战吧。内心深处的想法就是，我不能因为这个事情就是辜负了大家的这个期望，这确实是我自己的一个挑战，我必须要把它迈过去。3个月的时间之后，我们就开始在这个自媒体上做电商了，效果还是挺明显的。就是一方面，我们在这个平台上销售的这个农产品，卖到了这个北上广这些地方啊，沿海城市。另一方面呢，就是工上的这些人，包括我们周边的这些，大家可能也看到了一些希望，就是确确实实这个农产品可以通过这个渠道去卖出去。大家下午好啊，今天也是有幸请到了我们村的村主任郭主任啊，给大家打个招呼。
5: 粉丝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我们一起给大家讲一讲我们村子里面的这个西红柿啊。
5: 我们的西红柿它是自然种植，然后
1: 我直播是从今年的1月份开始的，直播的效果实际上是超出预期的，就是我们第一天就是正常播的时候有个30-40单的销量，第二天就是有个40-50单，就是每天都在增加。

0: 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个人直播，就是慢慢的有了这个影响力了，大家能看到了，哎，觉得这也是一个渠道啊，也想和我一起来宣传一下家乡的这个农产品。就我们村子里面确实也有一些这个像我妈妈这个年纪的人，有非常多的空闲时间啊，我也想把他们带动起来，和我一起直播，一起来宣传，家里面的农产品，让大家都再多一个销路，多一份收入。我想着，就后续的话，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账号做成这种矩阵账号，让更多的人，更多的村子里面的人来一起直播，大家拧成一股绳。
1: 特别硬性要求是吧？
2: 对。
0: 就我本身学的是这个生物工程啊，这个正好这个生物工程这个专业呢跟农业还是比较对口的，所以说这个从土地的改良上，就是我们怎么样来施肥让这个土壤更肥沃，这个方面也是会给到我们农户一些帮助。其次就是这个精种管理上啊，智能化的这些管理上也会有一些帮助。我想通过我的这些技能，然后帮助我们村子里面的这些人，让他们有更好的一个收益，把我们的这个农产品卖到更远的地方去，带领我们的乡亲们一起致富。

0: 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志成报国，
1: 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0: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2: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0: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3: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0: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4: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

0: 延续。
1: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2: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1: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3: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4: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5: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4: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6: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莫高窟。
4: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7: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4: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8: 这么多岔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9: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0: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1: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12: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0: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妈在这儿。妈。天，你亮
1: 亮了。大夫说你现在不能见光，等眼睛恢复了以后再说呗。
0: 我做噩梦了？
2: 深，
3: 就看着都疼。
4: 你要说这帮毒贩子没有好人吧，你打个仗的下手都埋汰，
5: 还得是你能打呀。哥
6: 可不咋的，我哥这全市散打冠军也不是白拿的，谁见了不得叫声爹呀。
4: 哎，你可别给我吹了啊。
3: 顾老师，
4: 你今天你是怎么发现我楼上露馅了的？
3: 是这样的，吸毒只有零次和无数次，对于常年吸毒的人来说，不会这么痛快地拒绝递到眼前的毒品，尤其是像摇头丸这种刺激性强的东西。
4: 老师，受教了。
3: 是我受教了。外勤任务没我想的这么简单，以后我会努力地不给大家拖后腿。
4: 你说哪儿去了？没事儿，今儿要不是你这发现得快啊，我那楼上指不定干多半天呢。
7: 喂，伤哪儿了？老舅，你听说你受伤了？伤哪儿了？
4: 得擦破点皮儿，没事儿。你咋来了呢？
7: 我咋不能来呀？你有任务，我也有新任务啊！从现在开始，我专门负责你们专案组的后勤工作了。
4: 真假的？
7: 那当然了。呀，这是哪部门新来的？
6: 这位是南方来的毒品专家。
7: 有南方来的，难怪这么秀气。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
7: 啊，坐下吧，都坐下，坐下。
4: 来啊，坐。
6: 我来隆重的介绍一下，这位是辛铁刚同志，咱们市局刑警大队的前队长，战功显赫。我北哥的师傅，我的师爷。
7: 行了，就别扯那么用的了。以后就同意啊，这都叫老舅，
6: 啊。行，
7: 小北，这又是你的吧？你瞅瞅，整的缠头裹脚的，下回有紧急任务解不开咋整？说你也不敢。
4: 别操这心了啊。
5: 哎，老舅，您为啥来管后勤了呀？
7: 我这不是这个出任务受了点伤啊，二线了现在。
4: 本来能提前退休，我就不干，非要回来遭这罪，你说咋办？
7: 我在家待才遭罪呢，等到我这岁数，你才能知道这儿有多好。都没吃饭呢吗？
6: 没呢。
7: 跟你们说一声啊，后边啊临时搭了个灶，就专门。

0: 喂养你们几个的，厨师长厨师就我一个人，想吃啥可以点菜，我现在给你们弄点吃去。
1: 好好好好好，
2: 行，辛苦了老舅。
0: 呀，别来这套了。
1: 哎呀，
3: 那个黑板上的字是你写的吗？
1: 啊，
3: 毒品按照来源分，目前可以分为两大类。

0: 鸦片、大麻，这种是天然种植后制作而成的。海洛因、冰毒、麻古，这些都是植物提炼后与化学物质合成而得到的。而且未来势必会出现纯化学原料合成的毒品。
1: 海胆是术业有专攻啊，你们都听听，这讲的比我好多了。
0: 这是你们最近需要看的一些书。
2: 材料化学分析方法试剂手册。
3: 哎呀，顾老师，
2: 您这是要给我们上课吧？这都化学公式。
0: 也谈不上上课吧，鉴于你们对新型毒品的了解太少，给你们普及一下相关的知识。哦，还有，不用叫我老师，喊我名字就好了。
4: 还是算了，这打小就处老师，哪敢叫你大名啊？还是叫顾老师吧。
5: 是啊，我们还得查案呢，哪有时间听你讲课啊？
0: 你要查毒品案，首先就要了解毒品，了解化学。
1: 哎，这顾老师上课上挺好，你们得多学学，都有用。但是，这书整的也太厚了。你说我们这工作哪有功夫看这书啊？
4: 那可不，就好比今天的行动，靠的还得是这个。
5: 是啊，今天这事儿啊，就是赶上了。就算我们进去晚了，我哥一人也能行。
0: 无知是成功的绊脚石，更可怕的是意识不到自己无知。
5: 咋的？显着你了啊？就你有文化呗？
1: 小瓜。干啥呢？给我坐着。那顾老师给你们上上课啥态度啊？顾老师，不好意思啊，你看我们这刑警队都是年轻小伙子，那火力旺，所以你自己说话注意点措辞，
0: 忠言逆耳罢了。
4: 顾老师啊，我寻思着你只是个顾问，你咋这么不把自个儿当外人呢？
0: 你寻思错了，高局请我过来是正式加入专案组，接下来我会和大家一起工作，一起出任务，交接的手续这几天就会下来，直到案件侦破，每一个毒贩都落网。
1: 好，有顾老师给咱加持，还有啥抓不了的毒啊？对不对？
5: 是。
4: 稳吗？哎，
1: 老舅啊，
6: 来来来，准备了啊！
5: 哎呦，老舅，哎，
1: 接一下，
6: 马上开灶，
1: 别烫烫烫烫，
6: 别烫，别烫，别
4: 烫，
6: 别
4: 烫。
6: 好嘞，马上就来哈。
1: 这行啊，那啥，老舅，我帮帮你。
6: 哎，快点的吧。
0: 哎，这是什么？炒河粉吗？
1: 你不认识啊？东北名菜，猪肉炖粉条子。
5: 没见过。
4: 这我们东北特色，你们那儿有吗？
0: 我们那都是煲汤。
4: 煲汤？
1: 行行行，坐坐坐坐来。
0: 这个是菜啊，
1: 菜
0: 不是主食啊。
1: 那主食谁吃这玩意儿当主食啊？这是主食，大米饭。
5: 哟，真是香啊。
1: 来吧，
0: 不是随便吃一口吗？
1: 这就一个菜还不随便呢？
5: 咋的，文化人惊着你了？我们平时就这饭量啊。
1: 还有菜啊？
5: 关心一下你。
6: 齐了，
0: 谢谢。
1: 白一说，
6: 小顾老师啊，你能吃辣的不？

0: 喜欢吃一点，但是每次吃完会有点不舒服。哦，
1: 那就是不能吃。行了，有数了，咱现在专业组有两个不能吃辣椒的了哈。
0: 还有谁啊？
1: 这个，哇，
2: 长得挺猛的，吃一口辣窜三天。
0: 你不能吃辣还吃蒜？
2: 不是，辣和辣椒这蒜不是两回事吗？吃饭不吃蒜，香味少一半。
3: 就是，
1: 你别白活了，快整吧。嗯。
2: 咋样，吃得来吧？嗯，
1: 别白活了，赶紧整吧。
0: 你们还吃吗？嗯啊，
2: 你吃你的。
3: 哎呦啊，你挺能吃啊！来来来，都咬上来。这
2: 海量啊啊！
4: 因为有点萝卜丝儿。啊，
3: 这都第三碗了，还能吃呢？
4: 你还让人家长见识，你长见识了吧？
3: 这现在坐办公室的都这么能吃吗？
2: 我就是坐办公室的，我才吃一碗。
1: 我就喜欢这样的，你看看人家，再看你们几个，这点饭量跟小猫似的，都不如我孙女吃的多。
3: 别扯，老舅，你那小孙女才一年级，你这
1: 一年级咋的？一晃就得上大学，我告诉你，哎，等到时候啊，案子一结了，那我就退休，带上孙女，我去海南，我度假去。
3: 老舅，这话真别乱说，你说了容易出事儿，你知道不？
1: 滚犊子！迷信，
2: 欠揍一天。
1: 行了，这都吃完了哈，行了，你忙正事去吧。
5: 老舅，我们帮您收一下吧。
1: 不用了，赶紧干活去。
0: 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2: 来，正好我跟你们宣布一下啊，我们已经跟大案队交接完毕了，小白楼冰毒案正式移交给我们办理。国柱，嗯，你跟瑶瑶，你俩去玻璃厂附近走访一下，看看有没有目击证人。
5: 是。
2: 你拿着资料，咱俩再上趟火车站去。
3: 行。嗯。
0: 哎，那我呢？哎，
2: 你刚来，吃的又多。你在这消化消化。
6: 哎，两位这边，上回你们来啊，正好赶上我休息，也没帮上什么忙。一会有需要你们说啊。啊，你们票上的位置就是这儿。
2: 就这几个座是吧？
6: 对。
2: 哎，31号那天，这边坐的什么人，你还有印象吗？
6: 31号啊，还有那么多天，我得想想啊。那天这边坐的应该都是男的。
3: 确定吗？
6: 确定。那边啊，坐的都是一帮老娘们带着孩子。哎呦，这一路上滋哇乱叫的，这印象老深了。好不容易哄到半宿啊，稍微安静一点，就一片呼噜声。哎妈呀，那呼噜声老大了呢，整得我一宿都没睡好觉。
3: 那这帮老爷们儿具体啥样还记得不？
6: 反正是没有老头，20多岁、30多岁的都有。
2: 他们都是一起的还是怎么着，自己来的？
6: 应该都是自己来的吧，不过我也不太确定啊。
3: 坐这儿这个带没带啥可疑物品
6: 啊？这个应该不会，我们上车啊，乘警都会检查，如果没有查到的话，那应该就是没有了。
2: 行，没啥事儿啊，我们就问问啊。谢谢你啊。哎，
6: 客气客气。啊，
2: 表不错啊。啊，
6: 带着玩的。
2: 忙着吧。
6: 哎，有事您说啊。
3: 辛苦啊。哎，
6: 客气客气。
2: 小关啊，在这盯着。
3: 行。
7: 这天儿也晚了，晚上没啥事儿了，咱是回局里还是回家呀？
2: 回局里，郭老师在那等着加班给咱上课呢。
7: 咱查案压力已经这么大了，这人怎么净添乱呢？
2: 高局请人过来的嘛，有他的道理。
7: 你啥时候这么听高局话？
2: 红灯。
7: 哥，要不咱想个招儿？

0: 给这姓顾的撵走呗。
1: 你把你这些心思都给我用在正地方啊，想啥呢？
0: 不是，我寻思着咱好好的专案组，他一个外人天天指手画脚。
1: 开车呀。这事儿啊，小哥，你咋这么想啊？你说你开车开的咋样？
0: 我开车咋样你还不知道吗？整个哈兰市，你说去哪儿，我咔的给你干到。
1: 那要出了哈兰呢？
0: 出了哈兰，那铁定抓瞎呀。
1: 对了，就是这个意思。你看这几年啊，这个新型毒品越来越猖獗啊，咱们警察队伍里呢又没有专门的禁毒队伍，警校里也没有相关专业，你说哪天咱要真碰上一个大型的贩毒组织，咱都搞不明白。就像你开车，你开得再溜，你说你不认道，那不都抓瞎吗？
0: 那你的意思是给这孤人当地图使呗？
1: 你开车呀，就把它当个地图使，你要看书呢，就把它当个字典用。所以说这顾老师有的就是我们现在缺的。你说摆着这么一个新型毒品百科全书，咱干啥不用？
0: 我明白你意思了。我吧就是看不惯他这出，老是拿个劲儿。
1: 把心放宽啊，咱这哈兰啊条件这么艰苦，人家待不了多久。
0: 明白。
2: 催化加轻法分为三个主要步骤，第一步叫绿带，麻黄碱和氯化亚风通过反应后生成绿带麻黄碱。第二步加氢脱氯，
3: 差不多得了。几点了？大伙儿累一天了，早都该下班了。
4: 下班
3: 你是不是都困了？是吧？你看这群众的呼声在这儿呢，赶紧吧。
2: 今天内容确实有些晦涩，今天就到这里。
3: 下班撤。
5: 顾老师再见。
3: 哎，顾老师，你把你箱子拿的直接扔我车上去，我一车就给你拉回去了。
2: 去哪儿？
3: 去我家。
5: 这二楼就我家，
3: 跟着上。那还不睡觉啊？
6: 哎，一会儿就睡。
3: 上这边站，这门不好开。
2: 来，进来。
3: 哎，就这儿咋样？
2: 你这墙都涂成黑色的，不压抑吗？
3: 以前也是大白墙。然后我小时候迷过路，眼睛叫血给晃着了，看不清东西，给我爸我妈吓得都给涂黑了。
2: 啊，血盲症，
3: 差不多吧，瞎了好几天，但后来好了，没啥事。进来看看来。哎，咋样？
2: 只有一张床？
3: 俩床，我这还有一折叠的。哎，等你睡上边，我睡这个就行。
2: 没事，我也可以睡下面。
3: 哪能让你睡下边啊？我睡这个没事，我睡床贼习惯，以前出差老睡它。
2: 好，谢谢。
5: 小光，吃饭了。
0: 哎，来了，你这都收拾好了？
5: 回来再弄吧。
0: 这楠楠呢？
5: 忙。
3: 楠楠，吃饭了。楠楠，
2: 这个是你家？
5: 啊，我爸妈跟我妹住这儿，这一趟全是我家，还行吧？他是没下班啊？

0: 能是啊，
1: 咱不管他，咱去吃去，走，
0: 边吃边走吧，走。

0: 来吧，哎，这都快下班了，就不给你们铁锅炖了啊，凑合砍点鸡架得了。哎，
1: 这怎么能是凑合呢？啊，我熟弄鸡架啊，在哈兰爵头呢，就吃吧。
0: 娘，这话我爱听，多吃点，多吃点啊！哎，
2: 小姑别客气，赶紧上手尝尝我们东北的大鸡架，贼好吃。
3: 谢谢阿姨，
4: 拿手抓，你别拿筷子，拿手抓吃。这边哪有拿筷子的？
1: 手抓香。
2: 哎呀，
3: 嗯。很好吃，
0: 哎，多吃点啊！
2: 今天你们怎么回来这么晚呢？本来想给你们炖大鹅的，你说都几点了？
1: 嗯，哎，今天这顾老师上课嘛，要不是上课早就回来了。
3: 抱歉啊，我以后注意时间。
4: 行行行，
1: 以后吧你就多注意啊。哎，哎，不是，这还有以后呢？
5: 你要吃你鸡架子吧，那么些废话。
2: 你给他们讲课啊？啊，那可辛苦你了。这帮孩子小时候不爱学习。
1: 不是婶儿，你这胳膊肘咋朝外拐呢？
2: 什么往外拐往里拐的，不都是一个单位的吗？为人民服务还分这个？
1: 那
5: 你看我妈觉悟都比你高，你说你警察干的啥玩意儿？
2: 就是
0: 要我说呀，年轻孩子们多上上课有好处。哎，我们那边人就是吃了这没文化的亏。
2: 是，
6: 哎，叔，嗯，
1: 这鸡架店都开分店了，那再过几年，这不全是连锁了？这时候你切局上了，你来，叔，
0: 哎呀，好，好，好，
2: 嗯，那可会来事儿呢。
3: 叔，您这鸡架店生意这么好？
0: 哎，你看看，就咱这铁锅炖、大鸡架，你别说哈兰市啊，就这江铁区，哎，远近闻名啊。啊，
5: 就是哈兰市，真是啥呀？
0: 对
5: 呀、
0: 啊。
2: 哎，初一吧你就啊！哎，
0: 这咋是吹呢？你看，小顾老师，我跟你说，你看见那个政委开的那辆小破车了吧？嗯，一开始俺们老两口就是开那车绕市里出去卖这个鸡架，后来做出名了，这开了店了，日子才好起来，对吧？
5: 日子过好了，换上大货了，那小破车啊卖不上价，那里边都是鸡味儿，谁都不买，给我的。
0: 行了，当初我可算是头一批下海的，贼有远见。哎，
2: 哎，你那下海呀、啊？你那是？
0: 那
2: 你那叫下岗。哎呀，
5: 咱这是下海，咱这挣点钱了，怎么不对呀、啊？
7: 哎，爸，啊、说了出去抽去了。哎，
1: 赖我，赖我，赖我！哎，这怎么在屋里抽点烟呢？
5: 那才回来呢。
2: 管我的！
0: 又管我出去，我出去啊！
3: 爸，这个不能在屋里抽吗？嗯，
5: 我家前天着火了，然后我妈就说一规矩，任何人在这个店里不准抽烟，谁都不好使啊，高举了也去外边抽啊。赶紧吃，
7: 饿死我。
5: 那你吃点。
7: 哎呀，这帅哥谁呀？
3: 你好，归然。
7: 啊，你好。
5: 你瞅你那厨，给你踹出去好不好？我们先来同事，这我妹郑楠，我亲妹妹。
1: 咋的了？烫头了？
7: 这我们发廊大师不给烫的，你就说吧，好看不好看？
1: 我觉着吧，还是原来好看，对不哥？
5: 确实不咋地，这显老这头发。我你照顾啊。
1: 是。
7: 不是你俩懂啥？这是现在流行这样的。
5: 流行老啊？
1: 太成熟了，你这。那个啥，明天我到发廊找你去，你给我修修头发呗。
7: 你三天两头往我发廊跑，是你试试吧，你再矫情，这头就秃了。
8: 嗯。依然哥哥。你看起来不像是本地人吧？

0: 哦，我花粥来的。你粤东人啊？那你肯定会说粤语吧？这不废话吗？笨你了吗？
1: 我自己先走房了。哇，这粤东话就是好听啊！
2: 那你会唱歌吗？张学友的歌？这个真不会。
3: 哎，我会呀、啊！
4: 山花似美红。哎呀妈！雨冰
5: 你俩真一对儿。你们师傅走了。
3: 哎，别呀！别哥，郭老师，郭老师，我这个粤语咋样？正宗不？
1: 挺好的，以后尽量少说。
5: 你那粤语还不进唱点英语呢？你
0: 是都被你吓跑了，哥。
5: 嗯。哎呦我天，这哪整手机啊？
0: 这我们老板娘她要换新的，不要了。我跟你说，我这可年底奖金全搭进去了。
5: 你说你整这玩意儿那么老贵，花点钱干啥呀？
3: 这玩意儿得多少钱啊？
0: 买的时候得大几千呢，那是人家用旧了，不要了。你别成天在外面跑来跑去的，这打传呼又找不着人，这玩意儿好使。真是这老大不小了，这老是让爸妈担心的。
5: 哎呀，你别这还得我妹妹啊！哎呀，谢谢我妹啊！
0: 你干啥？我头发。
5: 哎，那我发工资我给你补上啊。
0: 哎，哎，你拉倒吧，就你那点工资，吃饭都不够你。哎呀，快
3: 吃吧，吃吧，吃吧。
0: 哎呀，
3: 这边，这边，这边。
6: 老板，打电话多少钱？
7: 五毛，外地一块。
6: 喂，大佬，我仲挨虾啦，你好食好。

Thank you.

0: 哎，我来晚了吗？
1: 没有，是我来的比较早，我就想收拾收拾。
0: 你跟哪儿整这么大一块黑板啊？
1: 跟高局申请的。正好你过来帮我把这块小黑板拿走，这块小的以后我们就留着上课用。
0: 行吧。哎，来推过来吧。
1: 好。
0: 往里靠，往里靠点。
1: 啊，谢谢。
0: 你真够执着的你。哎，我爸刚炸的，尝尝，老香了。啊，
1: 谢谢。
0: 来了。哎呦我。
2: 哎，
3: 这
4: 弄得我都认不出来了呀。
2: 咋回事？这谁弄的呀？
3: 这变化太大了。这，
1: 走走走。嗯，
3: 郭老师。
1: 那个郑北，你的位置在那里。
0: 你搁哪儿啊？
1: 我就在实验室里。
0: 行，哦，
1: 不住啊！我看里面打饭的地方比较适合做研究，把你的东西也顺便挪进去了。
0: 啊？哎哎，你等会儿我，郭老师。
1: 这是你的显微镜，我放在这里了。
0: 哎呀，
2: 咋他站那儿就不像食堂打饭呢？
5: 那谁像啊？
2: 老舅啊。
5: 让老舅听了，铁定不给你饭吃。
0: 咱们现在已经知道的线索啊，这个凶手是31号，从这个花洲上的车，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呢，绕过了乘警的检查。2号。到了咱们哈兰啊，坐上了这个被害人送文送武的车，他是带着毒品过来交易的，但是在交易过程中呢，也不知道出现了什么问题，发生了冲突，导致被害人送文被从楼上推下楼摔死，送武被刀捅死啊。这么看呢，送文送武这两兄弟很可能就是我们当地的毒品分销商，这毒贩子啊。这毒贩呢，跟你们那儿怎么叫？
1: 灯头，
0: 灯头，哎，俩灯头，知道吧？
5: 那就是说，宋文、宋武俩兄弟根本不是普通的玻璃厂保安，这工厂就是个掩护呗。
1: 他们敢在厂里进行交易，会不会其他员工也知情呢？
0: 咱们要的那个员工表呢？让我看看。
5: 哎，我这资料呢？真的
0: 行了，整挺立正啊。
1: 留在局里没事做，顺便收拾了一下。
3: 这不对啊，
0: 这值班表上4月2号晚上值班的是宋武呀。
5: 咋的了？
0: 咋的了？不江小海报的案吗？
1: 对，案件记录里说，他声称那天是他负责值班。
5: 那是江尔撒谎了，他那天根本不值班，他也不应该出现在玻璃厂啊。
0: 所以这宋文宋武这哥俩是专门挑了宋武值班的那天晚上去玻璃厂进行交易，这样的话呢，就没人会知道，这应该是他们原本的计划。
5: 那是江小海啥情况？他问题很大呀。这就是啥？
1: 厂里保安的详细资料，包括他们进厂前的记录都有，我昨天下午调来的。
0: 有没有江小海的？
1: 等一下啊，这儿。
5: 这小子有案底，打架斗致人重伤，
4: 1990年湛州蹲了5年。
3: 北哥，
0: 怎么的？
3: 你有发现？啊？我觉得案发现场当时屋里还有第四个人。
5: 啥呀？
3: 这半个鞋印的血是宋武的，鞋底纹路也符合工厂统一配血的特点。我根据这半个鞋印

0: 的弧度，补全了整个轮廓。按照比例推算，这个角码不是42码，应该是40.5或者41。
1: 你是说当天晚上在现场除了这哥俩和凶手之外还有第四个人
0: 啊？
2: 也就是说这个人虽然穿着厂里的配靴，但既不是宋文也不是宋武。
0: 对，
3: 这不对啊。

0: 你想隐瞒的。
1: 故不故意的，你已经隐瞒了。
2: 为什么撒谎？
0: 害怕，怕你们以为我杀人了。
2: 怕我们以为你杀人了？你没杀人，我们都冤枉你啊！你出现在命案现场，还跟我们撒谎，我怀疑你跟这个命案有直接关系。4月2号那天晚上，你去厂里干什么去了？
0: 那天白天，我无意中听见宋文跟宋母说，有笔大买卖，能挣好几万。
1: 什么买卖？
0: 没说，就说让宋武晚上准备好开门。
1: 所以晚上你就偷偷溜进去了？
0: 没溜进去，我那天下了班就躲在厂里没走，想看看他们到底弄啥。
2: 江小海，我问你的话，你给我想清楚了再说。宋文自己开着车拉着岳东人去到你们厂，宋武给开的门，对吧？
0: 对。
2: 你看见了吗？
0: 看见了。
2: 他们到厂里的时候是几点？
0: 11:40。
2: 怎么记这么清楚啊？
0: 我特意看了眼表。
2: 然后呢？
0: 然后他们下了车就直接上小白楼了。
2: 他们三个人一起下了车，上了小白楼。
0: 对。
2: 然后呢？
0: 然后他们就进505房间了。
2: 进房间之后干什么了？
0: 我当时躲在走廊里，听见里边吵起来了，过一会儿应该是打起来了。

0: 可以。看，这是份材料。渴死我了，也没个水啥的。
1: 这是目击全程啊，怎么没报警呢？哎，
0: 说是胆小不想惹事儿，你瞅他那样我气。
2: 我们走访的这户人就住在家属院北侧四楼，视野范围正好对着小白楼后院。

0: 可以了，看，这是粉材料，渴死我了，也没个水啥的。这是目击全程啊，怎么没报警呢？哎，
1: 说是胆儿小，不想惹事儿。你瞅他那样，我气。我们走访的这户人就住在家属院北侧四楼。
2: 视野范围正好对着小白楼后院，
3: 夫妻俩都看到了吗？
0: 看到了呀。说这个我就想笑，这男的半夜起夜看见宋文挂在窗户外面了，都要松手了，江小海冲过来一把把他给薅着了。
4: 然后呢？
0: 然后就更厉害了，这男的目睹了全过程，没有报警，把自己的媳妇儿拉过来，俩人一块看热闹。
4: 看来这回江小海确实没撒谎，先是拉宋文拉了一会儿，然后是停电，然后是坠楼。
3: 他们有没有目睹整个械斗过程？怎么证明江小海没有参与之前的打斗？
2: 痕迹资料都在我那儿，凶器没有被清理过，上面只是凶手宋文、宋武他们的指纹。
4: 之前在大案队让小孙跟了几天江小海，呼吸记录也调过，确实没啥异常。
0: 那你说他这算啥？见义勇为失败，
5: 也算见义勇为了，也算知情不报了，把人放了吧。跟高局说一声，是该批评教育还是怎么着，跟咱没关系了。
4: 这不对呀，哥，我们之前到现场推断的是凶手把宋文从楼上推下去摔死，把宋武给捅死，然后爬消防梯跑了。现在看来江小海去的时候宋文还活着，这凶手留个活口就跑了。
3: 我刚才看了足迹分析，凶手的步伐很乱，脚印间距离不匀，说明他可能精疲力尽或者已经受了伤。
6: 就算下楼看见宋文挂在那儿，应该也不会返回去。
2: 有道理。

0: 杀了人，
1: 肯定现在跑路吧。这些各个大路口我已经交代好了，安排人在那排查，等着吧。
2: 毒资都留在了小白楼，想要活命藏身，最快的方式就是拿他手上的毒品去换钱。人生地不熟的，他应该不会大批量的出售，极有可能拆成小包，快速折现。
1: 国柱，国柱，
0: 你干啥呢？神叨叨的，开会呢？你瞅个肠干啥？
3: 那城里有岳东仔啊，
1: 可能还真有。
3: 你快吃吧，你还真有！哎呦我天，
4: 那个派出所接到一个小卖部老板的报案，技术处过去提取了俩指纹回来，但是他没当回事儿，寻思着可能是谁流鼻血不小心蹭上去的。但是这俩指纹我是越看越眼熟，
3: 我就觉得应该是岳东仔那俩指纹。
5: 你瞧哪能啊，你想破案想魔怔了吧你？哎呀，
4: 他这个指纹的概率

0: 越冬仔的中指斗纹和拇指簸箕纹长得很特别，我专门留意过。我习惯用自己身边的东西去记指纹的形状，我觉得这个大咧巴和这个红肠的褶皱就很像越冬仔的指纹。
1: 你看
0: 这个，像斜右上方。
1: 大咧巴和红肠，搞技术的思路挺别致啊，这玩意儿能像吗？
0: 真的像，你仔细看看，你看这个弧度。
1: 啥？
0: 哎，你别吃我证据！
1: 哪有证据？
0: 北哥，给我吃了咋整啊？
2: 你俩能不能别吵吵了，跟俩孩子似的？你非吃大肠干啥？
1: 肉，饿。
3: 你说那小卖部跟哪儿了？
0: 啊？锅炉二小边上。
3: 锅炉二小边上，
4: 那离玻璃厂是不远。
1: 不远。
5: 哦，那块儿，那玻璃厂出来往北走就林场了，是吧？那进市区，确实可能路过那儿。您把指纹比对一下，查一查。

0: 能的呀，丁国柱，
1: 这小眼睛挺贼，这还真是凶手的指纹啊。
2: 这不是吗？都比对的清清楚楚。哎呦，
3: 这枚指纹帮我们大致锁定了搜查范围，少绕了很多弯路。
4: 咱们组行啊，都是人才啊。这北哥晚上得请客吃饭了，
5: 一个月请你吃八顿饭，还吃？我就剩30多块钱了，你看吧，是啥？
4: 开玩笑呢，我主要想表达一下这个喜悦的心情。
6: 你给人顾老师吃点。
3: 哦，不用，谢谢。哎
0: 呀，这是我爸爸自己崩的，可香了，你尝
7: 尝。好吃，尝尝。
3: 爆米花鸡的涂层含铅，吃多了容易慢性铅中毒，会损伤你的神经系统和消化系统。我建议你们也少吃一点。
0: 我从小吃到大，我咋啥事都没有？别胡咧咧啊！
6: 干啥呢？人顾老师不是为你身体好吗？你吵吵啥呢？顾老师没事啊。
4: 不听了的啊，咱吃，来大口吃。
6: 行了，别给我扯闲篇了，闲事儿不大呀、啊，
8: 还大口吃。
6: 咱们现在啊，以这个小卖部为中心，周围方圆5公里范围内开始给我排查。
3: 毒贩一般都喜欢在鱼龙混杂的娱乐场所散货，比如游戏厅、台球厅、旱冰场、歌厅、舞厅之类的。哎，
6: 你们去查这些地方。他不光他要散货，他还得吃饭睡觉，所以这些小旅馆啊、澡堂子呀、什么发廊啊，都去看看。怎么着？后边外勤和我们一起出啊？
3: 我手续已经下来了，正式加入了专案组。
6: 下来了？行啊，那今儿正好，我就给你上上。外勤第一课，第一点，不能像这样似的，太紧绷，太僵硬，活动起来。你看那小舞步，跟上，哎，跳，知不知道？
3: 应该怎么样？
6: 喝酒，跳舞，你看人跳多好，你看这感觉。
3: 行，我喝酒，你跳舞。
6: 外勤任务第二课啊。出任务不喝酒，
3: 里面装的是什么呀？
6: 我刚才上厕所灌了自来水。
3: 净化自来水不光是沉淀过滤，还有二氧化氯。
6: 我知道，我知道，你再喝一会儿，学习学习，融入啊！我跟人唠会儿。
3: 巴蒂亚那个，
9: 他消息多。
10: 大哥，我帮你带出来。
9: 我没听说谁来采购兵啊。
6: 那你来干啥来了？
9: 不是说有别的信儿，也给你留一张吗？
6: 啥呀？
9: 有生面孔在偷偷的卖红楼。
6: 南方人啊？
9: 那我就不知道了，我没见过那。

0: 你把这商脸都去哪儿都给我说一下，然后盯紧了，有啥消息跟我汇报。
1: 我肯定留意着，我是个学理工。
0: 行，玩去吧，
1: 白扯。

0: 并不是买这个的。
1: 哎呀，兄弟，你这链子这挺带劲的。你说我戴上能帅吗？那像古惑仔似的。
0: 这正宗的青港货，999赎金，你们这，我不知道。
2: 哦，我就说嘛，原来是香港货呀。
3: 商量商量呗。

0: 跑哪儿啊？
1: 陆锦路百货。
0: 那地儿不近呢，我能开票吧？啊，开多少钱你跟我说去。
1: 大表啊。
0: 暖和点了吧？
1: 多了。
2: 我听你的口音是粤东人吧？
3: 不是警察，后边，咱现在咋办？
4: 走，回去告诉老大。
0: 这死冷寒天来哈狼干啥呀？做大买卖来了？
1: 没有，做点小生意。
0: 你们南方人说话就是谦虚。你那包鼓鼓囊囊的，咋里边都是钱呢？啊？没有坏人，别害怕。

0: 真他妈能耐啊，到嘴了猴子，
1: 我他妈飞了。
2: 二兄哥，我还留了个心眼儿，我寻思把他拉到修配厂，我们三个人还不把他忙活了，就那个叫阿亮的贼能打，就那个肯定练过，你别说我这体格子，就老四去都不一定能好使。
3: 他要是个善茬的，宋文宋武能让他整死了。
4: 哥，你喝口酒消消气儿。
5: 我都派人去找去了，你这个人是在咱们修配厂丢的，周围全是眼睛，肯定能找着。
2: 那个树影街百货那边，我叫人盯着了，有事儿第一时间告诉我。
3: 自个儿家门口能把人给整丢了，你们不要个脸，我他妈还得要。
0: 趁着警察找到他之前，让他给我闭嘴。

0: 旅行进入香港。
1: 狗、
2: 哎、香港要回归了，俺们来去旅游吗？
1: 那咋不能去呢？咋的？你想去啊？
2: 啊，
1: 那得找民警办证。
2: 办证？
1: 对。
2: 哎，小本，
3: 拿着说，
2: 我想去香港。
3: 去啥香港？多老远呢、啊？你赶紧把铁岭去了吧。
2: 铁岭，这小子。
4: 哎，小北啊、哎，我家电视又不亮了，回头你再给我看看呗。
3: 行啊，你等我下班呗。
4: 拿着。
3: 这是啥？
4: 老家山里的黑木耳啊！哎呀，老有营养了，给你爸妈尝尝。
3: 好好好，谢谢婶啊。哎呀。哎哎，
5: 哎，振北，
3: 啊，
5: 振兴附近有人举报发现了形迹可疑的外地人。
3: 哎，行行行，我知道，我知道，好，马上过来。

0: 钱买？
1: 这次。
0: 昨天那辆贷十万了。
1: 哎，老婆，妈，这个衣服。
0: 欠他又哭。
2: 我寻思，就是这个楼。
3: 啊，确定是岳东人吗？
2: 听口音像。昨天还在我这买的早餐，但是一看就是个南方人。
3: 这哪个门洞您知道吗？
2: 知道，走，给你过去。
3: 好，那太好了。

0: 我们居委会这几个老哥们儿啊，晚上收了摊儿，就在这附近转悠。遇着陌生人呐，都会警觉的。哎呦，
1: 辛苦你们了。哎，
0: 哪儿的话，这不都是分内的事儿啊？真遇着坏人呐，还得你们抓。
1: 是，这边、啊、
0: 应该是这儿，就这个第二个门洞
1: 啊，就这个。
0: 我看到从这儿进去的。
1: 对，行行行，谢谢你啊。哎哎，来，我帮你退吧。
0: 哎，没事没事没事，
2: 走，好了，你忙了你的。
0: 谢谢啊。
2: 哎，没事。

0: 别看了，别看了，散了，散了，散了。
1: 郑警官，哎，这是你家小孩啊？
0: 这是我外甥女。啊，吓着了吧？
1: 谢谢警察叔叔。
0: 没事啊，坏人抓走了，不害怕啊？回去哄一哄，应该下够呛。
1: 我这带他上钢琴课呢，这买包烟的功夫，咋回事啊？
0: 没事，抓一犯人。
1: 郑警官，你这手好像伤得不浅，得上医院啊！我这没事，小伤，一会儿回去自己弄弄就好了。你这不行，你这……
0: 没事儿，
1: 得先止血。你这干啥呀？这烟丝儿啊，它能暂时止血，一会儿手给我。可能会有一点刺痛。
0: 那你这还是得赶紧去消毒啊，别回头感染了。手法够江湖的呀！
1: 就是一土方子。
0: 行，谢谢你啊。
1: 别客气，该谢谢您。
2: 粤东人卖的，胡蓉。
3: 这小子见过他，但是吸毒吸多了，脑子不好使了，只知道个不高，其他的都不知道。就说明那个粤东人确实是在零售毒品啊。
2: 肯定不止这一处，回去让国柱查一查，看看上边有没有粤东人指纹。
3: 行。

0: 既然选择了做刑警，遇上大案要案，连轴转那是常事儿，用得着这么愁眉苦脸的吗？这点觉悟都没有？
1: 老舅，我们愁的哪是这个呀？这哥平。

0: 平时蹲点抓人，蹲一宿眯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现在换成郭一然这写满知识的小黑板，最多5分钟，我这眼睛就睁不开了。可不咋的，就连我们这儿最有文化的博主都表示知识点严重超纲。我有这脑子，我学啥散打呀？我只考清华行不行啊？
1: 多学点知识有啥不好啊？有功夫在这阴阳怪气还不如多学点儿。这警校毕业才几年？
2: 就你那俩小翅膀，还没长毛呢。我们这儿刚开完会，现在的目标是那个毒蜚。
0: 啥玩意儿？毒蜚？
2: 你读啥玩意儿？你说说，咱加班是不是得加在点儿上？我宁可把毒贩可能去的地方我全给他搂一遍，就算抓不着岳龙仔，我扫几个小喽啰也好呀。
3: 我天天在这儿坐着，我如坐针毡。我如芒刺背，我……如鲠在喉。
2: 老舅，你见过活的笑面虎吗？你也说两句，你就在那儿笑。你说，你说他是不是贼吓人？
4: 瑶瑶说的是不是顾老师啊？
2: 不然呢？那笑起来像商场里的塑料模特。哎，就是这样笑的，是不是贼瘆人啊？
0: 有的是看他笑起来如沐春风，实际上啊，他一点也不近人情，连北哥都经常被他教训，算个啥呀？
2: 这一天天嘚嘚瑟瑟的，有的时候我起来我就给他一下子，
0: 那你怎么给？
5: 啊！你说就这个肌肉得练多少次才能达到这种精准的程度？就到了鼻翼两侧。瑶瑶，出来，我老师好。谢谢啊。
2: 上课了，脑瓜疼啊，脑瓜疼，脑瓜疼，脑瓜疼啊，脑瓜疼。
5: 经常头疼，可能是患有心血管疾病，建议早点去体检啊。 毒贩都懂得与时俱进，新型的毒品层出不穷。当警察如果只懂武力，不会知识，是不是很容易被他们牵着鼻子走？嗯。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
6: 看没看见？真是不能背后啊，得罪这文化人儿。骂人得有知识点。吸食冰毒以后的人呢，会产生如下反应：多动，身体感觉极度轻快，有压倒性愉悦感，心率增高，出汗增加，脱水，触觉增强，体温升高，排尿困难，磨牙，瞳孔扩散，焦虑，强迫性重复某一行为等等等等。
7: 郭老师，你知道这么多，该不会亲自试过吧？
5: 我见的人比较多，每个人对毒品的反应都不一样，所以必须把所有的可能都罗列出来。
8: 北哥，要不咱们明天再继续吧？你放我回去查指纹咋样啊？
7: 那查怎么样了？
8: 我感觉我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
7: 对上了，没？那叫啥发现？一天我整些小聪明在这儿。哎呀，我告诉你们啊，流血牺牲都不怕，能被这点知识打倒了吗？好好上课，课越早上完，哎，顾老师他就越早回家，大伙儿就越早解脱。明不明白呀？
9: 明白，老板，郑队，哎，门口有人找你。哦，来了，好好上课啊。哎，哎，哥，哎哎，
10: 哥，
9: 我们继续。
10: 郑警官，
9: 你好啊，找我什么事儿？
10: 你不是受伤了吗？ 这个药酒特别好用。

0: 每天敷伤口上，过两天能好。
1: 啊，那个我们这有纪律啊，不能收东西，心意我领了。
0: 这个药是我姐自己配的，不值钱，就是一份心意。您要是不收，我们一家人肯定过意不去。
1: 行行，我拿着。
0: 哎，
1: 谢谢啊。还有什么事儿？
0: 我姐知道您舅毛毛受了伤，特不好意思，她想让我请您，能不能上家里吃个便饭？她想当面感谢你。
1: 这个药酒我就收了，饭就不吃了。
0: 正警官，我姐这人吧，你要是不答应，她明儿自己就来了。您看这样行不行？今天要是没空的话，看您什么时候有空，我们都行。
1: 哎，你们咋停了？别停，接着上课呀！那个，别等我了啊，我有点事儿，我再处理一下，走访一下被害人家属，人家挺诚心诚意的，我去看看。江小海身上还是有疑点，我得去探一探。你坐下吧，我自个儿去就行了。你们留这儿好好上课啊，谁也不准给我早退，听见没？行了，郭老师，继续吧，我走了。
2: 我看你这头发没啥问题，你是不是脑子有点问题啊？
3: 我有啥问题啊？
2: 我是说过理发不收你钱，但也没有你来的这么勤吧？这哪有我下手的空间呢？那我这一推子下去，你不就变虚竹了？
3: 你别拿电推子，你拿剪子搅搅就行。我每次仰头都觉得后脖梗子拉得慌，就这样。
2: 行，
3: 就这样。
2: 真是服了你。我记得135晚上，这顾老师不是要上课吗？咋的？你又带头上课了？
3: 跟我没关系啊，北哥带的头。你要的四大天王和任贤齐的正版磁带，我妈都给你买好了，下周就能寄到。
2: 真的？
3: 那必须的。
2: 替我谢谢阿姨，我下周拿了工资就把钱给你啊。
3: 说啥呢？跟你家吃多少顿饭了？咱俩聊钱太伤感情了啊。
2: 就你那点破工资。
3: 我啥叫这点破工资？我这叫统筹管理，我每个月攒不老少呢。
2: 统筹管理，就这四个字，顾老师教你的吧？
3: 别跟我提他啊，提他我就来气。
2: 行，不提他了。瞧你这点出息。但是叔叔阿姨他们搁深圳挺好的。
3: 嗯，都挺好的。他们老想你了。
2: 是吧？
3: 哎，小心我耳朵。
2: 又烧了。
4: 张叔叔，你能教我打架吗？以后我再遇到坏人，我就能打跑他们了。
1: 哎呦，可不能乱打架啊！碰见坏人找警察，自己上什么呀？还有，叫哥哥就行，叔叔太见外了啊。
4: 好，等我长大了，我就来找大哥哥学。
1: 没问题。
0: 郑警官，真是多亏你了。要是毛毛真有点啥事儿，我都没脸见我姐了。所以你不光救了他，你还救了我。要不这样，我跟着毛毛一块儿都喊你大哥吧。
1: 你跟着他叫
0: 啊？
1: 那行啊，你要不嫌差辈儿，我无所谓。
0: 行，那就叫大哥了啊。
1: 行，
5: 菜都齐了，咱们吃饭吧。
1: 好嘞，好嘞，来来，大哥，吃饭，走。
5: 快请，快请。
0: 谢谢大哥。
1: 哎呦，太客气，太客气，太客气，应该的。
5: 哎呀，
1: 哎呦，
5: 郑警官啊。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你说要不是你，那一刀啊就得落在毛毛身上，他要是有个什么好歹，我这以后的日子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过了。
4: 我不是没事吗？妈妈，你别吓唬自己。
1: 哎呦，你看多懂事的孩子呢，真没事啊！你看这大血肠，多吃点就给补回来了。
5: 哦，对了，我那锅上啊还炖了甲鱼，我给陈汤小海照一下，
1: 先吃菜啊。真没少做呀，
5: 先吃饭，
0: 动筷子吧，大哥，
1: 尝尝尝尝尝。

0: 片光。
1: 哎，发啥呆呢？这再磨叽，这蜡烛都要烧光了。
0: 怪不得大家都唱烛光里的妈妈，烛光里的你也挺好看的。
1: 我是你烛光里的祖宗，快点儿，要是我哥一分钟就搞定了。
0: 好好，
1: 哎，好了。
2: 哎，
1: 哎呀，你傻呀！我给你找点药。
2: 哎，别，硬汉用什么药呀？这都没感觉这。
0: 那个，咱要不把灯关了，吃个浪漫的烛光晚餐呗？我给你买锅包肉去。
1: 人烛光晚餐都是西餐，哪有人吃锅包肉的呀？再说了，那浪漫的晚餐啊，得跟白马王子一块吃。我跟你，咱俩吃啥呢？哎，咱们出去吃吧，我馋大腰子了。
0: 哎，不是，你仔细瞅瞅，烛光里的我不像王子吗？就方方面面的，这。
1: 嗯，
3: 你尝尝这血肠，来。
4: 郑警官吧。
5: 哎，姐夫回来了。
4: 哎，姐夫是吧？
5: 对
4: 。啊，你好，你好，你好。哎呀，
6: 郑警官，你坐。郑警官，郑警官，今天这事儿真是多亏了您了。哎呀，太感谢了。
4: 应该的，别客气，我这不来蹭饭了吗？哎呦，
6: 这说哪话呀？您要是不嫌弃，以后欢迎您随时过来。
4: 没问题。
6: 坐，
7: 坐着聊，坐着聊。
6: 毛毛。你之前那个旱冰鞋啊摔断了，我又给你买双新的了，你看看喜不喜欢？
1: 笑死了。
6: 郑警官，我这个人呢嘴笨，不太会说话，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您一定收下。
4: 哥，这可不行啊，我们有纪律，不能违反纪律。这您收着呢，真不行。
7: 姐夫，大哥他是警察，他救人也不是冲这个，你就别难为他了。
6: 你看，那是我考虑不周了啊。那什么，郑警官，以后你要是有什么事儿啊，你就说哦，英子他是开药店的，需要保健品什么的，你就说话啊。
4: 没问题，
6: 别客气，
4: 没问题。
1: 是，随时来啊。
4: 好，哎，行，您忙。
7: 是吧，大哥？
4: 等会儿你姐夫家的。
7: 没事，
6: 英子啊。你之前用的那只啊，快用完了，柜台服务员说啊，这是今年最流行的颜色。
1: 这颜色也太红了，小姑娘用的。
6: 没事，你脸白，
4: 你俩感情真好哎。
2: 那可不，他们一家三口出去旅行从来不带我。
1: 说我什么坏话呢？
2: 没有。
1: 甲鱼汤来了啊，硬菜到了。来，郑警官，来，我先给你盛。
5: 我来，
1: 我来。我跟你说啊，这个汤啊，必须得吃这个唇边儿。这个呢又鲜又嫩，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你尝尝啊，多喝几碗。
4: 尝尝。
2: 我来吧，姐。
1: 没事。
4: 哎呦，真不错，
1: 好喝吧？
4: 不错，哎，不错。
1: 多喝点啊。
4: 哎，
1: 来。哎
2: 呀，
1: 给。
2: 大哥，你先吃啊，我回个电话。
4: 哎，好。能过吗？姐啊，像你们这开药店，是不是多少都得懂点急救知识啊？
1: 都得懂点儿，有时候我们那个邻居啊，头疼脑热、受伤啊什么的，都会找我帮个忙。
4: 哦，之前小海给我整那个烟丝儿，敷在伤口上止血，还挺好使的。那啥原理啊？
1: 哎呦，这小子可算是记住点有用的了。你们都不知道他小时候他有多淘，天天啊这个磕磕碰碰的。那个时候啊，我就用我爸的烟丝儿给他止血，土方子了，救急用的。
4: 哦。

0: 那下班了咋还不回去呢？整啥呢？
1: 我想着重新编辑一下明天要讲的教案，让内容更加生动一点，大家能听进去。
2: 整那玩意儿我都看不懂。
1: 哎，你怎么回来了？
0: 那求个钥匙。
1: 你今天那个走访有什么发现吗？
0: 一开始我怀疑江海的小子会那么些这个江湖上的手法，
2: 我看看怎么回事，结果去一问，
0: 哎，人家从小他姐教的，想多了。
1: 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是一个好警察该做的。
0: 你这一天还一套一套的啊。
3: 顾老师啊，
0: 我问问你啊，你说你这性格吧挺有意思的，

0: 死了你。
1: 一开始我怀疑江海的小子会那么些这个江湖上的手法，
2: 我看看怎么回事，结果去一问，
1: 哎，那人家从小他姐教的，想多了。
3: 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是一个好警察该做的。
1: 哼，你这一天还一套一套的啊。哎，
0: 嗯，顾老师啊，
1: 我问问你啊，你说你这性格吧，挺有意思。说你性格好吧，你平时这说个话能噎死个人；说你性格不好吧，你看大伙当面损你，你还能笑闷闷的。小瓜他们都说你天天给人上这课上那课，都是故意折磨他们。结果你这大半夜下了班，还跟这儿准备教案，你说有没有意思？
3: 我来浩兰呢，就是协助你们，这些都是我分内的事。
2: 哎，郭老师，
3: 你说，
2: 你是不是一点老爷们的脾气都没有啊？

0: 耗子给的信儿啊，那个新面孔今天要去到了娱乐城那片散货，具体长啥样没说清楚，咱们观察的时候啊都机灵点，如果发现可疑人员都给我引到人少的地方再抓，别打草惊蛇。
1: 好、
2: 哦、嗯，哎哥，咱今天不是去抓人吗？这顾老师又不会擒拿，他跟着干啥呀？
0: 咱们是一个集体，以后的行动顾老师都跟着。
1: 起吗？
3: 不起，
1: 给你让。
2: 不起不起，说说点，说点。
1: 环境挺好啊，

0: 是那人，咋发现的？
1: 不知道。

0: 朋友，有红酒吗？
1: 啥？
2: 红酒？红酒啊，还真没有。但我有比红酒更嗨的。要
3: 不，这董老师黑话说挺溜啊。
4: 是，这黑话说的眼不扎心不跳的，比你强。
2: 这人太多了，咱就后面。快点。

0: 算上夫人了，我这高级货，红龙呀，红龙，有冰吗？冰，他说你要那个太高级，还真没有，但我这也行。行吧，我全要了，都要啊，
1: 。
0: 不是，这啥意思啊？黑吃黑呀啊？怎么二打一还掏东西呢啊？不买就不买呗。
2: 哎呀，不是，这小玩意干啥的啊？
0: 我告诉你啊，躲了啊，我不想伤你。
1: 这头一回听说抓人靠闻的，顾老师是属警犬的吗？这玩意儿咋闻的呢？
3: 每个毒品都有它独特的味道，你们昨天要是不逃课的话，就能学到这个知识点了。
1: 我都说了，你这提前上冰毒课没意义。今天不是靠麻果味抓的人吗？这明显你安排的问题。
4: 你瞅瞅，你说些啥玩意儿搁那儿？今天没有顾老师，能那么痛快抓人呢？说些啥话呀你？
1: 不好意思，顾老师。
4: 哎，那个顾老师，以后啊，你就坐那儿，坐我对面，别自个儿瞎晃悠了，跟着我们混吧。
5: 坐这边，我们给收拾收拾。
4: 对对对，给箱子搬一搬，搬完之后给那浮灰都给擦一擦啊。
6: 以后真得好好上课，太实用了。
7: 这一次我才知道，啥叫知识就是力量。
1: 你没有知识也充满力量。就我跟北哥到的时候，那彪子见着我们跟见着亲人似的。
6: 哎，这顾老师当时看的都瞠目结舌了。顾老板，你不知道，瑶瑶啊，在我们警队里外号叫疯狗瑶。有一次，他出警抓一个强奸犯，由于情绪过于激动，导致一脚踢翻了无辜的报案人，把我们高级都气死了。
8: 没事，我们家这个不咬自己家人，挺好的。哎，
7: 我说我光荣事迹这么多，你就非得说这个是吧？我。

0: 哎，不是，这不是你自己给我说的吗？哎哎哎，
1: 这叫不咬自己人。
2: 跟你
1: 哎呀，咱分事儿。瑶瑶，行了，哎，给我起个小锅啊！哎，哎呦，哎，
3: 不，
1: 不，
3: 不，
1: 哎呦，
3: 听着听着听着，
1: 没事没事，
3: 行了，
1: 闹着玩闹着玩的。余生彪，本地的啊，打架斗殴进去5次，吸毒抓2次，行，今天怎么回事？
3: 没上家，没上家是玩你自己做的啊？那今天成了，抓一制毒的。警官，你挺有意思的，我连学都没上过，我还能整出这玩意儿？你真瞧不起我。所以，
4: 我告诉你，有啥赶紧说，没工夫跟你磨叽。
3: 这项链哪来的？链哪来？你问链子去。
4: 问我干啥呀？最近去过粤东，
3: 买啊！这项链的牌子是香港的，内地很难买，大多都在花州的地下黑市能买到的。
4: 商家给单？
3: 警官，我是挣钱不会花呀。那刚才他不也说了吗？在花州能买着，那就是我自己买的呗。再说那一个破项链子咋还能跟毒品扯上关系呢？
4: 是，我也只是推测。
1: 这项链的含金分量非常足，大部分都是黑帮或者毒贩会戴的。确实，买卖项链的不一定是毒贩，不过我们前一阵正好抓了一个命案嫌疑人，正好是粤东的。我这还有他的指纹，如果我在这条链子上也找到他指纹，那你就完事儿了啊！杀人犯同伙，走，我检测去，不跟他磨叽。
5: 不是，警官，等会儿，命案。不是，我不知道这孙子手里还有命案呢。哪个孙子？
1: 阿亮跟彪子约好了，2天之后在东铁大市场进行第2次交易。我已经安排耗子替彪子过去了，到时候能跟咱们接应上。嗯。
5: 你说这一条金链子都能有这么多门道，顾老师有点厉害啊。我都有点舍不得你走了。顾老师不走，
1: 真的？
5: 哎呀，不是你之前跟人吵吵把火的时候了？高级说了啊，案子一天不破，专案组一天不撤。之后对顾老师，那就该关心关心，该照顾照顾，该好好上课去给我好好上课。
1: 说你呢，好好听课。
5: 行，我来关照关照郭老师，吃点大列巴。
6: 不用，谢谢。这
5: 宋文身上吧，藏的是冰毒，阿亮卖的是摇头丸，他能是小白楼案的凶手吗？
6: 八成是。
7: 怎么的？金链子上的指纹已经提取出来了。
6: 你们相信我的判断？
5: 又是靠这个大列巴？
6: 我一屋子法宝了。
5: 一共提取出3枚指纹，其中有1枚是阿亮的，和毒品袋上的指纹一致。那就没啥好说的了。那国柱的能力咱之前都见识过，你果然用什么理吧，好使就行呗。
8: 哎呀，这样子总算有进展了。哎呦，
5: 人这么齐呢？
8: 你来干啥来？
5: 坐坐坐坐。
8: 我没事就不能来吗？
5: 快蹭饭。
8: 哎，我这还有事呢。
9: 你在巴提亚抓的那个谢启程全撂了，他手底下正好有一个小弟，认识你们满世界找的那个粤东仔，
8: 是吗？
9: 是吗？
8: 啊，对上了呗，
9: 对上了。这个人呢，大名叫陈亮，江湖人称阿亮，就是个送货的。他所在的贩毒团伙呢，和谢启程是两拨人，有仇，经常因为抢市场打打杀杀的。
5: 这个阿亮有个大哥，你们那边的大毒枭，叫豪哥。粤东警方刚把照片给我们传过来。我听过豪哥这个名字，但是没想到他的毒品已经渗透到哈兰来了。行，大伙认认人，到时候那市场周围200米内都给我布控，大家化妆侦查。小光，你跟这个顾老师，你俩就演买货的，就去溜达。那个国柱。 他那儿啊，有个小楼，你上那制高点上监视他们，随时跟我们联系。

0: 我呢？
1: 你呀、啊，你这个这样，你演个情侣。
0: 嗯。
1: 咱看看谁跟瑶瑶一组。哎，干啥去？不用打扰他，你想跟谁一组？

0: 好的，注意点啊，分散开。
1: 知道。
0: 你那怎么样？
2: 目标暂时未出现。
0: 行，盯住了。
3: 明白。

0: 亮哥，彪哥让我来取货，他告诉你了吧？我是耗子。
1: 上车。
0: 要不就在这儿吧，要不你再给我送回来，多折腾。你货带了吗？那钱在这儿呢。
1: 上车。

0: 没事啊，哥，胖子，胖子，明哥，这上哪儿了啊？没事，目标往南跑了。不行，有一片楼挡着，我看不见。
1: 南边是和平路，那有个十字路口，看没看见？
0: 看不见。
1: 你咋的了？
0: 脚崴了。
1: 你那看着啊，别跟我走。
0: 好，
1: 邦哥。啊。
2: 灯丢了，咋整啊，哥？
1: 先上车，和平路十字路口向东转。
0: 收到，收到。

0: 一点屁事儿都干不好。你知道那批货值多少钱吗？
1: 我也不知道哪儿冒出个警察，太能跑了。我们开着车盯他，腿儿愣没跟丢，差点我们没靠近阿亮都。
0: 怕你老了？
1: 戴头盔呢，那个人多，跑得急实。
2: 你这书包袋还留着干啥呀？留过年呢。
0: 走。服了。
3: 慢点。
0: 小哥，你们先出去吧。小哥，事儿办妥了，但是货丢了。
4: 货丢了就丢了吧，让警察盯上才是大麻烦。手下该紧紧皮了，宋家兄弟这样的事情以后绝对不能再出。
0: 明白，大哥。底下那帮兄弟我再捋一遍，我交代下去了，最近别去玻璃厂拆包。
4: 市局这次可是要严打了，小灯头卖零包容易被盯上。

0: 得小心点，免得被人抓住小辫子。英那边还太平吗？
1: 啊，那边没事，警察这回应该只盯着红楼了，咱兵那边都是高端客户，不差事儿，安全。
2: 这红龙的主要原料是 MDMA， 其中含有少量的苯丙胺，并且添加了一定剂量的咖啡因和巴比妥之后，致幻剂量非常强，极易成瘾。我们花粥一直在追的摇头丸就是这个。
3: 已经跟高局汇报过了，然后也跟花粥警方通报了啊，他们追这个。你这什么玩意儿？
4: 咖啡啊。
3: 我不要。
5: 哎，给我给我。
4: 住！
3: 他们追这个豪哥的买家呀，已经找了大半年了啊，没找着，但没想到在咱们哈兰给找着了。
4: 这阿亮的包撤了，也没有冰毒残留，人家一直追啊追，老是绕着药丸在跑，啥时候能摸着冰啊？
2: 这宋文不是单纯的瘾君子，他是灯筒，他手里有冰，说明他背后的团伙也能接触到冰。毒品也是商品，毒贩肯定是什么赚钱他卖什么，不会放过这种商机的。
3: 对，这事儿啊，然哥说的没错啊，咱这帮卖红龙的啊，很可能是两种都卖，咱们就盯着红龙这条线给他盯下去，找到冰毒，早早晚晚的事儿。
4: 然哥，
6: 咋？你没看见然哥追那个毒贩的时候啊，那两条小瘦的腿跟装了马达似的，都要着了。
4: 这才几天呀，就被收买了。
5: 然哥，我再给你续点。就凭然哥这耐力，在知识分子里头，那都是凤毛麟角，是吧？哎，你能不能代表咱专案组去参加局里的运动会啊？
7: 说点好话吧，啊，运动会还大半年呢，大半年破不了案咋的？
2: 禁毒是个持久战，有些案子追个一两年很正常。站不住，要是明年春天我还在这儿，我就去参加，好吧？
5: 干杯。
6: 开心吗？元哥早就和我们心连心了。
8: 哎，就咱们开饭了。
5: 哎，老舅，老舅，
9: 老舅，
8: 吃完了接着干。
5: 哎，你咋拿这么多东西呢，老舅？
8: 哎呀，烫手，你别管了。哎，别管心。
10: 我咋回来了？
8: 我咋不能回来呀、啊？又没多大事儿，擦破点皮儿。我这店里跟你们这帮小崽子做饭呢，不是？
4: 老舅，你这腿瘸着就别来了，赶紧休息。
8: 小犊子，埋汰我是不是？
4: 没，
8: 我就是受伤不受伤，这不站起来都是地不平啊。
4: 这不关心你吗？
8: 少来这套。那谁，果柱，赶紧吃东铁的粉条子，可好吃了，筋道。
11: 我突然有点恶心了，心突突。
8: 咋的了？
11: 喝咖啡喝多了吧？
6: 啊？
8: 是吗？
6: 咖啡喝多了不应该特精神吗？你咋这么蔫儿吧？
2: 你这咖啡因摄入过量的话，可能会导致你的中枢神经过度兴奋，症状就是肠胃紊乱，精神涣散。哎呦，
11: 不是，这劲儿上来了。
4: 哎
11: 呦，
4: 哎，止止！
10: 你一会儿我
8: 还弄呢。
6: 你把他的给我。
4: 这玩意儿不跟吸毒一样吗？
2: 对，红龙里面有个成分就是咖啡因，看来今天的课没白听啊。
4: 我又不聋。
12: 那边啊，是公安部门带着孩子。哎呦，这一天老爸爸掉衣裳了，全了。老板是不安静，就一场梦。
3: 那精神涣散，眼睛里都是红血丝，那牙又黄又黑的，也是吸毒的症状吧？
5: 对。
3: 赶紧吃啊！吃完跟我去趟火车站。
2: 同事，
13: 哎，
2: 请问一下，你们有没有一个叫张天笑的同志？
13: 啊，在隔壁车厢呢。
2: 就是他，是吧？
13: 哎，对对对。
2: 哦，好，谢谢啊。站住！张天笑，
3: 坐那儿，坐那儿，坐下。坐下。

0: 呀，别逼我动手啊！坐那儿。什么？跑啥跑？能让你跑了，我就不用干了。
1: 我犯什么事了？你们要追我？
0: 犯啥事不知道啊？啊？聊聊你的副业。我哪有什么副业？
1: 哪有什么副业？你们干乘务员挣这么多呀？
0: 别遮了，上回都看见了。兜里东西掏出来，赶紧的。

0: 开心果，日本的一个处方安眠药，很多人吸食毒品之后过几个小时就会吃它，来缓解亢奋带来的不适感。
1: 你跟陈亮什么关系啊？
2: 你的病，每两个月，亮哥就会坐这趟火车从华州过来。
1: 他是怎么绕过站台和火车上的检查的？
2: 来收垃圾了啊，有垃圾吗？哎，收垃圾了。收垃圾了，有垃圾的给一给啊！哎，收垃圾了，有垃圾的给一给。来啊，有垃圾的给一给啊！哎，让一让，让一让，哎，注意安全。阿亮他们买通了花州的站台，上车后由我负责。人和货是分开进韩兰的。我负责在火车上看着，没人会查。
1: 你把货带下火车的？
2: 火车到哈兰近郊会逐渐减速，这个时候我会把包从窗户扔出去，接货的人就等在约定好的位置。
1: 买通一个乘务员，就能拥有一条完整的运输线，能绕过站台上、火车上所有的检查。这买卖划算呀！
0: 他们运的是摇头丸还是冰毒？
2: 摇头丸。
1: 光摇头丸啊？没用过冰毒啊？
2: 但是我听亮哥抱怨过一次，他说现在哈兰的人生意都做大了。都瞧不上摇头丸，开始鬼道冰了，说那玩意儿更赚钱。
1: 他们说没说过哈兰这边接货的人是谁啊？
2: 我只听亮哥说过一次，之前有一个岳东仔负责运货，后来卷着东西跑路了。哈兰的买家花了钱却没拿到货，花州的就给补发了一批货。亮哥觉得这事儿没那么简单，谁知道是不是被摆了一道。

0: 咱们推测的没错，这帮毒贩子就是红龙和冰毒在一起卖啊。但是根据花州警方的信息，这个豪哥呀 ，K 粉、海洛因、摇头丸，啥都卖，但是没碰过冰。
1: 这冰毒的供货商到底在哪儿呢？
0: 这个杀人案啊，也基本明朗了啊。花州的豪哥派陈亮

0: 出来送货啊。哈兰这个老大呢，派宋文宋武去接货，小白楼就是验货点。在交易的途中呢，发生了冲突，陈亮杀了人，拿着货跑了。但是为了保证整条红龙的线不被出卖，结果呢，陈亮也被灭口了。
1: 花州的毒贩都是人狠心黑，绝对不会容忍自己被合作伙伴这么戏弄，都害怕被人出卖掉脑袋，所以最看重的就是信誉。一旦这种事情传出去，就别想在道上混了。
0: 也可能是宋文宋武，他俩就是想把货吞了，瞒天过海，结果把自个儿搭进去了。都是猜测啊。现在陈亮也死了，宋文宋武也死了，要想知道真相的话，真是问不出来喽。

0: 二庆哥，我错了，求你了，二庆哥，二庆哥，我错了，宋文，宋武这两天，胆儿肥呀，敢偷老大的货，那这枚去年八月份丢货那次，应该也他俩干的，虽然一当囊死了，我，那你又咋的了呢？啊，活的那么没意思吗？啊，二庆哥，我错了，我不以后就是一个狗，你让我干啥都行，咱俩黑吃黑的事儿，我真没参与，我就是讹了他们点钱，我把钱都吐出来，二庆哥，求你了，二庆哥，把都吐出来，二庆哥，闭嘴。 是你坏了规矩，你他妈该死！老四，张开！二庆哥，二庆哥，二庆哥！都他妈给我看仔细了啊！这个就是背叛的代价。
1: 大哥，尸体怎么办？会不会太扎眼？
2: 好了呀，咱好兰哪年没有合作一次呢？
3: 嗯呐，
2: 老四，
3: 哎，
2: 整完以后把人扔中奖了，明天我还得游呢，怪膈应的。
3: 嗯呐，
2: 该解决的解决了，该收拾的也都收拾了。 豪哥，你就放心吧。但是这个事儿毕竟是在我地界上出的，我总要给你个交代啊。
4: 我给豪哥的诚意收到了吗？
2: 这个诚意真的不轻啊！
4: 啊，
2: 听说新老板收礼部一定要存金的，您这次出手真的是太大方了吧？
4: 俗话说礼轻情意重，让我觉得那就是放屁，没分量。
2: 徐头巴脑，上不得台面。
4: 沈老板雷厉风行，言而有信，不快的在哈兰站得稳了。
2: 啊，火车那条线废了，不过你放心，我会尽快安排条新的。你也知道，最近呢风声很紧呢，这个红龙呢很难入境，那这个价格要调调。
4: 我觉得少了，利肯定是要让的。我还要多谢豪哥的提醒呢，要不是豪哥以大局为重，自家兄弟说舍就舍，
5: 阿亮死的也不会那么痛快。
4: 阿亮刚刚报信儿，原来跟我玩黑吃黑，啊！ 半年前我的人和货都折了，今天要不是阿亮精灵，我看准给你玩死。
2: 沈老板，你这个人太不厚道了。这件事情肯定有误会，如果真是我手底下的人手脚不干净。

0: 我肯定给你一个交代啊。
1: 现在最棘手的是警方正四处找你的人呢，他要是反水了，
0: 咱们整条线都要暴露啊。老哥，给我一张阿亮的照片，我一定会处理得干干净净，
1: 到时候咱们大家继续发财怎么样？
2: 阿亮一死，那这件事就变了无头案了。
1: 我知道你们正在想什么，别怕这件事传了出去对你的名声不利呀。
0: 老哥，咱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阿亮是从你们花州来的，哈兰警方逮着他以后把他送回到你们那儿一审，你手底下的人不得被撸出一大串啊。
1: 老哥你放心，该查的我一样不少的查，
0: 下次进货我让老弟一份力。
1: 豪哥你刚才也说了，我是一个言而有信的人，
0: 说好了让一份力就一份力，运输线通了以后你告诉二金就可以了。

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我的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4: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5: 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

0: 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 从武夷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2: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1: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家里就是靠天吃饭的，就十年就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扶贫这个消息，就老无所成，然后就赶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点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酒，就是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4: 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2: 那最近吃的好咋？
5: 好着呢嘛，在你妈这能吃不好吗？全熟的。
2: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5: 嘿，那都好，咱们闽宁一家亲着呢嘛。哎呀，这个家也是
4: 我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1: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6: 我要从这戈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1: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7: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8: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的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9: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1: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源，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0: 球，
1: 因为这里太好看了。
2: 黄河鱼市，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3: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
4: 搞定。
2: 黄河鱼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5: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6: 你是爱权力吗？

0: 更爱那女孩多一点。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1: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2: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1: 皇帝给我一个。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源氏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聚焦产业发展、农民增收等重点任务，让脱贫群众依靠实干奋斗持续增收，奔向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宁夏畅通内外双向贸易通道，内陆开放型经济发展活力持续迸发。
0: 闽宁协作山海情长专栏播出，闽宁教育协作始终兼顾输血帮扶与造血培育，谱写出东西部协作新教惠民的温暖篇章。
1: 第9届枸杞产业博览会在中宁县开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0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吴忠市红四堡区洪德村看望移民搬迁群众时强调，乡亲们搬迁后更好生活还在后头，希望乡亲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发挥自身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用自己的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新生活。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近年来宁夏聚焦产业发展、农民增收等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持续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让脱贫群众依靠实干奋斗持续增收，奔向更加美好的生活。
2: 吴忠市红四堡区是全国最大的异地生态移民集中安置区。走进红四堡区洪德村，帮扶车间里机器轰鸣，老人们安享晚年，孩子们就近上学。村民刘克瑞就是洪德村变迁的见证者。
3: 这里面村里的变化太大了，路修宽了，环境变美了，菜园越来越兴旺，我们家里的土地有租金，家门口能打工，收入一年比一年高。
2: 这些年，红四堡区立足移民后续扶持核心工作，持续发展肉牛养殖、特色种植、轻工加工、电商直播四大

0: 大富民支柱产业，让留守妇女、中老年劳动力实现就地就近就业，也为返乡青年搭建在家创业、就地增收的广阔舞台。
1: 这几年，村里大力扶持电商产业，给我们提供场地、设备，还有专业培训。那我们通过直播间推介红四伯、洪德聪的农特产品，不仅打响了家乡品牌，也让我们年轻人在家门口就有稳定收入，有发展舞台。
0: 去年，洪德村全村6000多亩土地全部流转，3000多名劳动力实现周边务工，全村人均收入较2014年增长10倍多，村集体经济突破280万元，当地移民群众实现了从要我干到我要干我能干的生动转变。
2: 我们全村上下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紧紧抓好产业发展、群众就业、社会融入三件事情，通过实干苦干、村级经济不断壮大、群众增收持续增长、人居环境、民生服务全面升级。
0: 在彭阳县城阳乡刘河村，潮纳鸡产业发展同样如火如荼。当地通过建立标准化养殖场，以订单收购加保底协议模式，免费为农户提供鸡苗、技术指导和疫病防控服务，不仅降低养殖风险，还带动村民增收，让大家算得清产业账，学得了新技术，摸得着增收路。
3: 这支持我们种稳定的工作，现在收成效率也很高，这家业绩。
4: 我们充分发挥了联动带动四项支持作用，以13户监测户带秧的100只照杀鸡，户均增收3000元左右。
0: 近年来，宁夏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在统筹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中扎实做好常态化帮扶，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持续提升低收入群众收入水平。截至目前，全区特色产业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超88%，农民经营性收入40%以上来自特色产业，全区脱贫地区农民收入增速逐年提升。如今，宁夏脱贫群众的干劲越来越足，大家靠双手挣票子、靠奋斗换好日子的脚步踩得愈发扎实。
5: 今年以来，宁夏依托铁海联运一单制，搭建连通全球的多式联运物流网络，畅通内外双向贸易通道。全区外贸市场持续扩容，贸易伙伴更加多元，进出口结构不断优化，内陆开放型经济发展活力持续迸发。
0: 在宁夏新华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的货运堆场上，各色集装箱按区域分类码放，静待发运。自银川至天津港一单至铁海联运班列常态化运行以来，企业年发运量达6000至7000标箱，一单至有效减少了单证流转，避免货物倒箱换装，提高了运输效率，降低了物流成本。
6: 2020年是要开始实行这个西向通道的一个实际班列要开始发用，其他通道呢，我们现在也是有计划这个北向通道，满洲里到俄罗斯这条线路和这个咱们西向通道呢，也是进行一个互补。
0: 目前，全区多条一单至铁海联运班列已通达35个国家地区、61个港口城市，为产品出海打造了快速通道，也为外贸发展打通陆铁海多式联运主动脉。物流的畅通也为全球优质商品进入宁夏提供保障。银川宗保区强化与新疆阿拉山口等口岸联动协作，利用园区海关特殊监管区政策优势，通过非指定加工检验检疫模式，保障全区油脂加工企业的原料需求。新落地的宁夏丰奇瑞粮油有限公司预计今年将进口亚麻籽6万吨，实现贸易额2.7亿元。
7: 我们是刚和那个哈萨克斯坦啊，这个路线打通了，希望以后嘛，在这儿能长期发展，把这个做成一个自己的品牌。
8: 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并投运铁路专用线，精开供应链，优化仓储配送体系，不断提升园区物流承载能力，推动宁夏特色产品更加高效便捷地走向国际市场。
0: 引进来丰富了本地市场供给，走出去拓展了国际多元合作渠道。在共享铸钢有限公司，机械臂高效运转，定制精密铸件源源产出。深耕海外市场20年来，企业主动对接国际市场需求，构建起覆盖欧美、亚洲等10余个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化销售网络。
9: 1至5月份出口占比超。

0: 过了60%，同比增加了20%以上。未来将抓住 AI 带来的能源的需求的机遇，继续开拓海外市场，优化市场结构。
1: 在买全球与卖全球的双向奔赴中，宁夏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在12个国家布局15个海外仓，优化备案管理、信用监管、通关作业、属地查检等8大类22项业务，积极发展跨境电商新业态，交出一份亮眼的成绩单。今年1至5月，全区外贸进出口总值达109亿元，同比增长27%，前5个月月度进出口增速持续保持在2位数以上。宁夏与全球145个国家和地区开展进出口贸易，同比增加4.3%。
2: 我们将围绕政策再加力，服务再提升，抓好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政策措施落实，不断创新监管服务，进一步提升通关效能，推动宁夏外贸高质量发展。
3: 山海同心育桃李，米宁教育协作始终兼顾输血帮扶与造血培育，同步完善硬件设施，精进师资软件，结下累累育人硕果。30年来，米宁两地同心同向，双向赋能，以教育为纽带，谱写出东西部协作、兴教惠民的温暖篇章。
1: 在隆德县第2中学，来自福州第7中学的叶东老师正以 99A 坦克演习场景为切入点，带领孩子们探究压强的奥秘。2023年，叶东首次来到隆德担任支教领队。2025年8月，他再次奔赴牵挂之地。
4: 他总能很好的联系生活实际，去带动大家的兴趣，这让我们更好的理解这些知识点。
5: 米宁协作不仅是地域的牵手，更是教育的接力。我带来福建的教学经验，也学到西北师生的坚韧质朴，师徒结对，和本地教师共勉共进。
1: 与此同时，已在隆德连续支教9年的厦门大学研支团，先后有43名队员接力前行。他们还发起“这条小鱼在乎”奖助学金，2024年至2025年发放36万余元，资助480名学生。
2: 我们的优势在于我们是不断接力，然后不断传承的。我们每年微小的改变，最终汇聚起来，就会变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
6: 我们因为和厦门大学已经有了近10年的这个交往，他们每一个人实际上都在我们学校留下了精彩的一笔。
1: 从课堂教学革新、育人成果跃升，到基础设施提质、师资队伍培育，米宁教育协作全方位、多维度纵深推进。以前延池县教育底子薄弱，优质教育供给缺口突出。30年来，福建帮扶资金累计投入1500余万元，为延池县教育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
7: 在连江县的这个援助下，我们建起了这个敏凤楼，主要有我们这个办公场地、学生的活动阵地，并且我们又建立了两间这个远程指挥互动教室，使我们学校的教师的这个信息化的素养得到了提升。
1: 米宁两地还持续推进校校结对联合教研，常态化开展骨干教师异地跟岗培训、跨区域教研交流、两地青少年双向研学等活动，在互学互通中实现教育质的跨越。
8: 与当地教师结对交流，分享备课思路与班级管理方法，推动两地教育经验互通互鉴。
9: 我们在厦门外国语学校实施封校，全面观摩课堂教学，全程参与教研工作的老师们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深耕教育的敬业精神，为我树立了榜样。
1: 2022年教育人才组团式帮扶工作开展以来，福建10所高中阶段学校1对1帮扶宁夏5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10所学校，累计选派95人，结对帮带当地青年教师666名，组织研修培训1667人次，师生互访2600余人次，为受帮扶学校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2.78亿元。10所受帮扶学校新增县级以上骨干教师343人，双师型教师243人，学生获自治区级及以上奖项达1749人次。
10: 站在全新起点，米宁两地教育部门将持续深化多层次、全方位协作，以优质教育资源夯实发展根基，同心携手培育时代新人，让米宁教

0: 与协作之花在宁夏大地常开常盛。
1: 连日来，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多家中央主流媒体围绕闽宁协作30年、闽

0: 小镇移民人均年收入突破20000元，大批青年干部、师生与技术人才扎根宁夏，深耕产业、教育、数字经济领域，协作模式完成从单向帮扶到双向共赢的转变。6月17号，新华每日电讯刊发文章《山海同心共奋进，东西部协作实践观察》，介绍闽宁两地联手培育滩羊、葡萄酒等特色产业，发力电商、绿电算力新业态，搭配组团式教育、医疗帮扶、双向干部交流、市场联动等模式，成效显著。6月16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播出两重建设推动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报道了宁夏依托国家两重建设推动一大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持续完善。6月16号，央视朝闻天下播出六网织就新未来，算力机房层高长高，专业电工抢手，报道了宁夏算力产业发展，算力机房建设提速，相关技术岗位用工需求激增，数字新业态为地方经济注入全新动力。
1: 6月21号，第九届枸杞产业博览会在中宁县开幕。本届博览会以“祈福天下，共享健康”为主题，汇聚国内外专家学者与客商，共话现代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博览会设置了主旨演讲、新品发布、采购对接等13项活动。在上午的主旨演讲环节，5位院士专家围绕枸杞深加工技术创新与道地药材产业升级展开深入交流，为枸杞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专业思路。作为宁夏枸杞深加工的龙头企业，卧福百瑞连续多年推出多款新产品，积极推动枸杞产业从传统的干果销售向功能化、快消化、年轻化方向转型升级。
2: 针对年轻消费群体的快节奏生活和口袋养生的需求，研发的便捷化、轻食化，通过技术革新，我们希望能让传统道地的枸杞在新消费时代变成大家日常爱喝的营养健康饮品。
0: 本届博览会还设立8大特色展区，吸引全国80余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120余种枸杞制品及地方农特产品。目前，中宁枸杞全产业链综合产值已达130亿元，品牌价值突破206亿元，产品涵盖干果、饮品、保健食品、美妆、护肤等10大类120余种，营销网络覆盖欧美、东南亚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今年的这个枸杞的行情特别好，我们这个加工的成品的话呢，我们一斤能卖到60-70块钱，也是近10年来价格比较高的。再加上政府给咱们这个协议价收购控制户呢，感觉心里特别踏实，我们收入也比较稳定。
0: 从田间到车间，从卖原料到卖品牌，宁夏枸杞正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国际化迈进，以特色优势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4: 连日来，宁夏各地广泛开展我们的节日端午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示范活动，各族群众在特色活动中感受端午节的文化韵味和独特魅力。
0: 2026年全区我们的节日端午新时代文明实践集中示范活动近日在隆德县举办。活动以相约千年古县共话端午文明为主题，融合文艺展演、非遗体验、民俗美食、惠民服务等多项内容，为群众和游客打造了一场富有特色的端午文明实践盛会。
5: 它全都是我们废弃的那个编织袋，全部它是环保，象征着吉祥、如意、圆满。
6: 我过来已经10天了嘛，这气候也好，空气也好，水也好，这里的人也好。
0: 端午节期间，吴忠市利通区举办我们的节日端午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示范活动，各民族群众欢聚牛家坊民俗文化村，包粽子、制香囊、看晚会，共庆端午佳节。
7: 今天我在这里做了一个香包，这个香包里面有10几种药材，希望今年能够讨一个平安健康，万事顺遂。
0: 活动现场，人们还排队玩起了投壶、射五毒、吊粽子游戏，身着传统汉服的姑娘们做团扇、折龙舟、剪窗花，乐享传统民俗乐趣。
8: 我们各族群众今天聚集在这里共度一个节日，我们就是要齐心协力把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弘扬出去、发展下去，
9: 就是让孩子知道端午节的来源，让他们知道今后的端午节是怎么去过。
0: 2026年贺兰县我们的节日。

0: 日端午新时代文明实践暨多民族居民亲如一家主题示范活动在宁夏农旅产业园举行，活动发布了向上向善德润贺兰精神文明建设品牌，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歌舞、情景快板、榜样讲述等方式，展现贺兰县精神文明建设鲜活实践案例。现场还设置田园艺趣、非遗传承、百人包粽等特色打卡点位，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体验。
1: 大家一起玩，一起交流，真的感受到了群众亲如一家、其乐融融的氛围。传统节日也过得既充实又温暖。
2: 常态化开展榜样宣讲、志愿服务、民族团结交融等活动，引导全县各族群众崇德向善、守望相助。
3: 端午假期，固原市精心推出农文旅商促消费系列主题活动，通过专场展演展销、进金推介拓市、各县区特色活动联动开展的多元模式，为假日消费市场增添人气与活力。
0: 2026年农文旅商促消费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暨纵然六盘乐会固原端午主题晚会6月18号在固原市博物馆广场举办，本土原创歌曲、六盘山花儿等节目轮番亮相，为市民带来丰富视听盛宴。活动现场搭建了8大功能展区，共75个展位，展销来自固原4县1区的特色物产与非遗文创，吸引大批市民驻足选购体验。
4: 端午节咱们固原搞的是美食文化，还有各方他们的特色嘛，确实不错。
0: 6月19号，固原市32家企业、47个特色展位亮相北京市石景山区模式口历史文化街区，集中展销特色美食、非遗文创和优质农特产品。展销进一步拓宽六盘山特色产品外销渠道。
1: 想着来拓宽市场，然后让朋友们然后尝到我们的固原农特产品。
5: 我觉得这个活动办得非常的好，然后让我们能这个充分认识到这个六盘的这个人土风情啊，和各种风特产。
0: 端午节期间，固原市各县区同步推出系列特色鲜明的配套活动。彭阳县推出秦腔展演搭配红梅杏市集，探索戏曲聚人气、直播助增收的文旅助农新模式。西吉县举办《我的家乡我的歌》马戏尔演唱会等，持续为端午假期文旅市场聚气升温。
6: 6月19号到20号，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第4轮上演4场关键较量，各支队伍在球迷的呐喊助威声中上演了精彩角逐。本轮过后，05队取得4连胜，领跑积分榜，固原队斩获本赛季首场胜利。
0: 6月19号晚，在银川贺兰山体育场，银川队主场迎战固原队。本场比赛是两队本赛季关键的抢分大战，两队全力拼抢。第24分钟，固原队凭借点球破门率先打破僵局，此后银川队全力组织反攻，但始终没能扳平比分。
7: 因为这是个联赛，我们可能前面状态不是很好，但是我相信我们后面一定会越来越好了。
0: 同日比赛中，主场作战的石嘴山队凭借出色发挥和高效进球，以2-0力克来访的中卫队。6月20号，宁东队坐镇主场迎战平罗队，两队鏖战90分钟，攻防你来我往，互不相让，最终0-0握手言和。本轮重头戏，05队主场迎战吴中队，整场比赛双方攻防转换频繁，对抗十足，凭借稳健表现，05队1-0战胜吴中队。此役过后，05队4战全胜，攻入8球，稳居积分榜榜首。平罗队2胜2平，紧追其后。
8: 青春么么哒，中卫市首届大漠街车秀6月19号在上坡头旅游景区举行。活动集结北京、天津、浙江等16个省区市的400多辆机车，500余名机车爱好者齐聚中卫，共赴一场速度与激情交织、潮流与文旅相融的盛大狂欢。其中3名专业车手驾乘的张雪机车造型亮眼，气场十足。
9: 与张雪机车为伴，驰骋在沙漠公路上，吹着大漠的风，既感受了中机车文化的魅力，又领略了中卫的山水风光，特别过瘾。
10: 把大漠风光和机车潮流结合得恰到好处，这种独一无二的骑行体验在别的地方很难找到。
8: 发车仪式结束后，精彩的机车特技表演接续上演，10多辆专业特技机车轮番登场，花式控车、编队骑行、定点漂移等高难度技巧轮番上演，为现场观众献上一场惊险刺激的视觉盛宴。
11: 能在沙

0: 汕头旅游景区看到这么盛大的机车宴会，真切感受到了中卫文旅的活力，希望以后能多举办这类潮流活动。
1: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2: 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慰问演出近日走进狮嘴山市，演出紧扣民族团结、劳动奋进、向上发展核心主线，集结多部国家级原创文艺精品，生动展现一线劳动者风采与向上发展崭新面貌。全区第二届工匠杯职工职业技能大赛银川选拔赛近日举行，大赛聚焦装备制造、电力建设、能源等重点产业用工需求，设置电工、焊工、装配钳工三个通用短缺工种赛项，近百名一线技能能手同台比拼，各工种前六名可依规晋升相应技能等级，优秀选手将优先推荐参评凤城工匠。宁夏轨道交通高级技工学校与中国中铁一局集团新运工程有限公司近日联合开办全区首个大学生技师定向就业班，本次参训学员均为企业定向招录高校毕业生，学员毕业后直接进入企业相应技术岗位，有效减少了择业期的不确定性。贺兰县近期推出双重购车惠民补贴举措，消费者可同时申请两项县级购车补贴，政策覆盖全县燃油、新能源新车购置人群，单车最高可享9000元县级补贴，消费者需在6月1号至6月30号期间开具购车发票，补贴申报工作将于7月10号截止，先到先得，领完即止。银川市金凤区城市乡村篮球邀请赛近日开赛，16支球队200余名运动员同场竞技。今年金凤区将持续创新文体活动形式，丰富活动内容，常态化开展各类城乡互动文体赛事，推动城乡文体事业协同发展。
1: 今天我们迎来了夏天的第四个节气夏至，夏至是盛夏的起点，此时夏花绚烂，草木繁盛，万物在骄阳下蓬勃生长。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感受热情似火的夏日风情。

0: 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朱经理，你怎么让他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鬼神在场，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腰受大虐，不得善终。
4: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

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近年来，宁夏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聚焦产业发展、农民增收等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持续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让脱贫群众依靠实干奋斗持续增收，奔向美好生活。今年以来，宁夏依托铁海联运一单制，搭建连通全球的多式联运物流网络，畅通内外双向贸易通道，全区外贸市场持续扩容，贸易伙伴更加多元，进出口结构不断优化，内陆开放型经济发展活力持续迸发。闽宁教育协作始终兼顾输血帮扶与造血培育，同步完善硬件设施，精进师资软件，结下累累育人硕果。30年来，闽宁两地同心同向，双向赋能，以教育为纽带，谱写出东西部协作兴教惠民的温暖篇章。
0: 宁夏抢抓夏季用工旺季和工程项目建设高峰期，全面启动以工助农、城乡联动夏季行动，推动城乡劳动力稳定就业，持续增收。
3: 本次行动聚焦城镇就业困难人员、农村劳动力，特别是常态化帮扶对象，坚持就近务工与外出拓岗并重，紧盯重点园区、文旅消费、工程项目等用工需求，在摸底数、拓岗位、促对接、优服务上精准发力。通过强化产业协同、技能培训、就业服务和权益保障，努力扩大就业容量，提升就业质量。在岗位开发上，坚持区内区外双向发力，持续拓宽就业渠道。区内重点瞄准劳动密集型企业、文旅消费、基建项目、民生服务、季节性农业、数字经济六大领域，精准挖掘稳定用工、弹性服务、以工代赈、社区服务、农业采摘、新业态等多元化岗位。区外持续深化闽宁等东西部劳务协作，拓展蒙、陕、甘、新等周边省份用工市场，用好中央定点帮扶企业资源，不断拓宽外出务工渠道。行动期间，宁夏将同时开展技能照亮前程行动，推出岗位匹配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四位一体的订单培训，并落实一人一策与1131精准帮扶机制，确保重点群体就业落地见效。
1: 总投资超33亿元的盐池县纳源科技十几瓦时钠离子电池生产项目近日在高沙窝化工园区开工建设。
4: 该项目由润达绿投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投建，计划打造集钠电研发、正极材料生产、电芯生产等于一体的钠离子电池全产业链标杆基地。项目生产的钠离子电池将成为储能、新能源汽车、工业应用等领域的理想选择，进一步助力新能源产业突破资源瓶颈，实现绿色低碳发展。
5: 它的这个安全性很高，在电网侧储能上面它运行就会更加稳定，它的成本很低，规模化生产之后它的成本是锂电池的70%。
4: 项目落地后将进一步完善盐池县新能源产业链条，带动本地就业与配套产业发展。目前建设单位

0: 正在加紧施工中，力争早日投产达效。
1: 由银川市创台的大型原创方言话剧《情系贺兰惠民》专场近日在银川剧院大剧场上演，剧目讲述了山海同心的故事，再现闽宁奋斗征程。
2: 该剧目以西吉县移民赵春生一家迁居贺兰扎根发展的生活变迁为主线，生动刻画福建原宁干部郭敏兰深耕贺兰山东路一线，亲情亲力帮扶移民群众告别贫瘠故土，战风沙，拓荒滩，兴产业的奋斗故事。2000多观众现场观看，重温闽宁两地跨越千里双向奔赴的同心奋斗岁月。
3: 剧中的这个党员干部舍小家为大家，然后顾全大局，扎根贺兰戈壁，迎难而上，倾尽全力，然后带群众脱贫奔小康，用常年坚守兑现为民初心。我从内心深处满是感动与激动，
4: 希望把这部剧带给咱们闽宁的百姓，带给大众观看，然后让他们也能够知道能够了解，一定要珍惜我们这个当下的来之不易的生活，珍惜这份友谊。
2: 该剧自2020年首演以来，已累计演出60余场，先后赴北京、福建开展跨省巡回展演。
1: 石嘴山市大五口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近日联合辖区公安交管部门，聚焦城区重点主次干道，开展沿街商户私占公共停车位专项联合整治行动。
5: 执法人员逐户走访沿街经营商户，讲解公共停车泊位属于全民共享公共资源，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权私自占用、圈占、垄断的法律要求。面对面劝导商户自觉摒弃占道占位陋习，主动清理门前占位障碍物，规范门店门前非机动车停放秩序，引导车辆全部入位整齐停放，做到文明规范经营。
6: 为规范辖区道路交通秩序，盘活公共停车资源，有效解决商户私自圈占、占用公共停车位乱象，全力净化道路交通环境。
5: 此次专项行动集中清理、追统、闲置非机动车等各类违规占位杂物115处，规范无序停放非机动车400多辆，查处机动车违法停车行为11起。
7: 2026大美银川爱心冰柜公益活动近日启动。
8: 本次活动持续75天，期间将在银川市学雷锋服务中心和永康社区门口布设爱心冰柜与便民服务点，为一线高温作业者免费提供饮用水、防暑物资，用点滴善意为城市守护者送上夏日关怀。
9: 太好了，为我们这些劳动者还有这些三星就业群体准备这个清凉一下。
10: 来了给我们就是水呀、就是雪糕啥的，真的挺感谢的。
8: 本次活动采用专人值守和无人自助相结合的模式，志愿者在岗时段负责物资补给、现场引导与设备巡检，无人时段可自助取用。目前活动已全面开启公益接力通道，欢迎广大市民爱心企业及青少年群体捐赠物资，一同参与志愿服务。
11: 我们的服务宗旨就是用心关爱户外劳动者，传递城市温暖，用点滴行动弘扬志愿服务精神，希望以小小的爱心冰柜为载体，号召更多企业市民参与到公益行动中来。
7: 高考结束，不少学子计划趁着假期矫正视力。宁夏爱尔眼科医院全飞秒 Pro 散光矫正增强版新技术即将落地宁夏。
5: 此次全新推出的全飞秒 Pro 散光增强版技术，是在今年3月该院引进的全区首台机器人全飞秒 V800 设备上迭代升级而来。该设备单眼扫描仅需10秒，微创省时恢复更快，填补了我区高端智能屈光手术设备空白。
12: 这次升级的核心亮点在于全飞秒 Smell Pro 散光矫正增强版首次实现了与 IO Master 700检查系统的一个联机匹配，它并依托了虹膜定位技术，让手术从以往依赖医生手动标记正式迈入了系统自动矫正的这样一个全新时代，让我们的手术更加精准，术后患者的视觉质量更好。
7: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固原市32家企业47个特色展位近日亮相北京市石景山区模式口历史文化街区，集中展销特色美食、非遗文创和优质农特产品。

0: 我们这次过来带的主要是我们的这个蜂蜜水，还有我们这个牛油薄脆，还有金源菌菇这一块，然后想着来拓宽市场，然后让朋友们然后尝到我们这个农特产品，金源这个固原农特产品。
1: 我觉得这个活动办得非常的好，然后让我们能这个充分认识到这个六盘的这个人土风情啊，和各种风特产。
2: 6月19日至8月8日，宁夏举行丰富的户外活动和体育微赛事，快来看看。

0: 6月20日，区直机关三下三帮健步走活动在银川市润丰村火热开启，同时设置三下三帮夏日市集。区直机关工委深耕党建助农，已累计帮销农特产品超1800万元。
1: 活动开展得非常好，促进了农文旅融合，把农村的优质农产品和体育健身和促进家庭和谐都很好的结合到一起。
2: 6月21日，第九届枸杞产业博览会在中宁县启幕。本届博览会会期2天，通过主旨演讲、宁夏枸杞、中宁枸杞推介启动仪式等活动，持续推动枸杞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国际化融合发展。
3: 我宣布第九届枸杞产业博览会

0: 2026年全国青少年摩托艇 U 系列比赛宁夏站开赛。
1: 这是第一次来到银川参加摩托艇赛事，被粤海湖优美的冰水环境深深打动。相较于以往参赛场地，这里湖面平稳开阔，非常适合障碍竞速与技巧比拼。回去以后也会把银川的美景推荐给自己家乡的朋友。
2: 十，赛事将体育竞技与城市文化展示、体育旅游体验深度融合，提升赛上湖城品牌影响力，对城市文体旅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
0: 宁夏青铜峡市开展护歇专项行动，行动期间共查获并放归野生条纹挣钱歇八斤。

0: 心疼就医老人吃不上热饭，吴中小伙玛丽五摆摊送出百余份爱心餐，每份3元，一荤两素，矿泉水，对环卫工免单，不会扫码的老人直接免费。
1: 不要了，不要钱了，不要了，你拿，你拿上，拿上。
2: 你怎么，你怎么吃饭这个外甥？
3: 全国露营大会银川启幕2000人穿越缤纷花海，领略塞上江南魅力银川的生态之美。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近日，随着国网银川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指令的下达，银川甘露330千伏变电站扩建工程顺利核闸送电，标志着该工程正式投入运行。该工程的正式投运将直接服务于银川算力产业园、云碳储能、大唐冰沟光伏等新能源产业项目，为其提供可靠的电力接入条件。2022年，宁夏提出碳汇捐赠思路，将党政机关、学校、医院日常办公可回收物变卖收益定向捐赠给05白鸡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用于植树造林和植被养护。2024年，该项目正式更名为碳绿未来行动。截至今年6月，宁夏已有461家公共机构参与，累计捐赠资金8.2万余元，完成植树及植被养护7900余株。

0: 现碳汇量近 2135.97 吨。项目覆盖全部五个地级市。目前六盘山实验室智能热控阀已在银川市1000余户居民家中试点安装。该智能热控阀能使住户室内温度稳定在22度至24度。据六盘山实验室高端控制阀研究中心研发工程师何立军表示，上个采暖期试点监测数据显示，加装智能热控阀后，片区整体供暖能耗降幅达20%。中国图书馆学会近日公布了2024至2025年阅读推广项目展示名单。宁夏图书馆阅游宁夏全民阅读文旅融合服务推广项目成功跻身其中。阅游宁夏全民阅读文旅融合服务推广项目创新探索阅读加服务模式，将静态文献资源与动态文化体验有机联动，打造行走式沉浸式特色阅读服务品牌。吴中市立通区乐享吴中音动立通文旅音乐季活动近日正式启动。活动贯穿6月至10月，通过赛事加美食加民宿加音乐多元融合模式，精心策划13项主题活动。活动还依托线上平台，面向餐饮、商超、住宿等生活服务领域分批投放消费券，覆盖日常休闲消费全场景态。银川市这几年把文化的戏台从传统的图书馆、文化馆搭到公园、商圈、社区甚至乡村，目前全市通过整合资源盘活存量，共打造了55个集阅读、美育、非遗展销于一体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精准对接群众越来越丰富的精神文化需求，让公共文化服务真正融进日常，触手可及。海原县结婚落户已见式改革落地见效，以往海原群众办理婚姻登记、夫妻投靠落户、生育登记等关联业务，需往返民政、公安、卫健多部门重复提交各类材料。为此，海原县整合4项关联业务，打造婚育联办服务套餐，全面优化办事流程。改革后，群众办事跑动次数由最少3次压缩至1次，办事环节由16个精简至4个。正值中国中宁枸杞产业博览会举办之际，喜赞锁鲜7号新品发布会近日举行。喜赞品牌推出锁鲜7号系列产品，锁鲜7号系列采用负压真空脉动止干工艺，突破传统晾晒烘干的局限，最大程度保留枸杞鲜果的营养与口感，实现新鲜呈现好吃回味的产品特性。吴中市立通区扁担沟中心学校近期启动校服公开评审，由家长、学生、教师组成的评审团全程参与选款式、定价格，从面料品质到采购成本全流程公开透明。该学校开展我的校服我来选，就是要打破传统采购的老模式，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倾听家长的真实心声。6月18号，依托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打造的原创 AI 短剧《西夏陵秘藏贺兰山下》在红果短剧平台收官。该剧自5月22号上线以来，平台热度一度突破2000万，实际播放量持续走高，后续剧集还将登陆腾讯视频、爱奇艺等影视平台，进一步拓宽 IP 版权传播边界。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视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
1: 昨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重视养生的我们要掌握夏至4个养生真相。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你一起了解。
2: 今天和大家分享4个夏至养生的真相，帮您舒舒服服的过夏天。第一，睡好子午觉胜过喝生汤。夏至昼长夜短，可以顺应节律晚睡早起，但晚睡不等于熬夜，建议晚上11点前入睡，早上6点左右起床。更关键的是午休，中午11点到1点是心经当令，闭目养神15到30分钟，就像在给心脏充电。即使睡不着，单纯眯半小时也比喝咖啡提神管用。第二，吃出清凉感，但别贪凉。天热了，很多人想吃冰西瓜喝冷饮，这是错误的。夏至时阳气浮在体表，脾胃反而虚弱，大量冷饮下肚容易腹胀腹泻，没胃口。正确吃法，苦味清火，苦瓜、莲子心、莴笋、清心解暑。脾胃虚寒的人可以配点姜茶，酸味生津，乌梅汤、柠檬水收敛汗液。夏至蛋，鸡蛋煮熟加姜片红枣红糖煮一会儿，适合夏季时常感疲惫的人群 群。第三，动出微汗感，大汗不减肥。夏天多出汗能减肥？错，出汗排的是水和电解质，不是脂肪。大汗淋漓反而伤精耗液，让你更累心慌。正确运动，清晨或傍晚进行快走、八段锦、太极拳，走到身体微微发汗、微微出汗就可以。运动完别力气吹空调、洗冷水。

0: 澡可以用温水擦身，喝点温淡盐水。第四，抓住冬病夏治黄金期，夏至后就是三伏天，阳气最盛，是调理秋冬老毛病的好时机。可以居家艾灸关元穴足三里，每穴5到10分钟，每周2-3次，也可以去医院贴三伏贴。另外，天热容易情绪中暑，出现莫名的烦恼低落，这时候别硬扛，停下手头事儿，听听音乐，调整呼吸，家人之间也要多一份体谅。夏季养生关键在于顺应天时。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市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夏日漫步在中卫市沙坡头区，晚霞映照大地，暮色中一切显得柔和而亲切。节目的最后，我们跟随视频云中漫步沙坡头区，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命，跨越。一个崭新的时代正奏响澎湃激扬的奋进乐章，旗帜领航，民心所向，时代让创造焕发光彩，时代让变化充满激情，复兴之路，圆梦之旅，兵团人步履坚定，初心不改。十年巨变，使命担当，兵团人众志成城，砥砺前行。这是我们的新时代，宏图伟业，前程无限。一座城市，一段历史，一座展馆，一种精神，文物见证着中华民族始终历史相沿、人文相关跟

0: 脉相连的紧密联系。2017年，刘冬梅和一名志愿者踏上了寻找文物的列车，他们第一站来到了河南信阳，找寻的是一位年逾九旬、曾经参加过惨烈的15保卫战的炮兵牛发良。
1: 我是白天在那追土匪，晚上都睡在漩涡里。
2: 哎呦，很艰苦，特别艰苦。
1: 都身上嘞，穿个皮大衣，脚上穿一个战靴，
2: 战筒。
3: 他非常的支持，然后拄着拐杖和老伴，蹒跚的走到了他的卧室，在他的红箱底里翻出了他曾经当年的6个章，这6个奖章在一个木盒里面放着，对他来说就非常的重要。老师拿到这个盒子，颤颤抖抖的把这个盒子从卧室拿出来，递到我的手上那一刻，我当时就流泪了，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就说组织需要我，这些章也是组织给我的，我是用生命换来的，但是我们现在组织要建这个博物馆，这个章是国家颁发的，我有义务作为党员把这个章捐到博物馆去。
0: 刘冬梅接过沉甸甸的军功章，接过老兵一生的荣耀，开启了自己的寻宝之旅。在北京，她见到了原六军军长罗元发中将的子女，见到了著名词作家冼星海的学生，曾任红星剧社社长的陆游。每到一处，刘冬梅都用心用情。她去八宝山革命公墓缅怀老将军，她给老兵们唱起了回忆满满的《请你尝块哈密瓜》。老兵们翻箱倒柜，慷慨地拿出了压箱底儿的东西，包括战旗报在内的一大批珍贵文物，装了满满两大箱。而等到返回时，刘冬梅却犯了难。
3: 我当时一句话说的，我说这个是文物，你给我打包好。突然这一句话到北京的时候，别人就不够用了，说的你这是文物值多少钱呀？我说兵团精神没有办法用金钱来买，我说它无价，我不知道它值多少钱。最后呢，底下这个工作人员就不敢给我寄这批文物了。
0: 千难万难，这第一批文物最终被运回兵团第13师新兴博物馆。7年来，刘冬梅和志愿者行程数万里，足迹遍布北京、河北、河南、山东、陕西，走访了400多户老兵和他们的后人。7年来，他在国家图书馆、解放军档案馆、军事博物馆等处查阅有关红星部的资料书籍，不放过任何征集线索。7年来，他抢救红色军垦文物5000余件，抢救口述历史视频100多部，留住老兵字迹和感言卡片200多张。
4: 我说将来呢，
5: 他这个精神也是很感动我的，我所以能够这样配合他，把我所知道的，我觉着对他有用的，我也都说给他。他在感动着我，他在促使着我积极地配合他的工作。
0: 从天山南北到黄河上下，从素昧平生到亲如一家，无数次辗转奔波，无数次感动落泪，这一张张明信片记录下老兵们内心深处的感慨和祝福。
3: 老兵所留下的感言，每一句话都激励着我永远向前。人武精神而不立，国武精神则不强，恰恰是老兵的这种忠诚感动了我。我觉得我有历史责任，用有限的生命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文物征集永远在路上。
0: 今天行走在兵团的垦区大地上，红星闪闪的历史陈列馆，造型各异的军垦纪念碑星罗棋布，这里是军垦文物的家园，这里是屯垦遗珠的地方。

0: 掩藏，他们是兵团屯垦戍边的历史缩影，他们是屯垦千古之策的伟大见证。创作歌颂时代、歌颂英雄、反映现实生活主题的作品，讲好兵团故事，讲好中国故事，这是兵团艺术家们共同的追求。文学的门槛看似很低，越往里走越深不可测。从农机员到兵团宣传部干事，到新华社记者，到专业作家，丰收在文学的路上一直走着，始终没有偏移。他的目光始终聚焦着一个群体，他一生与之为伍，他年复一年的执着探索，终于走进这个特殊人群的内心世界。这个特殊的群体就是兵团人。在丰收已经问世的500多万字的小说、散文、非虚构文学作品中，几乎都在书写兵团和兵团人。2014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60周年之际，丰收数十年的记忆和积累喷薄欲发，那些原本孤立的人物雕塑，在西长城汇聚成震撼心灵的群雕。2018年，第7届鲁迅文学奖揭晓，丰收的《西长城》成为兵团首个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作品，也是丰收文学创作迟到的丰收。
1: 我认为这本书和我们这个兵团事业它相辅相成，因为我们这三代人就是做了一件继往开来的大事，而且呢真是大业千秋。所以说呢，这本书之所以有了一定的荣誉，就是我们这三代人的创造而带来的。
0: 人是文化的载体，兵团人来自五湖四海，本能地携带着各自地域文化的符号和信息。2019年4月26日，第29届中国戏剧梅花奖揭晓，张培培凭借豫剧《戈壁母亲》脱颖而出，一举夺魁。这也是新疆和兵团戏剧演员第一次摘得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梅花香自苦寒来。张培培出生在河南商丘，打小就喜欢豫剧。2006年，兵团豫剧团到河南商丘艺术学校招生，张培培毅然跟着几个同学一起来到了兵团。此后十几年，张培培先后主演过豫剧《天雪》《大漠胡杨》《风雨行宫》《朝阳沟》《花木兰》等几十个剧目，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了演活人物角色，一个简单的动作常常让张培培对着镜子练数千遍。十几年如一日的坚持，为张培培的豫剧表演功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每年下基层演出100多场，几乎演遍了天山南北。
2: 大家都会搬个凳子呀，就没有座位了，他们都会坐到那个小道道里，就是那种氛围吧，那种气氛特别好。虽然说夏天会热一点，冬天会冷一点，但是能给他们带来幸福吧，就这种开心自己觉得还是有价值的。
0: 台上是经典的传承，台下是时代的应和。人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心。生活在哪里，哪里就是舞台。近年来，兵团持续推进文化惠民活动，向基层延伸覆盖，先后组织送文化下基层活动6400余场，受众达270万人次，职工群众在家门口尽享文化大餐。透过文化，人们开始了解兵团，因为文化，兵团人的伟大